0: 大军，如果死在路途，你我二人不正好渔翁得利？
1: 但愿结果如王爷所愿呐！走，到我府上喝几杯。
0: 请。
2: 今日把大家叫过来，是有重要的事情跟大家商量。军师，你先说
3: 啊。这个武三思啊，率30万大军来攻打我锁阳关。那锁阳关是薛元帅的姑父窦王爷的地盘，当初为了支援我们的兴唐大业，他借了一半的兵力给我们。如今窦王爷有难，我们不能袖手旁观呢。我已经和薛元帅商量过了，准备选一支最强的部队来千里支援锁阳关。
2: 据锁阳关可不容易，本帅当年可是费尽千辛万苦才到那儿，不比玄奘西天取经容易啊。所以这次跟我去锁阳关得符合3个条件。第一，得自愿。第二呢，是不怕死。这第三嘛，得跑得快。
4: 跑得快？
5: 哎，大哥，这前两点呢还好理解，这第三点跑得快是什么意思啊？
2: 简单的说吧，锁阳关地势凶险，如果有追兵来袭的话，跑得快就能保住一条命啊。
5: 哦，这跑我没问题，我跑得最快了。
2: 有问题你也得去，你是我的副将吧？
5: 是啊，那当然是了。

0: 就想打胜仗都不行，我仿佛已经看到武三思被我们打得屁滚尿流的样子了。虎子，嘿，兄弟们，敬一敬，敬一敬！听元帅给大家讲几句话。兄弟们，我薛刚首先要感谢大家。 谢谢大家对我的信任和不怕死的精神。这次去锁阳关长途跋涉，我需要一支精兵，人数不在多，但是你们得满足我的三个条件。这第一，得自愿；第二呢，得不怕死；第三，得能跑。满足这三个条件的，就可以跟我走。
1: 弟兄们，我们要战死沙场，马革裹尸，无愧天地，复兴大唐。
2: 复兴。

0: 是我的将士吗？我都不敢相信了。
1: 哎，大哥，你现在才知道你在将士们心目中的地位啊！
2: 爹，我现在是越来越佩服您了。我呀，一定会好好发扬您的遗志。
0: 啊！你这臭小子，叫你好好读书，你不好好读书，那叫遗志吗？那叫发扬你爹的雄心壮志。
2: 那还不是一样？
0: 你。

0: 快点，你看你父亲多威风啊！嗯，对，来，领元帅，五千骑兵已出发。嗯，你先下去吧。
1: 是。
2: 夫君。哎呀，
0: 好了，不是跟你们说了吗？不要难过啊。
2: 三哥哥。 这是我送你的平安环，你回来以后还给我，记得一定要还给我。

0: 现在我不在你们两个身边，你们可以尽情的对三哥哥卿卿我我了。
1: 那必须的。怎么了？
0: 不管怎么样，你一定要照顾好他。
2: 哎呀，好了好了，咱们是去打仗，又不是游山玩水。
1: 这里有些衣物，还有一些食物，你别忘了带了。路上饿了就拿来填肚子吧。
3: 苏英，你对我太好了。我走了以后，你一定要小心学艺啊！真的，回来以后我就娶你。
1: 谁说要嫁给你了？
3: 你不是说要嫁给我的吗？
4: 虎子，你就放心吧，我已经让素英搬过来跟我们一起住了。
3: 多谢嫂子，多谢嫂子，这样我就放心了。
4: 虎子，你就别客气了。奎儿，你这第一次出那么远的门，路上啊一定要注意。
5: 哎，娘。娘，您要说什么我都知道，不就是多学多听多看，然后少吵架少骂人少惹祸吗？还我都知道。
4: 你这孩子，你又嫌娘啰嗦了是吧？
5: 孩儿哪敢呢。不过娘，您照顾好您自己就行了。
4: 奎儿，路上一定要当心啊。
2: 军师，国公，我走之后这里就交给你们了，你们一定要沉住气，如果军中守不住的话，你们就回九燕山。
6: 是，薛大哥放心，我们等你回来。
3: 元帅，你就放心吧，有我和军师在，谁也不敢乱来。
2: 嗯，好，出发。
3: 是。
7: 程四，这一路上道路艰险，你还需要多加小心呢。
8: 大哥，你这一走，兄弟心里不踏实啊。
7: 有什么可怕的？那么多飞熊卫的高手陪着你，你放心吧。但是有一点我要提醒你，如果你遇到了薛刚，切记莫要跟他正面交手。
9: 狄公请坐，张大人请坐。哎呀，张大人呐，你说是武三思要率军西征？
10: 是啊，这一箭双雕之计的确毒辣。薛刚要是去援助窦夷虎，李成业趁机攻打军州，那军州可就危险了。
11: 以薛刚的性格，肯定会率军去锁阳。不过如今薛刚足智多谋，肯定会想出两全其美的对策。
9: 老夫得给武三思捣点乱，拖住他西征的脚步。
10: 老千岁有何良策呀？
9: 我好歹是当过混世魔王的人呐，我的徒子徒孙遍布军中，要想做这么点手脚，那还不是很容易的事儿。

1: 王爷，粮草已经着火了。什么？
2: 厉王爷，粮草烧了一半。
1: 什么人干的？怎么这么不小心啊！把那人给我揪出来，扒了他的皮。
2: 是。
1: 大哥，这可怎么办啊？
3: 你放心吧。
1: 剩下的粮草先全给你使用，明天我再派人到长安去调集皮。都给我？那你怎么办？路上再征集呗，反正本王亲自出马，巴结我的人多的是。李元帅，前方发现534的军队。哦。
4: 太好了，总算是追上了。再探，
5: 是。
4: 兄弟们，前面就是531的30万大军，咱们人马不多，你们怕不怕？
5: 不怕。
4: 好，只要咱们齐心协力，何尝不能以少胜多？
5: 对，咱们把他打得落花流水。
6: 咱们。

0: 屁滚尿流，好不好？
1: 好。
2: 玉玉，怎么没人了？
3: 王爷，此处是残城，恐怕有埋伏。
2: 怕什么？就这个破地方，能藏几个人呢？给我上！
3: 这！
2: 玉玉，

0: 好。
1: 大哥，这五三四缩在乌龟壳里不敢出来，我们该怎么办？
2: 爹，照我说，咱们粮草也不多，干脆强攻吧。
3: 哎，咱们人马有限，不能正面强攻。
4: 元帅，都城急报。
3: 丞相来，下去吧。
4: 是。
5: 夫君，怎么了？
3: 杜掌柜说，吴三思已经带了20万兵马跑到军州城去了。我说怎么今天没看到他？
2: 爹，那正好啊，咱们趁武城寺他缺粮，然后咱们把他灭了，再回撤。
3: 不可，这武城寺有10万兵马，虽然被我们消灭了一些，但是凭我们几个人的力量，要全部歼灭他，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事。
1: 哎，大哥，这个你不用担心，这军州城易守难攻。再说了，还有军师和马登在那守着，我谅他武三思也无可奈何。
3: 话虽如此，我是担心这薛毅在里面捣鬼。这样吧，我修书一封，叫人赶紧送回去，让军师守住城池不出。

0: 王爷，您看，那儿马蹄，他们已经过河了。
1: 想必此处水不深，传令立即过河。
2: 是。
1: 亡州皮辖本王重重有赏，追。

0: 完全是自不量力的。
1: 哎，这水挺干净的，过来洗洗澡。

0: 九华妹妹，在想什么呢？哎呀，薛夫人呐，
1: 妹妹今天怎么突然这么见外啊？咱们迟早都是一家人。
0: 起见，
1: 妹妹呀，啊，你还是这么青春貌美。哪有啊？其实我很羡慕姐姐呢，你看儿子都已经这么大了。也是。 话说回来，都是姐姐不好，这次德福君回来，我就做主把你们的婚事给办了。
0: 哎呀，算了算了算了，这种事情就不要为难他了。哎，
1: 妹妹，你就放心吧，你三哥哥不是经常说我是母老虎吗？这次呀，我就给他发发威。
0: 可是这感情的事情又强求不来。
1: 夫君的。

0: 脾气你还不了解啊？你要是这么想的话，还真让他乐得逍遥呢。说不定他现在跟郡主正在草原上浪漫呢。
1: 听姐姐这口气，好像是在吃醋啊！哎，原来母老虎也会吃醋的。
0: 妹妹，别笑话姐姐。哎，对了，姐姐今天就好好教教你，怎么做一只温柔的母老虎。
2: 哎，来吧，
3: 果子、
1: 夫君、
3: 皮侠，你们辛苦了。
1: 哪里呀、啊？你才辛苦呢！你看你这汗。
3: 没事儿，
2: 我也出汗了，你怎么不给我擦呢？
1: 你呀、啊，回去找你的素英给你擦去吧。
4: 爹，那接下来咱们该作何打算呀？
3: 这武城寺连败，应该不可能再来进攻了。咱们今天就在这里扎营，明天直奔锁阳城。
2: 好。嗯，
5: 这么久怎么还没到？过来，
6: 王爷，
5: 看我们现在到哪儿了。如何呀？
6: 我也不知道在哪儿。
5: 你不是安西都护府里路最熟的吗？
6: 报告王爷，其实我很久没去锁阳了，本来是有路的，但是走的人少了就没有路了。
5: 滚！
6: 是
7: 王爷，咱们该怎么走啊？连领路的都迷路了。
5: 只有这一条路了，走一步看一步吧。准备出发。

0: 报告王爷，前面发现有块路牌，路牌上说锁阳关往西北走，还有300里路程，下面还有一些看不懂的字。这还有300里，
1: 这就对了。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路牌上的文字应该是西域文字。都城有很多西域的商人，他们就是依靠这些路牌到达锁阳的。哦，
0: 兄弟们，
1: 锁阳城的美酒和美女都等着我们呢。
2: 出发！哎，到了，大哥。嗯，哎，城上的厅长，去告诉你们总兵大人，他大侄子薛刚来了，赶快开门。哎，
3: 大哥，门开了，走，
2: 走。嘿嘿嘿，侄儿薛刚拜见姑父姑母。
4: 刚儿想死姑母了。
3: 好侄儿，爹想死姑父了。
4: 姑父姑母，侄儿何尝不想你们呢？
2: 来，奎儿，来，快给你姑爷爷姑奶奶磕头。
4: 啊，
3: 姑爷爷姑奶奶，奎儿给你们磕头了。哎呦，好啊，好啊。
4: 还有呢，祝您二老啊长命百岁。
2: 这孩子比你爹实在啊。
4: 你说什么呢？
3: 刚儿啊。
2: 为何你急匆匆的不远千里前来？姑父姑母，你们有所不知，那武三思带了30万人马要来攻打锁阳关，他还号称要联合西部6个部落来归顺五州。
4: 刚儿啊，这件事情我们已经知道了，武三思半路就走了，武承嗣只剩下10万兵马。哈，
2: 原来是这样，看来姑父姑母是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呀。
4: 这运筹帷幄倒是不假，但决胜还不敢说呀。哦，
2: 怎么了？
4: 刚儿，上次你来借兵，我把精兵都借给你了，现在锁阳所剩下的兵都是老弱病残呢。啊，
2: 那这可怎么办？我这次带来的人马也不多，不然的话这……
4: 刚儿无需担心，我们已经向你老丈人借兵了，估计过几日就会过来。是啊。
2: 现在锁阳是连接内地和西部各部落的贸易重镇，锁阳要是有事，对他们也不利。太好了，咱们想到一块儿了，我也派人去新塘借兵了。
4: 武三思以为我们现在的实力薄弱，所以才敢不远千里的派兵来攻打。
2: 我看咱们还得再拖延武承嗣到锁阳关的时间。
4: 侄儿有何策略呀？
2: 姑父，我们可以这样。

0: 奇怪了啊，走来走去都是这个地方，咱们可能又迷路了。领路的，你给我过来！你怎么带的路？禀王爷，前面的路小人也不知道，不过回去的路小人还是知道的。
1: 难道你是狗变的？啊，来的路上撒了尿？王爷见笑了。
0: 王爷，要我看这账还是别打了，这修整修整会都城吧。
1: 不行，好不容易到了这儿，岂能空手而归？传令，就地扎营，再想办法。
0: 也罢。
2: 报告元帅，隋炀关在西面30里处。
1: 传令，就地扎营，犒赏三军，明日攻城。下去吧。
0: 是。王爷，我没听错吧？您还要犒赏三军？
1: 没听错。
0: 您知道咱们还剩多少粮食吗？
1: 还剩多少？
0: 最多就够用3天的。
1: 3天？3天也够了。待破了锁阳城，何愁没有粮草？
0: 王爷，我觉得咱们还是等崔将军援军到了再攻城。
1: 不等了，这帮孙子靠不住，再等下去吃的都没了，不用打就完蛋了。

0: 城上的人听着，我是魏王武承嗣，奉旨巡边，快让你们的总兵大人出城迎接。
1: 让开！来者何人？
0: 本王武承嗣，奉旨巡边，快快打开城门。
1: 武承嗣，你当我三岁小孩吗？你巡边要带这么多人来吗？
0: 没错，本王是带了10万人马。如果你识相点，快快出城投降，本王可免你一死。
1: 武承嗣，你就吹吧，我锁阳城有100万的精兵守卫，有种你就放马过来。
0: 兄弟们，我们终于走到了锁阳城，城里面应有尽有。本王承诺，只要是攻进了城，胆敢抵抗者格杀勿论，东西和女人随便抢。攻城！

0: 禀王爷，崔将军的援军到了，快快有请。是。
1: 末将刘海参见王爷。
2: 刘将军一路辛苦了。
1: 此次前来带了多少兵马呀？
0: 300。
3: 什么？300？
0: 你是在逗我吗？
1: 崔将军说了，这兵啊在于精，而不在于多。
0: 你们崔将军是什么意思？这分明是在戏弄本王。那本王当叫花子打发吗？
1: 王爷息怒，这次虽然带来的兵不多，但是末将带来了崔将军最新研究的兵器。
0: 哦，什么兵器啊？
1: 请王爷移驾帐外。
0: 王爷，这是巨无霸投石器，射程超过1000米，可精确定位，连窦一虎夫人的房间我都可以给你打倒。<笑>
1: 这窦一虎还真有个夫人叫薛金莲呐，
0: 反正是指哪儿打哪儿。
1: 真有这么厉害？
0: 嗯。 这个是千公车弩，每辆车。

0: 车弩可以发50支巨箭，到时候可以穿透城墙，比斗一虎的车弩厉害多了。到时候咱们的将士就可以踩着钉在墙上的箭爬上去攻城。
1: 太好了，
0: 王爷，这个呢是超级无敌焚云车，这车可厉害着呢，每辆车可以藏50个士兵，就算是50斤的巨石也砸不破，咱们的士兵就可以安全地运送到城下。
2: 这崔将军送过来的武器果然厉害啊，让本王是大开眼界啊。啊，
0: 王爷，这3种武器各有50台，今天先送过来几台让王爷开开眼界，过几日后面的兵器陆续运到。
3: 恭喜王爷，有此等神器，何愁锁阳不破呀？
2: 来，我好好谢谢崔将军。
0: 好。
4: 姑父，探子来报，安西都护府大将军崔阳明给武城寺送来了3样神秘的武器，其中有一种车弩比您的车弩要厉害得多。
5: 看来我真的是老了。刚儿，我看这锁阳守卫战的指挥权就交给你了。
4: 姑父，您过谦了。
6: 侄儿无需推辞，你姑父已经是多年没有打仗了。
4: 这。
7: 欢福行是根据老年人出行需要，专为咱们老年朋友设计的。4轮设计，安全稳当，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有了欢福行，想去哪逛就去哪逛，去买菜、逛公园、放亲友，解放双腿，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
8: 针对老年人的出行需求，那欢福行呢有3大优势。首先啊，安全性对于老年人来说，它永远是第一位的。
9: 对，
8: 大家看啊，这辆欢福行老年专用4轮车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我们4个轮子呢，全部都是真空气胎啊，后续不需要打气，减震性也很强，而且呢，它不挑地面的，土路、水泥路、马路、冰面，还有这个草地，坑坑洼洼的路它都能走。它的轮胎呢，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那么第二就是防侧翻，哎，2轮、3轮它容易侧翻，对不对？我们欢福行4轮防侧翻设计呢，上坡动力足，下坡走得稳。那么第三就是车身用的是高硬度的安全帽材料，特别的结实啊，能够承重500斤，你像拉菜呀、拉个米面油啊、拉人都可以。另外呢，还配备了灵敏的电子刹车啊，配合机械手刹，跑得起来，刹得住。欢福行智能代步车专为老年人设计，真空轮胎，4轮设计，安全稳当，行车不侧翻。那电子刹车反应快，手动刹车自己控，双管齐下，说停就停，心里特别踏实。
9: 是的，而且车身的材质和安全帽一样，特别扎实。又为咱们呀上了份安心险。
7: 4轮设计，真空轮胎，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4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欢乐幸福，安全出行，欢福行老年专用4轮智能电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欢福行已走进1000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欢福行，想去哪逛就去哪逛，去买菜、逛公园、放亲友，解放双腿，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老年专用4轮车，认准欢福行。

0: 以前老姐妹叫我去稍微远一点的商场超市买鸡蛋买米面油什么的，搞活动再便宜我也从来不去，就怕走得远了腿疼回不来。现在我有了欢富行，想去哪里去哪里，座椅往前一推就变成一个大的拉货斗，买再多的东西都可以放得下，一车多用，再也不用手提着累到腰酸腿疼了。这车呀太为咱老年人着想了，
1: 这车呀扎实得很，你看看这样的路坑坑洼洼还有土路，但是呀它有四个轮子，好路坏路都能跑得稳稳当当，我都买了两年多了从来都没有出现过啥毛病，售后服务也放心，这老年人买这车靠谱。
2: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

0: 老年专用四轮智能电动车的安全性呢，也是十分有保障的啊。无论是四轮防侧翻超稳设计，还是车身、轮胎、刹车啊，前侧防撞大梁等等，那都是安全。观复行呢是一个老品牌了，它一直致力于新能源板块绿色出行方案的研发和生产，它是非常专业的。那这有我们的专业性。
1: 是的，夜间出行还有照明灯，整个座椅靠背呢，就像坐在真皮沙发里边一样舒服。往前一推，就变成了一个大的拉货斗。水果、蔬菜、米面粮油随便装，可以说一车多用。操作呢也特别简单，出行的时候啊，这电门一拧就走，一松就停，安安稳稳，想去哪儿去哪儿，心里啊那叫一个踏实。
0: 没错啊，关键是呀、啊，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有了它呢，我们出门呢就不用靠别人了啊，自己开着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谁都可以开，没有任何的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你爬个坡轻轻松松，没有任何困难，下个坡呢电门一松它自带刹车，而且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险，轻轻松松就停下来了，非常安全。
1: 我建议啊，老年朋友们自己呢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啊你想去哪儿都是非常方便的。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一辆欢福行作为自己的专用车。
0: 没错，
1: 那这辆车呢原价是9980元的欢福行，今天只需要3680元。
0: 对，
1: 但是呢要告诉大家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所以说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轻轻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
3: 以前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欢福行，钥匙一插，电门一拧，想上哪儿去抬腿就走，什么去超市啊，老年大学啊，我比年轻时候还忙活呢，天天出去跑，多欢乐多幸福啊，这比窝在家里啊强太多了，这才是咱老年人该有的生活啊。
4: 自从买了这个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想去超市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就去公园，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既安全又方便还便宜，每次出行啊只要几分钟，我建议你

0: 己能买一辆，早买早享受。
1: 我腿脚不方便，总是不敢出门，走点路，我这腿呀，它就疼。自从买了这欢肤型的代步车，别提多方便了。不管是去近的菜市场，去远点的公园，这说想走它就走，我这开着就走了，再也不怕这腿疼走不动路了。现在是真正实现了出门自由了。
2: 天黑出门啊也不怕，欢肤型这个 LED 大灯啊很亮，照得前面清清楚楚的，后面还有刹车灯和转向灯，没有路灯的地方开着也踏实。
3: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只有十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
4: 这么还要脱衣服呀？来来来，我帮你。那您咋不
5: 跑到市公安局的院里来杀人？这是在用鞋底踩我们的脸。
6: 杀害郝师傅的这个凶手啊，很有可能就是隐藏在我们内部的国民党头。
7: 认怂，以后就别再拿我跟你老婆说事，再跟我唠叨。我就再让你看你一遍，又能怎么样？有本事你打我。

0: 我们来到的是河阳。哇！
1: 巡检的最后，老师把这一个就讲给谁？
2: 安全是生命之本，违章是事故之源，人生快乐首当平安。
3: 山不会崩塌，我是真英雄，怎回家？
4: 啊，那侄儿就确知不公了。姑父，你派人多准备一些石头和木柱。

0: 我们一定能赢。
1: 大事啊！有了这些武器，这一仗我们赢定了。
2: 能亲眼看见这天下第一关被王毅攻破，真是三生有幸啊！
0: 公子。

行，再等等，叫弟兄们坚持一下，新塘的援军应该快到了。

0: 要知道他们这么不经打，我一个打他们就够了。少吹牛，打得漂亮。对，赢得漂亮。嗯。哎，
1: 王爷，借兵恐怕行不通了。这回您把崔将军的援军都败光了，他还会借兵给您？
2: 再说了，我们就算借给您兵，攻下锁阳，我们可就惨了。
3: 此话怎讲？
0: 如今锁阳是个贸易城，西不六郡都有利益在那里。你断了他们的财路，他们会善罢甘休吗？到时候，我们就没有安宁日子过了。
2: 哎呀，王爷，照他这么说，这工程一开始就是个错误啊。
3: 原来是张天佐这个老贼，没安什么好心。
0: 所以崔将军不肯出兵，只借给你们粮草和武器，就是不想跟他们正面冲突。
4: 可是本王不甘心呐！
5: 王爷，不要一错再错啊！请王爷回去禀告武皇，还是和气生财为好。
4: 二郎主，这次长蒙您亲自带兵前来相救，真是感激不尽呐！
6: 窦王爷，您客气了，咱们都是一家人嘛，一家人不说两家话。
4: 薛刚、皮侠。
7: 你们离开新唐也有一段时间了，随本王回新唐住几天吧。啊，
2: 王叔，这么久没回新唐，按说我应该带着披霞回去见一下父王和母妃。只是那武三思现在已经率兵去了荆州，我已经决定明日一早就启程去荆州。
7: 是啊，王叔，最近夫君总是心急如焚的，恨不得马上回去呢。
4: 哎，姐姐、姐夫，我也要去中原。嗯。
3: 出去历练历练也好。不过薛刚，你要保护好世子的安全呐。
8: 王叔，你放心吧。参见殿下。啊，薛将军来了，来来来，快来看看，本王这幅画画的如何啊？殿下，
9: 这幅画婉约中透露着一种豪迈之气，帝王之气啊！哈哈哈哈哈！薛将军果然深得我心呐。
3: 只是那些将军们都以为本王是个无用之人。殿下何出此言呢？在微臣心中，殿下雄才大略，只是什么？
9: 薛将军但说无妨。
3: 薛刚气势太盛，功高震主啊！唉，微臣深为殿下担忧。
9: 唉，如之奈何啊！如今军营里面都是他的人了。

0: 现在就是殿下您大展宏图的时机啊！哦，如今薛刚远在锁阳，微臣是您亲自任命的监军呢，所以理当代为主持国家军政大事。这徐梅祖连商议军事都不知会我，哎呀，他分明是没把殿下您放在眼里啊！
1: 可能是军师啊，认为你没打过仗。
0: 现在也没什么要紧的事，所以我们得改变这种局面。您说呢？
2: 薛将军有何良策呀？
0: 战争，只有战争，我们才有机会夺取兵权。哎，
1: 现在根本无仗可打。
0: 没有仗可打，那我们就创造机会的。殿下，我去找徐梅祖商议。
3: 徐梅祖求见。哟。
0: 说曹操，曹操就到。是啊。进来。参见殿下。元帅传来消息，已经和武承嗣打了一仗，小胜了一把。好，
1: 有薛元帅在，锁阳定可无虞。
0: 殿下，薛元帅在外面奋勇作战，臣作为监军，寸功未见。
1: 深感惶恐啊！薛将军有什么想法？
0: 我来军州这么长时间了，哎，前面清粮官难以攻克，不能坐以待毙呀。如今武三思大军又去了锁阳，我等与其在这座城里待着，不如先发制人，主动出击。
1: 薛将军言之有理啊，但是该当如何呢？
0: 放弃军州？
1: 什么？
0: 微臣斗胆。
1: 殿下，
0: 迢迢大路通都城呢，清粮官难攻。我们何不先西进房州，然后再经荆州北上？这样一来，李成业和白文豹在清粮官就只能干瞪眼了。
1: 嗯，薛将军这个想法蛮有新意啊。
0: 房州乃殿下旧址，如今被武周占据，夺下房州必定能够鼓舞士气。待薛元帅解了锁阳之围。
1: 可以直奔齐州，这样一来，两面夹击，何愁不破啊？薛将军果然好计策呀！徐军师，你意下如何呀？殿下，微臣以为，这不过是纸上谈兵，还是等薛元帅得胜回来再做打算。
0: 殿下，先发制人，后发制于人。军师，您是不是觉得只有薛元帅才能够指挥作战呢？
4: 我大唐人才济济，
0: 那不就行了？
1: 元帅不在，我作为监军，理应挑起大梁替殿下分忧。薛将军言之有理。自从本王到了军州，这房州被武周所占领，本王一直深以为耻。如今我军声威大振，这正是一鼓作气、大展宏图之时。军师，你和薛将军商议一下，选个吉日出征，本王亲自挂帅。你还是军师。
5: 薛义为监军，马登做先锋，傅元帅屈俘虏留守军州。
6: 殿下，请三思啊！
5: 此事就这么定了。我们猛将如云，薛元帅不在，我们总不能碌碌无为啊。
6: 是，殿下。
5: 陛下，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臣只差点就命丧黄泉，不能回来见您了。
6: 哼。
7: 陛下息怒，臣之该死，臣之该死啊！承嗣，朕没有生你的气，朕知道你孤军奋战的不易，辛苦了。但朕万万没有想到，安西都护府疫兵未发，见死不救。看来崔阳明以为山高皇帝远，不把朕放在眼里了。
8: 陛下，微臣有句话。 不知当讲不当讲？但说无妨。
7: 是，出兵锁阳是微臣的主意。原本若按计划行事，边关早已平定。不曾想梁王和魏王私自改变计划，兵力分散，再加上魏王又无作战经验，难免失败呀！
5: 一派胡言。 我们是兵分东西，是启奏过圣上的。
7: 哼，朕以为有安息。

0: 以都护府相助，拿下锁阳，不在话下。
1: 陛下，西部边关这么多年无战事，多亏了安西都护府的怀柔政策。倘若崔将军直接攻打锁阳，是否取胜还很难说。万一失败，西部就永无宁日了。

0: 对，到时候把李显大卸八块。哎，魏王此言差矣。不管怎么说，庐陵王是陛下的儿子。俗话说，虎毒不食子啊。如若陛下杀了庐陵王，定会让天下人非议呀。难道把他供起来不成？不错。 到时候还要请陛下立庐陵王为太子，荒唐！那李显是叛国，还立他为太子，让他当一个名义上的太子而已，把他软禁起来。这样的话，薛刚就师出无名了，内乱不就解决了吗？陛下，万万不可！哎。 你们说的只不过是纸上谈兵。不过张爱卿说的有些道理，李显必须活捉，后面的事到时候再说。陛下圣明，陛下，臣的堂弟阳春关总兵张天辉请战，举贤不避亲，微臣愿意保举他到梁王帐下当一名马前卒。那。
1: 他有什么过人之处呢？
0: 臣的堂弟自幼习武，期盼有朝一日精忠报国。年少的时候，他遍访了名师，学得一身好本领，武艺高强啊。如果陛下恩准，让他出征军州，定能为陛下分忧。
1: 嗯，那朕就封他为梁王先锋，即日出征，去和梁王会合。
2: 谢陛下恩准，微臣告退。嗯。哈哈哈哈哈哈！哎呦，
3: 老千岁来了，
2: 快请坐，请坐。嗯，两位丞相，请坐，坐坐坐。啊！哎呀，我到武皇那里去，顺便来看看你们。
4: 老千岁难得进宫啊。
2: 老千岁进宫，所谓何事啊？哎呀，老了，想告老还乡，武皇没有准呐、啊。哎，
4: 老千岁老当益壮啊！你是我们大周的顶梁柱啊，武皇英明啊！
2: 这个马屁拍得好啊！啊！<笑>
4: 我在来的路上碰上王怀义了。好，这个混小子，想跟我较劲，让我狠狠地教训了他一把。不过，老千岁啊，王怀义和武氏兄弟勾结得紧呐、啊，连我们左右丞相都不放在眼里，只有您才能治得住他呀。
2: 王爷今后若是用得着下官的地方，尽管吩咐啊。嗯，这是张天佐吗？老千岁说笑了啊，说笑了。<笑>这可不像我熟悉的那个张天佐呀，那个张天佐他是嚣张跋扈啊。哎，老千岁圣明啊。
4: 此一时，彼一时也。现在下官老了，又无子嗣，下官只想以老千岁为楷模，做一个忠臣，为君分忧而已呀、啊。
2: 嗯，这倒像句人话。嗯，不过要心口合一才好，免得以后……
4: 哎，老千岁，您放心。
2: 下官一定心口如一。嗯嗯嗯嗯嗯，那咱们就不说以后了，咱们说眼前啊，眼前老朽要去喝酒啊，告辞了。
4: 恭送老千岁，
2: 不送了，不送了。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大脚啊，一去几十年了，老朽想你啊，老朽每一次喝酒都想跟你说上几句。
1: 哎，慢点，老人家，
0: 没事，
1: 慢点啊。
0: 没事。
1: 老人家，我们家的酒不错吧？
0: 酒好，酒好，头都有点晕了
1: 啊，是吧？晕了。哎，
0: 我想解手，你们最近的茅房在哪里呀？
1: 哎，老人家，前面有小树林，里面就可以解手。
0: 好，你不用管我，你不用管我，你过去。
1: 老人家，你慢走啊！
0: 哎呀，这个酒太好了，太香了！老朽要解手，这里有没有人啊？啊？我解手不看人，我看人不解手啊！啊，谁看谁就是龟孙子。
2: 殿下，路途遥远，一路保重，希望殿下早日凯旋归来。
3: 这天下很快就是本王的了。
4: 曲兄，若是李成业来战，你可坚守不出，要是守不住了，你就返回九岩山休整。
5: 绝世放心，有我在，定叫军州不失。
6: 殿下，上马吧。
4: 兄弟们，咱们出发吧。
7: 是。

0: 李元帅，白文豹和李成业朝军州奔来了。
1: 果然趁火打劫来了。子弹。
2: 是。
3: 屈元帅，那白文豹有什么可怕的？让末将去会会他。
2: 不可。军师有言在先，不可应战。来人，高挂免战牌。
1: 屈元帅，哎，门叔，别说了。
4: 各位将士，我们轻易就拿下了方舟，这是一个很好的开始。传令下去，犒赏三军，方舟免税三年。臣替君民谢殿下恩典，殿下明心所向，我等应乘胜出击，早日杀入都城。禀殿下，薛元帅急报。
5: 来，军师，呈上来。
6: 退下吧。
4: 是，
5: 军师，快看看。
4: 好，好。
5: 军师，锁阳战事如何呀？
1: 殿下，533帅20万大军向我们奔来，
5: 加上沿途征调的兵马，估计要在30万以上。
1: 我看我们还是退回军州为好。
2: 军师此言差矣。
1: 如今我们刚攻下了房州，岂能撤回啊？应该乘胜追击啊，殿下。
2: 没错，这533是我们的手下败将，有什么好怕的？
1: 听说这个张天佐派他的堂弟张天辉为533的先锋，那个张天辉武功了得，甚是厉害啊！
2: 军师言之有理，殿下，请速速下令撤出房州。
1: 我说定国公，如果你打不了先锋，
2: 趁早换人得了。大军出征啊，哪里有说打到一半要退回来的道理啊？
6: 如今我军士气高涨，方舟百姓欢欣鼓舞，倘若回撤，岂不是寒了他们的心呢？再说了，方舟乃殿下前车之宝地，应成为反周兴唐的大本营才是啊！殿下，
2: 薛建军，你
6: 好了好了，你们都别争了。
5: 如今天时地利人和俱在我方，本王哦不，本帅决定按原计划继续向前。哼，殿下英明。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这个无能的屈服虏，白文豹有什么可怕的？上次败于薛奎，可惜没遇上我，否则
1: 一定不会让他活到今天。好了，文叔，我知道您比我厉害，但是您跟薛奎来比，就略逊一筹了。
5: 你不信？不信，我现在就去挑战。
1: 好了，我信。但是您现在去有什么用啊？薛元帅不肯应战，你现在单枪匹马的去，那不是去送死吗？
5: 唉，真窝囊。
1: 文叔，别着急，我有办法。
7: 义父，那屈服虏贪生怕死，不敢出城迎战，怎么办？不急，不急，不急。我已经派了探子进了军州城，军州城兵力空虚，不几日我们兵不血刃即可破城。
8: 义父高明啊！
7: 爹，破城之后要严明军纪，不得烧杀抢掠老百姓。嗯，是啊。司司说的是，前日我巡查，发现军纪涣散，虽然经过这些日子整顿，有所好转，但是义父还要下严令。嗯，你们两个一唱一和，我看倒是非常般配啊。要不这样，等城破之日，给你们完婚如何？
8: 爹，
7: 吾皇有旨，白文豹、李四四皆旨。陛下口谕，令千金既喜欢白文豹，不如就成全他们吧。
8: 这就是圣旨啊！
7: 是啊，你还不明白？起来吧。
8: 女儿明白，明白得很。
0: 文豹哥，你不会逃婚吧？
7: 文豹，你怎么还是一根筋？想那九环自幼许配给薛刚，现在又跟薛刚在一起，你还有什么幻想？做人要脚踏实地。
0: 文豹哥，你答不答应我都不会怪你的。爹，你就不要为难他了。
7: 爹真不懂你们。
1: 白文豹戒指，
7: 思思，还不赶快谢恩。
0: 臣女李思思谢主隆恩。
7: 文豹，你终于想通了。
1: 义父，我
7: 还叫我义父，应该是岳父大人。
0: 爹。
1: 岳父大人。
7: 好好好，老夫能有你这样的女婿，死而无憾。
0: 爹，您说什么呢？
7: 爹爹今天高兴，说错话了。不过文豹，女儿，我们今天一家人好好喝一杯，来呀，摆酒。

0: 给我拿酒，我要喝酒。酒，
1: 文豹哥。
0: 嗯，我要酒，快给我拿酒，我要喝酒。
1: 文豹哥，你没事吧？你看你和爹，你一杯我一杯的，我拦也拦不住。我给你。

0: 倒杯茶吧。
1: 别走，公主，你别走啊。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

哼，白文豹，想不到你会在睡梦中死去。哎，怎么办？我三叔说过，不能杀他，咱们先把他绑起来，把嘴堵上。好，来。走。

0: 怎么回事啊？刚刚还在的，来人！快来人呐！白将军不见了，你们赶紧去找，分头行动。
1: 我们上前面去看看。站住！站住！薛娇晴雯，赶快把他给放了！
2: 公主，你怎么来了？
3: 我来就是要劝说他不要攻打军州，这下可好，被你们闹，白费功夫了。
2: 公主，不碍事，文硕，我们先把他放了。
1: 放了？我们好不容易才抓到他呀！
2: 别废话，赶快放了他呀！
1: 白文豹，你给我记住了，我是薛娇，这次看在公主的面子上，饶了你。
2: 白文豹，不要妄想攻打军州。
0: 否则必死无疑。哎呀，快点儿，来人了，赶快放！文豹哥，快上去把他扶起来！快，把他扶回去。 文豹哥，都是我不好。
4: 我不该走的，是我自己喝多了，跟你没关系。你
0: 是喝多了，还乱说话了。啊！你要不乱说话，我就不会走了，也不会让他们有机可乘。
4: 我说什么了？你，
0: 算了，万幸的是，他们没有伤害你，不然我也不活了。
4: 哎呀，傻丫头，别这么说。哎，薛娇啊，薛娇。
5: 是他，我怎么看好像是个女的。哼，那是你看错了。不光是薛娇，还有那个秦雯。哎呀，真是奇耻大辱啊！我白文豹竟然会栽在这两个毛头小子手里。嗯，那文豹，你没事吧？
4: 岳父大人，我没事。
5: 没事就好，这都怪我。
0: 一高兴就让你喝多了，哎，您别这么说，我也高兴。恐怕不是高兴，是难过吧？
5: 我
0: 看
5: 你这样子，等破了军州城，就给你们把婚事给办了。
0: 爹，您就别为难文豹哥了。我要等文豹哥真心的接受我，再娶我。
5: 思思，哎，爹真不懂你们。

0: 我们都是为了你好，谢谢你，
1: 文豹哥。我希望有一天，你真心实意的娶我。
2: 你俩别装了。哦，吴凤娘啊，哎，你怎么来这儿了？就不怕卢陵王抓你？
3: 你这个大骗子，说话不算数，我要杀了你！你别那么极端好不好？
1: 无意值这么极端。
3: 哎，吴姑娘，你错怪文叔了。
1: 少啰嗦，你也不是什么好人。当初说带晴雯一起来清凉观找我，害我等了半个月，还被爹爹一通责备。哎呦，
3: 吴姑娘。
4: 我们是路上有事，给耽搁了。等我赶到清凉关的时候，你都回都城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冰心。您最近睡眠好吗？多久没睡个好觉了？想不想天天都能躺下就想睡，一睡一整晚？ 如果说你有失眠问题，那么今天呢，我要带大家了解一款火爆热销的好产品——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这款产品自上市以来呀，就凭借着其独特的配方和卓越的效果，赢得了广大人群的青睐。大家好，我是任杰。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存在失眠的问题。 入睡的时间越来越晚，睡眠的时长越来越短，睡眠的深度越来越浅。因为大家现在使用手机、电脑的时间越来越长，而吃的油腻、喝的甜腻，同时作息时间的不规律，经常性的熬夜。不过也见到很多的朋友用热水泡酸枣仁喝，啊，是有点暴殄天物了。酸枣仁安睡膏。 搭配上品酸枣仁文火慢熬48小时才可以熬制成功，去年一年我们就卖掉了上百万瓶。哇，太棒了！今天啊，我们就一起来到了安徽亳州，同时啊，这里也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厂家。那今天呢，我们不仅去好好的见证一下生产环节，并且呀，一定要把价格打到底，好好的团购一波。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去溯源吧。

0: 师，您能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来讲一讲酸枣仁安睡膏的一个生产工序吗？
1: 好的，冰心。各位观众朋友们，要想熬制出精装的酸枣仁安睡膏，首先我们一定要精挑细选出又大又饱满的精品的酸枣仁。酸枣仁是我们安睡膏当中的主要的原料，然后再搭配龙眼肉、覆盆子、莲子、百合、乌梅、桑葚、大枣、茯苓、山药、甘草等十几种中药材共同熬制。我们固守物料虽贵不惜财力，制作虽繁不惜人力的古训，按照2000年来相传的八番古法炮制，经过选制、洗泡、煎、蜜、滤、收等八道繁琐工序，熬制48小时才秘制而成，再历经72小时沉降过滤，打服去掉杂质残渣，最后的颜色金黄，出现许多的牛眼泡时，文火收膏，一拉成丝，滴水成珠，其黑如漆，其亮如镜，食之无渣，入口即化。
0: 哇，任老师听得我都非常的想要品尝一下了。
1: 那么我们怎么吃呢？温开水化开，安睡膏呢熬制到这个时候呢，它无需我们的脾胃消化，精微的药物的活性物质呢直达我们的五脏六腑，四治百害。
0: 它真的是博大精深，难怪酸枣仁安睡膏这一年呀就能卖到上百万瓶。哎呦，那任老师，我这一看呀，人家这个人工、物料、场地、品牌成本那可是不低呀。那今天咱们还能把这个价格打到底吗？
1: 你放心，冰心啊，这个精装的酸枣仁的膏方，它的配方是我们研发的。

0: 他们熬制当中的技术是我们支持的，那么我们的高方上的盒子还印着我们研究院的名字。
1: 是的。
0: 那我想呢，我们一定让工厂给我们一批高方做特殊的价格。
1: 好，
0: 走，我们一起去找他们的负责人，一起把价格给大家谈下来。
1: 等着我们的好消息啊。邓总你好。
2: 你好。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那么站在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国药药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邓昌峰先生。
2: 观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请坐。
1: 好的。邓总，我们刚才啊参观了咱们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环节哈，现在找您呢就是为了谈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您看啊，您为了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我们能不能一次把价格打到底？您先表个态吧。
2: 好吧，既然主持人都这么直接了，那我也不拐弯抹角了。嗯，是吧，我们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的高品质和大家的期待，我们原先是卖198元一瓶，现在呢我就直接给你打个五折，每瓶99元。
1: 邓总您真的是爽快人，这一上来就给我们这么大的惊喜，五折啊，这力度确实不小。哎呀邓总，我觉得这99元一瓶啊还是太高了。
0: 邓总，刚才我一直没说话，我们也老朋友了啊，认识好多年了，这个您刚开场一下给我们优惠五折。
1: 是的。
0: 这个我们是知道的药材的价格包括工序的繁杂的哈，但是呢其实我们研究院对我们的支持比较大，这个秘方是我们来提供，熬制的技术我们来支持，甚至盒子上我们都允许打上我们的研究院的名字。我觉得这样我们要造福，要惠及大众，也别79块钱了，我们再补贴个20块钱，59块钱应该可以了。
1: 说得对，而且啊我们今天的溯源活动呢，那可是面向全国观众的，给您打那么大的广告，而且我们没有收您一分钱。是吧，再降个20块钱就当是给我们啊交广告费了，39块钱行不行？
2: 行吧，既然二位给的理由那么充分，那我们就把价格定在39，但是必须限量，不然会影响到我们其他渠道的价格体系，我们就限量10000瓶吧。
0: 10000瓶不够，至少得30000瓶。
2: 不行不行，最多10000瓶。
1: 这10000瓶不够啊。
0: 邓总，我觉得10000瓶就10000瓶吧，做企业也别让企业这个亏太多。但这10000瓶呢，我觉得除了您和我们研究院的关系以外，咱们私人还是有些感情的，平时我对您也有一些帮助啊，包括我们的人力啊，包括资源啊等等，而且我们这个配方本身就是无偿提供给您生产的，我们的本意也是为了惠及更多的人群，所以我觉得这个价格啊您再给我们降一点好不好？
2: 林老师，既然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我要是不跟你犟啊，你以后就不帮我了。行，再降10块，每瓶29元，但是必须限量10000瓶。
1: 29元一瓶啊，邓总您大气啊。太好了，各位观众朋友们，你们听到了吗？这次给到大家推荐的酸枣仁安睡膏不仅是品质上乘，配方升级，而且啊这个价格还是如此如此的亲民，每瓶仅需29元，这样的优惠价格您打着灯笼都难找，大家啊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去订购吧，限量备货仅有10000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大家啊抓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来订购吧。
3: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国药药材惊喜福利，击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现在每瓶只需2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29元，只要29元。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自然精华，温和助眠，惊喜连连，不可错过。国药药材特惠风暴来袭，酸枣仁安睡膏七日特惠登场，我们携手国药药材特批10000瓶，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限时专享价仅需29元。是的，您没听错，就是29元，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屏幕热线，把安心带回家。
0: 我身后呢，就是中国亳州中药材专业市场，占地

0: 16万平方米啊，它每天的中药材上市量高达6000吨，种类囊括2600多种，年成交额都在100亿以上。我们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的原材料都来自于此，
1: 划算，太划算了！这个酸枣仁安睡膏我原来买过，这一瓶啊就要198，没想到现在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搞活动了，这一瓶啊只要29块钱。搁平时这个价格根本就买不到，我一下呀就订了一个周期的，算下来啊省了1800块钱呢。
2: 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一起卓越的效果赢得了众多消费者的信赖，原价198元，今日特惠仅需29元，机会难得，全国限量10000瓶。我们深知每一份信任都重如泰山，抢购热线持续火爆，抓紧时间为您的亲人带去一夜好眠。
3: 这孩子脱衣服呀，来来来，我帮你，那你咋办？
4: 跑到市公安局的院里来杀人，这是在用鞋底踩我们的脸。
5: 杀害郝师傅的这个凶手啊，很有可能就是隐藏在我们内部的国民党头。
6: 认怂以后就别再拿我跟你老婆说事，再跟我唠叨，我就再让你看你一遍又能怎么样？有本事你打我。

0: 治兴则民族兴，法治强则国家强。十四五期间，陕西各级各部门推进法治陕西建设走深走实，书写出新时代法治陕西建设精彩答卷，思想领航指引全面依法治省行稳致远，科学立法完善法规制度体系，严格执法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公正司法捍卫公平正义底线，全民守法筑牢法治建设根基，涉外法治护航高水平对外开放，五年耕耘共话法治成果，未来征程共绘法治蓝图，由中共陕西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办公室策划推出的大型系列访谈节目《法治建设大家谈》，敬请关注。
1: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2: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3: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2: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3: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

0: 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无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1: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2: 能货到付款吗？
1: 当然可以。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哎。
1: 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2: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1: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0: 哇，眼睛好清晰啊！
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赶紧拨打400169-7979400169-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3: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4: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3: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4: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3: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2: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赶紧拨打400169-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3: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赶紧拨打400169-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0: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4: 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赶紧拨打400169-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6: 心不会崩塌，我是真英雄，怎回家？
1: 你们真有来找过我吗？
7: 真找过你，凤娘，我秦雯说话一向算数。凤娘，
1: 这还差不多。

0: 这儿的防范如此松懈，万一奸细混进来，如何是好？你这是在说我吗？
1: 哎，五姑娘，别误会。文叔，从荆州到这里，都被咱们的军队给控制了，咱们也不能不让老百姓进城吧？这荆州城刚攻下不久，还是得小心一点。哟，听这口气。 好像是个大元帅呀！
0: 那是，我爹和我爷爷全是大元帅。
2: 不管你做什么，我都跟着你。
0: 好了，走吧。
3: 禀王爷，军情急报。

0: 这么快，下去吧。是，
1: 王爷，何事？
2: 程四他们在锁阳城打了败仗，这薛刚他们正率援兵过来。
1: 王爷不必多虑，末将早就想会会他了。
0: 你有所不知，这薛刚有个儿子叫薛奎，甚是厉害，连那个白文豹都不是他的对手。
1: 我倒是想看看，他薛奎武功厉害，还是我的飞刀厉害。
3: 如今之计，我们得赶快赶到荆州。打了这么多仗，本王也着实不再想打仗了。传令下去，全速前进。
4: 是。
5: 参见殿下。
3: 殿下，
5: 你们不好好待在荆州，到这儿干嘛？
4: 军师，荆州丢了，还好尚王不多。
3: 屈伯父他们已经撤回九岩山了。唉，这是意料之中的事啊。
4: 还有，我和薛娇之前潜入周营，绑架白文豹，本以为可以阻止其攻打军州，没想到军州还是没能守住。
5: 这个李成业太狡猾了，竟然派奸细混进城，把守城的头领给买通了。
4: 嗯，并不是所有人都像你们这么忠诚。罢了，当初大军离开军州。
3: 我就知道，荆州难守了。还有军师，
4: 昨天武三思率30万大军朝荆州来了。
6: 武三思，哼，手下败将，有何惧哉？
3: 殿下，这荆州地处洼地，易攻难守。李成业占了荆州，还会继续进攻房州。我看，我们还是退回房州为好。
6: 军师。 你不会胆子如此之小吧？再怎么说，我们也有20万大军，个个英勇善战，哼，还赢不了武三思。再者，我们还有10万大军驻守在房州。哎，军师啊，谅那李成业也奈何不得。
1: 薛千军所言极是，那武三思根本不足为惧。
3: 殿下，
6: 军师。 这一路我们过关斩将无数，全凭殿下英明指挥，就按殿下所说的办办。嗯，这女人是谁啊？
7: 她是啊，
8: 尹监军，
7: 她呀是我表妹，叫做丁凤娘，这次出来跟我长长见识。
6: 行军打仗，你带个女流之辈出来，成何体统？让她回去吧。
7: 你少瞧不起女人。
8: 女人也能顶半边天，
7: 哟，
6: 这丫头胆子还真大呀！见到本王一点都不惶恐啊！
7: 本姑娘从不知道惶恐二字是怎么写的，说不定哪天我会让你们惶恐的。
8: 嘿，
7: 嗯，
6: 闭嘴！
7: 你竟敢对殿下不敬！
6: 来人呐！
7: 哎，各位长辈，我这个表妹她是乡下来的，粗野不懂事。
6: 还望各位长辈能够多多包涵啊！
7: 谁乡下来的，粗野不懂事啊！
6: 凤娘，你还想留在这里的话，就别惹事，闭嘴。
7: 好了好了，既然是薛娇的表妹，那也就是本王的亲戚了。既然来了，就留下吧。谢父王。嗯。
6: 晴雯，跪下。
7: 哥。
6: 你这眼里还有我这个哥吗？跪下！
7: 秦叔叔，您这是为何呀？
8: 是啊，秦雯哥做错了什么啊？
7: 我还没有说你们呢。
6: 薛娇，这丁凤娘是怎么回事啊？
7: 这。

0: 她是我表妹，胡说！你几时多了一个表妹啊？你瞒得了别人，你可瞒不了我。这没错，我不是她表妹，我也不姓丁，本小姐姓武。哼，果真是武三思的女儿啊！
1: 秦叔叔，您是怎么知道的？这个你就不要问了。
2: 武凤娘，
1: 秦雯早就与你无任何瓜葛，你究竟居心何在？哦，难道是替你爹做奸细不成？
2: 哥，凤娘她
1: 住嘴！你当年认贼作父，怨不得你。既然你已经认祖归宗。
2: 就应该和他武家划清界限。都说秦家世代忠良，我看也不过是自私自利的人。
1: 你，
2: 我和秦雯哥哥从小一起长大，两情相悦，就因为你们大人的缘故，非要阻止我们在一起。听说薛刚元帅和九环公主也在一起，你们怎么就能接受？为什么我们就不行？你们分明是黑白是非不分。
1: 秦叔叔，这五姑娘跟她爹不一样，她是个好姑娘。
3: 当初那武三思要攻打荆州的时候，还是他告诉我们的呢。
1: 真的，哥，薛娇说的是真的。嗯，他爹是他爹，他是他。哦，
3: 婚姻大事，父母之命。如今父母不在，我这个做兄长的就得替你做主。你要记住，我们秦家和武家势不两立，你们就死了这条心吧。
2: 念你是女流之辈，今天我不杀你，请你马上离开荆州。秦雯哥哥，你说过要保护我的，你说话还算不算数啊？
1: 我哥也没对你怎么样啊。五姑娘，我想你还是先回去吧。
2: 你们欺人太甚！好，我走，你们等着瞧。
1: 哎，凤娘。
4: 跪下！哥，跪下！没想到这个李显还真是狂妄啊，居然没有退兵。
5: 太好了，王爷，何不趁他们未防备，立即攻城？为何还要安营扎寨？嗯，
4: 他们如何会不知道我们来这边？我们劳师而来。
2: 他们必定做好准备了。爹，
4: 凤娘，你怎么会来此处？这看起来有什么心事不成？
2: 还不是那个秦雯。
4: 秦雯，哼，这个小贼现如今他身在何处？他，在荆州。那就更好了。等你爹我攻破荆州之后。
6: 就将这小贼碎尸万段！不要，爹，我要亲自杀了他。元帅，九渊山急报。啊，下去吧。
1: 是。
2: 说，殿下已经离开荆州城，前往房州城去了。哦，肯定是薛毅这个狗贼撺掇的。那我们该怎么办啊？
7: 拿地图来。荆州，咱们去荆州城，传令下去，出发。
2: 是。
7: 城上的反贼给我听着。
8: 快叫秦雯出来受死！
9: 禀殿下，周莹与女将讨战，点名要秦雯公子出战。
8: 下去吧。
10: 是。
8: 这武三思竟然派一个女将出来，太不把本王放在眼里了。
10: 殿下，昨日薛驸马不是带了一个表妹过来吗？自称武艺高强，何不让她去迎战？这女人打女人，对头。

0: 哎，有道理。雪娇，那丁凤娘呢？
1: 父王，我表妹她有点水土不服，病了。哼，
0: 哎呦，还什么女英雄呢？这刚来就不行了。罢了罢了，秦二公子，那女将不是要让你去迎战吗？那就去吧。
1: 将军，还是小将去吧。
2: 文叔他偶感风寒，你看这脸色都发青了。殿下，这
1: 好了，既然薛娇主动请缨，那就让他去吧。雪娇啊，你可要当心啊。是，父王。叫。怎么是你？秦雯呢？吴姑娘，文叔他病了。哎。 你怎么翻脸比翻书还快呀？昨天咱们还在一起有说有笑的，今天就要打打杀杀的？
2: 你还说我？还不是你们先翻脸的。既然晴雯不来，算你倒霉。
1: 你来真的呀？

0: 难道你就真的那么狠心吗？自从你走之后，文叔就和他跟闹翻了，到现在还躺在床上害相思病呢。
1: 哼，你这人最不老实，你以为我还会相信你的鬼话？
0: 你要杀了我可以，但是你要考虑清楚，杀了我，文叔这辈子都不会跟你在一起了。
1: 哼，你以为我真的稀罕他？
2: 你大驸马，先回去休息，待我们来会会他。
0: 两位叔叔，你们要小心呐！
3: 好，
4: 你们两个大男人想一起上？
0: 我们两个兄弟打一个人是一起上，打十个人也是一起上。
4: 哼，
1: 那就让你们见识一下本姑娘的厉害。
4: 慢着，我怎么看着你这么眼熟呢？你不是那个丁凤娘吗？
3: 对，就是她。
4: 你不是水土不服，在养病吗？怎么跑到武三思那边，还来打我们？
1: 实话告诉你们，本姑娘是武凤娘，梁王武三思是家父。看枪！

0: 卑鄙有暗器，
1: 这叫兵不厌诈。带走。
2: 父王，孩儿无能，败了。啊？
0: 那女将是什么人？连你都被打败了？
2: 她是武三思的女儿武凤娘，黑龙叔叔跟黑虎叔叔都被他们抓去了。啊？
3: 武凤娘、丁凤娘。哎呀，难怪瞅着眼熟。薛娇啊，薛娇，你欺骗殿下，该当何罪啊？
2: 我。
3: 那武凤娘分明就是丁凤娘哦，
0: 当真？
4: 听闻过此女，她是武三思的独生女儿，功夫十分了得呀。
3: 殿下，微臣刚在城头观战，发现那武凤娘就是大驸马昨日带来的所谓表妹的丁凤娘。
2: 不错，丁凤娘，她就是武凤娘。
0: 薛娇，你。
3: 殿下，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薛娇虽贵为驸马，但是他携贼首之女进城，实在很费解。
4: 大驸马，你是否有难言之隐呢？
2: 禀殿下，属下有话要说。
5: 禀殿下，此事因我而起。
2: 禀殿下，此事与大驸马无关呢。昨日是武凤娘一直缠着晴雯，后来被我轰走，想必是怀恨在心呢。
4: 哦，这就对了，这秦公子从小就是武三思养大的，与那武凤娘可谓是青梅竹马呀。
2: 是啊，父王，这事儿不能怪文叔，你要罚就罚我吧，是我让武凤娘来荆州的。
5: 大驸马，这事与你无关，岂能让你受罚？殿下，我现在就把那武凤娘给抓来，任由您发落。
6: 好，倘若你能救出两位吴将军，本王就不再追究了。
5: 小将若救不出两位将军，誓不罢休。
3: 你可别一气不复返呢，
7: 薛将军。

0: 我秦家世代忠良，绝非背信弃义之人。我秦方也有项上人头担保，请问不会投敌？
1: 哥，
0: 别说了，你要记住，你是忠良之后。
2: 你终于肯出来了，你不是病了吗？
1: 凤娘，
2: 你有什么话想要对我说吗？
1: 吴青天，想求你放了我的两位兄长。这就是你想对我说的话？晚了，我爹已经把他们给杀了。什么？把他们给杀了？吴凤娘，你好狠毒！今天正义一命还一命。
2: 你这个负心汉，我没有要你的命，你竟然要我的命？
1: 那是你一厢情愿。 我从来没有爱过你，何来负心？
2: 清文，我要杀了你！

0: 齐文哥哥，我不是有意的。
1: 凤娘啊，对敌人的仁慈就是对自己的残忍。如果他日他们将威胁我们的生命，那我们又该被如何处置？凤娘，切不可在感情用事。今日为父对你的表现非常的不满，下次不要再让为父失望。
0: 是，爹爹。

0: 啊，军医怎么样了？
1: ，
0: 但愿秦兄弟能够早日醒来呀，
2: 弟弟。都是哥害了你啊，
3: 秦大哥，你也别太自责，秦兄弟一定会没事的。
4: 是啊，秦大哥，秦文兄弟他吉人自有天相，一定会没事的，放心吧。啊，
0: 我们大家还是先出去吧，让他好好的休息。
5: 是，军师。

0: 兄弟，你一定要好起来，否则大哥一辈子都会很愧疚的。
1: 回来了，
2: 王娘，你今天立了大功，不仅赢了秦雯，还为我抓获了两名战俘。
3: 王爷，父女情深，虎父无犬女呀。啊，你也累了，没什么事，早些歇息去吧。
1: 是。
2: 王爷，听说郡主和秦雯的……
3: 胡说八道！我武三思的女儿。 怎么会和反贼有关系？
2: 各位将军，那五福娘如此厉害，谁能战之？
4: 殿下，
1: 我去。
4: 殿下，
2: 我和吴奇兄弟一块儿去。
4: 秦雯都打不过他，你们就别去了，赔本的买卖咱不干。
1: 哎，军师，秦雯怎么样了？
2: 命是保住了，但不知何时能醒啊。
1: 哎呀。 秦雯尚且赢不了，该当如何呀？
2: 看来，只有挂名站牌。

0: 你是吧？我很担心你。兄弟，哎，这回我们栽在女人手里，真是丢人呐！哎，女人惹不起啊！我凤娘，想活命就别作声，我可以放了你们。
1: 你真的放了我们？
2: 不过我有一个条件，
1: 想让我们投降，不可能！
2: 不要去荆州见秦雯。
1: 那你就不怕我们杀了你啊？
2: 你以为荆州是你家，想进就进，想出就出。
3: 我今天在战场上不小心伤了秦雯，啊！
2: 一会儿我会给你们拿上战服，带你们出去。
3: 你真要放了我们？
2: 嗯。
1: 郡主，您这是要去哪里啊？
2: 我带他们俩出来巡查，你们可要打起精神，别偷懒了。
1: 属下不敢。
2: 郡主，慢走。
1: 秦大哥，
4: 黑陆叔叔，黑谷叔叔，你们怎么回来了？
1: 五姑娘，进来吧。
2: 秦大哥，是我。
4: 我凤娘，你把我弟弟伤成这样，你居然还敢来这里？
1: 秦大哥。
4: 是五姑娘救了我们啊！
2: 是啊，
1: 她救了你们，她有这么好心吗？
2: 五凤娘，你究竟是何居心呢？
3: 我就想见见秦雯哥哥。
1: 你稍加些心了，
4: 你这女娃娃年纪小，心肠可真毒啊！
2: 秦叔叔，我想五姑娘她一定不是故意的，她和她爹不一样。
1: 秦大哥，
4: 谁是你大哥？
2: 这里不欢迎你。若不是看在你放了他们的份上，我今天早就杀了你了。滚！
1: 秦大哥，我错了，求你让我再看一眼秦雯，就一眼。
2: 哼！秦大哥，说句不敬的话，这些事情你有责任的，让他进去吧。
1: 是啊，秦叔叔。
2: 你不是也想文叔能早点醒过来吗？五姑娘，请吧。谢谢
3: 秦大哥。
2: 秦雯
3: 哥哥。
2: 五姑娘，你别难过了，文叔他很快就会好起来的。
3: 秦雯哥哥。
2: 五姑娘。 那我就先出去了，你在这儿陪陪他吧。
3: 秦雯哥哥，对不起，都是我的错。

0: 请问哥哥，
1: 五姑娘，
0: 徐军师，
1: 难得五姑娘深明大义，留在这里安心陪晴雯吧。
0: 可是秦大哥他……
1: 啊，我回去跟他谈谈的，他不会为难你的。
0: 多谢军师，我还有个不情之请，希望军师能够成全。
1: 你说，
0: 如果有一天你们成功了，还希望留我爹一条性命。
1: 我答应你，我一向不主张用杀人来解决问题，只不过有时候我不得不这么做。如果你爹到时候能够真心悔悟，我一定尽我所能保他性命。
0: 多谢军师。
1: 不客气，我还要感谢你放了黑龙黑虎呢。
0: 军师言重了。
1: 你爹这辈子做的唯一一件对的事，就是生了你这么一个女儿。
2: 那贼女怎么还不出来？不是说看一会儿就走吗？
3: 秦大哥。

0: 话不要说的这么难听嘛！就是啊，秦大哥，这五姑娘和武三思的确不同。秦叔叔，这个五姑娘她一直就特别喜欢文说，我看你就成全他们吧。
1: 成全他们？哼！我秦家世代忠良，怎能允许一个奸贼之女进我秦家呢？
0: 这。
2: 秦芳，奸贼的女儿，她就一定是奸贼吗？
0: 军师，
2: 秦芳啊，你太迂腐了。奸臣的子孙，他就一定是奸臣吗？忠臣的子孙，他就一定忠诚吗？军师，
0: 我
2: 就说那房遗爱和杜和。 贤相房玄龄和杜如晦的儿子，他们都是太宗皇帝的驸马，最后不都成了奸臣了吗？谋逆篡位，还落得个杀头的地步。
1: 军师
0: 睿智。
2: 再说了，这五凤娘武艺高强，如果能归顺于我们，武三思不但断了臂膀，而且还气得半死，这对我们百利而无一害呀。
1: 就算不归顺，只要他不帮着武三思对付咱们，这也很划算呢。
0: 对啊，军师教训的是，可是没有可是，五凤娘愿意在这儿待多久就待多久，这是本军师的命令。

0: 大哥，大哥，
1: 爹，
0: 怎么样？都好了，没什么问题。
1: 刘元帅，荆州急报。
0: 下去吧。
2: 是。
0: 爹，什么情况？哎，
1: 武三思的女儿武凤娘，连拜我数员大将，现在晴雯昏迷不醒，吴黑龙、吴黑虎生死不明。
0: 哎，这晴雯什么时候去荆州了？
1: 雪娇也在荆州。
3: 他娘的，真是没用！一帮男人竟然栽在一个女人手里。
4: 爹，让我把那女的给抓回来。
3: 你一个人能打败武三思的30万大军吗？再说这张天辉也在荆州，传令下去，全速进军。
5: 是。
6: 刚刚接到消息，殿下已经攻占荆州。
3: 这么快？
6: 嗯，而且武三思也率兵去了荆州，还有张天佐的堂弟。
3: 张天辉太去了，据说此人的武功高强。报。什么事？
7: 报告夫人，荆州危急，武三思的女儿武凤娘连拜我方数员大将，秦雯将军已身负重伤。
3: 下去吧。
0: 是。
3: 武凤娘，我知道，她武艺虽然不怎么样，但飞镖确实厉害。
6: 那这可怎么办呀？
0: 也不知道夫君他们到哪里了。妹妹，啊，姐姐，你在想什么？没想什么。王爷，今日如何战？
8: 因为凤娘病了，所以只能有劳天辉了。为王爷效力是末将的本分。郡主没事吧？
9: 并无大碍，受了点风寒而已。
0: 启禀殿下，武三思的人在叫战。可是那武凤娘，
9: 禀殿下，是一个求学大汉。
0: 哦，你下去吧。
9: 是。
0: 殿下，此人一定是张天辉，是张天佐的堂弟，此人武功了得呀。
9: 哦，
8: 军师，莫长了他人的士气，待末将先去会会他。
0: 好。
8: 有上将军迎战，定能胜之。上将军，一定要小心呐！军师，
10: 不要担心，等我的好消息吧。叫！你就是张天辉，
8: 正是本将军。你是哪个？
10: 前潼关总兵尚元培，听说过本将军的大名没有？你就是尚元培，放着好好的总兵不做，偏要做反贼。 听说你的大刀蛮厉害，本将军倒想领教一番。
9: 你放着好好的总兵不做，跑来这儿送死。

0: 将军啊，都怪我，我不该让上将军出战的。那上将军是薛元帅王兄薛勇结拜兄弟，没想到死得这么惨，你让我如何向薛元帅交代啊？殿下，大仗总会有牺牲的，您要好好保住身体啊，待我去会会他。 也好为上将军报仇啊！薛将军，你忠心可嘉，可那上将军尚且打不过，你如何能赢得过他呢？
1: 殿下，我身为监军，不能眼看着上将军惨死战场而无动于衷呢。
0: 大不了我也和上将军一样，战死沙场。
1: 殿下，你就让我去吧。
0: 不不不，你身为监军，不可轻举妄动。
2: 军师啊，你怎么看？我们现在只有想办法把上将军的头颅给抢回来，让上将军入土为安。一切等薛元帅回来，咱们再做打算呢。嗯。禀殿下，张天辉将上将军的头颅挂在了军营门口。啊！父王，军师。
3: 待天一黑，小将军拿回尚伯伯人头。
2: 不可，他们一定是设下埋伏，让我们去盗人头，好逮个正着啊！尚伯伯，你死得好惨，我一定将您的头颅从奸贼的手里拿回来。
3: 哎，那位叔叔，你们怎么过来了？军师知道你要过来，派我们来跟着你。我也不能看着尚伯伯死不瞑目啊！我知道，上将军和你爹是生死之交，但你这样去会白白送死。
2: 对啊，那怎么办呢？
3: 这样行吗？
4: 将军，你们眼睛可要瞪大了。
5: 发现有人靠近，立刻乱箭射死。是。降价了，降价了！鲜香不香深海鱼罐头降价，纯野生深海鲅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
6: 原价99元五罐，深海鲅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减一百名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鲅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鲜鲜五香带鱼，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 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最厚实的精华的部分。我们每一罐鲜鲜五香带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今年的情况比较特殊，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五香鱼罐头。
5: 今天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降价了，降价了！鲜香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纯野生深海鲅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鲅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 等等，还没完，减100名再送5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

0: 大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
2: 因为深海鱼的环境是没有任何污染的，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从味道上来说，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鲜美，其味道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3: 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看，全部是大块的鱼肉，掐头去尾，选取都是在鱼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儿。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2: 我来尝一尝，哇，这个味道真的是太鲜美了，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味道真的不错，同样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咸淡也非常合适。你吃到嘴里的时候，你才能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多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4: 吃鱼就吃深海鱼，年龄大了不能吃脂肪含量高的食物，鲜现五香带鱼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买到这么好的东西，我给大家伙推荐推荐，10罐才99块钱，加1块钱还额外赠送5罐，真是太划算了，而且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
5: 吃什么零食都不如吃鱼好，平时孩子就喜欢吃鱼，可是这草鱼鲤鱼刺太多，不太敢让孩子吃。
6: 这下好了，
7: 有了
6: 鲜现五香鱼罐头，肉酥骨烂，咬一口这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太好吃了。别看他小小年纪，有时候配着带鱼罐头能吃2碗大米饭呢。
8: 妈妈带鱼罐头真好吃。
0: 降价了，降价了！鲜鲜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名再送5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6: 是的，
3: 吃我们鲜现五香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一剥，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6: 对
3: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6: 对，捏酥了。
3: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
2: 没错。而且呢，它的吃法也非常的多。如果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然后上面倒上罐头，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而且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晚上吃饭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直接把它倒在盘子里，它就是一道爽口的下酒菜，方便又开胃，营养又好吃。
5: 鱼罐头呀，可以经常吃，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都是不饱和脂肪酸，含有丰富的磷钙等对人体有益的物质。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子在家里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嫩，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又好吃，而且也非常的有营养。
9: 刚揭开盖子，带鱼特有的香味就飘了出来，味道非常好，也不辣，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味道咸淡适中，可以大口放心的吃。
10: 献出一份爱心，助力渔民渡过难关，只收加工费99元，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0: 降价了，降价了！鲜鲜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

0: 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名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我常年住在海边，吃鱼我是最懂行的了。打开罐头一看，都是掐头去尾，用的最好的鱼段，这么一闻，就知道用的我们当地老筏子做的，没有任何防腐剂，吃着鲜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
2: 鲜鲜五香带鱼罐头特别诱人，
3: 吃上一口呀，酥香酥软，鲜而不腻，不仅罐大，而且呀是足量罐装，
2: 我赶紧呀再订上2箱，这样我就能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了，以后每个月都能吃到免费的鱼罐头了。
4: 我做鱼也不太专业，做出来后腥味太大。听说鲜鲜五香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
1: 打开呢就能吃，里边呢还含有人体所需的胶原蛋白，鱼骨头还能补钙，吃起来一点腥味都没有，而且味道还特别好，我们全家都爱吃。
0: 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名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献爱心，为渔民解忧，正好满足了我和老伴儿的需求。
3: 鲜鲜五香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
2: 我得赶紧再订2箱，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每个月都可以吃到免费新鲜的鱼罐头。这次可省了不少钱，里面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
1: 往年这个品质的鱼罐头可不是这个价格，99元，你们大胆放心的买吧，这个价钱划算。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在吃，我们老年人吃了能补钙，品质特别高，口感味道特别棒。
0: 降价了，降价了！鲜鲜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名再送5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法治兴则民族兴，法治强则国家强。14五期间，陕西各级各部门推进法治陕西建设走深走实，书写出新时代法治陕西建设精彩答卷，思想领航指引全面依法治省行稳致远，科学立法完善法规制度体系，严格执法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公正司法捍卫公平正义底线，全民守法筑牢法治建设根基，涉外法治护航高水平对外开放，5年耕耘共化法治成果，未来征程共绘法治蓝图，由中共陕西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办公室策划推出的大型系列访谈节目《法治建设大家谈》，敬请关注。

教育说天下，好事夸，坏事砸，爆点抓，事事都热辣，大家和小家关注你我他，白羊大白话，一起话天下。陕西卫视每周日22:05播出，敬请关注。

0: 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1: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1: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4: 能货到付款吗？
1: 当然可以。
3: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5: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哎，
1: 老爸，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2: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1: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0: 哇，眼睛好清晰啊！
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赶紧拨打4001697979400169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3: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4: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3: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4: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3: 这个好，这个好。

0: 看得好清晰啊。
1: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赶紧拨打400169-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2: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3: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
1: 赶紧拨打400169-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4: 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5: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6: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7: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4: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1: 赶紧拨打400169-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0: 会闹鬼吧？爹回去真是，人都死了还要作践他。别说了，小心他把咱俩的腿砍下来，盯紧点吧。
1: 军师真厉害呀！军师，来之前军师告诉我，今夜三更时分会起风。原来是这样。

0: 鬼啊！
1: 有鬼啊！
2: 哎，那什么东西啊？啊，是不是有人啊？这不会是鬼吧？哪儿啊？
3: 哎呀！哎呀！哎呀！鬼啊！鬼啊！

0: 你却废物，连个人头都看不住。你说什么呢？尚元培的人头被李显的人夺去了，那群废物说接了鬼了。我看是李显的人在装神弄鬼。
1: 罢了，就算如此，谅他李显也逃不出本王的手掌心。
0: 元帅，此刻他们乱了阵脚，何不趁机攻城？不急。
1: 这荆州城所剩的粮食不多了，咱们等他们再撑个几天，我们一网打尽，岂不省力？
0: 万一薛刚他们来援助，
1: 没那么快的。即使薛刚他们会飞，没有十天半个月的时间，我亮他们也赶不到这里。七天，七天之后，我们就带着李显的人头班师回朝。

0: 静雯哥哥，你终于醒了，太好了！你怎么在这儿？
1: 我都在这儿好几天了，谢天谢地你没死。
0: 我死了你该高兴啊。
1: 对了，我那两位兄长呢？你别着急，他们没事儿，我给你倒杯水啊。

0: 你可是舒舒服服的躺在这里好几天，我是天天陪在这里，我都没有睡。好歹我也是个姑娘嘛，哪儿你这么样对待姑娘的？我怎么对待你啊？我差点死在你手里，吴凤娘。你别这么小气好不好？别的男人都愿意为女人去死，我又不是故意的。你走吧，我不想看到你。
1: 我才不会上你的当呢！军师都已经答应我们的事儿了。
0: 军师，我们什么事啊？
1: 军师已经答应我们在一起了。你哥，
0: 我哥肯定不会答应的。
1: 错，你哥也答应了。
0: 不可能！就算他们答应了，我也不会答应。
1: 你这人怎么这样啊？我一个姑娘家都贴成这样，你还蹬鼻子上脸啊？
0: 凤娘，我对你没有感觉，我现在好了，也没你什么事了，你可以走了。你，请问，人家薛娇比你年小，都已经有妻室了，
1: 你是不是心里有其他人了？
0: 凤娘，我心里没有其他人。
1: 这刚好，
0: 我休息会儿，你先走好吗？
1: 好吧，那你昏迷了好几天，也没有吃东西，我去给你弄点鸡汤。
0: 心怎么跳得这么厉害？难道我真的对这丫头有意思？不行，我亲二公子怎么能爱上武三思的女儿？

0: 狄大人，今日武皇召咱们去御花园，这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啊？说是武三思在荆州打了胜仗，要宴请大臣，喝酒赏花呀。
1: 他这是在故意炫耀，以稳定大臣们的心。不错，武三思屡战屡败，这回打了胜仗。
0: 为他争了面子，总得炫耀一番吧。嗯，也不知道庐陵王现在在荆州如何了，薛刚现在到哪里了？鲁王不用担心，昨天晚上我夜观天象，好像青龙星离荆州不远，想必庐陵王无忧，就让那个武三思得意几天吧。
2: 青文哥哥，快喝汤！凤娘，你又搞什么名堂啊？
3: 爱心鸡汤啊！本小姐可是第一次下厨，你有没有觉得很感动啊？
2: 你还会下厨啊？
3: 本小姐又聪明又漂亮，下个厨王鸡汤算什么？不过就是拔毛太费劲了。这可是荆州城最后一只鸡了，我拿一只金钗换回来的，你快点喝。好。
2: 怎么，太咸？我没放多少盐啊，我尝了不咸啊。
3: 确实，咸是不咸，就是味道怪怪的，有点腥。嗯，腥倒是有点，不过鸡不就是这个味儿吗？
2: 我问你，你这个鸡是怎么杀的？
3: 就是一刀砍掉鸡头，然后放在热水里烫一下，把毛拔了，就放到锅里煮了。
2: 大小姐。
3: 我一猜你就是这么干的，
2: 你说你买个鸡回来都不给它开膛破肚，你直接扔在水里煮，它能不腥吗？
3: 还要开膛破肚啊？为什么？
2: 吴姑娘，你说你连饭都不会做，这怎么能嫁得出去？就算我跟你好了，你怎么照顾我？
3: 我就要嫁给你，以后我会学的嘛。

0: 梁王此次荆州大胜，可喜可贺呀！
1: 多谢三齐王，我那侄女凤娘可谓是巾帼不让须眉啊！连请李显两。

0: 袁大将，有重伤的忘恩负义的晴雯，正所谓是虎符无犬女啊！啊，吴凤娘的飞镖功夫的确不错，不过要跟我的堂弟张天辉的武功比起来，还是有差距的。
1: 哦，
0: 这次在镇上，我堂弟张天辉砍了上元培的脑袋，大震军威呢。
1: 哎。
2: 那上元培武功平平，可是晴雯不同啊。那晴雯可是离仙手下的第一虎将啊。不过，我听说晴雯和吴凤娘的关系牵扯不清呢，恐怕
0: 一派胡言。
2: 那晴雯乃乱臣贼子，我武家早已与他断绝关系。呵呵，魏王息怒，相爷，二位都是朝廷重臣。 不要为了这种事伤了和气。今天，陛下请我们在这里喝酒，不要扫了陛下的雅兴。
0: 我这是在和魏王开玩笑呢啊！魏王，你说呢？
3: 陛下驾到。

0: 参见陛下。
1: 众爱卿免礼，
2: 谢陛下。
3: 陛下，您今天的气色甚好啊，好像年轻了20岁啊。
1: 鲁王他们几个人呢？
3: 这几个老东西倚老卖老，竟敢让陛下等他们，可见是齐心必义啊。
1: 程四，不能这样讲，鲁王他一把年纪，走路比人家慢，来晚了无妨啊。
4: 陛下大度大气。
5: 陛下有什么好吃的招待我们呢？啊
2: 啊，参见陛下。陛下，
1: 众爱卿免礼，
2: 谢陛下。
6: 传酒菜入席。
1: 众爱卿，你们都是大周的功臣，平日里辛苦了，今天就放松一下，好好享用美酒美食。
2: 谢陛下。
5: 陛下，各位王公大臣，你们真是非常辛苦啊，老朽却是赋闲在家，闲得慌。
7: 鲁王德高望重，是我们大唐的活菩萨，您虽然不上朝，可是深得陛下的圣眷呢。
1: 对，朕都一把年纪了，平常朝廷的公务还得要仗着老千岁啊。
4: 是啊是啊，鲁王一直是我们的楷模呀。
5: 客气了客气了。
1: 朕今天看到你们那么融洽，我心里面非常的高兴，我们君臣一心，还怕叛贼不灭。
8: 报启禀陛下，这是张丞相的信，张副管家说是荆州急报。
1: 哦，
4: 退下吧。
8: 是。
1: 张丞相，到底发生什么急事了？
4: 启禀陛下，这是臣的堂弟张天辉的急报，不知当讲不当讲啊？
1: 是否荆州发生什么战事？讲。
4: 是，陛下。今天陛下召集我等在这里饮酒作乐，本来不应该谈及这些不愉快的事情，不过。
3: 不过什么呀？有话快说。吞吞吐吐的还丞相呢。
4: 启禀陛下，梁王郡主吴凤娘放走了吴黑龙和吴黑虎，他自己跑到荆州和秦雯在一起了。
3: 胡说，我那侄女怎么可能投敌呢？这分明就是污蔑。
1: 可有证据？
4: 我堂弟

0: 张天辉做事一向谨慎，如果没有确凿的证据，他不可能急报。再说张天辉在信中还说，先前梁王并不让他上阵杀敌，只是五凤娘投靠了敌人，无奈之下他才启用我堂弟的。不过我堂弟不辱使命呢，这次他在镇上砍了尚元培的脑袋。
1: 这丫头实在是大胆。
2: 陛下息怒，也许事情没那么复杂。
3: 晴雯为梁王养育成人，
2: 与郡主青梅竹马，发生此事也在情理之中啊。
4: 嗯，是。这九皇公主跟薛刚也是牵扯不清啊。老朽认为这男欢女爱的事没什么大不了的。
5: 不错，这男女之事啊，的确匪夷所思啊。
0: 话虽然是这么说，只怕这件事会影响军心。不过陛下放心，有我堂弟张天辉在，荆州指日可破。
6: 哼，打仗靠的是脑子，那李显为何兵困荆州啊？还不是我兄梁王运筹有方。如果本王没有猜错的话，我那侄女定是去做了内应。陛下，您就等着梁王的好消息吧。
1: 好好的一场酒宴就这样被糟蹋了。朕乏了，众爱卿请自便吧。
7: 恭送陛下。陛下，
6: 你别得意得太早了。
0: 哎，魏王，这是为啥？哎，这是为啥嘛？

0: 狡环。
1: 吴三思，你也太狡猾了吧，竟然敢装睡。
0: 环妹，什么时候开始跟哥哥玩起行刺游戏了？
1: 跟你没什么好说的。
0: 我很开心，也很悲哀。
1: 不知所云。
0: 看到你我很开心，但看到你对哥哥要图谋不轨，的确令人悲哀。
1: 谁对你图谋不轨啊？我是保护我皇兄，以免你杀害更多的人。干嘛？拿剑指着我，是要杀还是要剐呀？
0: 环妹，哥哥劝你一句，男人的事情最好少管。既然你来都来了这边，哥哥实在是担心，哥哥的行动不适合女子，所以环妹就留在这里吧。
1: 你敢？
0: 环妹，你放心吧，哥哥对女人可是一向很温柔的。男人，将公主给我拿下。
2: 是。
0: 听好了，你们给我好好的送公主回去休息。
2: 是。
1: 兰英姐，九环，你怎么在这里？吴三思，你对兰英姐做了什么？
0: 九环，方才哥哥忘了跟你说了，这纪兰英跟你一样，也是想要对我图谋不轨，被我给抓了。我还记得以前有人跟我讲，说我是天狼星下凡，没那么容易死。
1: 吴三思，你别太嚣张了，总有一天我会亲手杀了你。
0: 哎，本王不跟女人一般见识，你们早些休息吧。明天打仗的时候，我还要请你们到阵前去观战。外面的人听着，照顾好这两个女人，出了什么岔子，唯你们是问。
2: 是。
0: 绑着不太好睡，好好休息。
3: 启禀殿下，吴三思射了一封信。
4: 好，
3: 来，
4: 呈上来。
3: 是。
4: 下去吧。
3: 是。
5: 吴三思在搞什么鬼啊？
4: 他说午时三刻不投降，就要屠城啊！
5: 这该如何是好？
6: 如果能再拖几日就

0: 薛刚他们估计快回来了。各位爱卿，有何高见？
1: 殿下，那张天辉无人可挡，如今我军又缺粮草，士气低落，恐怕这城池难以守住啊。我们假意投降，伺机而动吧。投降？嗯，薛毅，亏你说得出口。
2: 我宁可战死，绝不投降。我薛毅是贪生怕死之辈吗？你大丈夫能屈能伸啊！我是不想看到这百姓跟我们一个个的受死。
3: 末将宁死不降，
4: 宁死不降。
2: 要不是五凤娘救你们，我看你们早就降了。
3: 你不要侮辱我们！
4: 谁侮辱我们？
2: 谁侮辱你们了？
3: 行了行了，好了，你们都别吵了。我们手里有五凤娘。
2: 到时候，把他绑上城头。五三四如果敢攻城，我们就把五凤娘杀了。他就只有这么一个女儿。殿下，这有些一个女人，这非君子所为啊！殿下，殿下英明。
3: 秦家玉，
2: 在战场上不是你死就是我活，还讲什么君子？这是，
3: 军师，你怎么看？ 看来，也只能如此了。当然，我们不能恩将仇报，真的杀了五凤娘。好，这事儿就交给你和秦将军了。殿下英明。为了荆州几十万的军民，也只好委屈五凤娘了。
5: 军师不必多言，我虽是一介女流，但为了荆州城的百姓，我能做点事情，十分乐意。嗯，
6: 多谢五姑娘。
5: 来，把我绑上吧。
6: 绑上。
3: 是。
5: 走吧。
7: 你给我听好了，现在你女儿在我们手上，你要不想她死，就乖乖的退兵。
8: 王爷，军队怎么都落到他们手里？
9: 我怎么不知道？
10: 那怎么办？
8: 本王岂是给他们下达的？事到如今，一切作战计划不变。
10: 是。
8: 王娘，
7: 爹，您退兵吧，城里的百姓都快饿死了，您放他们一条生路吧。
8: 王娘。 爹最开始可是有意要放过这李显的，可是这李显有意找死，爹也没有办法。况且，爹也不能置整个大周瑜不顾。如今之计，就只能委屈你了。还希望凤娘你体谅爹。
11: 武三思，你简直是禽兽不如，连自己的女儿的死活都不管了吗？哼，
8: 徐梅祖，你这个卑鄙小人！ 在这战场之上，竟然用一个柔弱的女子做什么挡箭牌，算什么英雄？实话告诉你吧，在本王的手上，可是有薛刚的妻子纪鸾英和九环公主。本王在这战场之上，没有用他们来威胁你。你平日里满口的诗书礼仪、道德廉耻，如今之日，怎么都喂狗去了吗？
3: 哎呀，被这个奸贼抓了小辫子。
11: 我老徐一世的英明啊！
8: 怎么，徐梅祖，你是被本王给说中了吗？倘若此时此刻你还当真算是一个男人，就赶快放了凤娘。那样的话，本王攻破了荆州城，还可以饶你一命。
11: 武三思，你少说废话，薛夫人和公主怎么会在你的手里？
7: 不信本王啊！带他们上来。啊，薛夫人、公主，你们不是在九叶山吗？怎么会在武三思手里？军师，你不用管我们。徐军师，你放心吧，武三思不敢对我们怎么样的。
8: 怎么样，徐梅祖？这回相信本王了吧？不过本王
0: 你们如果不降的话，摆在你们面前的只有一个字：死。好，敬酒不吃吃罚酒。张将军，这里你负责指挥，本王要带领一队人马去攻东门，记住，除了凤娘不可以上来，其他人杀不赦。
1: 是。
0: 攻城。

0: 座城。
1: 殿下，不得了了，不得了了！
2: 怎么了？
1: 武三思同时从南门和东门攻城，看来荆州不保了啊，殿下。
2: 那这该如何是好啊？
1: 殿下，现在只有一个办法，三十六计，走为上策。
2: 走为上策？
1: 是啊，殿下。哎，我刚才跟军师说过了，但是军师说他要与荆州百姓共存亡，他不肯退，我也没办法呀。
2: 那我是主帅，你是副帅，就这么跑了，不大好吧？
1: 殿下，我薛毅一介平民，死不足惜。可是殿下您不能有闪失啊！我必须得保护殿下撤退。殿下，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殿下，咱们赶紧换个行头，撤退吧。殿下，殿下，走吧。

0: 学生，你回去保护齐威撤退，我就这一个姐姐，拜托了。
1: 齐叔叔，当心！

本王就成全你，请。

0: 是那个，快走！
1: 吴姑娘，你怎么来了？
2: 你这什么意思？要是杀你爹不成？
0: 爹，您不能杀他，他是晴雯的哥哥。
2: 为什么？
0: 我已经是晴雯的人了，你看着办吧。
2: 好你这个不孝女，见到没生过你这个女儿！
0: 秦大哥，快走！

0: 爹，对不住了。
1: 我没有你这样的女儿。
0: 杀了我吧。
1: 你以为我不敢杀你吗？实在是家门

0: 心没了。 看来天要亡我呀！好，你们两个随我下去，能杀几个算几个。如果真的到了绝路，你们就把我给杀了，我徐梅祖绝不当俘虏。
1: 军师，都是薛英的贼子害的，我这就先去杀他。报！启禀军师，殿下和薛福帅不见了。
0: 什么？你说什么？
1: 将军，殿下和薛福帅换上老百姓的衣服跑了。
0: 兄弟们，看来我们命该如此，就让我们轰轰烈烈的战死沙场吧。
2: 老天有眼呐！我昨晚算了一卦，虽为劫难，但并没有性命之忧啊！我还是不够自信呐！
3: 兄弟们，咱们的援军到了，我们要挺住啊！
4: 挺住啊！
5: 奎儿，你去东门截住武三思，
6: 知道了，爹。
5: 将，
7: 你就是当年杀死我侄儿张广的薛刚，
8: 正是本帅。
9: 你可是张天辉？
10: 正是本帅，
11: 受死吧！

0: 刚才看在凤娘的面子上放走了你，现在又要做本王的枪下之魂吗？现在没事了，我们的援军到了，今天就是你的死期。你当本王是吓大的？既然不知好歹，本王就了结了你的性命。
1: 借问酒家何处有？

0: 牧童遥指杏花村，一句流传千年的诗句，开启一段美酒的传奇。山西汾酒典范之作，杏花村53度清香型青花酒，观之色如琥珀，闻之香味扑鼻，品之口齿留香。纯粮精酿，清香淡雅，回味无穷，请君品鉴。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1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1: 满满的都是粮食的香味，好酒，好酒啊！
2: 一箱整整6大瓶，才19.9元，还是杏花村的纯粮好酒，我一次啊就订了10箱。
3: 要是老酒呀，我根本就不会推荐。这53度的清香型青花酒啊，我已经喝了5、6年了，今天啊还是第一次见厂家搞这么优惠的活动，哈哈，我一次啊就订了20箱。
0: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以高粱、大麦、豌豆为核心原料，采用传统固态发酵工艺酿造，酒花绵密，酒线绵长，酒体醇厚，淡雅清香，彰显纯正汾酒清香型风格。自己在家喝，解乏舒心，超实惠。朋友聚会喝，口感出众，上档次。年节送领导，尊贵华美，有排面。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1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4: 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说您正在收看本档节目，请一定要拿好手机，准备拨打电话。那今天呢，来自山西杏花村正宗的53度珍藏级清香型好酒青花酒，让大家敞开喝，敞开囤。不喝酒精勾兑的害人酒，不喝有害健康的塑化剂酒，不喝靠纸盒子虚抬价格的高价酒。要喝呢，咱们就喝人人都爱喝的纯粮食酒，要喝就喝人人都喝得起的口粮酒，拒绝中间商，直接酒厂来卖酒，让利消费者。今天呢，我们请到了山西青花股份酒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厂家代表焦总，让他呢给咱们把价格一降到底。欢迎您焦总，欢迎。
5: 好，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说到白酒啊，就不得不说啊，白酒代表山西杏花村的好酒了。作为华夏酒闻名的发源地，杏花村被称为中国白酒祖庭。6000年前，仰韶文化时期，这儿呢就有了酿酒器具。1500多年前，南北朝，杏花村的分清酒就成了宫廷御酒。晚唐杜牧一句“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更是让他的名气传遍大江南北。更牛的是，国内好多名酒的酿造手艺都是源自杏花村，而且汾酒酿造工艺还是国家级非遗。这酒体里装的不只是绵柔酒体，更是千年的酒文化底蕴。不管是自饮还是送礼，喝的呢是口感，品的呢是传承。而今天呢，为了推广品牌，让广大的消费者真正的喝到我们正宗的杏花村的好酒，原价980元一箱的杏花村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19.9元。箱6瓶装，我们厂呢决定拿出500箱，让大伙呢敞开了喝，敞开了囤。
4: 天哪，我没有听错吧，焦总？原价980元一箱的53度青。

0: 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19.9元，您确定这么便宜吗？
1: 对，您说的没错，原价980元一箱的53种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哇，目的呢只有一个，那就是要您的好口碑。如果您喝的感觉不错，请向您身边的亲朋好友为我们青花酒多多的宣传。
2: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1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0: 那此刻呢，拨打我们后台热线的朋友实在是太多了。接下来我们来接通第一位朋友的连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
0: 你好，
3: 我是你们青花酒的忠实粉丝，常年喝这款酒，我可不是吹牛啊，是发自内心的觉得。这酒啊真的好，入口香，一喝就能品出来是纯粮酿造的，关键是喝了还不上头，一丁点儿不比那些大牌酒差。平时不管是跟领导还是朋友聚餐，拿出来喝呀酒特别有味。原来这酒啊价格我就觉得挺实惠的，今天正好瞅见你们做活动还
4: 19.9元，
3: 我一听都有点不敢相信，想跟你们确认一下。还有就是做活动的特价酒品质跟之前的一样有保证吗？
1: 是的，您没有听错，一箱真的是只要
2: 19.9元，
1: 这是厂家为了进一步扩大知名度做的品牌推广活动，原价980元，今天啊只要
2: 19.9元，
1: 多一分我们都不要。关于酒的品质方面，绝对请您放心，今天代表厂家面对全国的观众朋友保证：一，保证原厂生产，每一滴酒都是来自山西杏花村的真品酒和正品酒；二，保证纯粮酿造，绝不掺假；三，保证现货现发，一箱只要
2: 19.9元，
1: 杜绝中间商赚差价。如果您觉得买贵了、买亏了、喝了不满意，我们直接退货退款，不说一句废话。
3: 好的，要的就是你的保证，这我就放心了。赶紧的，再给我订20箱。
0: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订购，再见，这位朋友。
5: 这杏花村的青花酒，不愧是山西汾酒的代表之作啊，入喉，劲爽顺滑。趁着厂家回馈老客户，我呢，一次性就囤了20箱。
6: 哥几个聚餐呢，没一个挑别的，全点名要这杏花村53度清香型优级青花酒。一瞅这酒花，又细又密，贼漂亮。刚开盖，那股酒香啊，就窜满了屋。不是那种冲鼻子的烈味儿，是特醇厚的粮食香，入口更是绝了，顺溜溜的，一点不辣嗓子。
7: 喝酒啊，我只喝杏花村的好酒，杏花村的青花酒，清香型的好酒，纯粮食的好酒。现在打电话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这么好的酒啊，赶紧囤，多囤点。杏花村的青花酒啊，是咱老百姓的口粮酒，你啊可千万别错过了。
2: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1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8: 不要再偷牛，你弄了几回了？
9: 我非要讨这个公道！

0: 就是将别人吓了。
1: 说破烂，我们也一样。
2: 虽然我们生活中有一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
0: 再不交钱，我们真没办法给你老婆治了。
2: 但是我们更要知道，
3: 乡亲们，我没有骗人，我孙子也没有骗人。
4: 儿子来晚了。
0: 大春，
4: 是我。
1: 你拿着，你拿着。
5: 我出一杯。
4: 强哥，我出二百。
6: 我出五十。
1: 啊，不要钱，只要孩子。
7: 爸。
2: 在法律之外啊，还有人情在啊。
8: 他是和蔼可亲的父亲。
9: 那今天你也带我去儿童乐园啊？
8: 一定去。是遭遇背叛的丈夫，
10: 是不是你先生看出什么来了？
9: 我心里发着这么狠的话。
8: 是技艺精湛的法医，
10: 是谋杀，枪杀，
8: 也是。
11: 如果遇到了不该遇到的人问起来，你就说你在追求。
8: 揭开重重面具，他到底是谁？每天10:30，面具。
1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8: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8: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8: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5: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8: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6: 9.9元？
15: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1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8: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8: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8: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5: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8: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6: 9.9元？
15: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0: 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你是不是偷偷把手机字体调大了？你这字儿都快赶上绿牌了。
2: 现在手机字本来就小，字大点怎么了？看着舒服。
1: 你看看，领取优惠券几个字儿，离2米都能看见。
2: 闭眼的时候舒服不行啊？
3: 其实不是手机字变小了，是咱眼睛调焦变慢了。这其实就是老花，不是手机的问题，是眼睛调焦能力慢慢下降了。真想看得舒服，还是得眼睛情况验清楚，字体调大没什么不好，看得舒服最重要。
4: 超视力，近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
5: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6: 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
7: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

0: 近就够了，既方便又舒服。
1: 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这种成品的老花镜都是固定度数，仅凭试戴一下的感觉根本不精准，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
2: 超视力不一样，
3: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
2: 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3: 量身定制，
2: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3: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
2: 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3: 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带。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4: 守护每份热爱，让世界清晰明亮。

0: 秦风叔叔！你竟敢杀我秦风叔叔！今天我一定要替我秦风叔叔报仇！
1: 薛奎，你个不自量力的小儿，想找死你就来吧！

重阳，撤！

0: 生四女儿，你爹走了，那就由你来陪我秦叔叔的命。
1: 有本事你就来啊！
0: 找死！
1: 你杀了我吧，我爹杀了秦大哥，就用我的命来抵偿。
0: 好啊，我就替我秦方叔叔报仇。
2: 停！徐贵，住手！
0: 去救
3: 徐贵，他是文叔的未婚妻，你别杀他。
0: 回爷爷，我就看在秦文叔叔的面子上，今天我就不杀你。
4: 大哥，
5: 元帅，
4: 别自责了，这是意外啊。
5: 嫂子，战场瞬息万变，谁都料不到，请节哀顺变吧，不要再怪元帅了。
6: 徐老大，你别再装好人了，若不是你们一定要来荆州，我兄弟怎么会死？
4: 玄松兄弟，是我徐梅祖对不起你，我给你磕头赔罪了。
7: 军师快起来。
6: 来人，
8: 在
6: 背上我弟弟跟我走。
8: 是。
7: 碧霞，你这是要去哪儿？
4: 还是让玄松兄弟埋在九叶山吧。
6: 我恨九叶山。
7: 碧霞，
4: 大哥，
9: 报！元帅，吴三思跑了，金方将军战死。
7: 什么？
9: 四弟。
4: 啊，
9: 大哥，
4: 元帅，
9: 大哥，你要挺住啊！
4: 元帅，
9: 四弟没了。
4: 元帅，人死不能复生。碧霞郡主走了，这里有我，你赶快去追她吧。
10: 哎，别，大哥。现在碧霞嫂子在气头上，你去追也没有用。我看这样吧，我和南剑去追，南剑平时能说会道的，应该能把嫂子给追回来。
7: 你们先去，我随后就到。
10: 好，走。
9: 哥，哥你不能死。

0: 你不能死啊，哥！哥，你睁开眼睛看看我，哥，我就你一个亲人，你走了我怎么办啊？哥，我就你一个亲人，你不能死啊！
1: 凤娘，你还我个命来！
2: 不债女还，你杀了我吧！
1: 你以为我不敢杀你吗？
3: 文叔，你别冲动啊！冤有头，债有主，你杀了个女人，而且还是一个非常爱您的女人，这不是一个英雄所能干出来的事啊！
2: 雪娇，谢谢你的好意。如果我一死，可以了结此事，我愿意一死。请问，动手吧。
3: 文叔，
1: 哥，我替你报仇了。
3: 住手！文叔，你要考虑清楚啊！你的仇人是武三思，不是武姑娘。
1: 你走吧，我再也不想见到你。
3: 五姑娘，你赶快走吧，等他们人都到了，你想走也走不了了。
4: 是啊，五姑娘，那你走你就赶快走吧。
3: 雪娇，把他带走，快走。

0: 文叔，秦叔叔他没死，他还活着。
1: 我是晴雯，
0: 哥，你看看，我是晴雯，
1: 小哥，哥，我跟他没死啊。

0: 殿下，外面好像平静了。是啊，一点声音也没有。难道武三思真的这么凶残，把这儿的人全都杀光了？哎呦，殿下，这武三思向来狠毒啊！得亏咱们这次跑出来了，要不然性命休矣啊！
1: 完了，彻底完了！
0: 殿下，都怪臣无能。
1: 天要亡我，非战之罪。你已经尽力了，
0: 殿下。

0: 哎，侄儿，你怎么知道殿下藏在这儿啊？
1: 说书人说的呀。再说，
0: 说书人，你开什么玩笑呢？
2: 侄儿言之有理啊。
1: 再说，您当年逃亡的时候，会不会真的选择这种地方来避难啊？我和文叔躲五凤娘的时候，就在这破庙待过。三叔，咱们进去吧，碰碰运气也好啊。
0: 嗯，走进去。
3: 殿下，
4: 殿下，
3: 殿下，
5: 殿下，
6: 殿下，你在哪里啊？
5: 殿下，你在哪儿？
1: 殿下，
5: 殿下，
6: 殿下，
1: 外面好像有人在叫你。不会是武三思搜到这里来了吧？哎呀，我命休矣！
5: 殿下，
1: 殿下，是薛刚，是薛刚的声音。
5: 殿下。

0: 真的是薛刚！哎呀，这么说我没事了。是啊，殿下。殿下，这样好了，您在这儿待着，我先出去看看。啊，我不救您，您千万别出来。嗯啊，
1: 好。哎，小心点啊！
2: 在哪儿啊，殿下？
0: 薛毅，
1: 末将见过薛元帅，见过军师。
0: 薛毅，
2: 你这畜生！你说，你把殿下拐到哪儿去了？
0: 薛。
2: 薛刚，你怎么一见到我，就要打我呀？好歹我是你堂兄，监军，忠义侯啊！
0: 你身为监军，临阵脱逃，还要撺掇殿下逃跑，我恨不得打死你！
2: 别！殿下他没什么？殿下没了？不，殿下他没事啊？
0: 哎，你说话怎么大喘气呀？
2: 我一见到你，我就哆嗦啊！
0: 那是你心里有鬼，说，殿下在哪儿？在里面，还不带我们进去？
2: 是。
0: 殿下，殿下，
2: 殿下，
0: 殿下，
2: 薛毅，你不是说殿下在这儿吗？
0: 殿下刚刚明明就在这儿啊！
2: 殿下要有什么闪失，我饶不了你。薛元帅。
0: 刚才殿下明明就在这儿，我还能骗你啊？殿下，臣救驾来迟，请殿下恕罪啊！
3: 免礼，免礼。
0: 哎呀，殿下呀，您这是跑到哪去了呀？我还以为再也见不到您了。
3: 怕什么？元帅，你回来了，太好了。
0: 殿下，臣接到五三司攻打荆州的消息，不分昼夜快马赶回来，所幸这荆州是保住了。
3: 只是殿下，您受惊了。啊，无妨无妨。本王打下荆州城之后啊，喜欢到处走走，体察民情。今天也是这样。谁想到一走到这儿，那张天辉就打进来了。
0: 殿下，您不用担心，这张天辉已经被我杀了。
3: 啊，真的？那张天辉连损我数员大将，就连上元培将军都命丧在他的飞刀之下。想不到薛元帅。
0: 能取他的性命，不愧是我的兵马大元帅呀！殿下，您说上将军他……
2: 元帅，上将军他死了。
0: 什么？殿下追封他为荆州侯，上大哥死了。
2: 是啊。
0: 殿下，新唐世子也命丧于张天辉的刀下呀！啊，上大哥的坟在哪儿？我要去祭拜他。
2: 再说，您跟我来。

我希望你来到中原，可以建功立业，将来可以继承王位，成为名副其实的六郡盟主。可没想到，你出师未捷身先死，我们心疼，后继无人了。

0: 哎，南剑，看前面是不是嫂子的部队？
1: 没错，是他们。哎呀，这些新唐的兄弟刚打了胜仗，还没顾得上喝杯庆功酒，就悲伤的离开了。
0: 行了，别说这么多了，先把嫂子劝回来吧。这次可就看你的了。
1: 什么看我的？我南剑虽然足智多谋，但是碰到这种事情也是毫无办法。
2: 哎，你平时说这样也行那样也行，一到关键的时候你就什么都不

0: 不行了，那你不行该怎么办呢？
1: 这，哎，还是去看了再说吧。
0: 走吧。
2: 站住！新唐皮辖郡主在此，闲杂人等不得靠近。
0: 嘿呦，我现在都成闲杂人等了，你不认识我？我是程月虎啊，这位是南剑将军。告诉我嫂子一声，我想见他。
2: 郡主吩咐过了，非新唐中人一律不得靠近。
0: 哎，火气这么大呢？哎，你告诉我嫂子一声，我想送他弟弟最后一程。
2: 那好吧，你们等着吧。
3: 哎。
2: 禀郡主，程将军跟南将军来了，想要见你。
4: 他们来干什么？不见。
2: 二位将军，不好意思，郡主现在不想见你们，你们回去吧。
0: 你，
3: 胡当，算了，既然如此，那就算了，有劳了，兄弟啊。
2: 出发。

哎，我说老南，你说他不见我们，我们怎么回去跟大哥交代呀？哎，既然嫂子不想见咱们，咱们去了也没用。咱们就跟在他们后面，等他们安营扎寨，咱们再做打算。

0: 上将军，李显来给你赔罪了。你在九泉之下，瞑目吧。
1: 荆州侯，上将军，
0: 你忠心耿耿跟着殿下征战，战死沙场，重于泰山。你是三军的楷模，是我薛毅的榜样。
2: 薛将军，玄松世子的遗骸如今在何处？本王也要给他赔罪。
1: 殿下，离是万金之躯，不可屈尊降贵。
3: 殿下，我披霞婶婶埋怨我三叔，已经带了玄松舅舅的遗骸和金堂君走了，还有我季婶婶和九环公主都被武三思抓了去啊！我三叔担心您的安危，到现在都没有去救他们呢。
1: 雪娇，你跟殿下说这些干什么？
3: 我，
2: 元帅，你真是我的好元帅。如今荆州之危已解，你赶快去把他们找回来吧。
4: 哎，是啊，元帅，这儿有我们呢，您就忙你的事去吧。
3: 三叔，我跟您去。
1: 殿下，那您先回去，我速去速回。军师，你送殿下回去吧。
4: 好。

0: 嫂子，你这……
1: 谁是你嫂子？
0: 我和薛刚已经恩断义绝，再没有任何关系了。
1: 嫂子，我知道你现在很难过，我们也很难过，但是人死不能复生，这……
0: 你说这些干什么？ 这些话连三岁小孩子都知道。哎， 嫂子都懂了。哎，那嫂子，你跟我们回去吧。
1: 回什么呀？你们赶紧走吧，我看到你们就心烦。
0: 好，嫂子，我们这就走。但是，我们既然来了，总得上柱香吧。
2: 是啊，嫂子。

0: 小的也差点死在他们的手里啊！
1: 算了，这一切也都是我意料之中的，人家要走就让人家走吧。郡主现在身在何处？
2: 王爷，郡主被薛奎也抓走了。小的也差点丧命。
0: 什么？你们是怎么做事的？咱们郡主会被薛奎抓走，既然郡主被抓走了，你们还活着回来干什么？
2: 王爷息怒，小的还有一个好消息。说。
0: 王爷，咱们身后数十里处发现了一支军队，属下已经打探清楚了，是新唐的披霞郡主。属下听说他的弟弟罗玄松在和张天慧的战斗中不小心被杀了，他现在正和薛刚闹翻脸，正要回新唐呢。
1: 有这么回事？
2: 是啊，如果咱们把他抓了，可以用他来教会郡主。
1: 不错。
0: 只是眼下，
1: 这披霞郡主手上有多少人马？1万人左右。我们有多少人？3万。3打1。哼！传我军令，立即发兵。
0: 王爷，兵书上不是说夜晚最适合息营吗？而且子时最好啊。
1: 夜晚息营，我们前几次也不是没有选择过夜晚息营，可是结果如何呢？这很多事情。
3: 也不能按兵书上说的去做。王爷高明。好，趁敌人还没有脚跟站稳，我们一举将他们歼灭。遵命。
4: 切记，要活捉这披霞。
3: 虎子，
4: 哎，你说老南，
3: 啊，
4: 怎么嫂子生了这么大的气，不肯跟我们回去啊？
3: 虎子，这也不能怪嫂子，他弟弟死了嘛，这样对咱们也是情有可原的。
5: 不好，虎子看那边，
3: 大队伍森森的人马，好像是奔着嫂子方向去了。
5: 我们出去拦住他。
3: 不，虎子，这么着，你赶紧回去搬救兵，快，越快越好。
5: 你自己小心点。
3: 哎，
5: 死。
6: 禀郡主，有一支军队正朝我们这儿来了。
7: 什么？传令下去，准备作战。
3: 是。
8: 站住！

0: 三思，薛元帅的大军已到，还不快逃！
1: 你当我是三岁小孩子？
2: 薛刚真的来吗？
1: 陛下郡主，你就别做梦了，薛刚这次救不了我。

0: 哪里来？
1: 你自身都难保，别废话了。

0: 我们要去找到五三四，
1: 爹，竟然让五三四给跑了！传令下去，全力去追。
2: 是，
1: 这，这，大哥，嫂子受伤了，不知道跑哪儿去了。
0: 什么？哎，传令下去，分头去找，一定要找到为止。
1: 是。

姐姐，这是哪里啊？弟弟，姐姐对不起你，姐姐连你的尸体都不能保护，我回去无脸再见我的父母。弟弟，姐姐这就随你去了。

0: 殿下，天色已晚，我看此地不错，就在这里安营扎寨吧。
1: 那好，就在这扎寨吧。

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

0: 你醒了，感觉怎么样？
1: 我好不好跟你有什么关系？
0: 你肚子里有我孩子了，你说跟我有没有关系啊？
1: 有了我也不要。
0: 别说傻话，我已经铸下大错，害死了玄宗弟弟，难道说你还要步我的后尘呢？
1: 我要去找我弟弟。
0: 你别乱动，军医说你身体虚弱，需要静养。
1: 如果你对我还有点感情的话，现在就叫马车过来。
0: 我对你怎么没感情了？
1: 你，
0: 哎，好好好，你别生气啊，我现在就去啊。

0: 殿下，明日就到房州了。殿下，你有没有想过？
1: 想过什么？别吞吞吐吐的，有话就说。
0: 遵旨，殿下。殿下，你有没有想过？
1: 殿下，咱不能回九叶山呐！不回去？这一次我们下山，损兵折将不说，自己还差点丢了性命。不回去。

0: 那薛刚和军师会怎么说呀？殿下，微臣曾经说过，如果我们把房州当做我们的大本营，我们才能掌握主动权呢。这我知道，可是殿下，哎呀，殿下，如果你回到了九叶山，您再想出来，那就难了，而且受薛刚的管制，再者。 新唐世子玄松死了呀！殿下，看来以后我们就要看薛刚的脸色行事了。哎呀，殿下，您看，这样一来，咱们该如何啊？
1: 那怎么办啊？
0: 殿下，明日就能到房州了。

0: 我这就送你回家。郡主，您没事吧？郡主，薛元帅，哎，我嫂子怎么了？郡主最近不知道吃了什么，老是吐。
1: 三叔，婶婶该不会是有喜了吧？
2: 听说女人在刚有喜的时候，心情总会反复无常的。
1: 小孩子，你懂什么呀？三叔，您别忘了，我也是有妻室的人啊。虽说还没有成亲，他们都说我比较成熟。
0: 没错，你婶婶呢，她是有喜了。<笑>
1: 那三叔马上就要当爹了。
2: 哎呀，你傻呀！我爹本来就是爹呀。
1: 笨蛋，咱们马上又有弟弟了。啊？
3: 郡主，你们说什么呢？恭喜婶婶马上就要当娘了。你
4: 胡说什么呀？
5: 夏姨，我要当哥哥了。
3: 可是我弟弟呢？我怎么没看见他？哼，这傻孩子，这女人怀孕呢，就要10月怀胎，要10个月以后才能出生呢。哦。<笑>
1: 陛下，婶婶，请恕侄儿无礼。婶婶，您就别生我三叔的气了。其实三叔和我们都挺可怜的，薛家本来有300多口人，到现在就剩下三叔和我还有薛奎、薛斗几个人了。如今，三叔他杀了张天辉，也算是给玄宗舅舅报了仇啊。而我们薛家的大仇，
3: 到现在还没有报。就是啊，爷爷、奶奶、大伯、二伯，还有薛家的列祖列宗们，是奎儿无能，奎儿不能为你们报仇。就算是在九泉之下，奎儿也无脸见你们了。
2: 奎儿，你也别太伤心了。好了好了，都不要伤心了啊，陛下。
3: 我答应你，以后绝不让你受半点委屈。这玄宗兄弟的遗愿是留在九燕山，咱们就遵从他的遗愿，好不好？
2: 对啊对啊，霞姨，奎儿也保证，以后啊一定保证您的安全，谁要是敢动您一根汗毛的话，我就宰了他。
3: 对，还有我。嗯。哎，嫂子，我这三板斧子也不是吃素的。<笑>
2: 好了好了，不生气就好了。虎子，传令下去，直接回九燕山。
6: 是。
2: 薛娇，你速回荆州，请殿下和军师带大军回九燕山休整。
1: 遵命。

0: 陛下，我只能送你一段路，因为栾音和九环现在下落不明，我得去找他们。青山环抱苗乡寨，璀璨苗银，玉酒该，苗银纹路藏古韵。
1: 银器素千秋，雕工精湛的银器，让苗银成为享誉四方的民族特色瑰宝。一代代匠人坚守初心，以锤为笔，以银为纸，将古老锻打纹样代代承袭。
2: 我们石艺世家就讲究真材实料，手工匠心，龙凤银壶银杯，每一个。
3: 都是老银匠师傅纯手工雕刻，
4: 龙凤银壶银杯为品牌推广，惠利于民。
3: 这套龙凤银壶银杯上面的龙凤，包括祥云如玉，都雕刻的栩栩如生。这个工艺啊，真是太好了，谁看到都忍不住夸赞。我打了一个电话，这套龙凤银壶银杯就送到家了，用它泡茶喝水更健康，更有面子。
0: 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石艺世家龙凤银壶银杯，一块九，只要一块九。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今天一块九，今天只要一块九。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祥龙腾云，瑞凤衔枝，祥云纹与如意边饰，高贵典雅，吉祥如意，尊显中式传统美学的雍容。 华贵，内胆光滑，持久耐用。龙凤银壶银杯，银离子新科技，日常泡茶既能抑菌保鲜，又能柔化水质，让茶汤愈发醇厚甘润。为饮茶添一份健康守护，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石银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龙凤银壶银杯今天只要一块。 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申明，咱们石银世家的每套龙凤银壶银杯都有检测机构，四标齐全的产品证书，贵金属检测报告、银离子、保真卡、产品合格证三证齐全，保证您收到货跟我们广告上的一模一样。请认准石银世家，谨防假冒。您试用后满意，请。
5: 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可不是普通的茶具，而是来自苗寨的龙凤银壶银杯，它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祥龙腾云，瑞凤衔枝，祥云纹与如意边饰，寓意龙凤呈祥，吉祥如意。
1: 看起来高贵典雅、精致大气，用它来泡茶真的是够气派、够档次。
2: 就是我们石银世家的每一套龙凤银壶银杯，都是我们啊苗族老匠人一锤一赞敲出来的匠心。我们家做银器就讲究真材实料，手工匠心。每一个银壶银杯都是老银匠师傅纯手工雕刻，从银料熔炼、手工锻打。 到精细雕刻，抛光打磨，耗时3天才能雕刻出一个银壶，一整天才能雕刻出一个银杯。符合杯子上都刻着龙凤图案，龙纹交间霸气，凤尾温文华贵，祥云缠绕，寓意龙凤呈祥。你看这个光泽和质感，往茶台上一摆，气派又吉祥。不管是我们自己用。 还是送人都特别有面子，银光闪闪，大气磅礴。另外呢，还有的银离子啊，能够软化水质，把水里面杂质净化，泡出来的茶更绵更甜更顺口，长期用啊，喝的每一口水都干净放心。想要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
5: 是的，咱们苗族的老匠人一辈子就守着这一门手艺，每一次捶打都是对银料的淬炼，每一次錾刻都是对纹样的打磨。那郑总，今天呢，咱们石银世家品牌推广活动这一套高端的龙凤银壶银杯多少钱呢？因为以前呢，我去这个苗族旅游的时候啊，我就发现单单一个银壶都要好几千，但是咱们这一次推广活动的目的呢，就是。

0: 了让苗寨传承的工艺能够走出大山，帮助老百姓省钱，帮大家谋福利。那所以今天这个价格肯定是不行的。
1: 主持人，你说的没得错的，我们苗族人呐、都很实在。既然上了我们这个节目，就没打算赚钱，就是为了给我们品牌啊做个宣传。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今天不要3000，

0: 杯。如果你拿到的跟我们的宣传不一样，退；如果你拿到的跟专柜里面不一样，还退。
1: 哇，郑总的承诺真的是太棒了。如果说对产品的质量没有信心，那是不可能做出这样的承诺的。那郑总呢，这龙凤银壶银杯可是货真价实的银子做的，市面上最少也得好几千啊。那今天为了做品牌宣传才1.9元，为什么呢？
0: 这是为啥呢？现在好产品了，真的需要品牌推广。为庆祝我们品牌成立20周年，今天为了打响品牌，为了回馈全国的新老顾客，同时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的扩张，提升品牌知名度，所以啊，经董事会研究决定，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龙凤银壶银杯作为宣传推广品，在全国招募品牌推广员。只要你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宣传员，龙凤银壶银杯今天只要1.9元。大家都晓得，现在传统手工描银、篆刻工艺的老匠人越来越少了，所以啊，每个人只能限定2套，而且只限100个名额。我们这么做的目的，就是为了砍掉中间层层加价，拿来补贴啊全国的顾客朋友，让大家拿到我们的龙凤银壶银杯之后，在你的街坊邻居、亲朋好友、同事面前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这样呢，我们的目的就达到了。在这里，我代表厂里面感谢大家的厚爱与支持。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宣传大使，只要1.9元。不过因为成本价太高啊，每个人只能限定2套，只有100个名额。你使用满意后，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你有任何的不满意，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
1: 哇，简直是太棒了！不愧是大品牌、大厂家、大手笔，郑总真的是够大气、够豪爽哈！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说您也喜欢这款精美绝伦、银光闪闪、璀璨耀眼的龙凤银壶银杯，请马上拨打屏上方电话报名领取吧。但是呢，今天是限时限量的哈，因为这个成本比较昂贵，每人呢是限领2套，只限100个名额，您抢到呢就是赚到，所以呢，请赶紧拨打电话吧。
2: 实业世家龙凤银壶银杯1.9元，只要1.9元，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今天1.9元，今天只要1.9元，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银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龙凤银壶银杯今天只要1.9元，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1: 龙凤呈祥，吉祥如意，贵重大气。这款龙凤银壶银杯现在打进电话，今天只要1.9元。只要您愿意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这款龙凤银壶银杯就给您送到府上。如果您啊刚打开电视，一定不要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再次提醒大家，每个省份仅限前100名报名的朋友，数量不多，名额有限，100套福利所剩无几。正宗含有银离子、手工龙凤雕花，1壶4杯，带产品证书、合格证书、保证卡，3证齐全。赶紧打电话，把这份吉祥富贵带回家，别给自己留遗憾。还没有抢到的朋友，请赶紧打电话了。现在名额呢正在直线下降，真的是没有想到啊，郑总活动这么的火爆，我觉得照这样下去啊，100个名额很快就会被申领完的。
0: 是的，谢谢大家，非常感谢大家对我们的支持，这说明大家啊对我们的龙凤银壶银杯是非常的认可。相信大家都晓得，古代人呢用银针点毒，用银针扎穴位，用银碗吃饭，银盘盛菜，就是因为银离子能起到灭菌、保鲜、净化的作用。同样，用银壶泡水，银杯喝水，不仅能够软化水质，带给我们的是身心更加健康。
1: 所以说，今天观众朋友们，您真的是有福了。今天领到手的龙凤银壶银杯，龙凤雕花真的是高端大气上档次，用它来泡茶喝水，还能软化水质，好水喝出健康来。对于咱们的

0: 也是一种保护。家里边有老人的，送父母尽孝心，爱喝茶的朋友自己用，养生又体面。送礼比送烟酒贵重多了，而且呢，雕刻工艺稀缺，质量有限。小的朋友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拨打电话订购吧。
1: 实业世家龙凤银壶银杯1.9元，只要1.9元。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今天1.9元，今天只要1.9元。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祥龙腾云，瑞凤衔枝，祥云纹与如意边饰，高贵典雅，吉祥如意，尽显中式传统美学的雍容华贵，内胆光滑，持久耐用。龙凤银壶银杯，银离子新科技，日常泡茶既能抑菌保鲜，又能柔化水质，让茶汤愈发醇厚甘润，为饮茶添一份健康守护。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您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龙凤银壶银杯今天只要1.9元，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声明：咱们史银世家的每套龙凤银壶银杯都有检测机构四标齐全的产品证书、贵金属检测报告、银离子保真卡、产品合格证三证齐全，保证您收到货跟我们广告上的一模一样。请认准史银世家，谨防假冒。您试用后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0: 现在我们的电话真的是被打爆了，看来大家呢都想成为咱们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宣传大使，都想拥有这龙凤银壶银杯。那让我们来接听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你好，这朋友。
2: 哎，我想问一下，只要1.9元就能拿到龙凤银壶银杯，真的假的呀？
0: 千真万确，当然是真的了。这次品牌方呢，也是为了走出苗寨，让更多的人看到苗寨的传承工艺。只要您愿意当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宣传员，帮助厂家做宣传，这款龙凤银壶银杯立刻送到您的家里。
2: 啊，这也太好了，我愿意帮你们宣传宣传。那你们的龙凤银壶银杯保真吗？
3: 那是当然，请你放心，我们龙凤银壶银杯的大厂家这次就是为了推广品牌，所以才不惜成本。我们的龙凤银壶银杯已经通过了贵重金属鉴定机构的鉴定，而且拿到了产品证书、合格证、保证卡三证齐全，你拿回家都可以看得到，无论是银壶还是银杯都能看到检测结果。所以说你今天拿到的是名副其实的龙凤银壶银杯，并且我们承诺给你先验货再付款，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你还有啥子不放心的呢？
2: 哎呀，那太好了，赶紧的，我要2套，我给我妹妹也领一套。
3: 好的，我们每个名额最多只能领2套，你拿到这套龙凤银壶银杯之后啊，如果使用满意，一定要记得帮我们多宣传一下哦。
2: 好的好的，那真是太感谢了，我一定给厂家做宣传。
0: 嗯，好的。那我们知道啊，银壶银杯养水养茶，越用越润哈。银器泡茶呢，让茶汤是更加的绵柔甘甜，银离子呢可以软化水质，减少水中的异味。所以说观众朋友们赶紧下手，我们100个特惠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如果您呢是刚刚收看我们的节目，或者说是还没有打通电话，可得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啊！仅限本次推广活动，厂家承诺先验货后付款，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
1: 史银世家龙凤银壶银杯1.9元，只要1.9元。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今天1.9元，今天只要1.9元。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史银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龙凤银壶银杯今天只要1.9元，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4: 打个电话，这龙凤银壶银杯就到手了，比我以前用过的所有茶具啊都气派。 朋友来这里喝茶，看到都羡慕的不行。你看这图案，手工打造的龙凤呈祥，我特别喜欢。关键啊，你们这个银壶泡茶，银杯喝水，水质啊都进化了。咱们用它喝茶更健康。我呀，一定要给厂家好好做做宣传。现在啊，好几个人都想要买这个龙凤银壶银杯了。
5: 我喜欢收藏壶，这套龙凤银壶银杯，我在云南旅游看到过，我一直没舍得买。这回厂家在电视上招募宣传员，一开始我还不信，后来就打个电话试试吧，没想到真就给发家里来了。一个银壶，四个银杯，包装也很漂亮，茶桌一放很上档次。现在孩子去郊游也都带着，说实话这活动太棒了，我呀得替厂家好好的宣传宣传。
1: 史银史家龙凤银壶银杯1.9元，只要1.9元。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今天1.9元，今天只要1.9元。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史银史家的品牌宣传大使，龙凤银壶银杯今天只要1.9元，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6: 这个银壶银杯泡茶喝呀，肯定好啊！银离子能杀菌消毒，还能软化水质，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呀。以前呢，我家邻居老王，他儿子给他买回了一套，花了好几千呢。说实话呀，我一直啊都想买一套，这回呀电视上看到了厂家搞活动，赶紧打了个电话，没想到才几天就送上门了。我老伴儿高兴得像个孩子，我和老伴儿啊天天用这个银壶和银杯泡茶喝，感觉水更柔更好喝了，特别好。这个电话打得真值。
7: 这套银壶银杯我打了半天电话才抢到，做梦都没有想到这么好的事让我给碰到了，这电话呀真是难打呀。您瞅瞅这银壶银杯多么漂亮啊，你看这龙这凤雕刻的活灵活现，就像个工艺品，是真正的好东西。您呀赶紧打电话，手慢了就抢不到了。
1: 史银史家龙凤银壶银杯1.9元，只要1.9元。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今天1.9元，今天只要1.9元。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史银史家的品牌宣传大使，龙凤银壶银杯今天只要1.9元，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史银史家龙凤银壶银杯1.9元，只要1.9元。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今天1.9元，今天只要1.9元。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祥龙腾云，瑞凤衔枝，祥云纹与如意边饰，高贵典雅，吉祥如意，尽显中式传统美学的雍容华贵，内胆光滑，持久耐用。龙凤银壶银杯，银离子新科技。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史银史家的品牌宣传大使，龙凤银壶银杯今天只要1.9元，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声明：咱们史银史家的每套龙凤银壶银杯都有检测机构四标齐全的产品证书、贵金属检测报告、银离子保真卡、产品合格证三证齐全，保证您收到货跟我们广告上的一模一样。请认准史银之家，谨防假冒。您试用后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8: 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9: 收到，我们马上办。
10: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0: 喂，
1: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0: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2: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3: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4: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5: 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0: 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
1: 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2: 不要再偷妞，你弄了几回了？
3: 我非要讨这个公道。
4: 人老了就是叫别人谢了。
2: 说不累，我们也养。
5: 虽然我们生活中有一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
6: 再不交钱，我们真没办法给你老婆治了。
5: 但是我们更要知道，
3: 乡亲们，我没有骗人，我孙子也没有骗人。
7: 儿子来晚了。
4: 大春，
7: 师傅，
2: 你拿着，拿着。
8: 我出一杯。
2: 强哥，我出二百。
9: 我出五十。
2: 俺不要钱，只要孩子。
10: 爸。
5: 在法律之外啊，还有人情在啊。
11: 市公安局的院里来杀人，这是在用鞋底踩我们的脸。
12: 杀害郝师傅的这个凶手啊，很有可能就是隐藏在我们内部的国民党头。
13: 认怂，以后就别再拿我跟你老婆说事，再跟我唠叨。我就再让你看你一遍，又能怎么样？有本事你打我。
14: 王市长，打我。

0: 全国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听见一幅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1: 看远看近，还呢可以防蓝光。
2: 这是一副镜，解决了眼睛好多问题。
3: 戴上这个眼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4: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0: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
0: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用好药，养好心。
2: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栾英姐跟九环他们怎么了？
1: 他们俩被五三四给抓走了。
0: 那你赶紧去吧，我没事。
1: 我先送送你吧。
2: 参见殿下，殿下千岁。
3: 您看，房州的百姓多仰慕您啊！
4: 啊，是啊，房州的百姓值得信赖。
2: 殿下千岁，千岁，千千岁！殿下千岁，千岁，千千岁！
3: 就是殿下，说句不敬的话，在房州你才是真正的主人，到了脚尖山那可就难说了。
4: 好吧，就按照你说的办。
3: 是殿下。
4: 走，
3: 上。

0: 在想什么呢？要是双胞胎就好了。你喜欢双胞胎啊？我弟弟死了，新堂后继无人了。你要向我保证，将来如果我生了两个儿子，一定要有一个跟我姓罗，将来成为新堂的郎主。就算只生了一个儿子，我也让他给你姓罗，好不好？真的？你想啊。 这儿子以后不管是姓薛还是姓罗，那都是我薛刚的儿子。你觉得我生母不开明的人吗？
1: 夫君，你真好。
0: 也好啊，等我薛刚以后混不下去了，可以去新堂找我儿子去。<笑>停车！谁啊？哎，我。来，陛下。
2: 夫君，陛下，你们怎么样？看到你们没事就好了，我不正准备去找你们呢。
1: 还有，你还有闲工夫管我们呀？哎，我们俩现在在这里是不是有点多余啊？是不是打扰你们了？
0: 你们两个别说这种酸溜溜的话了，好不好？陛下现在有孕在身，你们两个也得多关心关心她。
1: 怀上了？
0: 嗯，
1: 对啊，你羡慕啊？要不然你也给夫君生一个，我不会嫉妒你的。
0: 哎呦，陛下，你还会这么大气啊！真是没想到，那真是不好意思，本人显得没这个想法。
3: 哎呀，好了，玄宗死了，陛下这会儿好不容易心情好点，你们两个帮忙好不好？
4: 安南殿下，今晚我们说好的来了啊。
5: 殿下，
6: 父王。
5: 军师啊，你们来了，请坐。谢殿下，我哪里还坐得住啊？薛姨，殿下怎么了？进城是还是好好的呀？哎呀，
4: 军师无需担心，本王呀只是偶感风寒。
5: 军师，军医刚来过了，说是邪气入侵，需要静养一段时间。哎呀。
3: 军师啊，本王这个样子，看来啊，一时是回不了九燕山了。不如，大军就暂时驻扎在房州吧。
5: 殿下，元帅说，还是回九燕山比较安全。军师啊，军医都说过了。 殿下需要静养，如今我军兵多将广，何惧之有啊？
3: 对了，新唐世子罗玄松和南剑为大唐效力，牺牲了。本王深感悲痛，追封罗玄松为晋国大将军，南剑为忠勇大将军。待将来本王重登了皇位，再行加封。啊，是。
5: 臣替两位将军谢过殿下，我这就写信给元帅。殿下，您尽管安心休养，军政之事就交给微臣好了。
4: 好，那就有劳军师了。<笑>哎，
5: 殿下，可以叫薛娇护送娘娘和两位公主到房中来，方便照顾您啊。
4: 啊，如此甚好，军师啊。 你在信中一并说明吧。薛姨啊，
5: 哎，
4: 送军师，
5: 臣遵旨。军师，请吧。
3: 臣等
7: 告退。

0: 姐姐如你所愿，把你葬在九燕山，而且还把你和南剑大哥葬在一块儿。弟弟，你从小就说不愿意当狼主，要做大唐的将军，为大唐盛世建功立业。如今你也如愿了，你现在是大唐的将军了。
1: 南剑兄弟，当初咱们在青龙山结义，是何等的豪迈啊！可是如今你离我而去，你知道吗？大哥现在很孤独，安息吧，兄弟。
0: 南剑大哥，你死得好惨啊！都是我害了你，我对不起你。
1: 不，兄弟，罪魁祸首是我，你要恨就恨我吧，千万别怪你嫂子。
0: 夫君，
1: 玄宗兄弟，姐夫对不起你。不过你放心，我一定会照顾好你姐姐，照顾好金堂。

0: 军师，殿下他是不是不想回九岩山啊？哎，
1: 我也是这么看的。军师，
0: 那怎么办？
1: 啊，薛娇，一会儿我修书一封，你交给元帅，等元帅回信了，咱们再做打算。
0: 嗯，是。

0: 大哥，这军师信上写的什么呀？军师说，殿下病了，大军暂时驻扎在房州。
1: 三叔，我看我那岳父他是在装病。
0: 军师也是这么说的。对呀，殿下还要我送为妃和两位公主去房州呢。
1: 殿，这不摆明了要拆散我们吗？
0: 这个肯定是薛毅的主意，是想逼我们都去房州。
1: 没错，他们肯定觉得在酒宴山势单力孤。哎，像
0: 我薛刚，对大唐、对殿下忠心耿耿，却总是被猜忌。三叔，功高震主，历来都是大忌。三叔，您不用担心，我们都听您的。
2: 哎，水饺，这李显可是你的老丈人，难道你不想站到他那边去？哎，
1: 虎子叔，我是薛家子孙，而且还是三叔把我养大的，我肯定为三叔马首是瞻啊。嗯，
2: 干大事难免会被猜忌，只要咱们记住忠义二字，问心无愧就行了。娇，
1: 嗯，
2: 你按军师的意思做吧，你在房州，本帅也放心一些。
1: 好，三叔，侄儿一定竭尽全力。
2: 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鱼戏莲叶间，鱼戏莲叶东，鱼戏莲叶西，鱼戏莲叶南，鱼戏莲叶北。
3: 夫君，这首诗也太婉约了吧！我儿子以后要当郎主的，来首雄壮的。
2: 好，给你找找啊。哎，这首不错啊。
3: 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嶷峋。天苍苍，野茫茫，风吟草低见牛羊。哎，这个好，我就知道你喜欢。夫君，
2: 哎，
3: 三哥哥，
2: 你们来了。
3: 嗯，夫君，我拿点水果给陛下吃。嗯，你们两个人是在干什么呀？夫君在给我们儿子吟诗啊。 现在就能听到啦，当然了，这是一种感觉，是不是啊，夫君？嗯，对了，你们先聊着吧，我还有军务要处理，你好好歇着啊。夫君好像变了，怎么变了？变温柔了。嗯，我也发现了，对你们越来越温柔。
2: 夫君，
3: 你不陪披霞了？他说他有点累了，已经睡着了。哦，
2: 九环呢？他说也累了。嗯，不过这个小丫头看起来心情不太好。他没事吧？
3: 不知道，我问他，他也不肯讲。
2: 嗯，
3: 夫君，你别看书了。
2: 什么事啊？
3: 哎呀，走了。啊
2: 去哪里呀？别问那么多了，等下你就知道了。哎，怎么了？哟，今天什么日子呀？先坐下再说了，坐下。你要搞什么鬼呀？这么神秘。
3: 喝酒。
2: 哎，你这酒有什么讲究啊？
3: 祝你。 喜得贵子，<笑>好，这酒得喝，来。这第二杯，祝你此次出征旗开得胜。
2: 会说话，来。
3: 哎，等等，这第三杯呢？祝我们夫妻团圆。
2: 来，我敬你。
3: 哎，我来。
2: 我现在总算是知道那些人为什么抢着争做皇帝了。
3: 为什么呀？
0: 这饭来张口，衣来伸手啊。
3: 你也可以做皇帝啊，我第一个支持你。哎，
0: 兰英，这可不像你说的话呀。我薛刚对大唐忠心耿耿，我可不做这篡位夺权的小人。
3: 我知道你对大唐忠心，那你就当我们薛家的皇帝吧。哈，怎么了？好像不愿意似的。
0: 我哪敢奢望做薛家的皇帝啊，只要你们几个和睦相处，不吵吵闹闹，我就谢天谢地。

0: 哎，小黄，你说三哥哥到底是不是真的爱我呀？说话呀，不说话是不是默认啊？你说这往左边是去神都，右边是汉阳，中间是房州，我去哪儿啊？你说，这样子，我让你选择一次，我看你往哪儿走，然后我跟着你好不好啊？走。哎，哦，你要去房州是不是啊？好，那我们就去看看我黄兄。
1: 大哥，进来。
2: 虎子。哎，
3: 大哥，九环不见了。
1: 你说什么？
3: 今天早上素英去找九环，发现他走了，只留下了一封信。
1: 来。

0: 公主怎么了？没人惹她呀，怎么无缘无故就走了？夫君，你快去把她追回来吧。
1: 大哥，我也跟着一起去。
2: 不用了，我自己去吧。陛下那边你跟她说一声，让她安心养胎。
1: 是不是大哥又惹公主生气了？
0: 没有啊，怎么可能？
1: 那没有，他为什么走啊？
0: 我怎么知道呀？
1: 那，是，这，
3: 有马蹄声。你说是不是我三哥哥来找我了？肯定不会，他现在正沉浸在别人的温柔乡里呢。我先躲起来看看。
2: 站！站！
3: 三哥哥，真的是三哥哥！
2: 咦，这一边是神都，一边是汉阳，一边是房州，九皇会去哪儿呢？站！
3: 三哥哥，他果然是来找我的。他怎么知道我要去房州啊？真聪明。
4: 姑母，前锋战事就是这样，我们差一点就抓到李显了。
5: 张天佐说凤娘已经投敌了，有这事儿吗？
4: 绝无此事啊，姑母，我们堂堂武家人怎么会投敌呢？想必这是张天辉想陷害我。
5: 好大胆的张天辉。哎，不过算了，他人都已经死了。
4: 姑母大度。眼下这张天佐也是老奸巨猾，我听闻张天佐最近与程咬金还有狄仁杰走得很近，姑母不可不防啊。
5: 这事儿你不用担心，在宫中谁忠谁奸我是分得清楚的，你可不要像武承嗣那样莽撞。
4: 姑母放心，臣只明白了，还请姑母多多保重龙体，先告退了。姑母，这次在荆州我遇到了公主殿下。
5: 我还以为她真的出家了，原来她的心里面还是向着薛刚。
4: 姑母，您不必太过责备她，这公主也不容易，她心里一直想着薛刚，而事到如今薛刚又不能娶她，她这心里也不好受啊。
5: 那现在她人在哪里？
4: 哦，上次我请她到我营中去小住了几日，后来忙于攻打荆州，再回去营中以后发现公主就不知所踪了。
5: 这样吧，你下次再见到这个丫头，你就告诉他，叫他回宫来看看朕。不管他以前做过什么事情，就说朕都会原谅他。
4: 是。

0: 哎，客官，几位啊？
1: 两位。
0: 好嘞，里边请。客官，你要点点什么？
1: 把你们这上好的酒菜都给我来一份。
0: 哎，好嘞，稍等。
2: 军师，
3: 元帅，你可来了。
2: 来，坐下说话。
3: 坐。
4: 哎，怎么不到王府？这么神秘啊？
2: 啊，我这次是为了私事，所以不想惊动殿下和弟兄们。
3: 哦，是因为九环公主的事，你们俩闹别扭了？
2: 知我者，军师也。对了，那九环他到王府来了吗？
4: 啊，没有啊。
2: 这就奇怪了，他应该到王府来啊。
3: 啊，没事，回头啊我叫弟兄们帮你找一找。元帅啊，如今殿下铁了心要在房中，你作何打算呢？
2: 随他去吧，反正我马上要出征了，他不跟着掺和我还求之不得呢。再说这江山是为他打下的，等恢复了大唐江山，报了仇，我也准备卸甲归田了。
3: 哦，
2: 等他坐稳了江山，你觉得他会容得下我们吗？我劝你啊，到时候也辞归故里得了。这
3: 我呀倒是想成为第二个李靖老道长，但是我们要是走了，岂不正合了薛毅的心？元帅，不可如此消极呀。俗话说，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为了大唐的江山社稷，天下苍生，就算杀生成人，也望我等今日如此费心呐。
2: 言之有理。这到时候再说吧。如果薛毅真的心怀不轨，即便我要走，我也先除掉他。薛毅跑哪儿去了？
5: 哟，客官您来了，奴家来伺候您了。
2: 啊，姑娘不用了，我是来找人的。
5: 来我们这儿找人？没听说过。客官，
2: 哎，姑娘真不用了。
5: 客官来都来了，喝杯酒再走嘛。请。
2: 来，赏给你的。
5: 谢客官。哎，客官别走啊，您都不问问奴家的名字，下次奴家怎么伺候您啊？
2: 你
5: 客官，对不住了，这可是王恩客的命令，我可不敢不听他的，他可是我的财神爷。王恩客，
6: 干得好，这个赏你。
5: 谢谢恩客。
6: 走吧。
5: 谢谢恩客。
6: 走。
7: 哟，这不是薛元帅吗？这是怎么了？啊！哎呀，我说薛刚，你放着好好的酒宴山不待，偏要潜回房州，还密会什么徐梅祖，想对付我是吧？啊！我呸！门儿都没有！我
8: 看你就是想找死。
9: 大兄弟，对不住了，你死了，我就是薛家的掌门人了。啊，忘了告诉你了，攻城之后啊，我定会打开铁丘坟，让薛家重放荣光的。
4: 九环公主，
10: 贼人拿命来！
4: 公主饶命，公主饶命啊！
10: 薛毅，现在薛刚是中兴大唐的元帅，又是你的堂兄弟，
4: 是是是是是，
10: 你却三番五次的暗算他，又挑拨他与我皇兄的关系，你这种人死十次都不够，还敢说饶命吗？
4: 公主，我不是人，我该死。我不是人，我不是人，该死，我该死，我不是人，
10: 三哥哥，
4: 我不是人，
10: 三哥哥，三哥哥，三哥哥，真是个笨蛋，蒙汗药都分不出来。嘘。

0: 哎，我怎么在这儿睡着了？哎，我怎么梦到九环了？九环是不是来过了？怎么有这么多水？到底谁干的？哎，贺科，
1: 里面请啊！
2: 下次再来啊！
1: 哎，大爷，里边请，里边请！
0: 哎，
1: 我可不去这个地方。
0: 里边请，
1: 不行不行，我人家还没成亲呢。
0: 哎呀，别不好意思了。
1: 我家素英比你们漂亮多了，
3: 里面漂亮的姑娘可多了。
1: 大哥，
0: 走吧，客官。
1: 虎子，你怎么在这儿啊？哎，哦，我还想问你呢，你就背着我两个嫂子来这种地方？
0: 哎，行行行，你别，你不是要杀我灭口吧？
1: 哎呀，你快走！这什么呀？大哥，哎呀，大家，哎呀，哎呀，大哥，男子汉敢做敢当，不用这样吧？
0: 兄弟，这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
1: 放心，大哥，我不会告诉两个嫂子的，我会严守机密的。
0: 你不相信我？
1: 信？我当然信了。
0: 信你还笑？哎，算了算了，你爱信不信啊？我薛刚是什么样的人啊？我能去那种地方吗？
1: 大哥，这大白天的，又不是晚上，你该不会是梦游进去的吧？
0: 是这样的，我呢是来找九环的。
1: 但在路上呢，我看到薛逸进了妓院，我担心这里面有诈，我就跟了进去。但进去之后并没有发现他，然后不知道怎么样，我就睡着了。然后醒了之后，我就出来了。
0: 就这么简单？
1: 啊？如果换做我是你从妓院里出来，你会相信我吗？
0: 你还是不相信我？
1: 我信，我信。
0: 大哥，我真信了。
1: 行了行了，不跟你废话了，
0: 我去找九环去。
1: 是不是？

0: 九环，九环，你出来！九环，
1: 大哥，这到底怎么回事啊？这，
0: 你看，
1: 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啊？
0: 九环肯定在附近，他扔个纸条过来，就是不想见我，还在生我的气呢。
1: 那我们赶紧找他呀！
0: 算了，咱们回九燕山去吧。
1: 回九燕山？
0: 哪儿那么多废话呀？走！
1: 哎哎哎！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哎呀，大哥，你跑这么快干什么呢？哎，大哥，你给我讲讲玉春院到底好不好玩
0: 啊？玉春院？我怎么知道嘛？
1: 你不是刚从那里面出来吗？
0: 哎，你还是不相信我？
1: 哎，大哥，我信，我信，我发誓，我发誓，我要是不信，大哥，我就下辈子我做女人嫁给你。
0: 我谢谢你啊，就您这么大个女人，谁敢娶你啊？
1: 哎，大哥，我不是证明我相信你吗？再者说了，我跟你都这么多年了，你都没有骗过我一次。
0: 好兄弟，嗯，你知道我薛刚最在意的就是一个信字，要是连我的生死兄弟都不相信我，那你说我活的还有什么意义啊？
1: 嗯。那大哥，那这样看来，那玉春院这件事儿就不了了之了。嗯，
0: 我觉得这事儿啊一定有鬼，而且跟薛毅肯定脱不了关系。
1: 嗯，哎，大哥，这我们就这么回去，嫂子会不会怪罪我们没有把九环给带回去啊？
0: 哎，等九环气消了再说吧，他现在正在气头上，我即便找到他，他也不会见我的。再说了，现在不是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吗？
1: 还有比这更重要的事情？
0: 不记得了？
1: 啊，
0: 杀回神都，反周复唐，为我薛家300余口报仇，为屈死的忠臣雪恨呢。
1: 对，

0: 罗英啊，哎，夫君，
1: 还没睡呢，
0: 你这么晚才回来啊？
1: 是，
0: 累坏了吧？早点休息吧。
1: 你今天去哪儿了？不是去找九环了吗？
0: 找到了吗？没有。那，你去披霞那儿了？
1: 我直接来你这儿了。
0: 没骗我？
1: 我骗你干什么呀？
0: 我再给你一次机会，你刚说的都是真话吗？
1: 这你今天是怎么了？
0: 骗子，无耻，骗子！
1: 你这话是从何说起啊？我薛刚可是正人君子啊！
0: 是，你是正人君子，你人前是正人君子，人后就是淫贼。
1: 这，给你个镜子，自己好好看看你的脖子。我脖子怎么了？不疼不痒的？
0: 是不疼不痒，还很舒服呢。
1: 哎呀，这是怎么回事啊？
0: 你问我呀？你都干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了？
1: 我什么都没有干呢。
0: 薛刚，你还狡辩是不是？你都大元帅了，你儿子都可以娶亲了，你我们三个照顾你还不够？你淫贼，骗子，你滚，你滚！
1: 你不能冤枉我呀！
0: 我再也不想见到你了，你滚，你滚，你滚！
1: 好，别生气，别生气，别气坏了身子，我滚，我滚，行了吧？拿好。哎，不知道今天怎么回事。
2: 前面就是我们的牧民朋友。

0: 你好，欢迎来到草原做客。
1: 巴特大哥，您每天和牛打交道，肯定知道这牛身上哪个部位最适合我们的叔叔阿姨了。
0: 你要是这样说的话，那当然是牛身上的筋头巴脑。吃牛肉只能吃到牛肉的营养，但是吃到筋头巴脑的话，它是筋连着肉，肉连着筋，既有蛋白质又有胶原蛋白，
1: 可以说是专门为叔叔阿姨们量身定制的。
0: 我们这儿的小黄牛吃的都是天然的牧草中草药，喝的都是天然的矿泉水，牛身上没有一点腥膻味，连筋都是香的。第二个，运动量足，三万亩草场随便跑，运动的多，肉自然嫩。我养牛，我知道一头牛身上边就那么几斤筋头巴脑，珍贵的很。
1: 那看来我们今天啊，真的是来对地方了。
0: 我们的筋头巴脑都是新鲜制作，香得很。走，我现在就带你去尝尝。
1: 走。
2: 都知道吃牛肉好，但是吃牛肉可能塞牙，不好咬，营养单一。而草原筋头巴脑，肉连着筋，筋连着肉，不仅软糯好咬，不塞牙，满满的全是胶原蛋白。
0: 来，咱们筋头巴脑出锅了，你快来尝一下。
1: 这经过漫长的等待，咱们的筋头巴脑啊，终于是出锅了，真的是特别的香，特别的诱人，我忍不住了。嗯，这一口咬下去真的是太过瘾，太满足了，满满的全都是胶原蛋白，肉特别的嫩，而且这筋呢炖的是烂烂糊糊的。如果说啊，这吃肉只能让您吃到一种口感和营养，那么这筋头巴脑啊，可以让您吃到多重的口感和营养。
0: 普通牛肉只能管饱，像咱们的筋头巴脑有筋有肉，而且特别有营养。
1: 那这么好的筋头巴脑，如果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0: 原来大家没有机会，不来到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筋头巴脑。现在条件好了，刚做好的筋头巴脑直接真空锁鲜送分发货，无论你在哪里打开就能吃。
1: 我现在啊，给大家打开看看品质怎么样。这一罐的分量怎么这么大呀，真的是满满的一大盘，这才有一斤吧。这和刚刚做出来的是一个味儿，那这么高的品质不会很贵吧？
0: 筋头巴脑是牛身上最珍贵的部分，你要说不贵，那就不是真正的筋头巴脑。这一罐就是一斤，没有配菜，全都是肉，我们都是卖80块钱。
1: 80块钱一罐，也就是一斤。虽然说啊品质很高，但是我觉得呢，这个价格啊还是有点贵了，可能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还是接受不了。
0: 这个可以放心，我刚才说的是售价。既然大家来到了草原，我给大家一个成本价，一罐肯定不够吃，5罐一箱，售价400块钱。今天我给大家199块钱，整整5大罐，你看怎么样？
1: 199块钱，整整的5罐，也就是足足的5斤做熟的筋头巴脑，这个价格真的是很划算了。而且呢，您回家啊，打开就可以直接吃了，或者是炖个菜也特别的好。但是我觉得还是不够，您就再多送大家几罐吧。
0: 今天我上电视，我也很高兴。那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就免费再送大家3斤，也就是足足3罐筋头巴脑。这3罐拿给身边的亲戚朋友们尝一尝，这可是我们草原的特产，帮我们做做宣传，谢谢了。
1: 好的，没有问题。那现在啊，是199块钱，到手整整8大罐，也就是足足的8斤，每一罐啊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特别的划算。已经有很多的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送点福利？
0: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这一罐就是1斤，没有配菜，全都是肉。筋头巴脑的价格大家都知道，真的不能再送了。
1: 确实是，咱们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呀也不为难您，您再拿2罐上来。
0: 再拿2罐干嘛？
1: 因为呢，这筋头巴脑啊，口感鲜嫩，营养丰富，满满的全都是胶原蛋白。那很多观众朋友们呢，想吃但是不舍得买。今天我们来到了草原，找到了这么好的筋头巴脑，我不想让想吃的观众朋友们因为价格的问题而有遗憾。那今天啊，既然您已经是在赔钱做福利了，那么这2罐我们栏目组掏钱来做补贴。大家听好了，今天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在199块钱整整8大罐的基础之上，再免费送大家2大罐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每一罐里面啊没有配菜，满满的全都是肉，但是呢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筋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罐倒出来

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五罐的草原特产金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

0: 连饭店吃还要美味，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吃牛肉，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筋头巴脑让您补充多种营养，呵护您的全身，真正让您吃了浑身暖和，筋骨强壮。最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罐就是足足一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砍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施工，特价优惠。原价400块钱五罐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5罐，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罐，足足10斤，做好筋头巴脑，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1: 华特大哥，您的筋头巴脑真材实料，品质摆在这里，相信大家看到呢也都馋坏了，都想尝一尝。那么我想替观众朋友们问一下您，您能保证大家买回家的和我在这看到的品尝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2: 当然可以保证了，我们现在就在草原，每一罐筋头巴脑都是足足一斤，没有配菜，全都是肉。我打开倒出来给大家看一下，请认准咱们的品质。
1: 大家看一下，这一罐倒出来就是这满满的一大盘，没有配菜，全都是肉，炖得鲜嫩好咬。
2: 我保证大家看到的和买到的是一模一样，如果不像我说的这么好的话，给我退回来，我一分钱也不要大家的。
0: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筋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罐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五罐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5罐，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罐，足足10斤，做好筋头巴脑，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吃牛肉，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筋头巴脑让您补充多种营养，呵护您的全身，真正让您吃了浑身暖和，筋骨强壮。最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罐就是足足一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砍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施工，特价优惠。原价400块钱五罐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5罐，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罐，足足10斤，做好筋头巴脑，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1: 那前面就是我们的牧民朋友了，巴特大哥你好。
2: 你好，欢迎来到草原做客。
1: 巴特大哥，您每天和牛打交道，肯定知道这牛身上哪个部位最适合我们的叔叔阿姨了。
2: 你要是这样说的话，那当然是牛身上的筋头巴脑。吃牛肉只能吃到牛肉的营养，但是吃到筋头巴脑的话，它是筋连着肉，肉连着筋，既有蛋白质又有胶原蛋白。
1: 可以说是专门为叔叔阿姨们量身定制的。
2: 我们这儿的小黄牛吃的都是天然的牧草中草药，喝的都是天然的矿泉水，牛

0: 身上没有一点腥膻味，连筋都是香的。第二个，运动量足，三万亩草场随便跑，运动的多，肉自然嫩。我养牛，我知道一头牛身上边就那么几斤筋头巴脑，珍贵的很。
1: 那看来我们今天啊，真的是来对地方了。
0: 我们的筋头巴脑都是新鲜制作，香得很。走，我现在就带你去尝尝。
1: 走。
2: 都知道吃牛肉好，但是吃牛肉可能塞牙不好咬，营养单一，而草原筋头巴脑，肉连着筋，筋连着肉，不仅软糯好咬不塞牙，满满的全是胶原蛋白。
0: 来，咱们筋头巴脑出锅了，你快来尝一下。
1: 这经过漫长的等待，咱们的筋头巴脑啊，终于是出锅了，真的是特别的香，特别的诱人，我忍不住了。嗯，这一口咬下去真的是太过瘾，太满足了，满满的全都是胶原蛋白，肉特别的嫩，而且这筋呢炖的是烂烂糊糊的。如果说啊，这吃肉只能让您吃到一种口感和营养，那么这筋头巴脑啊，可以让您吃到多重的口感和营养。
0: 普通牛肉只能管饱，像咱们的筋头巴脑有筋有肉，而且特别有营养。
1: 那这么好的筋头巴脑，如果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0: 原来大家没有机会，不来到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筋头巴脑。现在条件好了，刚做好的筋头巴脑直接真空锁鲜送分发货，无论你在哪里打开就能吃。
1: 我现在啊，给大家打开看看品质怎么样。这一罐的分量怎么这么大呀，真的是满满的一大盘，这才有一斤吧。这和刚刚做出来的是一个味儿，那这么高的品质不会很贵吧？
0: 筋头巴脑是牛身上最珍贵的部分，你要说不贵，那就不是真正的筋头巴脑。这一罐就是一斤，没有配菜，全都是肉，我们都是卖80块钱。
1: 80块钱一罐，也就是一斤。虽然说啊品质很高，但是我觉得呢，这个价格啊还是有点贵了，可能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还是接受不了。
0: 这个可以放心，我刚才说的是售价。既然大家来到了草原，我给大家一个成本价，一罐肯定不够吃，5罐一箱，售价400块钱。今天我给大家199块钱，整整5大罐，你看怎么样？
1: 199块钱，整整的5罐，也就是足足的5斤做熟的筋头巴脑，这个价格真的是很划算了。而且呢，您回家啊，打开就可以直接吃了，或者是炖个菜也特别的好。但是我觉得还是不够，您就再多送大家几罐吧。
0: 今天我上电视，我也很高兴。那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就免费再送大家3斤，也就是足足3罐筋头巴脑。这3罐拿给身边的亲戚朋友们尝一尝，这可是我们草原的特产，帮我们做做宣传，谢谢了。
1: 好的，没有问题。那现在啊是199块钱，到手整整8大罐，也就是足足的8斤，每一罐啊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特别的划算。已经有很多的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送点福利？
0: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这一罐就是1斤，没有配菜，全都是肉。筋头巴脑的价格大家都知道，真的不能再送了。
1: 确实是，咱们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呀也不为难您，您再拿2罐上来。
0: 再拿2罐干嘛？
1: 因为呢，这筋头巴脑啊，口感鲜嫩，营养丰富，满满的全都是胶原蛋白。那很多观众朋友们呢，想吃但是不舍得买。今天我们来到了草原，找到了这么好的筋头巴脑，我不想让想吃的观众朋友们因为价格的问题而有遗憾。那今天啊，既然您已经是在赔钱做福利了，那么这2罐我们栏目组掏钱来做补贴。大家听好了，今天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在199块钱整整8大罐的基础之上，再免费送大家2大罐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每一罐里面啊没有配菜，满满的全都是肉，但是呢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筋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罐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5罐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 前100名免费再多送5罐，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罐，足足10斤，做好金头巴脑，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吃牛肉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金头巴脑让您补充多种营养，呵护您的全身，真正让您吃了浑身暖和，筋骨强壮。最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罐就是足足1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砍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施工，特价优惠。原价400块钱5罐的草原特产金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5罐，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罐，足足10斤，做好金头巴脑，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1: 花特大哥，您的金头巴脑真材实料，品质摆在这里，相信大家看到呢也都馋坏了，都想尝一尝。那么我想替观众朋友们问一下您，您能保证大家买回家的和我在这看到的品尝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0: 当然可以保证了，我们现在就在草原，每一罐金头巴脑都是足足1斤，没有配菜，全都是肉。我打开倒出来给大家看一下，请认准咱们的品质。
1: 大家看一下，这一罐倒出来就是这满满的一大盘，没有配菜，全都是肉，炖得鲜嫩好咬。
0: 我保证大家看到的和买到的是一模一样，如果不像我说的这么好的话，给我退回来，我1分钱也不要大家的。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金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罐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5罐的草原特产金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5罐，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罐，足足10斤，做好金头巴脑，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吃牛肉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金头巴脑让您补充多种营养，呵护您的全身，真正让您吃了浑身暖和，筋骨强壮。最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罐就是足足1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砍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施工，特价优惠。原价400块钱5罐的草原特产金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5罐，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罐，足足10斤，做好金头巴脑，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3: 这么还要偷衣服呀？来来来，我帮你。到底咋不
4: 搞到市公安局的院里来杀人？这是在用鞋底踩我们的脸！
5: 杀害郝师傅的这个凶手啊， 很有可能就是隐藏在我们内部的国民党头。
6: 认怂，以后就别再拿我跟你老婆说事儿，再跟我唠叨。我就再让你看你一遍，又能怎么样？有本事你打我，
3: 往这打我！
6: 不要再偷牛，你弄了几回了？
0: 我非要讨这个公道。
7: 人老了就是叫别人羡慕。
6: 说白了，我们也一样。
8: 虽然我们生活中有一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
9: 再不交钱，我们真没办法给你老婆治了。
8: 但是我们更要知道。
0: 乡亲们，我没有骗人，我孙子也没有骗人。
3: 儿子来晚了。
7: 大春，
3: 是我。
6: 你拿着，拿着。
5: 我出一杯。
6: 强哥，我出二百。
10: 我出五十。
6: 俺不要钱，只要孩子。
11: 爸。
8: 在法律之外啊，还有人情在啊。
2: 法治兴则民族兴，法治强则国家强。十四五期间，陕西各级各部门推进法治陕西建设走深走实，书写出新时代法治陕西建设精彩答卷，思想领航指引全面依法治省行稳致远，科学立法完善法规制度体系，严格执法，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公正司法，捍卫公平正义底线，全民守法，筑牢法治建设根基，涉外法治，护航高水平对外开放。五年耕耘，共话法治成果，未来征程，共绘法治蓝图。由中共陕西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办公室策划推出的大型系列访谈节目《法治建设大家谈》，敬请关注。
12: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3: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1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13: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2: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13: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7: 能货到付款吗？
12: 当然可以。
2: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 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或到付款。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窈窕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4: 您记住了，优韧极九块九，可以先体验。
5: 九块九能吃几天呀？
4: 整整六十粒，可以吃十天，包邮到家。
6: 不满意能退吗？
4: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0: 开门！这谁呀？这么晚了，你知不知道我一天多辛苦啊？找我什么事儿？
1: 程月湖，你是不想死啊？快给我开门！
0: 嫂子，哎，门没关，进来吧。哼，嫂子，你这么晚了找我有事吗？
1: 这我都要睡觉了，不太方便吗？你少跟我废话！我问你，你跟薛刚在房州干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了？
2: 在房州？在房州，我们一直在找公主啊！
1: 找什么公主啊？你以为我不知道啊？你们是去风流快活去了？
0: 呸！这哪个嚼舌根子的，他都乱讲啊！嫂子，你也知道，这我大哥对你是情深意切的。
1: 我就喜欢素英一个人，我怎么能跟这种见不得人的事儿呢？
2: 你跟不跟我说实话？
1: 我说的都是真的，嫂子。
2: 真的？

0: 我再给你一次机会，跟我说实话。我，
1: 你说不说？就是这样啊。好，就这样是吧？那行，我现在去找苏英说道说道去。哎，嫂子，其实是这样的。
0: 旭哥，
1: 哎，你还没睡呢。
0: 睡，我能睡得着吗？ 你倒是睡得着呀，你是不是又在想房州的那个贱女人呢？
1: 栾英，你说话怎么这么难听呢？我说话难听？有你在玉春宴干的好事难听吗？这个程月虎竟然出卖我！
0: 若乡人不知，除非己莫为。人家虎子可是老实人，人家心里只有素云一个，哪像你啊，两房夫人加公主还不够，还要去那种地方。虎子都跟你说什么了？
1: 他肯定没有跟你说清楚。
0: 你那种骗人的鬼话，也就只能骗虎子那样的人，能骗得了我吗？我是谁呀？雪刚，你给我老实交代，脖子上到底怎么回事？
1: 栾英，你误会了，我这脖子
0: 怎么回事啊？
1: 是被九环咬的。哎，他这是在惩罚我，跟你们开玩笑的，你可别当真啊，千万别当真。
0: 你刚刚不是还说你今天没有找到九环吗？
1: 哦，这会儿你又在妓院里面遇到九环了？
0: 啊，我是这么说的吗？哦，是这样，我在街上呢看到薛逸静的妓院，我就跟进去想看他搞什么鬼，然后你就跟九环在妓院里面亲热？
1: 没有亲热，他就是跑过来咬了我一下就走了。
0: 你就编的，哎，我说你啊。 你要是编，你也不编一个好一点的理由。你这是何苦呢？你堂堂一个大元帅，你要娶几房小妾，我们谁管得了你啊？何必去那种地方？
1: 栾英，你想多了。我有你和披霞这么好的妻子，我就心满意足了。
0: 哎呀，少跟我来这套！好什么好呀？我从来就没好。我告诉你啊，就算我七老八十了，你也休想在外面给我胡作非为。
1: 嗯，
0: 哎，
1: 嗯，
0: 这两天你就在这里老实给我待着。 闭门思过，
1: 哎，这是，
0: 这有什么这呀？当初要不是我爹收留你，你能有今天吗？我真是后悔啊，嫁给你这个骗子、淫贼、骗子、淫贼！
1: 你别生气了啊，别气坏了身子。
0: 我不管，你就在这给我好好待着，没有我的允许，不准踏出这里半步。哼！
1: 哎，哎，你怎么不讲道理呀？哎，哎。
2: 虎子，你怎么来了？嫂子，你这还真有闲心喝茶呀？你出事儿了，出大事了！
1: 什么事啊？这，哎呀，现在也不方便说，你去就知道了。
0: 啊！
1: 大哥，要不要一会儿出去喝点酒啊？你还好意思说？都是你这个大嘴巴！哎，你跟栾英说什么了？
0: 害得他非得让我在这屋子里闭门思过，
2: 大哥，我也是没有办法呀。你也知道嫂子是什么脾气，我不说我敢吗？要不这样，我陪你一起闭门思过吧。
1: 你呀，我
2: 是
1: 虎子都跟我说了，真的是公主的恶作剧吗？碧霞，我薛刚是什么人，你还不清楚吗？
0: 我当然知道，你不可能干出这种龌龊的事情。
1: 可是栾英姐她还是你了解我。
2: 这栾英啊，心眼太小，太冲动了。
0: 嘘，你别说了，小心姐姐听到。
1: 哎，看来现在只有找到九环，才能替我洗刷冤屈了。可是现在马上要出征了，
2: 你要出征？
1: 是啊，嫂子，大哥已经跟军师商量好了，三日以后就要出征了，要推翻五州，保庐陵王登基。这要是因为这件事情影响大哥打仗，可就不好了。哎。
2: 那有什么办法呀？要不我去跟栾英姐姐说说。
1: 哎，别，她现在正在气头上呢。
0: 倒也是。
2: 要不这样，嫂子，你先回去，我在这儿陪陪大哥。可能嫂子明天这心情一好了，就不生气了。
1: 是啊，皮侠，你有孕在身，赶紧去休息吧。
2: 大哥。
1: 嗯，
2: 大哥，不生气了，不生气。

0: 哎呀，你这次啊，就是给我添乱。爹，不好了，出大事了！
1: 怎么了？
0: 我娘她离家出走了。什么？你娘她去哪儿了？我也不知道。我早上去给她问安的时候，就发现桌子上只有这个了。哎呀！
2: 这栾英还在生我的气呢，
1: 姐姐是因为太在乎你了。
0: 爹，您别太担心了，我现在就去找我娘。
2: 哎，慢着，这马上要出征了，你要走了，谁做先锋啊？哎，大哥，我可以做先锋啊。
0: 你，算了吧啊。
2: 要不这样，大哥，我去把嫂子给劝回来。
0: 嗯，我看行，你自己做的事，你自己收场。
2: 我，这。
3: 都怨我！各位将军，咱们自荆州班师以来，已经休整了一段日子了。现在万事俱备，本帅已经跟军师商量过了，决定兵伐神都。明日大军就先去房州，与军师会合。
4: 各位辛苦了吧！
5: 谢谢殿下。
4: 殿下，这房州城可真是好地方，我看您的气色越来越好了。本王好得很，元帅也好吧？
6: 元帅啊，殿下可是天天盼望着您回来啊。
4: 多谢殿下，臣也时常挂念殿下。
5: 好，好，传令，今日犒赏三军，为元帅接风。
4: 谢谢殿下。
2: 薛元帅，你打算点谁做先锋啊？末将就选先锋。
7: 胡子，你就别跟着掺和了。我们一大把年纪了，这建功立业的机会还是留给这些年轻人吧。
2: 年纪大的是你，我年纪可不大。哎，你们哪一只眼睛看见我年纪大了？我认为我现在非常年轻，差不多像18岁一样，浑身充满了力量。笑什么笑？笑什么笑？
7: 哎，吴奇，你又不是不知道，我曾经一斧子砍死过一只老虎，现在我比当年还厉害，我一斧子可以砍死2只老虎。
8: 哎呀，我说虎子叔，您就别在这吹牛了。殿下，每次打仗的时候，我都是排先锋的，那这次我理所当然排在最前面喽。
7: 哎，薛奎，平时我就让着你了，但今天不行啊，这先锋官我当仁不让。
8: 哎，薛晶。
2: 你太年轻了，没资历，经验少，还是我来。哎，
7: 这不行，祖辈都是年纪轻轻就当的将军，我也要。
8: 哎呀，好了好了，你们都不要吵了，要不这样吧，为了公平起见，咱们比武，谁要是赢了，谁就拿这个先锋令。
2: 谁怕谁啊？哎，
7: 我看比武就算了啊，这万一我把你们给打伤了，你们还得怨我以大欺小。
4: 元帅、军师，几位英雄的积极性都很高啊。
8: 你们说该怎么办呢？殿下，
4: 若论武功，肯定是薛奎最厉害。这还有什么好比的？
8: 这行军打仗，比的不光是武功，还有计谋。我看还是换一种笔法吧。
4: 哦，
8: 军师有何高见？
9: 前面有五座城池，谁先破城，就挂先锋印。如何？
4: 嗯，这个主意不错。嗯，军师好计谋。嗯，我觉得不错。
9: 你们还有什么意见吗？
8: 没意见。秦雯，
9: 末将在。你攻临江关，
10: 是。
9: 薛奎，
11: 末将在。
9: 你攻梅州关，
12: 是。
9: 薛奎，
13: 末将在。
9: 你攻打新州城，
14: 是。
9: 程月湖，
15: 末将在。
9: 你攻当阳关，
16: 是。
17: 嗯。
9: 你们自己说要带多少人马？
18: 500人够了，我不用500，我400人就够了，我以逸敌百。
19: 果然都是英雄，你们都是大唐未来的中坚力量，可要当心呐！打不下，做不了先锋不要紧，可别伤了自己。

0: 我出。铁砂剑。
1: 守将给我听着，我是薛刚薛元帅帐下的信奉官，号称无敌将军程月虎。石相的，赶紧把城门给我打开，把我放进去，要不然等我杀进去，让你们死无葬身之地。混蛋！
2: 给我冲！
3: 进去，将军，抓着个奸细。
1: 你到底是什么人？老老实实的告诉我，要不然老子一斧子劈死你！
3: 我是当阳关严将军的家丁，见将军沈勇，派我去皇冠求援。这儿有封信，

0: 真是人运气好，老天都帮我，还等着皇冠来救你，他们自身都难保。哎，先把他放了。
1: 是。
0: 哎，今天本将军心情好，不准备杀你，但是你要听本将军的，本将军让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说话。
2: 关上的兄弟，请禀告严将军，皇冠苏将军差来的人马到了，
3: 快下去开门。
0: 是。哎呀，兄弟们给我杀呀，走。
4: 城楼上的周兵给我听好了，我就是大唐的先锋官庐陵王李显的金棍驸马薛奎，你们要是识相的话就赶快给我投降，我还能放你们一条生路。
2: 我们投降了，
4: 走。就
5: 启禀殿下，程月虎将军已破丹阳关。
0: 啊，下去吧。
5: 是。
0: 好啊，昨日秦文、薛娇、薛斗来报已破三城，如今才不过数日就连下四城，太好了，
6: 恭喜殿下。
0: 啊，哦对了，怎么不见薛奎来报？难道有什么麻烦吗？
7: 殿下请放心，臣估计薛奎已经拿下汉江城了。
0: 军师，
3: 你言过其实了吧，这汉江离皇冠远隔17座城关呢，你说他就是长了翅膀也不能飞到那边去啊。好，难道那些守将都不战而逃了？
7: 薛监军少安无躁，我们就等着薛奎的捷报吧。
5: 报
8: 禀殿下，薛奎将军连破17城，现在在汉江等候大军。
0: 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你可知道谎报军情是要砍头的？
8: 千真万确，小的日夜兼程从汉江跑来报信的，路上换了3匹快马。
0: 下去吧。
8: 是。
0: 哎呀，薛奎真是不亚于当年的赵王李元霸呀。
9: 谢殿下恩典。
0: 元帅，我又没犒赏你，你怎么谢起恩来了？
9: 啊，殿下，您封薛奎为赵王，臣是薛奎的父亲，自然要替他谢恩了。
0: 你这元帅，
9: 殿下刚才只是打个比方而已，是说薛奎不亚于当年的赵王李元霸，并没有封赏他呀。
7: 殿下，君无戏言呐，古有周成王同业封地的美谈。

0: 经殿下说，薛奎不亚于赵王，那薛奎就是赵王。况且薛奎立此奇功，理应封当。
1: 军师所言极是，本王金口玉言，岂能失信于天下？传旨，暂时封薛奎为赵郡王，并挂先锋印，待本王重登皇位，再正式封薛奎为赵王。
0: 谢主隆恩，殿下。如今先锋官已定，大军就可以正式出发了。
1: 好，薛元帅，反周兴唐的大业就在此一举了。
2: 请殿下放心，此次出征，臣等就是拼了性命也要灭了五州，收回旧山河，请殿下重回京都，君临天下。
1: 薛元帅是我大唐的中流砥柱，一路上一定要多多保重才是啊。将来啊，还得仰仗薛元帅为我大唐保驾护航呢。传旨，今晚设宴为薛元帅饯行，明日大军出发。
2: 是。
3: 哎，嫂子，你说你跑这么快干什么呢？还好我腿脚利索，追得上你，累死我了。
4: 虎子，你怎么来了？
3: 嘿，嫂子，别生气了啊，跟我回去吧。
4: 我才不想跟你回去呢，不想看到他那副德行，你自己走吧，走吧。
3: 哎，嫂子，你要现在不想看到他，将来就很难有机会再看到他了。
4: 啊？
3: 虎大哥现在已经领人去房州了，说不定现在已经攻打神都了。
4: 他想干嘛？我一走他就走。
3: 是啊，我大哥说了，这情场失意，这战场可能就能得意，也许是天意，所以说他就领兵去了。
4: 他这不是胡来吗？这打仗哪有说打就打的？这没准备怎么能打仗呢？
3: 就是啊，嫂子，你说我劝也劝不住。哎，嫂子，我们现在走，也许还能赶得上。
4: 哎，我才不回去呢。他现在怎么样啊？跟我没关系。
3: 哎呀，这嫂子，哎，现在我也回不去了。我大哥派我来保护你。
4: 就你？就你那武功还保护我？
3: 嫂子，我虽然功夫差点，但是多一个人多一份力嘛。哎呀，大哥他的脾气你也不是不知道，是一言九鼎，我也不敢不从啊。只是可怜我大哥了，作为他的副将，我没有跟他出征打仗，会不会出什么事儿啊？
4: 哎，对啊，他不是老说你是他的副将吗？你没有跟他一起去打仗，他会不会有危险呢？
3: 是啊，嫂子，那我们赶紧走吧。
4: 嗯，好好。哎，那个，我跟你回去不是因为他，我那是因为我担心我儿子，跟他没关系。
3: 嫂子，我明白，明白，我的心明白。
0: 元帅，这次我们兵发神都，一路势如破竹，前面就是潼关了。听说新任总兵邱焕章是当年瓦岗五虎将之一邱瑞的后人，此人有勇有谋，是块硬骨头啊。
2: 不错，这潼关历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武则天派邱焕章把守，果然聪明。看来咱们得好好合计合计。
5: 爹，担心什么呀？有我赵王先锋在，咱不怕他。
2: 你看看你，跟着你虎子叔，别的没学会，竟学会吹牛了。
3: 大哥，嘿嘿，都在呢。
2: 虎子，你总算回来了。哎，怎么样啊？
3: 嘿，大哥，我办事你放心，都安顿好了。
2: 嗯，哎，在哪儿啊？
3: 嗯，
2: 你们先聊会儿，我去去就来。
5: 哎，爹，胡子叔，哎，您跟我爹在干什么呀？怎么神神秘秘的？
3: 哎呀，你娘回来了，
5: 真的呀？
6: 是啊，
5: 我娘回来了，那我去看我娘去。
3: 哎，你爹你娘？哎呀，大人的事儿，你小孩子掺和什么？
5: 哦，切。

0: 夫人来了，一路辛苦了啊！还在生我的气呢？啊！哎哎哎！你这是干什么呀？
1: 怎么了？九环能咬你，我打你两下都不行啊！
0: 我告诉你啊，你以后要是再敢踏进那种地方半步，我可饶不了你。什么地方？
1: 你还跟我装蒜是吧？行行行，不去，就算我的仇人武则天在那儿，我也不去也行了吧？
0: 什么？武则天是女的？哎呀，口误，我说的是武三思。老是这么没正经的。
1: 来来来，坐下。
0: 听说咱们儿子封王了？那是。
1: 我多聪明啊！殿下一开口，我就赶紧替儿子领旨谢恩。<笑>
0: 这件事你办得漂亮，看在我们儿子的份上，我今天就饶了你吧。哎，
1: 行，那我谢谢夫人啦。
0: 哎，我儿子以后可是王爷了，我看你还敢不敢欺负我？
1: 我哪敢欺负你啊！你不欺负我，不让我睡柴房，哎呦，我就谢天谢地了。
0: 少来。<笑>
2: 前方可是邱焕章老儿，
3: 正是本将军。你就是薛奎，听说你很狂妄，说什么出娘胎以来就没碰到过对手，真是大言不惭。今天碰到你邱爷爷，你的光荣历史就要终结了。
2: 没想到比我还狂妄，
3: 少废话了，亮招吧！
2: 来，
3: 将。

想暗算吗？没那么容易。啊啊啊啊啊啊啊

薛奎，你别怪我，我也是迫不得已。我若保不住潼关，就保不住我全家人的性命。

0: 来人。
1: 大人。
0: 好生看着，薛奎武艺高强，没有我的命令，任何人不得靠近。
1: 是。
2: 奎儿，不知道我的奎儿怎么样了。夫君。
3: 栾英，别难过了，奎儿不会有事。这邱焕章是忠良之后，想来奎儿应该不会有性命危险。
2: 夫君，你一定要想办法救救奎儿。要是奎儿出事的话，那我也不活了。
3: 栾英，越是这个时候，你越要冷静。你得相信我，相信咱们的儿子。这邱焕章如此厉害，各位，你们有什么想法吗？
4: 连薛奎都不是他对手，这事棘手啊！
3: 哎，要论真功夫，邱焕章并不是奎儿的对手，只是他的兵器太古怪了。
5: 嗯，没错，我跟他打了十几个回合，也不见他有什么过人之处。要不是顾虑他兵器，我早就赢了他。大哥，我回来了。大哥，
3: 兄弟回来了，这押粮还顺利吧？
5: 顺利顺利，这粮草。

0: 以势力压倒，苟我大军持10天半个月没有问题。大哥，我一回来就听说奎瑞被抓了，确有此事。是，这事愁死我了。
1: 大哥，莫要着急，带我去会会那个裘焕章。
0: 就凭你？哼，包括我，还有薛奎，还有马登都打不过他，你能打过他？<笑>
1: 胡子。 你有所不知，裘焕章是我同门师兄弟。嗯，
2: 哦，这么巧。
1: 是啊，我们都是巡海武龙姚坤的弟子，我们师兄弟里就属邱焕章能耐大。大哥，一会儿让我过去，我让他把奎儿放了，顺便劝他归降。
3: 太好了，要是能将他收降，这潼关必破，神都就易如反掌了。
4: 哎。
1: 不知道你还认不认识我？叫什么叫？
4: 薛刚自己不来，老是派人来送死。师兄，你好好看看我，我是你师弟，我是吴奇啊。
1: 什么吴奇不有？我不认识你，为何叫我师兄？<笑>师兄，你和我开什么玩笑？想当年我们都在师傅那儿学艺，你待我更是亲如兄弟，我吴奇就算化成灰，你也认识吧？啊？
4: 哎，师兄，说正经的，我此次前来是受我大哥之命，劝你弃暗投明。你本也是忠良之后，怎么和武三思混到一块了？
1: 匹夫，
4: 你的话我一点也不明白。你不是我的对手，赶紧回去，叫薛刚与我交战，不然我让你做我属下之鬼。
1: 这邱焕章，你装什么糊涂啊？
4: 我要不是看在师傅面上，我才懒得管你呢。
1: 我知道你能打，可我这些年也没闲着。今天我就奉陪到底，来将！撤！
5: 你看，说你不行吧，打败仗了吧？大哥，兄弟无能，请你处罚。
6: 哎，兄弟辛苦了，不要自责。这邱焕章气死我了，他竟然说不认识我，也不知道这武则天给他什么好处，叫他如此死心塌地为他卖命啊！
5: 军师，你怎么看？我刚才观战，感觉这邱焕章并没有权利跟你打，否则你早就落败马下了。
6: 嗯，依我所见，其中另有隐情啊。
7: 军师说的有理啊，这邱焕章以前待我如亲兄弟，对师父更十分孝敬。如果师父在就好了，他最听师父的话。嗯，
8: 不错，你能活着回来，说明他还在念同门之情。这样，明天你继续去讨战，把他引到旁边的树林里，到时候本帅亲自会会他。
7: 启奏陛下。
8: 如今昌平王邱焕章首战告捷，已经将反贼里最厉害的薛奎给擒获。
9: 三思，你推荐的人果然没有让朕失望，马上让邱焕章带薛奎回宫。
7: 臣直遵旨。臣直建议，现如今就应该调整大军，以这邱焕章为先锋，主动出击，缉拿反贼薛刚、乙肝人等。
9: 朕旨愿亲自挂帅前往潼关。
10: 臣愿为父帅。陛下，谁都可以挂帅，唯有梁王不可以。
7: 张丞相，本王为什么不可以挂帅？
10: 是啊，难道丞相以为你这个书呆子可以挂帅吗？哎，程思，不得无礼。丞相，为何？陛下。
7: 昌平王去了潼关之后，梁王就派兵把昌平王府围了起来。
10: 启禀陛下，本王只是为了去保护昌平王府的家人，而且在此事之前是禀报过陛下的，是陛下恩准的。哎，这事儿朕没有恩准过。<笑>不过，我听说昌平王的夫人貌美如花。 你派兵保护也就行了，可你常常夜宿昌平王府，梁王，你这个保护未免。

0: 太贴身了吧。
1: 哼，张丞相休要胡说。
2: 三思，可有此事？
1: 启禀陛下，绝无此事。三思只是偶尔去关心一下他的家人。再说了，这昌平王乃是陛下的爱将福将，微臣怎敢造次？
3: 陛下，既然梁王要保护昌平王家眷人，微臣愿领军前往潼关。
4: 陛下，臣愿为先锋。
0: 陛下，有三齐王和白文豹去支援昌平王，陛下可以高枕无忧。
1: 启禀陛下，臣只听说三齐王之女李小姐有身孕在身，不日就要生产了。三齐王和白太保此时离京恐有不妥，还是让臣职等去吧。
3: 多谢梁王关心，小女生产还有数月，不劳梁王挂怀。
0: 是啊，梁王，如果你走了，昌平王府的家眷万一出了什么差错，这谁来担责啊？
1: 陛下
2: 别说了，薛刚来势汹汹，银锤太保勇猛彪悍，武功高强，他去潼关是最合适的，就这么定了。白文豹，还有三齐王，你们快去点兵，择日出发。
3: 臣遵旨。
5: 陛下上圣。
3: 怎么又是你？手下败将，你不想活了？
6: 邱万章，你还真以为我打不过你啊？我是怕伤着你。昨天我来的时候，我大哥特意嘱咐，只可生擒，不可伤及你性命。我昨天没打过瘾，今天敢不敢和我再打一架？
3: 呀呵，还真不怕死。撤。
7: 我们推荐一款去污利器，草本会饮的油污净。
8: 家里的烟熏灶具、老油老垢，每天炒菜做饭全都是脏兮兮、油腻腻，真的太脏了。你拿手一摸，你发现黏的。哇！你拿钢丝刷都不好刷。但是今天用到草本会饮的油污净，你只要轻松一喷，注意哦，你发现那个油已经开始融化了，
7: 已经开始往下
8: 化，它能够把你烟机上所有的油垢、污垢给你进行一个融化和溶解。家里边这个油往过去拿牙刷刷都不好刷，
7: 刷不掉。
8: 但是今天你用到草本会饮，只要轻松一喷。液体的无孔不入，能够渗入到每一个凹槽细缝当中，有抹布，你只要轻松这么一擦，你看立竿见影，干干净净。
7: 哇，
8: 你看那锅底都是黑色。
7: 对，
8: 你说你家里边过去拿钢丝刷都不好刷，
7: 不行，
8: 今天你就用草本会饮的油污净，喷到哪里哪里的油垢就能轻松瓦解，立竿见影，干干净净，固化成块的燃气罩，尤其是那个缝隙边角的地方，油垢污垢啊，那都是牢牢的干在上面。用的油污净只要轻松一喷，我们用抹布轻松一擦，看到没有，干干净净，
7: 是
8: 所有的油垢污垢都分解掉了，
7: 这也太神奇了。我们刚刚看到啊，这个油污净的效果实在太好了。
8: 是的。
7: 那它价格到底是多少呀？
8: 你在专柜买五瓶的价格是99块钱、
7: 啊，
8: 但是今天我们帅电视栏目做宣传，再送给大家五瓶，价格还是99块钱，还没结束啊，
7: 还有，
8: 我们还有惊喜，再送5大瓶。
7: 太棒了。
8: 我们15瓶依然是99，你就说实惠不实惠，值不值你自己算一下。
7: 对，我太超值了。
8: 还没结束，我们带回家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2瓶来试用，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拆开过的2瓶不用还，直接送给你。
7: 足足15瓶，只要99元，才开放2瓶，
9: 免费体验，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10: 陈年老垢油污，水渍锈渍就用草本会饮油污净。一喷法解，一擦即净，省时省地还省钱，全面升级全新配方，3倍快速去油，柠檬清香不刺鼻更健康。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的2瓶免费送给您，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15瓶只要99元，赶紧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11: 我现在呢是在何家村何阿姨的家里，他们一家人全部都在大扫除。大叔，我看您也在忙活。
12: 你看这个抽风机上的油。 油烟。嗯，以前啊，个把钟头也弄不干净。嗯，现在好了，有这个此油酱，也就三五分钟。嗯，你看啊，给它喷上，喷上之后，嗯，哎，就这么轻轻一擦。
11: 哇，我的天哪！嗯，
12: 你看，要如果说整个全给它喷了，喷完之后，你看啊，就这么轻轻这么一擦。
11: 哇，我的天哪，真的是眼见为实啊！刚刚脏乎乎的，你看这现在简直是。

0: 房了，这油污镜啊，这喷一喷，擦一擦，你看跟新的一模一样。
1: 来，你看，特别是这个拖把，每次拖完地之后啊，都脏乎乎的，拖把都洗不出来了。来，现在你看，我拿这个油污镜在上面先喷几下，来，在水里再涮涮。来，现在你看，洗得可干净了。
2: 就这么一小会儿的功夫呀，这一大院子的东西全部都清理干净了。您看，像我面前的这个箔筐呀、调料盒呀，还有这个电饭煲呀，以及我们这个电冰箱啊，以及我们这个用钢丝球都非常难清洗的这个抽风机呀、暖水瓶，还有这个非常难清洗的锅呀，以及我们这个洗衣机，全部都清理得干干净净了。
0: 厂家还说了，买15瓶，用着不好用，退回去是3瓶，留下这2瓶啊，就是让咱免费用的，不要钱。
2: 这么好的油污镜，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3: 你在专柜买5瓶的价格是99块钱，但是今天我们帅电视栏目做宣传，再送给大家5瓶，价格还是99块钱，还没结束啊，
1: 还有，
3: 我们还有惊喜，再送5大瓶。我们15瓶依然是99，你就说实惠不实惠，值不值，你自己算一下。
1: 对，我太超值了。
3: 还没结束，我们带回家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2瓶来试用，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拆开过的2瓶不用还，直接送给你。
1: 足足15瓶只要99元，才开放2瓶，
2: 免费体验，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3: 马桶上面有水垢、水锈、水浅，尿垢、便垢、马桶垢，包括水槽，
1: 是
3: 包括家里的镜子。
1: 对，
3: 今天你用到你的油污镜啊，你只要匆匆来一喷喷，你发现哇，
1: 已经开始瓦解了。哇哇
3: 哇！你看，马上它马上立竿见影。家里的水盆、水龙头也是一样，你只要匆匆来一喷喷，你发现哇，马上立竿见影。
1: 是，
3: 家里的镜子、洗脸刷牙，各种泡沫崩上去之后看得不明亮了，只要一喷一冲，瞬间立竿见影，干干净净。
1: 就像洗澡一样，就把咱们的整个卫生间都打扫干净了。
3: 对，
1: 最主要的就是咱们今天价格还这么的划算啊！买5瓶送5瓶，再送5瓶，我们99块钱瓶一共是15瓶，
2: 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观众朋友，咱们的油污镜啊，敢承诺让您免费体验，那这个效果绝对是没得说的。我们敢承诺，就不怕您体验。那今天呢，有位大姐啊，也收到我们的货了。那她的首次使用效果到底怎么样呢？咱们一起看一看。
4: 这是我刚刚收到的油污镜，一大箱，整整15大瓶，还真的蛮实惠的。不知道有没有电视上说的那么好用呢？咱们来试试。我们家这个卫生间啊，用了有5、6年了。咱们来看一下这个洗脸池吧，时间长了，它这个水池里边啊，容易形成这种黄垢，特别难打理。你看，还有这一点啊，厚厚的，挺费劲的。我都给它喷一下啊，大家看啊，已经溶解掉了。哎，看打理起来特别方便，特别省劲儿，这水锈黄垢都没了，多干净啊！
1: 那原来我还觉得15瓶太多了，买回来才发现能用的地方也太多了。
4: 还有这个镜子啊，现在呢，我们来给它喷一下，轻轻的一擦，镜子上这些脏东西啊都擦掉了，亮多了。这个确实好用，马桶啊里边的一层厚厚的这个黄垢啊特别难打理。我现在呀、就用这个油污镜来给它喷一下啊。哎，你看你看，它自己都分解了。哎，我现在用水来冲一下吧，你看一下就冲干净了。我现在把地漏这个周围啊这一点给喷一下，都溶解了啊，特别快。我们来用水给它冲一下。哎，你看这一喷一冲，还真的就挺干净的。而且我发现呀，这个油污镜啊，这个气味挺好闻的，柠檬清香味儿，整个卫生间呀，突然感觉一点异味都没有了。怪不得人家敢承诺免费试用2瓶，确实有点能耐。
2: 哎，许叔，我看咱们家这房子有些年头了呀。
5: 是啊，是当时啊厂里分配的，都40-50年了。嘿，这个瓷砖呢、还是后来贴的，你看也不耐脏。对呀、洗衣粉呢、洗洁精都用了，嘿，都不行。咱们用这个试试看。
2: 好，哇，这个黄水都流下来了。来，咱们用抹布擦一下，
5: 对，
2: 立刻干净了。
5: 你看这窗户、窗框上啊，也都是油。咱们也试试。
2: 好。哇，同样也能擦干净。
5: 对啊，这效果就是不错
2: 啊。
5: 哎，你看这天然气灶上油污啊，用钢丝球怎么都擦不掉，特别是这里边的呀，一抠一坨油，真恶心。咱们用这个油污镜啊，咱来试试。
2: 好。
5: 哎，这就是不一样啊。这跟新的一样了。
2: 对，而且这两个一对比之后，就觉得真的是特别的明显哈。
5: 是啊是啊，这个油烟机啊，我也得试试。
2: 我给您用这个纸接一下。
5: 你看这油污啊，都变成黄水流下来了。
2: 观众朋友，您看到了吗？口说无凭，眼见为实。今天呢，我们这个油镜的效果可以说是立竿见影，出乎我和许叔的意料。那我问一下许叔，这个效果您满意吗？
5: 嘿，不错不错呀，这都是亲眼看到的，没二话呀，值。
2: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呢，我们这15瓶才要99块钱，折合下来一瓶才6.6块，真的是物超所值啊。
5: 人家油镜啊，敢让你免费用啊，厂家呀，人家就是有这个底气啊。
2: 所以说，心动的各位，抓紧。
6: 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0: 油净啊，确确实实的好。原来我还觉得15瓶太多了，买回来才发现能用的地方也太多了。您看这厨房油烟机、煤气灶、卫生间的这个马桶、地漏，喷到哪儿那是干净到哪儿啊！家里的真皮沙发，这是我的包包，保养一次可得花好几百呀、啊。这一喷一擦跟新的一样啊。还有我的这个小白鞋啊，一喷一擦那是白白净净的。这地板上要是沾上这甜奶油啊，踩来踩去的，沾到地上啊哪儿都是，特别特别的不好拖。现在喷上一点，拖一遍就干干净净的。这拖把还特别的好清洗，涮一涮就特别干干净净。人家厂家承诺可以打开任意2瓶来使用，没两把刷子，人家还真不敢给你这个承诺。
1: 这么好的油污净，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2: 你在专柜买5瓶的价格是99块钱、但是今天我们出来电视栏目做宣传，再送给大家5瓶，价格还是99块钱，还没结束啊！
3: 还有，
2: 我们还有惊喜，再送5大瓶。我们15瓶依然是99，你就说实惠不实惠，值不值？你自己算一下。
3: 对，我太超值了。
2: 还没结束，我们带回家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2瓶来试用，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拆开过的2瓶不用还，直接送给你。
3: 足足15瓶，只要99元，才开放2瓶，
1: 免费体验，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3: 推荐一款去污沥器，草本会饮的油污净。
2: 家里的烟气灶具，老油老垢，每天炒菜做饭全都是脏兮兮、油腻腻，真的太脏了。你拿手一摸，你发现是粘的。哇！你拿钢丝刷的不好刷。但是今天用到草本会饮的油污净，你只要轻松一喷，注意哦，你发现这个油已经开始融化了，
3: 已经开始往下，
2: 它能够把你烟气上所有的油垢、污垢给你进行一个融化和溶解。家里边这个油往过去拿牙刷刷，
3: 对，
2: 都不好刷，
3: 刷不掉。
2: 但是今天你用到草本会饮，只要轻松一喷。液体的，无孔不入，能够渗入到每个凹槽细缝当中。有抹布，你只要轻松这么一擦，你看立竿见影，干干净净。
3: 哇，
2: 你看那锅底都是黑色。
3: 对，
2: 你说你家里边过去拿钢丝刷着不好刷，
3: 不行。
2: 今天你就用草本会饮的油污净，喷到哪里，哪里的油垢就能轻松瓦解，立竿见影，
3: 对，
2: 干干净净。固化成块的燃气灶，尤其是那个缝隙边角的地方，油垢污垢啊，那都是牢牢的干在上面。用的油污净，只要轻松一喷。我们用抹布轻松一擦，看到没有，干干净净，所有的油垢污垢都分解掉了，
3: 这也太神奇了。我们刚刚看到啊，这个油污净的效果实在太好了。
2: 是的。
3: 那它价格到底是多少呀？
2: 你在专柜买5瓶的价格是99块钱、但是今天我们出来电视栏目做宣传，再送给大家5瓶，价格还是99块钱。还没结束啊。
3: 哇，还有，
2: 我们还有惊喜，再送5大瓶。
3: 太棒了。
2: 我们15瓶依然是99，你就说实惠不实惠，值不值？你自己算一下。
3: 对，我太超值了。
2: 还没结束，我们带回家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2瓶来试用，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拆开过的2瓶不用还，直接送给你。
3: 足足15瓶，只要99元，才开放2瓶，
1: 免费体验，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4: 陈年老垢油污，水渍锈渍，就用草本会饮油污净，一喷法解，一擦即净，省时省地还省钱。全面升级全新配方，3倍快速去油，柠檬清香不刺鼻，更健康。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的2瓶免费送给您。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15瓶只要99元，赶紧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5: 我现在呢是在何家村何阿姨的家里，他们一家人全部都在大扫除。大叔，我看您也在忙活。
6: 你看这个抽风机上的油烟，以前啊个把钟头也弄不干净，现在好了，有这个油酱也就3-5分钟。你看啊，给它喷上，喷上之后，哎，就这么轻轻一擦，
5: 哇，我的天哪，
6: 你看，要如果说整个全给它喷了，喷完之后，你看啊，就这么轻轻这么一擦，
5: 哇，我的天哪，真的是眼见为实啊！刚刚脏乎乎的，你看这现在简直是焕然一新啊！
6: 这咱家城里油这个油活，最容易招灰，时间长了就这样了。
5: 那这个它能洗干净吗？
6: 可以啊，你看我已经洗出来一个了。你看啊，喷上咱们这个油污净，拿咱这个布轻轻一擦，你看就干净了。这里面呢，也给它这么喷一下，往里面盛点水，上下一晃，看啊，包括你看，像新的一样，
7: 以前呀，咱不知道，总是用洗衣粉和洗涤剂清洗。

0: 这时间长了呀，这外壳就发黄了。这油污镜啊，这喷一喷，擦一擦，你看跟新的一模一样。
1: 来，你看，特别是这个拖把，每次拖完地之后啊，都脏乎乎的，拖把都洗不出来了。来，现在你看，我拿这个油污镜在上面先喷几下，来，在水里再涮涮。来，现在你看，洗得可干净了。
2: 就这么一小会儿的功夫呀，这一大院子的东西全部都清理干净了。您看，像我面前的这个箔筐呀、调料盒呀，还有这个电饭煲呀，以及我们这个电冰箱啊，以及我们这个用钢丝球都非常难清洗的这个抽风机呀、暖水瓶，还有这个非常难清洗的锅呀，以及我们这个洗衣机，全部都清理得干干净净了。
0: 厂家还说了，买15瓶，用着不好用，退回去是3瓶，留下这2瓶啊，就是让咱免费用的，不要钱。
2: 这么好的油污镜，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3: 你在专柜买5瓶的价格是99块钱，但是今天我们帅电视栏目做宣传，再送给大家5瓶，价格还是99块钱，还没结束啊，
4: 还有，
3: 我们还有惊喜，再送5大瓶。
4: 太棒了。
3: 我们15瓶依然是99，你就说实惠不实惠，值不值，你自己算一下。
4: 对，我太超值了。
3: 还没结束，我们带回家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2瓶来试用，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拆开过的2瓶不用还，直接送给你。
4: 足足15瓶，只要99元，才开放2瓶，
2: 免费体验，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3: 马桶上面有水垢、水锈、水浅，尿垢、便垢、马桶垢，包括水槽。包括家里的镜子，
4: 对，
3: 今天你用到你的油污镜啊，你只要轻松来一喷喷，你发现哇，
4: 已经开始挖掘了。哇哇
3: 哇！你看，马上它马上立竿见影。家里的水盆、水龙头也是一样，你只要轻松来一喷喷，你发现哇，马上立竿见影。
4: 是，
3: 家里的镜子、洗脸刷牙，各种泡沫崩上去之后看得不明亮了，只要一喷一冲，瞬间立竿见影，干干净净。
4: 就像洗澡一样，就把咱们的整个卫生间都打扫干净了。
3: 对，
4: 最主要的就是咱们今天价格还这么的划算、哎，买5瓶送5瓶，再送5瓶，我们99块钱瓶，一共是15瓶，
2: 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观众朋友，咱们的油污镜啊，敢承诺让您免费体验，那这个效果绝对是没得说的。我们敢承诺，就不怕您体验。那今天呢，有位大姐啊，也收到我们的货了。那她的首次使用效果到底怎么样呢？咱们一起看一看。
5: 这是我刚刚收到的油污镜，一大箱，整整15大瓶，还真的蛮实惠的。不知道有没有电视上说的那么好用呢？咱们来试试。
6: 我们家这个卫生间啊，用了有5、6年了。咱们来看一下这个洗脸池吧，时间长了，它这个水池里边啊，容易形成这种黄垢，特别难打理。你看，还有这一点啊，厚厚的，挺费劲的。我都给它喷一下啊，大家看啊，已经溶解掉了。哎，看，打理起来特别方便，特别省劲儿，
5: 这水锈黄垢都没了，多干净啊！
4: 原来我还觉得15瓶太多了，买回来才发现能用的地方也太多了。
5: 还有这个镜子啊，现在呢，我们来给它喷一下，轻轻的一擦，这镜子上这些脏东西啊，都擦掉了，亮多了。这个确实好用，
6: 马桶啊里边的一层厚厚的这个黄垢啊特别难打理，我现在啊就用这个油污镜来给它喷一下啊。哎，你看你看，它自己都分解了。哎，我现在用水来冲一下吧，你看一下就冲干净了。
5: 我现在把地漏这个周围啊这一点给喷一下，都溶解了啊，特别快。我们来用水给它冲一下。
6: 哎，你看这一喷一冲还真的就挺干净的。而且我发现呀，这个油污镜啊，这个气味挺好闻的，柠檬清香味儿，整个卫生间呀突然感觉一点异味都没有了，怪不得人家敢承诺免费试用2瓶，确实有点能耐。
2: 哎，许叔，我看咱们家这房子有些年头了呀。
7: 是啊，这当时啊厂里分配的，都40-50年了。这个瓷砖呢、还是后来贴的，你看也不耐脏。对呀、洗衣粉呢、洗洁精都用了，都不行，咱们用这个试试看。
2: 好，哇，这个黄水都流下来了，来，咱们用抹布擦一下，
7: 对，
2: 立刻干净了。
7: 你看这窗户窗框上也都是油，咱们也试试。
2: 好。哇，同样也能擦干净。
7: 对啊，这效果就是不错啊。哎，你看这天气灶上油污啊，用钢丝球怎么都擦不掉，特别是这里边的呀，一抠一坨油，真恶心。咱们用这个油污镜啊，咱来试试。
2: 好。
7: 哎，这就是不一样啊。这跟新的一样了。
2: 对，而且这两个一对比之后，就觉得真的是特别的明显哈。
7: 是啊是啊，这个油烟机啊，我也得试试。
2: 我给您用这个纸接一下。
7: 你看这油污啊，都变成黄水流下来了。
2: 观众朋友，您看到了吗？口说无凭，眼见为实。今天呢，我们这个油镜的效果可以说是立竿见影，出乎我和许叔的意料啊。那问一下许叔，这个效果您满意吗？
7: 哎，不错不错呀，这都是亲眼看到的，没二话呀，值。
2: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呢，我们这15瓶才要99块钱，折合下来一瓶才6.6块。真的是物超所值啊。
7: 人家油污镜啊，该让你免费用啊，厂家呀，人家就是有这个底气啊。
2: 所以说心动的各位，抓
8: 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4: 这个油污净啊，确确实实的好。原来我还觉得15瓶太多了，买回来才发现能用的地方也太多了。您看这厨房油烟机、煤气灶、卫生间的这个马桶，地漏喷到哪儿那是干净到哪儿啊！家里的真皮沙发，这是我的包包，保养一次可得花好几百呀、啊。这一喷一擦跟新的一样啊！还有我的这个小白鞋啊，一喷一擦那是白白净净的。这地板上要是沾上这甜奶油啊，踩来踩去的，沾到地上啊哪儿都是，特别特别的不好拖。现在喷上一点，拖一遍就干干净净的。这拖把还特别的好清洗，涮一涮就特别干干净净。人家厂家承诺可以打开任意2瓶来使用，没两把刷子人家还真不敢给你这个承诺。
2: 这么好的油污净，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3: 你在专柜买5瓶的价格是99块钱、但是今天我们帅电视栏目做宣传、再送给大家5瓶，价格还是99块钱、还没结束啊，
4: 还有
3: 我们还有惊喜，再送5大瓶，
4: 太棒了！
3: 我们15瓶、依然是99，
4: 是
3: 你就说实惠不实惠，值不值？你自己算一下。
4: 对，我太超值了！
3: 还没结束，我们带回家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2瓶来试用，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拆开过的2瓶不用还，直接送给你。
4: 足足15瓶，只要99元，才开放2瓶，
2: 免费体验，
8: 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9: 跑到市公安局的院里来杀人，这是在用鞋底踩我们的脸。
10: 杀害郝师傅的这个凶手啊，很有可能就是隐藏在我们内部的国民党头。
11: 认怂，以后就别再拿我跟你老婆说事，再跟我唠叨。我就再让你看你一遍，又能怎么样？有本事你打我，
12: 往这打，打我。

0: 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3: 喂，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4: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5: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7: 这，我再信你一次。
8: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曲动一致了。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我是营养物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0118六9728，一瓶6块6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1: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0118六9728，一瓶6块6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现在拨打电话4000118六9728，一瓶6块6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1: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0118六9728，一瓶6块6送货到家，
3: 能货到付款吗？
4: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1000六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5: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减去违法违规。
6: 加强红线意识，成倍风险管控，消除安全隐患，安全你我他，幸福千万家。怡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
7: 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0，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为了您和您家人安全，请牢记家庭防火常识：严禁在楼道堆放杂物，严禁在管道井堆放可燃物，严禁在楼道停放电动车。 家里面的大功率电器一定要单独使用一个插座，使用电熨斗、电暖器等大功率发热设备，更要保证人不离开。闲置的电器或使用完的电器应拔掉电源插头，不要躺在床上吸烟，不要乱扔烟头。外出时应关闭家中电源和燃气阀门。如遇有锅着火，切记不能泼水。 应关闭炉灶燃气阀门，盖上锅盖或用湿抹布覆盖，让火熄灭。也可向锅内放蔬菜冷却灭火。谨记家庭防火常识，确保安全生活环境。
8: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9: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1天、3天、5天，大便。
2: 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一千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五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7: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7: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6: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你这风水不好，我不想和你在这儿打。有种跟我出去打！找不赢还找借口，有本事就给我来！将，将。

0: 别跑！大哥，忍住！你呵，想以多欺少啊？你也太小瞧了吧！你们是一起上，还是怎么着？
1: 邱将军，薛刚这厢有礼了。
0: 你就是反贼薛刚？
2: 大胆，见到我大哥还不跪地求饶？<笑>
0: 求饶？那你要问问我的硕，
2: 答应不答应？邱将军，这里没有外人，你就不用装了。我知道。
0: 一定有什么难言之隐，你说出来，说不定我们还能给你想想办法。
2: 薛刚果然厉害，知道我有难言之隐。
0: 邱将军，你是忠良之后，我知道你一定是有什么难言之隐才这么做的。你不妨说出来，我薛刚就是拼了性命也会帮助你的。
2: 此话当真？
0: 我既然敢答应你，就绝不食言。
2: 薛元帅，我到了潼关之后没多久。 收到消息，说五三司派兵包围了我家，我的一双儿女不知去向，估计是被五三司关在哪个秘密之处。我的老母亲和夫人被困在家里，只需几个家丁进出买东西。薛元帅，如果我不尽力守关，我的家人会没命的。

0: 这样，邱将军，我想办法把你家眷救出来，你跟我里应外合一起反周复唐如何？
1: 薛元帅，这谈何容易啊！神都目前戒备森严，我的府邸又被包围着，我的儿女也不知关在何处。你有何良策，去解救我全家人的性命？邱将军，你的事就是我的事，你放心，我一定会想到办法。
0: 师兄，我大哥智勇双全，只要他出面，定会救出你的家眷。
2: 是啊，
0: 我程有虎从小跟我大哥一起长大，你这点事儿啊，叫我大哥眼里都不是事儿。<笑>
2: 好，
0: 薛元帅，只要你能救出我的家人，邱某一定谢官。祝你兵继神都。
2: 好。
0: 邱将军，等庐陵王重登皇位之时，一刻就是大唐的功臣呐。
3: 对了。
0: 薛元帅，令郎薛奎好好的，不用担心。
4: 好，
0: 多谢邱将军。
2: 本社决定亲自去一趟神都。
4: 大哥，太危险了，还是我去吧。
2: 你一个人去怎么行啊？
3: 大哥，反正不管怎么样，你到哪儿我到哪儿。
2: 不用了。 这人多了，目标反而太明显。这样吧，让吴奇跟我去一趟。
4: 大哥，军中不可一日无帅。再说，目前神都风声鹤唳，太危险了，你不可以去啊！
2: 我跟邱将军都说好了，休战即日。我走之后，军中之事就由你和军师主持了。也好，
3: 元帅，
2: 你们此去去拜访一些老臣，为日后攻神都做好准备。
3: 嗯，
2: 这也是我此去神都的目的之一。
3: 老曹，
5: 夫君，终于追上你们了。
6: 伦英，你怎么来了？
7: 你们去救儿子，我在家能做得住吗？神都我也说，我要跟你们一起去。
6: 好吧，好吧，给你出发吧。
7: 谁呀？
6: 是薛刚。怎么着？薛刚？
7: 陆王爷爷，我在这儿，这是我的夫人纪鸾英，您见过的。这是我的好兄弟吴奇，
8: 见过鲁王千岁。免礼了，免礼了。哎呀，我说这个薛刚怎么会变得这么漂亮了？你把我的扇子给偷走了，捉弄爷爷我呀！
7: 你都当了元帅了，还那么调皮。
8: 老祖，我再大，在老祖面前，他永远都是孩子。<笑>是啊，老祖也就是个老顽童啊。嗯，你们是怎么进来的呀？也没人通报我一下呀。
2: 老祖，现在是非常时期，我们是从后桥翻进来的。
8: 嗯，小心驶得万年船呐。
2: 哼哼，虽然我现在不上朝了，可是朝中的事我还是清楚的。是啊，有什么事能瞒得过老祖您呢？哎，
3: 说正事。哎呦，
2: 你看我，现在老祖一高兴，把正事给忘了。老祖，是这样的，我们已经打到潼关了。这潼关总兵邱焕章，好生厉害。
8: 嗯，这个我早就知道了。
2: 昌平王邱焕章可是你的一个硬伤。老祖，我跟这邱焕章已经见过面了。
8: 嗯，
2: 他说武三思控制住他的家眷，他是不得已才跟我们对着干的。
8: 嗯，
2: 我这次来呢，一则是拜会老祖，想请老祖跟狄大人和张柬之大人知会一声，我们马上就要攻打晋神都了，你们最好是早做准备。
8: 好啊。
2: 这第二呢，我想把邱焕章的家眷给救出来，这样这潼关就不攻自破了嘛。
8: 嗯。 对，邱焕刚的爷爷是邱瑞，当年跟我还有秦大哥、单二哥、王伯当、王君可号称是瓦岗五虎将啊。嗯，只是他们现在都坐骨了，只有我这个老不死的还活着。
0: 程老千岁，您可是福星下凡呢，我们这次来就是为了找您帮忙的。您可知道邱焕章的府邸在哪里？
8: 哦，昌平王邱焕章的府邸在西跨桥。嗯，昌平王临到潼关赴任之前到我这里来过，委托我照顾他的家眷。
1: 只是这武三思太狠毒了，这邱焕章一走他就派兵围住了他的府邸，现在他一双儿女也不知道被关在什么地方。老祖，您笑什么呀？嗯，
8: 这些都在老朽的预料之中啊。昌平王一走，我就担心武三思会使坏，就决定把他的一双儿女接到我的家里。
1: 老祖，您真是老神仙呐。
2: 老祖，那邱老夫人和夫人在哪儿？
3: 是草木一秋，随时享乐，本来是人间美事。我们梁王找你玩玩，那是瞧得起你，可你却哭哭啼啼的，像个什么样子？别看你是昌平王夫人，他那官还不是我们梁王给举荐的。梁王若是不开心，到时候弄得你们满门抄斩，那可真是罪过了。你还是自己啊好好想想吧。
4: 参见梁王。
5: 哎，好好的一个女人实在是可惜了，非嫁给什么邱焕章。哎，这件事情你办得不错。
2: 梁王，您是在夸我吗？
5: 夸你？速速把这件事情给我好生处理，出了任何差错提头来见我。
2: 是。
5: 对了，把这后院给我看严实，记住她是本王的女人。本王的女人。
2: 咱们走。
6: 好。
7: 伯母，伯母，我是无奇，我是无奇啊！
9: 你真是无奇啊！
7: 焕章的师弟无奇，好好看看我。
9: 孩儿啊，你们早点来就好，
7: 伯母
9: 就好了。
7: 伯母，伯母。这是我大哥薛元帅和他夫人。
1: 伯母，你放心，我们一定给邱夫人报仇。母亲，快把伯母背起来。啊，
7: 伯母，
9: 我不行了，你们带我孙子和孙女儿走吧。
1: 伯母，你放心吧，我们已经去过鲁王府了。
0: 您的孙子孙女都很安全。
1: 嗯，
9: 好。只要我俩孙儿没事，老身就无牵挂了。可怜我的儿媳妇儿啊！
7: 伯母，
9: 告诉焕章，让他杀了那狗贼。我。

0: 武三思这个小王八蛋。
1: 老祖您别生气了，您放心，这武三思我早晚让他付出代价。
0: 事不宜迟，我赶紧把你们跟孩子送出城。
1: 哎，老祖不用劳烦您了，这武三思应该还不知道我们来了，所以您给我们几块腰牌，我们自己出城就可以了。
0: 好，邱焕章的孩子在后院，你们一路多加保重。
2: 弟兄们，武三思祸国殃民，残害忠良，如今又害死了我的老母亲和夫人，还差点害死吴起将军和我的两个孩子，像这样的奸贼该不该杀？
3: 该杀，
4: 该杀，
3: 该杀。
2: 好，既然如此，我们就反了吧。
3: 反了，反了，反了。
2: 这位是薛刚，薛元帅，是他和薛夫人，我师弟吴起，救出了我的两个孩子。从今以后，我们就听从薛元帅指挥。
3: 听薛元帅指挥。
2: 薛帅，请。
1: 承蒙邱将军和诸位将军的信任，我薛刚向你们保证，一定尽快拿下神都，恢复大唐江山。到那个时候，你们可都是忠心的功臣呐。

0: 启禀陛下，大事不好了！
1: 何事？邱焕章反了，潼关已挂上了薛刚的帅旗。
0: 好一个邱焕章，朕对他恩重如山，他竟然反了！
1: 梁王，这邱焕章可是你举荐的，难道你事先没有一点察觉？
0: 我听说邱焕章的母亲和夫人都自杀身亡了，他的一双儿女也不知下落。
2: 梁王，难不成是你逼反了他？哼！眼下大敌当前呢，当真不知道张丞相是什么意思？前些日子还在提醒我老马识途，这一次大敌当前竟说出这些丧气话。三七王听命，你火速带军20万赶赴潼关，各地提督火速赶到潼关，有兵将可以手刃邱焕章，朕。
3: 就封他为王，臣遵旨。哟，侄儿，虎子叔，邱叔叔，二驸马，
4: 前几日多有得罪，还望见谅。邱叔叔，您太客气了，侄儿也知道邱叔叔您是迫不得已的。爹，孩儿在牢里的时候，承蒙邱叔叔关照，在里面吃得好，喝得好，睡得也好。哎，对了，邱叔叔，您的武器这么厉害。
5: 是从哪儿得来的？能不能借侄儿我玩一玩啊？
6: 胡闹！你在牢里还没关够是不是？还是只是开个玩笑嘛？哎，二驸马，我这武器乃是先师姚尊呕心沥血一辈子亲手所制。哇，
5: 这师傅真是偏心啊！我跟了师傅那么多年，对于你这武器，我还真是闻所未闻啊！
6: 师弟，我这武器啊只有一把，你可别怪师傅啊！哼。
7: 我也只是开个玩笑，哎，师兄，有了这武器，你是不是可以打遍天下无敌手啊？那千军万马都不在你话下了吗？
8: 哎，师弟啊，你有所不知啊，我这武器其实也没那么厉害。哎，
7: 邱将军，你不是舍不得拿出来吗？
8: 嘿，
7: 大哥，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拥有一件这样的武器，那会不会打遍天下无敌手啊？
8: 就是啊，
7: 程将军，没那么简单。
6: 我这武器设计精巧，我研究了10余年，尚未参透其奥妙啊。
9: 是啊。

0: 这宝贝之所以是宝贝，那不是随便能得到的。嗯，诸位，承蒙秋将军出手相助，这次我们不费兵力就拿下了潼关。嗯，这拿下神都也指日可待。本帅决定，今晚犒赏三军，明日兵发神都。好。
1: 薛刚兴兵即将攻入神都，来势汹汹。众位爱卿，可有良策？
2: 陛下，各地秦王兵马已向神都蜂拥赶来。臣原本今日也应出征，只因小女病倒，臣明日即将和白文豹出城拒敌。陛下，请勿担忧。

0: 儿臣参见母皇。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1: 皇儿免礼。
0: 谢母皇。
1: 宣旨吧。
2: 遵旨。奉天承运，皇帝诏曰：皇子李顺奉先祖高宗皇帝旨，诞生之初赴白马寺修炼，十八载寒暑勤恳学练，文武皆精，时值国家多难，兹克尊出诏，载基典礼，抚顺舆情，警告天地宗庙社稷，授以册宝，立为皇太子，正位东宫，以重万年之统，以凡四海之心，钦此。
0: 谢母皇。
3: 李顺，
4: 恭喜陛下，恭喜太子，此事实乃我大周之福啊。
5: 恭喜陛下，恭喜太子。
6: 陛下，老朽看这太子相貌非凡，日后必成大器，老朽再给他一个封号如何？
1: 卢王爷，你送给太子什么封号啊？
6: 我看呐，叫驴肉火烧太子吧。东西虽好吃啊，难登大雅之堂。
0: 谢鲁王老千岁赐名。
1: 传旨，封太子为天下领兵大元帅，太子武功高强，领兵攻打潼关。
0: 儿臣领旨。
1: 李承业、白文豹，你们随太子一起去。
7: 遵旨。遵旨。
4: 回禀陛下，臣职愿意一同陪伴太子殿下，协助太子殿下。
8: 学更，见到太子殿下还不下马下跪？
9: 武三思，你脑子被驴踢了吧？太子是庐陵王李显，这是什么东西也敢称为太子？
0: 梁王，他说的这个是我吗？
4: 回禀太子殿下，眼前这个人，他就是薛刚。可是呢，这个人并不厉害，他身边那个儿子薛奎挺厉害的。太子殿下，你可要千万小心。
0: 我还是头一次见到比我还厉害的。哼，这个什么薛奎，梁王，你叫他出来。
8: 好啊，薛刚，既然你不怕死，就叫你儿子薛奎快点出来，和我们太子殿下会上一会，让太子殿下小试牛刀。
0: 这，
10: 爹，他都叫孩儿了，您就让孩儿上呗。
11: 元帅，您冒着生命危险救我家人，我尚未报恩，我也没有立功，您就让我打这第一仗吧。
9: 邱将军，你要当心呐。
11: 元帅放心，拿下这种鱼目混珠的太子，有何难？
12: 这。
0: 你就是薛奎。
11: 杀鸡焉用牛刀，我乃潼关总兵邱焕章是也，寻常人被驴踢，今天我要把驴踢。
0: 什么驴踢？这哪有什么驴啊？
11: 你不就是驴吗？驴头太子。
0: 我是叫驴头太子，可我不是驴。这是鲁王老千岁给我的贺号，我觉得很好啊。
11: 你是从哪儿来的？你自己都不知道吧？
0: 我怎么不知道？梁王说我是先皇跟圣上所生。
11: 明白了，难怪有人说你是武三思的私生子。
0: 我听出来了，你这是在骂我。
11: 刚明白啊，真是

0: 我要这个驴妖太子血战现场，驾！
1: 行，别打人！

0: 兵请回，我来了，下。吴叔叔，您先回，这畜生就留给我了。
1: 此人力大无穷，侄儿小心。
0: 上午血魁的人还没出生呢。
1: 好，叫叫。
2: 哪儿来的黄口小儿啊？啊！本太子从不跟黄口小儿打架。
0: 哼，我杀的可不是人，我是来宰驴的。
2: 宰驴？哼，年纪轻轻就会宰驴？那你应该去屠宰场啊，来这儿做什么？
0: 真是头笨驴，你不就是驴吗？我宰的就是你。
2: 胡说！本太子不是驴，本太子是驴头太子。
0: 哟哟哟，还驴头太子，看来你对着驴头还挺自豪的嘛。不管怎样，反正今天啊，我就是来宰你的。你不是口口声声说要找我薛奎吗？我告诉你，我就是薛奎。
2: 你就是反贼之子薛奎？
0: 什么狗屁反贼之子，就算是反贼的话，那我也是知道我爹是谁，不像某些人耀武扬威的连他爹是谁都不知道。
2: 疆场上是打仗的地方，要打便打，要骂人的话，哎，就不能骂人。

0: 这太子还真是厉害，
1: 是。
0: 奎儿，爹给你击鼓助阵。

0: 哟，仙女嘛。
1: 你是何人？擅闯本谷。
0: 哎，本来还想称呼一声仙女姐姐，没想到这么凶巴巴。
2: 你师姐且慢，看她的样子不像是坏人。
1: 你比师父还厉害，能一眼辨别出她是好人还是坏人。
2: 不知阁下尊姓大名，为何要来到这里啊？
0: 仙女姐姐，我呀叫擅闯者。
2: 什么？擅闯者？
1: 你分明就是看到上面的字故意挑衅我们，告诉你赶快滚，否则
0: 怎么样。哎呦，这明明是一个无人之地嘛，一看就是没有主人的，你凭什么让本将军出去啊？
2: 你快走吧，小心我师父知道了你性命不保。
0: 你师父？他是谁啊？我倒是想见识见识。
1: 我师父岂是你想见就能见的，赶快滚。
0: 哼，看你长得跟你师妹一样美丽动人，怎么脾气比她差这么多呀？我不滚你能拿我怎么样呀？
1: 好，既然你不想活，那我就成全你。
0: 以为我怕你不成？天

0: 小将军，小将军，小将军，你醒了！我这是在哪儿？你们怎么在这儿？
1: 谁让你啊，蛮横无理，技不如人！
0: 什么？你们两个恶人，亏我还称呼你们姐姐呢，原来就是黑心肠，居然以多欺少，欺负人！
1: 死到临头了，你还这么嘴硬！我。
2: 谁让你们擅自带陌生人进来的？
1: 徒儿在谷口发现了这个人，还无理的闯进来，被我们打伤了。
3: 师父，我求求你，您就快救救他吧！
2: 住口！
1: 师父，依徒儿愚见，这个人既然已经进入了万劫谷，我们就不能轻易放了他，不如。

0: 等他醒来以后好好审问他，如果他真的是个好人，再放了他也不迟啊。
1: 看这个人的穿着打扮很像是大唐人士，而且似曾相识。
0: 师父，如果您觉得这样不妥的话，

0: 就知道师傅嘴上严厉，内心还是很仁慈的。
1: 都是你多管闲事，留下个祸害。
0: 师傅都同意了，你还说什么？麻烦小将军在这里将就一下，我去给你拿点吃的。
2: 多谢仙女姐姐，仙女姐姐，你人可真好。
0: 怎么老一口一个仙女姐姐的叫我啊？我叫蓝衣，我师姐叫红衣。你呢？你叫什么名字啊？
2: 我啊，我叫五魁。
0: 那你安心在这里休息，千万不要随便走动。
2: 多谢蓝衣姐姐。蓝衣，果然人如其名，好听。红衣嘛也好听，就是这脾气有点受不了。
0: 师傅，徒儿刚才打听了一下，那个人说他姓武，叫武魁。
3: 什么？他姓武？
0: 师傅，您惩罚徒儿吧。徒儿拜师的时候跟您发誓，绝不跟姓武的人来往。
1: 你确定他的真名叫武魁？
0: 他亲口说的，还会有错？
4: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它全新升级，5升大容量，一次烹煮满足全家享用。
5: 它是28公分的大口径，5升的大容量，像蒸个米饭啊，煲个汤啊，都非常的方便。
4: 它一锅多用，蒸、煮、煎、炒、涮，各种美食都能轻松搞定。
5: 现在换上这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各种美食都能做，还不占地方，还省劲儿。其他的锅呀，我都不用了，就用这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
4: 一锅多能，煎、炒、蒸、煮、涮，样样精通。
6: 它呢，能同时做好几顿饭。比方说呢，这底下我可以蒸个米饭，煲个排骨汤，这个上面呢我可以做各种美食。比方说呢，我可以蒸个娃娃菜，还可以蒸个肘子，对了，我还可以啊蒸个蒜蓉扇贝什么的。
4: 换上全新升级一锅顶五锅的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一锅在手，做饭无忧，猛火爆炒不粘锅，小火慢炖无油烟，一天三顿好做饭，上蒸下煮省时间。蒸时蔬，蒸扇贝，蒸鲈鱼，蒸五谷，蒸馒头，蒸肘子，蒸虾饺，煎牛排，煎鸡翅，煎带鱼，煎荷包蛋，涮牛肉，涮火锅，炒豆角大肉，炒番茄鸡蛋，炒时蔬，煮养生粥，煮大米粥，炖排骨汤，炖药膳，炖鸡汤，5升大容量，一只整鸡全部放进去，一家人足够吃。好消息，好消息，原价799元，现在订购只要99。没错，今天只要99元，每天仅限100个名额，马上打电话，工厂直发送到家。
7: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是经过中国质量认证中心认证的，拥有质量合格证书，你收到货随便试用，如果不是加满箱正品多能锅退，如果内胆刮花了粘锅了退，7天试用全年质保，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你换新锅。
5: 我以前做可乐鸡翅啊，就用咱平时的炒菜锅做，在煎的时候老是粘锅底，换上这多能锅以后啊，爆火煎炒，煎出来的鸡翅啊，金黄金黄的，2-3分钟就做好了，而且一点都不粘锅，清水一冲，干干净净。
4: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全新5大升级，烹饪美食更轻松。一、容量升级，28厘米大口径锅体，5升超大容量，一整只鸡放进去都没问题，一锅满足全家需求。二、材质升级 ，PP 加厚防烫外壳，防烫手柄，端拿不烫手，食品接触用不锈钢蒸笼，耐用更安全，可视化加高拱盖，增加容量便于观察。三、内胆。

0: 升级高科技不粘内胆，可煎可炒可炸，安全主食不焦糊不粘锅，耐磨耐用，轻松清洗不残留。四技术升级，一键双控，360度漩涡式聚能环绕加热，确保食材受热均匀不夹生。五安全升级，自循环多孔散热底座，快速散热防漏电，安全保护更放心。分离式插头，3C 认证电线，安全好收。
1: 太棒了，太棒了！
2: 哇，好香啊！
3: 我到香味了都。
4: 玉米炖排骨，虾仁蒸蛋，
3: 蒸凤城，蒸凤
4: 城，还有蒸南瓜，
2: 不错不错。
5: 哇，好香啊！还有我最喜欢的老虎包，
4: 小馋包，
3: 吃吧吃吧。
4: 来，爸妈尝尝这排骨。
6: 真不错，
4: 我们家人口多，老人啊孩子啊这口味都不一样，以前没用这多能锅的时候啊，做顿饭特别费劲儿，一会儿换这个锅一会儿换那个锅，一顿饭啊得做一两个小时，一天三顿饭啊又做又洗又刷的，累还费时间。现在换了这多能锅啊，太方便了，这么大容量，你看这下边可以炖排骨，可以煲汤，同时呢上面可以溜馒头呀，蒸鸡蛋呀，山药红薯玉米啊都可以，一锅啊能做好几样，把什么汤锅啊蒸锅啊都省了，放在厨房还不占地方，这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啊真是买对了。来，儿子吃块肉吧。
2: 非常不错啊！
0: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香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
7: 在没用这个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之前啊，做个早餐特别麻烦，炒个菜一个锅，溜个馒头一个锅，熬汤又得一个锅，想吃个饭改个样啊，你都得忙活半天。现在用了这个多能锅啊，方便多了。你看这下边一层啊，我做个小鸡炖蘑菇，上边呢想吃馒头我就溜上个馒头，吃红薯啊溜上个红薯，再蒸个山药，你看这一锅就能把你想吃的直接做好。我老伴说呀，这个锅呀真是万能的，而且它清洗起来也特别方便，煎炒炖涮一点都不粘锅，直接兑水一冲，干干净净，可省劲儿了。
8: 早就想买这样的多能锅，去超市看了，最便宜的呀也要好几百，而且呢还是小容量的，煮个粥饱个饭啊根本不够一家人吃，还是这个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好用。你看我用它呀做的这个粉丝扇贝是不是色香味俱佳，每次呢我做这个菜的时候啊，我老公啊都能吃上一大盘，最关键的是啊现在呢打个电话99块钱立刻给咱送到家，我呀赶紧给我爸妈领了一个，太划算了。
0: 全新升级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一锅多能，煎炒蒸煮涮样样精通，现在打电话贵民体验，原价799的多能锅现在订购只要99，没错，今天只要99元，一锅在手，做饭无忧，猛火爆炒不粘锅，小火半炖无油烟，煮粥煮汤炖排骨，炒菜炒肉涮火锅，煎鱼煎蛋煎牛排，蒸包子蒸馒头蒸米饭，吃啥美食都能做，耐磨耐用，粘锅包退，马上打电话，工厂直发送到家。
9: 喂，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那个多能蒸煮炒不粘锅真的只要99块钱吗？
10: 没错，活动期间原价799元，只要您打进电话，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工厂直接降700元，只要99块钱。
9: 是正品吗？这质量有保障吗？
10: 请您放心，我们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每一口都是经过中国质量认证中心认证的，拥有质量合格证书，7天试用，全年质保。您收到货随便用，如果内胆刮花了、粘锅了，嘿，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您换新锅。
9: 哦，那我就放心了。给我订上一口锅吧。
10: 好，马上给你发货。
0: 蒸时蔬，蒸扇贝，

0: 蒸五谷，蒸馒头，蒸肘子，蒸虾饺，煎牛排，煎鸡翅，煎带鱼，煎荷包蛋，涮牛肉，涮火锅，炒豆角大肉，炒番茄鸡蛋，炒时蔬，煮养生粥，煮大米粥，炖排骨汤，炖药膳，炖鸡汤，五升大容量，一只整鸡全部放进去，一家人足够吃。
1: 你看，这底下可以蒸个米饭，上面呢可以蒸个蛋羹，热个菜，还可以把这剩饭剩菜的一下子都放进去，一锅搞定，特别方便。
2: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只要99。
3: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只要99块钱。
1: 打个电话，99块钱，立刻给咱送到家。
4: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
0: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每天仅限100个名额，马上打电话，工厂直发送到家，厂家正。郑重承诺，不是加满箱正品多能锅，退内胆刮花了粘锅了，退7天试用，全年质保，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您换新锅。升级了，升级了！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它全新升级，5升大容量，一次烹煮满足全家享用。
2: 它是28公分的大口径，5升的大容量，像蒸个米饭啊，煲个汤啊，都非常的方便。
0: 它一锅多用，蒸、煮、煎、炒、涮，各种美食都能轻松搞定。
3: 现在换上这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各种美食都能做，还不占地方，还省劲儿。其他的锅呀，我都不用了，就用这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
0: 一锅多能，煎、炒、蒸、煮、涮，样样精通。
1: 它呢，能同时做好几种饭。比方说呢，这底下我可以蒸个米饭，煲个排骨汤，这个上面呢我可以做各种美食。比方说呢，我可以蒸个娃娃菜，还可以蒸个肘子，对了，我还可以啊蒸个蒜蓉扇贝什么的。
0: 换换换换上全新升级，一锅顶5锅的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一锅在手，做饭无忧。猛火爆炒不粘锅，小火慢炖无油烟，1天3顿好做饭，上蒸下煮省时间。蒸时蔬，蒸扇贝，蒸鲈鱼，蒸五谷，蒸馒头，蒸肘子，蒸虾饺，煎牛排，煎鸡翅，煎带鱼，煎荷包蛋，涮牛肉，涮火锅，炒豆角大肉，炒番茄鸡蛋，炒时蔬，煮养生粥，煮大米粥，炖排骨汤，炖药膳，炖鸡汤，5升大容量，一只整鸡全部放进去，一家人足够吃。好消息，好消息，原价799元，现在订购只要99，没错，今天只要99元，每天仅限100个名额，马上打电话，工厂直发送到家。
5: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是经过中国质量认证中心认证的，拥有质量合格证书，你收到货随便试用。如果不是加满箱正品多能锅，退；如果内胆刮花了粘锅了，退。7天试用，全年质保，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你换新锅。
3: 我以前做可乐鸡翅啊，就用咱平时的炒菜锅做，在煎的时候老是粘锅底，换上这多能锅以后啊，爆火煎炒，煎出来的鸡翅啊，金黄金黄的，2-3分钟就做好了，而且一点都不粘锅，清水一冲，干干净净。
0: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全新5大升级，烹饪美食更轻松。一、容量升级，28厘米大口径锅体，5升超大容量，一整只鸡放进去都没问题，一锅满足全家需求。二、材质升级 ，PP 加厚防烫外壳，防烫手柄，端拿不烫手，食品接触用不锈钢蒸笼，耐用更安全，可视化加高拱盖，增加容量，变。

0: 观察，三内胆升级，高科技不粘内胆，可煎可炒可炸，安全主食不焦糊不粘锅，耐磨耐用，轻松清洗不残留。四技术升级，一键双控，360度漩涡式聚能环绕加热，确保食材受热均匀不夹生。五安全升级，自循环多孔散热底座，快速散热防漏电，安全保护更放心。分离式插头，三 C 认证电线，安全好收纳。
1: 太棒了！
2: 哇，好香啊！
3: 闻到香味了都。
4: 玉米炖排骨，
5: 虾仁蒸蛋，
3: 真丰盛，真丰盛。
4: 还有蒸南瓜，
2: 不错。
6: 哇，好香啊！还有我最喜欢的老虎包，
4: 小馋包。
3: 吃吧。
4: 来，爸妈尝尝这排骨。
3: 真不错，又软又烂乎，就我这牙口啊，就能咬得动，真不错。
4: 我们家人口多，老人啊、孩子啊，这口味都不一样。以前没用这多能锅的时候啊，做顿饭特别费劲儿，一会儿换这个锅，一会儿换那个锅，一顿饭啊得做一两个小时，一天三顿饭啊，又做又洗又刷的，累还费时间。现在换了这多能锅啊，太方便了。这么大容量，您看这下边可以炖排骨，可以煲汤，同时呢上面可以溜馒头呀、蒸鸡蛋呀、山药、红薯、玉米啊都可以。一锅啊能做好几样，把什么汤锅啊、蒸锅啊都省了，放在厨房还不占地方。这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啊，真是买对了。来，儿子吃块肉吧。
2: 非常不错啊。
0: 升级了，加满香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
7: 在没用这个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之前啊，做个早餐特别麻烦，炒个菜一个锅，溜个馒头一个锅，熬汤又得一个锅，想吃个饭改个样啊，你都在忙活半天。现在用了这个多能锅啊，方便多了。你看这下边一层啊，我做个小鸡炖蘑菇，上边呢想吃馒头我就溜上个馒头，吃红薯啊溜上个红薯，再蒸个山药。你看这一锅就能把你想吃的直接做好。我老伴说呀，这个锅呀真是万能的，而且它清洗起来也特别方便，煎炒炖涮一点都不粘锅，直接兑水一冲，干干净净，可省劲了。
8: 早就想买这样的多能锅，去超市看了，最便宜的呀也要好几百，而且呢还是小容量的，煮个粥饱个饭啊根本不够一家人吃。还是这个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好用。你看我用它呀做的这个粉丝扇贝是不是色香味俱佳？每次呢我做这个菜的时候啊，我老公啊都能吃上一大盘。最关键的是啊，现在呢打个电话99块钱立刻给咱送到家，我呀赶紧给我爸妈领了一个，太划算了。
0: 全新升级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一锅多能，煎炒蒸煮涮样样精通。现在打电话惠民体验原价799的多能锅，现在订购只要99。没错，今天只要99元，一锅在手，做饭无忧。猛火爆炒不粘锅，小火半炖无油烟，煮粥煮汤炖排骨，炒菜炒肉涮火锅，煎鱼煎蛋煎牛排，蒸包子蒸馒头蒸米饭，吃啥美食都能做，耐磨耐用，粘锅包退。马上打电话，工厂直发送到家。
9: 喂，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那个多能蒸煮炒不粘锅真的只要99块钱吗？
10: 没错，活动期间原价799元，只要您打进电话，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工厂直接降700元，只要99块钱。
9: 是正品吗？这质量有保障吗？
10: 请您放心，我们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每一口都是经过中国质量认证中心认证的，拥有质量合格证书，7天试用，全年质保。您收到货随便用，如果内胆刮花了、粘锅了，嘿，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您换新锅。
9: 哦，那我就放心了，给我订上一口锅吧。
10: 好，马上给你发货。
0: 蒸时蔬，蒸扇贝，蒸鲈鱼，蒸五谷，蒸馒头，蒸肘子，蒸虾饺，煎牛排，煎鸡翅，煎带鱼，煎荷包蛋，涮牛肉，涮火锅，炒豆角大肉，炒番茄鸡蛋，炒时蔬，煮养生粥，煮大米粥，炖排骨汤，炖药膳，炖鸡汤，五升大容量，一只整鸡全部放进去，一家人足够吃。
8: 你看这底下可以蒸个米饭，上面呢可以蒸个蛋羹，热个菜，还可以把这剩饭剩菜的一下子都放进去，一锅搞定，特别方便。
4: 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只要99。
7: 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只要99块钱。
8: 打个电话，99块钱，立刻给咱送到家。
5: 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
0: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香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每天仅限100个名额，马上打电话，工厂直发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不是加满箱正品多能锅，退内胆刮花了粘锅了，退7天试用，全年质保，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您换新锅。
11: 这么还不脱衣服呀？来来来，我帮你，那没咋办，
12: 跑到市公安局的院里来杀人，这是在用鞋底踩我们的脸。
13: 杀害郝师傅的这个凶手啊，很有可能就是隐藏在我们内部的国民党头。
14: 认怂，以后就别再拿我跟你老婆说事，再跟我唠叨，我就再让你看你一遍，又能怎么样？有本事你打我，
11: 往这儿打我！
14: 不要再偷牛，你弄了几回了？
15: 我非要讨这个公道！
16: 人老了就是叫别人羡慕，
14: 说破烂我们也养。
17: 虽然我们生活中的一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
18: 再不交钱我们真没办法给你老婆治了。
17: 但是我们更要知道，
19: 乡亲们，我没有骗人，我孙子也没有骗人。
20: 儿子来晚了。
16: 大春，
20: 是我。
14: 你拿着，拿着。
21: 我出一杯。
14: 强哥，我出200。
22: 我出50。
14: 妈不要钱，只要孩子。
23: 爸。
17: 在法律之外啊，还有人情在啊。
0: 法治兴则民族兴，法治强则国家强。十四五期间，陕西各级各部门推进法治陕西建设走深走实，书写出新时代法治陕西建设精彩答卷，思想领航指引全面依法治省行稳致远，科学立法完善法规制度体系，严格执法，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公正司法，捍卫公平正义底线，全民守法，筑牢法治建设根基，涉外法治，护航高水平对外开放。5年耕耘，共话法治成果，未来征程，共绘法治蓝图。由中共陕西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办公室策划推出的大型系列访谈节目《法治建设大家谈》，敬请关注。
24: 现在这包装谁设计的？白底配浅灰字，生怕别人看清是吧？
25: 那是你眼睛有毛病，这不写着呢吗？低糖高钙中老年
26: 狗粮，
24: 那是高钙奶粉，你都快把自己看成拉布拉多了。
25: 招式登太暗，再说这字本来就设计的不合理。二位先别研究狗粮了，我问一下，你们现在是不是看白色包装、说明书还有浅色小字越来越费劲，
27: 晚上更难受，
25: 有时候字都糊一块了。其实到了老花阶段，看小字、看浅色包装费劲很正常，但很多人有个习惯不好，就是看不清了还硬看。 关键那玩意儿太麻烦，看手机戴，看远处摘，一会儿戴一会儿摘，我这脖子都快练出颈椎病了。 所以现在很多人会选择渐变胶眼镜，简单说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能用，不用老摘来摘去，逛超市看手机看标签会轻松很多。
1: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

0: 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方便又舒适。
1: 超视力呢是循序渐进，它看远看近，不要你来回扶眼镜。我看音谱、乐谱的话，看得非常准，特别是写字，字显得很非常清楚，而且看远，像我骑电动车呀、开车都没问题。
2: 看书呀、看手机、不看电视，都不用摘眼镜，看远看近都行，也一副镜子解决所有的问题。
3: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北京专线400-998-1188。清晰世界，点亮热爱。
5: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6: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7: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6: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7: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6: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7: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6: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7: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8: 能货到付款吗？
6: 当然可以。
7: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哎。
2: 老爸，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0: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1: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2: 哇，眼睛好清晰啊！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赶紧拨打400169-7979，400169-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3: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4: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3: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4: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3: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赶紧拨打400169-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6: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赶紧拨打400169-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2: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4: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赶紧拨打400169-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0: 该来的总是会来的，兰姨，你起来吧，师父不怪你。
1: 看他的年纪，难道是武三思的儿子？师父，那武魁力大无比，他使的兵器足有千斤重。千斤重？奇怪，武师中有如此神力的人吗？
0: 兰姨，你去把他叫来。哦，让他带上兵器。
2: 是，师父。
3: 兰姨姐姐，哎，你等等我嘛，别走那么快。
2: 你怎么老是叫我姐姐？
3: 我有那么老吗？哎，你不老不老，是我把你叫老了，你就别跟我计较了，要不这样吧，我以后叫你蓝衣妹妹。
2: 随便你吧。
1: 哎，我说蓝衣妹妹，那个你们家师傅找我到底有什么事啊？还让我拿着我的玄金棍。
2: 我不知道，赶快走吧。
3: 师傅，
1: 晚辈参见梨花圣母。
2: 你就是武魁，
1: 是啊，其实啊，我不叫。
2: 武三思是你什么人？
1: 武三思你也认得？也难怪了，这武三思当大周梁王这么多年，天下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
2: 大周，
1: 武则天当皇帝二十多年了，梨花圣母，您不可能不知道吧？
2: 你果然是武三思的儿子，好好的路你不走，来，替为师杀了他。
0: 师父，
1: 没听到为师说的话吗？
0: 慢着，
1: 梨花圣母，我原以为你慈悲为怀，没想到这么狠毒。今天我倒要看看你有多大的本事，能杀得了我赵郡王。
2: 小小年纪就封王，武师真是无耻啊！蓝衣，你还不动手？
1: 我跟你说了，我不信我。

0: 让我来。
1: 慢点，你打不过他的。
0: 说，你到底是何人？怎么会薛家武功？薛家武功是绝不可能传于外姓的。
2: 梨花圣母果然厉害，知道的还挺多啊。
0: 还敢油嘴滑舌，再敢胡言，绝不轻饶。
2: 梨花圣母，我只是跟两位神仙姐姐开个玩笑而已嘛。
0: 混账，满口胡言乱语。你不信我，难道姓薛？
2: 梨花圣母，您果然是神仙转世啊。实话告诉您吧，我行不更名，坐不改姓，我本姓薛，您一个魁字。
0: 贼子薛刚，你可认得？
2: 喂，梨花圣母，你凭什么骂我爹呀？你知道我爹是谁吗？我告诉你，我爹可是当年大名鼎鼎的通城虎，他当年踢死了皇子，紧绷了先帝，你知道他有多了不起吗？
0: 混账！你爹当年忤逆，害死薛家380余口，你们不但不以为耻，反以为荣，毫无悔改之心。我今天就要打死你！
2: 你打谁呀你？我爹干了这么多事，关你什么事啊？你凭什么骂我爹呀？再说你那么激动干什么？我们薛家出事也不关你的事。
0: 你给我滚！
3: 薛奎，你赶紧走吧。
0: 这个妮子跟大爹当年一模一样，无可救药。
2: 梨花圣母，我告诉你，我爹现在和原来不一样，他现在跟着庐陵王李显一起反周兴唐呢，他现在正在替薛家几百口人命向五州报仇雪恨呢。
0: 你别狡辩了，我师父叫你滚。你说的是真的？
2: 我说的千真万确，如果有半句谎言的话，我就死在这里。还有庐陵王，他让我做先锋官，并封我为郡王，这可都是我们薛家的荣光。哼，我告诉你，现在潼关被破，攻下神都已指日可待了。
0: 那你为何一人孤身来此？
2: 都怪武则天封那个太子，要不是我命大的话，早就死在他手下了。我爹现在还不知道是生是死呢，说不定他已经去见我的梨花奶奶和丁山爷爷去了。爹，
0: 孙儿，孙儿，我就是你梨花祖母啊！
2: 梨花圣母，你在说什么呀？
0: 我没有死，是李靖老前辈救了我，我是你的梨花祖母啊！
2: 怎么可能？我的梨花祖母不是在我出生之前就死了吗？
0: 孙儿，我真的是你的祖母啊！

0: 替死去的薛家人报仇。
1: 素儿放心，快跟我说说，说说你爹到底怎么回事。嗯，
2: 原来如此，孙儿啊，冤冤相报何时了？既然天意如此，切不可逆天而行啊！
3: 原来他是师父的孙子，这下可惨了。他不会让师父告状报复咱们两个吧？
4: 薛奎不是那样的人，师姐你多虑了。
3: 好像你很了解他一样。
2: 孙儿，不瞒你说，祖母如今已是方外之人，你就留在这里随祖母一起修道吧。
0: 不行，祖母，我怎么能够苟且偷生呢？祖母既然不帮孙儿的话，那孙儿活着也没什么意思了，不如一头撞死在这里，好去见我的爹娘。哎，
2: 你堂堂七尺男儿，怎可如此轻生？
0: 祖母，你也说我是男儿了，男儿就不应该苟且偷生，应该为自己的家人报仇才是。嗯，
2: 看不出你小小年纪竟然有如此的气概，果然是我薛家的风范。祖母就破例一次，随你去见那驴头太子。
0: 果然是我的好祖母。
2: 你今晚就在此留宿一晚，明早带我前去。
0: 嗯，祖母，那个驴头太子他厉害得很，我怕您一个人应付不来。
2: 休要多言。
0: 哦，
2: 走吧。
0: 嗯，
2: 红衣蓝衣，你们就不用跟去了。
4: 师父，就让徒儿跟您一起去吧。
2: 休得多言。
4: 薛将军，请你好好照顾我师父。
0: 蓝衣妹妹，你放心吧，照顾祖母本就是我应该做的。那薛奎，就此别过二位。
2: 咱们走吧。
0: 驾！驾！祖母，前面好像有声音，
2: 过去看看。
0: 好，驾！
5: 事到如今，到底降还是不降？武三思，你少说废话！我九燕山的人，宁可全部战死，也绝不投降。末路之徒，还敢狂妄？你看，
6: 大哥，
5: 大哥，
7: 大哥，
5: 你们的薛刚，薛大元帅，可在我们手上呢。
0: 祖母，您快看，那是我爹，我爹他没死，咱们赶快去救他吧。
5: 徐梅祖，你看到没有，薛刚在我们手上，但薛刚的命却掌握在你的手里。如果你就地伏法，我会将你们押往神都，交与武皇从轻发落。如若不然，这薛刚便立即死在你的面前。武三思，只要你放了薛元帅，徐梅祖情愿随你到神都领罪。
8: 军师，万万不可！你别忘了，咱们有千军万马，那驴头太子再厉害，又有什么可怕呢？啊！兄弟们，我死之后，你们一定要领兵杀进神都，推翻武周，为我薛家报仇平反。然后记得打开铁丘坟，把我和我爹娘葬在一起。拜托了，兄弟。
2: 逆子，当年你犯下大罪，害死薛家380余口，我本不应该原谅你，但如今看来，你果然不同以往了，有骨气了，有担当了，有你爹的风范了。孙儿，你这样出去，不但救不了你爹，还会害了他的。
0: 祖母，孙儿求您了，您去救救我爹吧。
2: 我是你爹的娘，岂有不救之理？
9: 梁王，跟这些手下败将何必枉费唇舌？带我先去宰了那个薛刚，再把这些喽啰一网打尽。哼，薛刚，受死吧！
6: 大哥，
0: 住手！
9: 徐奎，徐奎，我正要找你，你自己跑来送死。看着吧，薛刚，等我把这小子抓住，让你们父子俩一块死。
5: 哼，驴头，奎爷爷，我让你多活了一天，今天奎爷爷我就拿你的驴头当板凳坐。哈，口出狂言，
9: 那咱们今天就来较量较量。如若我将你拿住了。 那你们二人的死活就全由我来决定。如若我败在你手下，那我就放了你爹，且向你们认罪服输。
0: 此话当真？

0: 祖母，孙儿没事吧？祖母，孙儿没事。爹，您快看看谁来了，是祖母啊！爹，您怎么不赶快相认呢？
1: 娘，
0: 凡伯母，
2: 娘，
0: 威震四海的威宁侯樊婶婶，您还活着？那是你祖母，还记得吗？
2: 当然记得了。
0: 跟从前的样子没什么变化呀，祖母，我在这儿，我是宣娇啊。
2: 娘，我这不是在做梦吧？啊，我是不是到了阎王殿了？娘，我爹呢？我大哥、二哥他们还好吗？娘，娘，儿当初犯下大错。
0: 我没脸见你，娘，娘，孩儿给您磕头了，娘，孩儿知错了，您能原谅我吗？娘，我对不起薛家，我对不起你们。
3: 算你还有点良知，觉得愧对薛家的列祖列宗。竟是樊梨花，这个老婆子怎么还在？李成也，你好大的胆子！当年命你满门抄斩，已经敢欺骗武皇。梁王息怒，当日抄薛家满门，确实有神秘人物把樊梨花救走了。本王之所以没说，也是怕连累到家呀。
0: 爹，您是不是老糊涂了？祖母她没死，这次祖母啊是专程来救您的。你说什么？娘没死，太好了，我娘没死，我娘没死。娘，您快走，这里太危险了，那头驴好生厉害，您快走啊！你以为你老娘是这么无能吗？
4: 你的账我回头再给你算。你就是什么太子？
5: 对啊，就是我。你是谁？
4: 王母娘娘？
5: 果然是头驴呀！娃娃，你在阵前耀武扬威，杀了多少人，竟然还擒下了我儿，我岂能饶你？

0: 太子殿下，否则的话，我就杀了薛刚。
1: 娘，孩儿总算见到您了，也没有遗憾了。只是孩儿不能在你身边侍奉你。

0: 你们不可以伤害刚儿，否则你就算跑到天涯海角，我也会拉你到铁球坟陪葬。
1: 给我滚！好，樊梨花，那本王就在府上等着你，带下去。哼，大哥，
2: 夫君，
3: 娘，爹，娘。
1: 沈娘，请上座。这是元帅之位，薛刚不在，这里军师做主，理应你坐。啊，沈娘，有您在，哪有侄儿做的道理？当年您挂帅征西是何等的威风啊！如今您宝刀未老，更胜当年。这元帅之位，还请沈娘暂代。各位将军，可好啊？好。
4: 请元帅上座。我没想到我樊梨花隔十多年还能再做元帅。好，我再做一次。
5: 参见元帅。
0: 诸位免礼。
5: 谢元帅。
6: 祖母元帅，就让孙儿去救我爹吧。
5: 末将已去。
0: 单凭你们几个，能救得出来吗？此事啊，还是从长计议。
6: 宗穆元帅，再从长计议下去的话，我爹就没命了。
0: 胡说！你爹他命大得很，死不了的。
6: 对，呸呸呸！我爹命大，他一定死不了的。
0: 沈娘元帅，我有一计可以救薛大哥。
4: 哦，
0: 快说来听听。
4: 侄儿幼时被武三思夺走养大，他有个女儿叫武凤娘。
7: 对。
0: 武凤娘和文叔从小青梅竹马，这件事求他一定会有希望的。这武凤娘和他爹不一样，她是个善良的女子，恳请元帅让侄儿前去。
5: 好，你和薛娇一起去。哎，小心行事。
0: 是，宗母元帅，孙儿也要一起去。
5: 你，哼，你跟你爹年轻时一模一样，太鲁莽，不许去。
0: 可是祖母，我是我爹的儿子，这救我爹的事，我岂能不去啊？嗯，
6: 侄儿，元帅不让你去，是怕你一时冲动坏了大事。当年你爹去白马寺盗我爹的人头，就没让我去。哎，
0: 可是祖母，
5: 本帅说一不二，再敢多言，斩！
0: 斩！连这种话都跟我爹说的一模一样。
5: 只要你乖乖听话，就不用斩。连这句话都一样。
8: 本帅决定，大军回撤，待救回薛刚再做打算。
9: 是。
8: 好一个李成业，你该当何罪？
9: 陛下，微臣知罪。
8: 真是朕的好爱卿，樊梨花还没有死，是你故意把他放走的吗？
9: 回陛下，臣是死罪。 但是臣有天大的胆子，也不敢放走钦犯。当日确实有一个神秘人物救走了樊梨花，这件事在座的诸位都可以作证，故而臣担心这些乱臣贼子因此而兴风作浪，陛下还会因此忧心，所以臣没有如实禀报，请陛下治臣死罪。
8: 谅你也没有这么大的胆子，
10: 陛下，如今之计。 怪罪三齐王也无济于事了。眼下，咱们得想办法对付突然出现的樊梨花。
11: 是，陛下。这个樊梨花不但武艺高强，而且善于排兵布阵。
12: 我们就无需长别人威风，灭自己志气。我们这边有太子殿下，为什么要怕樊梨花？更何况薛刚也在我们手上，难道还怕樊梨花乱来不成？

0: 把薛刚带上来。遵旨。将反贼薛刚押上殿来。大胆！反贼薛刚见了陛下还不下跪？
1: 反贼？哼！我看你们一个个才是反贼，大唐的反贼。
0: 我薛刚是堂堂大唐朝兵马大元帅，上跪天子，下跪父母，我怎么可能跪他？
1: 薛刚。
0: 你真以为朕不敢杀你吗？哼，你们这些人，祖上受着太宗皇帝和先帝的恩德，可是一个个干着助纣为虐的事，可耻、可悲、可笑。<笑>
2: 住口！反贼薛刚，你死到临头，还敢胡言乱语，不怕我割了你的舌头？
0: 呸！张天佐，你这个奸臣！
3: 设计害死六皇子和先帝，我真是后悔呀！当初没在大街上把你打死。
4: 陛下，薛刚死性不改，不如马上推出去斩了。
3: 陛下，这万万不可啊！薛刚在我们手里，樊梨花他们就不会轻举妄动。如若把他杀了，他们就更肆无忌惮了，神都威仪啊！陛下，狄老相爷说的有理啊，不如。 先将其打入天牢，严加看管。
0: 把他打入天牢，严加看管。陛下，
5: 武则天，你要么就杀了我，少跟我来这一套。
0: 哼，你以为不敢杀你？只不过不能让你这么便宜的去死。带下去。
3: 是。
0: 走。走。

0: 谁？
1: 凤娘，是我，我是秦雯。
0: 秦雯哥哥，快进来。秦雯哥哥，我不是在做梦吧？我爹杀了你哥，我以为你再也不理我了。
2: 未来婶婶，我也来了。雪娇，别闹了，办正事要紧。
0: 秦雯哥哥，你别怪我爹，是我害了你大哥。我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
2: 凤娘，你不用再自责了，我哥他没有死。
0: 嗯，真的？太好了。你们怎么进来的？
3: 除了这皇宫啊，我们是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你就别吹了，你们来这儿是干什么的？
2: 啊，是这样的，凤娘，今天想请你帮个忙。我们想救薛大哥，想请你帮我们混进皇宫的天牢。
0: 你们疯了吧？就凭你们俩也想劫天牢？
3: 这个就不用你操心了，只要你带我们混进天牢，我们自有办法救元帅出来。
0: 这，
2: 凤娘，看在曾经兄妹一场的份上，秦雯在这儿求你了。
3: 未来婶婶，我三叔师父天下重任，我薛萧求你了。
0: 可是天牢我也进不去啊，怎么办啊？你们别着急，让我先想想办法。
2: 嗯。
0: 哎，有了，我去去就来，你们等等我。
3: 好。

0: 站住！干什么的？
1: 我们是奉了梁王之命，夜审反贼薛刚。开门！
0: 是。
2: 三叔，
0: 雪娇，你们怎么来了？这位姑娘是？
2: 啊，三叔，她是武三思的女儿武凤娘，文叔魏贵门的媳妇儿。
0: 你就是武凤娘？
2: 对，她就是武凤娘，但是她和她爹不一样，还是她偷了她爹的令牌，带我们来救你的。
0: 嗯，多谢武姑娘。
3: 薛元帅不必客气，您的伤怎么样了？
0: 没事，
4: 都是你爹干的好事。
3: 对不起，薛元帅。
1: 秦雯，
0: 别这么说人家。
2: 三叔，我们现在就救你出去。
0: 傻孩子，我现在这

0: 这样子怎么出去啊？你们快走吧，我可不想连累你们。
1: 薛大哥，杜掌柜派人在外面接应我们呢，我们一定要带你出去。
2: 是啊，三叔，你怎么和爷爷一样倔啊？听说爷爷当年就是因为不肯越狱，最后才惨死的。
0: 我现在总算知道，他老人家当初为什么不肯走了。
2: 薛大哥，当年薛伯伯不肯逃走，他是怕连累了薛家。

0: 不好，有人来了，你们快走吧！快，来不及了。都是谁在这里呢？啊！哎呀，
1: 鲁王爷爷，狄大人，张大人，
0: 见过前辈。
1: 哎呀，哎，
0: 这位漂亮姑娘是谁呀？
1: 她是秦雯，魏顾门的媳妇儿。
2: 凤阳见过三位前辈，免礼呀，免礼。哎呀，薛刚啊，你得撑住了呀！以前你惹了那么大的祸，你都没有事，现在这事死不了。
3: 我已向武皇提议，只要你下令退兵，便可赦免你的死罪，从此罢战休兵。
1: 张大人。
0: 我这次出征就是为了推翻武周，他想让我撤兵，那绝对不可能。
4: 有了青山在，不怕没柴烧。雪刚，你别固执了，你母亲已经见过庐陵王，并且和大军会合了，我已经受命去跟他们议和了。
0: 嗯，这些大臣们呐，都听说要议和了，就纷纷的跑到我们的府上，还托我们给你送来了许多东西。
1: 这帮人就会见风使舵。嗯，
3: 我给你带来了金疮药和大力神丸。
1: 我不要。
0: 嘿呀，孩子，你错了，这不是他们给的，这是老朽家里的祖传秘方，吃了以后啊，伤势很快就会好的。
1: 老祖，从小到大一直劳烦您费心了，只可惜。
3: 今后恐怕没有机会孝顺您了。说蠢话！好好活着，
1: 老祖都活了100多岁了，干嘛一口一个死啊？三位前辈，你们的好意我薛刚心领了，我是宁为玉碎不为瓦全。麻烦您转告我娘，不要轻信武则天，不能答应她任何的条件，也不要枉及我的性命，赶快率兵攻打神都。
0: 嘿，这孩子，
1: 三位前辈，我意已决，你们请回吧。
0: 薛刚啊，好好的养伤吧。当年老朽没有救出你的父亲，这心里耿耿于怀十几年了都啊。嗯，这回我是豁出老命，我也要保住你这条小命啊。
1: 老祖，你们不用担心。 薛江、秦雯，你们赶快带几位大人出去。出去之后不可贸然行事。
5: 三叔，
1: 这是军令。

0: 薛刚，哼，你也有今天呐！当年你杀了我的爱子张宝，害得我断子绝孙。十几年来，我朝思暮想，都想杀了你。今天我张天佐终于如愿以偿了。这些年来，你对我大周又犯下了屡屡罪行。
1: 朕怎么会放过你？薛刚，识趣的，赶快认罪，低头伏法。
0: 薛刚，今日你的死期到了。
2: 呸！你们一个个都不得好死！
0: 哼，你们蹦跶不了几天了，我在黄泉路上等你们。
1: 住口！
2: 你死到临头了，还敢口出狂言！哈哈哈哈哈哈！
0: 18年后，我通城虎薛刚，又是一条好汉。我都和陛下说好了，暂时屠杀薛刚，咱们说变就变，真是气死我了。
3: 恩师别着急，今儿就是豁出乌纱和脑袋，雪生也要和女皇比论一番。
4: 三叔不听我的劝啊，
0: 看来只能揭发场了。就是豁出命了，也要救元帅。
1: 你们可别逞强，这么多御林军，你们救得了吗？53刻已到。

不好，有人先发场，拦住他们。

0: 判才是判，满分。
1: 快去救人！
2: 是。
1: 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

0: 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3: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

0: 椎骨通盘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盘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盘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2: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盘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盘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盘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1: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盘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盘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

0: 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1: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2: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4: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0: 正对我的账。
1: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2: 颈肩腰腿痛、
1: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3: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1: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0: 稍一活动就疼。
1: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1: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5: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1: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6: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1: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1: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2: 关节疼痛怎么办？
1: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3: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0: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1: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颈椎病，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0: 骨质增生、腱鞘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关节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

0: 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我们来到的是河阳。哇！
1: 巡检的最后，老师把这一个就奖给谁？
2: 不要再偷牛，你弄了几回了？
3: 我非要讨这个公道。
4: 人老了就是叫别人羡慕。
2: 说回来，我们也一样。
5: 虽然我们生活中一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
6: 再不交钱，我们真没办法给你老婆治了。
5: 但是我们更要知道。
7: 乡亲们，我没有骗人，我孙子也没有骗人。
8: 儿子来晚了。
4: 大春，
8: 是我。
2: 你拿着，拿着。
9: 我出一杯。
10: 强哥，我出二百。
11: 我出五十。
2: 啊，不要钱，只要孩子。
12: 爸。
5: 在法律之外啊，还有人情在啊。
13: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4: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5: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6: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13: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5: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3: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5: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13: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

0: 师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2: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4: 一个全国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凭借一幅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5: 看远看近还能可以防蓝光，
6: 这是一副镜解决了眼睛好多问题。
7: 戴上这个眼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8: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4: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9: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一千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五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玉芝灵药业。

0: 你们还不快来切纸啊！快来切纸，听见没有？
1: 臣等领旨。
0: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薛刚无罪释放，钦此。
1: 就这么简单？
0: 对，就这么简单。还不快来接旨啊！
2: 臣领旨。

0: 张天佐，难道你还敢抗旨不遵？你胆子也太大了吧！
1: 微臣不敢。
0: 还不快放人！
2: 臣等遵旨。来啊！
3: 在。
2: 放人。
3: 是。
4: 夫君。
0: 三哥哥，我们走。
5: 先不要轻举妄动，我过去看看。
2: 陛下，这薛刚杀不得呀！听老臣一句忠告，薛刚万万杀不得呀！
6: 陛下，您贵为九五至尊，金口玉言，怎能出尔反尔啊？您若是杀了薛刚，那臣这就告老还乡。
7: 陛下有旨，送狄老相爷张大人回府。
2: 啊，这陛下真的这么说了？
7: 狄老相爷，张大人，今儿陛下身体抱恙，谁都不见，两位请回吧。
2: 这陛下
6: 来
2: 人
6: 呐，在送二位大人出宫。
2: 薛刚
6: 杀不得呀！
2: 陛下，
6: 陛下，
2: 陛下，
3: 王大人，
6: 陛下。
8: 停轿！停轿！停停停停停！停停啊！老千岁，
9: 何事慌张？
8: 千岁，薛刚在刑场被九华公主救走了。
9: 好啊，
8: 千岁，可是武三思带着人在追他们呢。
9: 在哪儿呢？
8: 在后面。他们来了。
9: 好啊，我今天跟他演一出戏。
8: 戏，
9: 拿来。跟我走。站住！
10: 程老千岁，您这是唱的哪出啊？
9: 你既然认识本王，为什么不绕道走？
10: 程老千岁，别给脸不要脸啊！眼下我在捉拿朝廷钦犯，如果出了什么差错，唯你是问，小心我抄你的家。
9: 认识这是什么吗？紫荆金龙简，高祖皇帝赐给我的，上打昏君，下打奸臣。
10: 程咬金，这事我跟你说过吧？你怎么又犯老糊涂了？这些都是前朝的玩意儿，在我大周朝什么都不是，就好比是戏子唱戏用的道具。
9: 大周朝，大周朝的皇帝是我们高祖皇帝的孙媳妇儿，皇子们的娘，他的事儿也要听我们高祖皇帝的旨意。
10: 当真懒得搭理你。

0: 估计武三思很快就会找到这里，你们在这儿待着。
1: 娘，一切都是因孩儿所起，不能连累大家和您，让我去见武三思吧。
0: 你还要逞能？我这次来救你是因为你是大元帅，肩负天下重任，若你还是当年的通城虎，我是绝对不会救你的。
1: 母亲教诲的是，但无论怎么样都不能让您去冒险呀。
0: 如果你还是我樊梨花的儿子，就乖乖地留在这里。
1: 娘，
2: 哎，薛元帅，你就放心吧。
1: 你是谁？潘文豹。
2: 薛元帅，那天在朝堂之上目睹了薛元帅慷慨激昂，视死如归。文豹甚感惭愧。今日在刑场上，诸位英雄为了救薛元帅，不惜舍命。文豹非常感动。虽然没帮上什么忙，但是想表达一下对薛元帅的敬佩之情。薛元帅，往日文豹做事有些冲动，多有得罪，还请恕罪。
1: 文豹兄弟，我早就盼着这一天了，想不到你真的能回心转意，太好了。
3: 白文豹，你当真想通了？
2: 当然是，连公主都站在薛元帅这边，我白文豹还有什么理由不弃暗投明呢？
3: 哎，我们先躲一下吧，此地不宜久留。
4: 站住！大胆！本王缉拿朝廷钦犯，赶快闪开！
5: 这是敌府，
6: 没有武皇的旨意，
5: 任何人不得乱闯。不想活的话，本王可就杀进去了。
4: 你敢？
2: 慢着！
7: 相爷，
8: 莲芳，这是怎么回事啊？
7: 相爷，他们没有圣旨，就想进府搜查。
5: 狄相爷，本王怀疑薛刚等一干人已经进了贵府，本王怕他们对您不利，请允许我们进府搜查，以确保贵府平安。
8: 梁王，你说薛刚在我府上，你可亲眼所见？
9: 是的，小人亲眼所见。我们追着他们到了一个死胡同，看他们翻墙进入了狄相爷府。
5: 狄相爷，您看呢？
9: 相爷，
8: 既然梁王执意要搜，那好，请便吧。
5: 这么爽快，不像这老狐狸的作风啊！
4: 你们都给我听好了，进了府中要仔细搜查，但是不能弄坏了府里的东西。
5: 薛刚，追！

0: 都给我仔细搜。
1: 是。
0: 哎，糟了，忘了他和程咬金是陛下亲封的大周二老。
2: 梁王，梁王啊，找到薛刚了吗？
0: 并没有。
2: 梁王，我问你，你领兵来我府搜查，可有圣旨啊？
0: 这个，狄相爷，此事事发突然，还没来得及去请旨。
2: 哦，既然没有圣旨，那请你抬头看一看，这里是什么地方？

0: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微臣有罪。梁王，我问你，你刚才进来的时候，为什么不下跪？
1: 哦，本王心中一直想缉拿反贼，所以就没有左顾右盼。
0: 严方，此事你怎么看？
2: 相爷，陛下有旨，吾只擅闯养老堂者，乱棍打死无论。
0: 不错，圣旨

0: 是这么说的，梁王，我本不想打你，可是圣旨高悬，陛下不饶，我也吃罪不起，只好对不住你了。你好歹承受几棍吧。
1: 狄相爷，事出有因，这圣旨是死的，人是活的，还请狄相爷行个方便吧。梁王。
0: 当年在鲁王府养老堂，你抗旨跑了，难道今天你还想抗旨跑吗？元芳，
2: 在，
0: 把条凳拿来。
2: 是。

0: 哎，我来。梁王啊，对不住了。起来吧。
1: 第一枪也打完了吗？
0: 打完了。梁王啊，真是不好意思，我也是奉旨行事，不过老夫年老体迈，没什么力气，你梁王身强力壮，又有盖世的神功，这几棍就全当给你挠痒痒了啊。
1: 多谢狄相爷手下留情。
0: 哎，等等，梁王，这养老堂还有三间房子，你要不要去搜一搜啊？
1: 不必了，告辞。

0: 梁王，我听说反贼薛刚在这里，不知道抓到了没有？
1: 大师，你来得正好，我上了狄仁杰那老匹夫的当，不如你带着这些兵马在此好生守着，我去去就来。
0: 好。
2: 大恩不言谢，相爷，樊梨花这里有礼了。
3: 弟妹啊，不必客气。弟妹啊，你可真够聪明的，故意把武三思引到了养老堂来。
2: 就算梨花不引他去那儿，相信相爷您也一定会这么做的。
3: 哎，梨花，听说你还活着，老夫别提有多高兴了。哎，真是老天有眼啊，让你们母子相聚啊。
4: 都怪薛刚当初鲁莽，闯下大祸。娘，
3: 梨花，其实薛刚早就知道错了，他现在担负着天下重任，以前的事情不要再提了吧。你现在应该好好的勉励他才对呀。
2: 相爷，此乃是我梨花的家事，您啊就无需操心了。
3: 哟，这不是那个银锤太保吗？
5: 白文豹见过相爷。
3: 好好好，
4: 相爷今日大闹刑场也有文豹的功劳啊。
3: 好啊，梨花，你看刚二多有号召力，要是丁山泉下有知的话，一定会深感欣慰的。
2: 哦，相爷，相信武三思还会请旨再来。
3: 不错，依他的秉性，不到黄河心不死，肯定会来。
4: 相爷，薛刚有不可不可行？
3: 哦，说来听一听。
6: 九环公主假传圣旨，她是几时回的神都？
7: 陛下，圣旨微臣看过，好像是真的。
6: 好像是，这圣旨岂能儿戏？
7: 陛下，圣旨上的字迹只是像您的笔迹，不过上面盖的玉玺可是千真万确啊。微臣觉得，
6: 你是说九环冒用朕的笔迹偷盖了朕的玉玺？
7: 不不不，微臣不敢妄自揣测。
6: 九环，你来了。
8: 皇娘，又在批奏章啊？
6: 嗯，你看，当皇上多累呀，你还经常给我添麻烦呢。
8: 是女儿对不起您。皇娘，要不然您去寝宫休息吧，女儿帮您批好不好啊？德官说了，我们两个人字可像了。
6: 你呀，算了吧。
8: 哦，那要不然这样，女儿帮您盖玉玺行不行？这些都是批过了吧？
6: 嗯，也好，那皇娘先回去休息一下，这可不能弄坏啊。
8: 好的，皇娘，您就放心吧。
6: 朕想起来了，九环真是胆大包天，竟敢偷盖玉玺。
1: 陛下，
6: 你这么匆忙，是不是抓到薛刚了？
1: 薛刚没有抓到，但臣现如今已发现薛刚的所在行踪，他就在狄仁杰的府上。陛下，刚才臣职就在狄仁杰的府上，但是这狄仁杰百般刁难臣职，不让臣职搜查。臣职想请陛下赐臣职一道手谕，允许臣职去狄府搜查。
6: 你可有铁证？你要知道，狄仁杰可非同一般，朕刚刚驳了他为薛刚求情的面子。若你搜查狄府搜不出薛刚的话，你要知道他可不会善罢甘休。
1: 陛下请放心，臣职的手下亲眼看见薛刚等人逃进了狄仁杰的府里。
6: 哦，好，朕这就下一道圣旨命你搜查狄府。
1: 多谢陛下， 有了陛下的旨意，臣职定能抓到薛刚。狄仁杰接旨。请狄相爷接旨吧。
3: 臣狄仁杰接旨。
1: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反贼薛刚等一干人法场逃脱，为了捉拿罪犯，亲命武三思奉旨搜府，望诏谢恩。钦此。
3: 臣狄仁杰领旨。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梁王，请吧。
1: 狄相爷，这是何人所住？
3: 哦，我外甥女秀英的房间。
1: 哦，可否进去一探究竟啊？
3: 梁王，我这个外甥女从小失去父母，在我这里长大，今年23岁了，尚未婚配。他性格比较孤僻，还有洁癖，今天难得出门和捉金上香去了。你说你们这么多人进去，要是他回来发现房间弄脏了，发生什么意外，你可担当得起啊？
1: 狄老相爷，本王可是个爱干净的人，如此说来，就本王一人进去搜查吧。
3: 嗯，既然梁王执意要去，那好，老夫陪你进去吧，请。
1: 都在外边给我守着。
9: 是。

0: 怎么样？搜到了没有？你再仔细的搜一搜，看看有什么地方遗漏没有。这薛刚到底藏在哪儿呢？狄相爷，多有得罪，打扰了，撤吧。
1: 慢，梁王。
0: 你就这么走了？我问你，找到薛刚没有？狄相爷乃我大周的忠臣，又怎么会窝藏反贼呢？
1: 说得好啊，梁王，你既然没有找到薛刚，啊，你拿我们家的东西干什么？
0: 我拿你们家的东西？
1: 是啊，
0: 本王府上要什么有什么，又怎么会拿你们府上的东西？
1: 梁王。 你拿了就拿了，我也不怪罪，你还给我就是了，你何必不承认呢？
0: 什么意思？
1: 什么意思？

0: 这是什么？啊！堂堂一个梁王，偷一个女人的绣花鞋，这成何体统啊？看你一嘴的天官赐福，一肚子男盗女娼，你说你丢不丢人啊？
1: 狄相爷，这也许是个误会吧？
0: 误会？哼，元芳，在你怎么看？
2: 相爷，元芳觉得此事当禀明陛下来定夺。嗯，
0: 元芳说的不错，诸位都看见了吗？有物为证，我要与他上金殿辩理，你们都是亲眼目睹，请诸位主持公道，做一个证明。

0: 陛下，那薛刚确实藏在敌府，乃是有人亲眼所见。陛下，不抓住薛刚，誓不罢休。还请陛下再下一道圣旨，臣只要3次搜捕。
1: 你还要去搜？你要知道，狄仁杰不是好惹的。如果这次你再搜不到，你叫朕怎么办？
0: 请陛下放心，有了上次的经验，臣这次一定不会失败。再说了，这狄仁杰。
2: 肯定也不会想到，陈知竟然还会再次搜捕，就趁他没防备，我来一次突然搜查。
3: 好吧，你要小心一点。
0: 是。<笑>
2: 好啊，薛元帅果然妙计啊！武三思偷绣花鞋的事情，可能很快会传遍神都了。
3: 谢相爷夸奖。
4: 哼，旁门左道。
5: 母亲教会的事，
6: 那武三思还会回来吗？会的，他还敢来。
7: 以我对他的了解，他肯定还会来的。不错，你们几个有什么主意吗？该如何安排？
8: 御花房。
5: 好，和老夫想的是一样。元芳，请老千岁过来。是。
0: 相爷，把老千岁请来干什么？请老千岁来配合我们演一场戏。相爷，是不是？
9: 薛刚，你很聪明啊。
0: 但是，这府上没有人跑出去吧？
10: 一只苍蝇都没飞出去。
0: 我就不信这通城虎薛刚长得三头六臂，这样也能逃出去。 其他人随我进去。
11: 是。

0: 梁王，这府里都搜过了，只有这御花房没搜过。狄相爷，这御花房的门可不可以打开？我们要进去搜查一下。
1: 梁王，这是陛下下旨修的御花房，里面有十分珍贵的牡丹花。陛下让我精心的栽培，如果随便进这个御花房，弄坏了牡丹花。 我可担当不起啊，
0: 狄相爷，本王也是奉旨而来。

0: 好，如果本王当真破坏了牡丹花，本王愿以人头担保。但是如果本王在你府上当真搜出了薛刚，那又该如何是好？
1: 若此我也一样，我也愿意输掉这个人头。
0: 君子一言，驷马难追。
1: 这何为凭证？何人作证呢？
2: 我。
1: 老千岁来了，
3: 我不请自到啊！
1: 哎，梁王啊，狄公啊，我来作证如何呀？好，既然老千岁愿意作证，我岂敢不同意呢？严方，
4: 在，
1: 把御花房的门打开，让梁王进去。

0: 你好大的胆子，你呀！你仗着你是武皇的侄子，你敢把御赐的牡丹给弄死了？哎呀，我的牡丹花呀，这可怎么办？啊！武三思啊，你也太过分了吧！我跟你说过，这是陛下让我培植的牡丹花，你故意弄坏了牡丹花，你想栽赃于我呀？
1: 老千岁，你是我们俩的保人吧？他如此行为，你亲眼目睹吧？
2: 我亲眼目睹。你说该怎么办？
3: 我们不跟他说了，我们去上殿面君。哼！梁王，这薛刚还没有抓住，咱们这是要去哪？
4: 竟敢来算计我，梁王！可惜呀，可惜。
5: 陛下，老臣说的句句都是实情，如有虚假，项上人头担保。哼，人证物证都在，你还有什么话讲？
4: 来人，把他绑了！慢着，陛下，臣职也是一心想捉住薛刚，才一时急了眼，弄坏了牡丹花，还请陛下恕罪。
6: 不行，愿赌服输。梁王，你要是抓住了薛刚，你会放过我吗？嗯，狄相爷，得饶人处且饶人呐。陛下呀，恕梁王不死，记下二十大板。
5: 如若今后再犯，你立马绑了他，老朽亲自执杖打烂他的屁股。老千岁，你还是第一次为梁王求情，朕就看在老千岁的面子上饶你一次，不过还是要罚你，罚你三个月饷银，赔给狄相爷修理御花房。狄相爷，你意下如何？狄相爷。
4: 宰相肚里能撑船，
5: 三思在这里请你恕罪了。另外，也多谢老千岁。谢什么？我们又都不是外人嘛。嗯，这是应该的。
4: 老千岁仁德，
5: 老千岁，你就劝劝狄相爷，让狄相爷回府休息去吧。啊！
4: 狄相爷呀。
5: 这弄坏牡丹花也不是什么大事啊，你呢回去以后，把御花房好好的修一修，所用银两啊，让梁王加倍奉上，啊，看在我这个保人的份上啊，这事就这么过去了吧。

0: 既然陛下和老千岁都来说情，那我就饶了梁王。
1: 陛下，老臣被梁王折腾了一天了，有些累了，老臣告退。
2: 准。
3: 老臣也走了。
2: 准。
3: 谢谢陛下。
4: 陛下，臣职还想再请一道圣旨。
2: 什么？你还要去搜？万万不可。
4: 臣职当然不再搜了，臣职已经下令将城门封锁，估计薛刚他们应该还没有逃出城去。臣职想请一道圣旨去把守城门，拿不住薛刚，我誓不罢休。
1: 好啊好啊，今天虽然累了一点，但是相当的解气呀。
3: 这姜啊还是老的辣，那武参司跟我们这两块老枪斗智斗勇，嫩了点。
1: 老千岁，我呢也没有什么万全之策，一切都听您安排。您呢有勇有谋，想办法把他们送出城去吧。
3: 好，小事一桩，小事一桩。那西城的守将啊，是我以前的老部下的后代，一心向唐啊。我修书一封，到时候保证你们安全出城。
1: 好，这样太好了。快谢谢老千岁啊。
2: 梨花在此，谢过老千岁。
3: 免了免了。
2: 相爷，要没有什么事情，梨花先行告退了。
3: 好。
5: 相爷，老祖。
3: 薛刚，你来的正好，狄相爷跟我有话要跟你说。
1: 薛刚啊，你现在担负着恢复李唐大业的重任，稍有不慎就会酿成大祸。一定要小心行事。还有要注意那个白文豹。
5: 白文豹他已经归顺我们了呀。
1: 孩子啊，你心中过于坦荡，你太容易相信人了。
3: 对，孩子，你也得学着阴柔之术啊。白文豹反水必有所图，你要以欺人之道还治欺人之身呢。
5: 两位前辈过于担心了吧，这白文豹本性不坏，他的两个哥哥也在我们唐营，他归顺我们，这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1: 好了，不说这些了，去看看你的母亲，刚才我跟老千岁劝过他了。

0: 娘。
1: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冰心。您最近睡眠好吗？多久没睡个好觉了？想不想天天都能躺下就想睡，一睡一整晚？如果说您有失眠问题，那么今天呢，我要带大家了解一款火爆热销的好产品——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这款产品自上市以来呀，就凭借着其独特的配方和卓越的效果，赢得了广大人群的青睐。
2: 大家好，我是任杰。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存在失眠的问题，入睡的时间越来越晚，睡眠的时长越来越短，睡眠的深度越来越浅。因为大家现在使用手机、电脑的时间越来越长，而吃的油腻、喝的甜腻，同时作息时间的不规律，经常性的熬夜。不过也见到很多的朋友用热水泡酸枣仁喝，是有点暴殄天物了。酸枣仁安睡膏，搭配上品酸枣仁，文火慢熬48小时才可以熬制成功。去年一年，我们就卖掉了上百万瓶。
1: 哇，太棒了！今天啊，我们就一起来到了安徽亳州，同时啊，这里也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厂家。那今天呢，我们不仅去好

见证一下生产环节，并且呀，一定要把价格打到底，好好的团购一波。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去溯源吧。

0: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车间。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呀，咱们的工人们呢都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工作着。那么这里给我的感觉啊，就是非常的干净，空气当中啊都会弥漫着一股很浓的药香味。那任老师，您能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来讲一讲酸枣仁安睡膏的一个生产工序吗？
1: 好的，冰心。各位观众朋友们，要想熬制出精装的酸枣仁安睡膏，首先我们一定要精挑细选出又大又饱满的精品的酸枣仁。酸枣仁是我们安睡膏当中的主要的原料，然后再搭配龙眼肉、覆盆子、莲子、百合、乌梅、桑葚、大枣、茯苓、山药、甘草等十几种中药材共同熬制。我们固守物料虽贵不惜财力，制作虽繁不惜人力的古训，按照2000年来相传的八方古法炮制，经过选制、洗、泡、煎、蜜、滤、收等八道繁琐工序，熬制48小时才秘制而成，再历经72小时沉降过滤，大幅去掉杂质残渣，最后的颜色金黄，出现许多的牛眼泡时文火收膏，一拉成丝，滴水成珠，其黑如漆，其亮如镜，食之无渣，入口即化。
0: 哇，任老师听得我都非常的想要品尝一下了。
1: 那么我们怎么吃呢？温开水化开，安睡膏呢熬制到这个时候呢，它无需我们的脾胃消化，精微的药物的活性物质呢直达我们的五脏六腑，四治百害。
0: 它真的是博大精深，难怪酸枣仁安睡膏这一年呀就能卖到上百万瓶，原来是选料上乘，工艺繁复，难怪市面上要卖到198元一瓶呢。是的，浓缩的都是精华。
1: 很多人觉得这都是夸张啊，但其实真正熬膏的人，从业者才知道，这是熬膏的大实话。
0: 哎呦，那任老师，我这一看呀，人家这个人工、物料、场地、品牌成本，那可是不低呀。那今天咱们还能把这个价格打到底吗？
1: 你放心，冰心啊，这个精装的酸枣仁的膏方，它的配方是我们研发的，他们熬制当中的技术是我们支持的，那么我们的膏方上的盒子还印着我们研究院的名字。
0: 是的。
1: 那我想呢，我们一定让工厂给我们一批膏方做特殊的价格。
0: 好，
1: 走，我们一起去找他们的负责人，一起把价格给大家谈下来。
0: 等着我们的好消息啊。邓总你好。
2: 你好。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那么站在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国药药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邓昌峰先生。
2: 观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请坐。
0: 好的，邓总，我们刚才啊参观了咱们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环节哈，现在找您呢就是为了谈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您看啊，您为了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我们能不能一次把价格打到底？您先表个态吧。
2: 好吧，既然主持人都这么直接了，那我也不拐弯抹角了，是吧？我们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的高品质和大家的期待，我们原先是卖198元一瓶，现在呢，我就直接给你打个5折，每瓶99元。
0: 邓总，您真的是爽快人，这一上来就给我们这么大的惊喜，5折啊，这力度确实不小。不过呢，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啊，这很多都是已经退休在家的爸爸妈妈们。今天咱们的目的啊，要谈到一个让所有的退休的，或者是说生活困难的普通家庭都能负担得起的价格。哎呀，邓总，我觉得这99元一瓶啊，还是太高了。
2: 主持人，你说的没错，但是你也得知道，我们企业也得生存。厂里厂外人员工资价格这一块我们确实也很难做。这样吧，我再降20，一瓶79元，可以了吧？
1: 邓总，刚才我一直没说话，我们也老朋友了啊，认识好多年了。这个您刚开场一下给我们优惠50%，
0: 是的，
1: 这个我们是知道的药材的价格，包括工序的繁杂的哈。但是呢，其实我们研究院对我们的支持比较大，这个秘方是我们来提供。熬制的技术我们来支持，甚至盒子上我们都允许打上我们的研究院的名字。我觉得这样，我们要造福，要惠及大众，也别79块钱了，我们再补贴个20块钱，59块钱应该可以了。
0: 说得对，而且啊，我们今天的溯源活动呢，那可是面向全国观众的，给您打那么大的广告，而且我们没有收您一分钱，是吧？再降个20块钱，就当是给我们啊交广告费了，39块钱，行不行？
2: 行吧，既然二位给的理由那么充分，那我们就把价格定在39，但是必须限量，不然会影响到我们其他渠道的价格体系，我们就限量10000瓶吧。
1: 10000瓶不够，至少得30000瓶。
2: 不行不行，最多10000瓶。
0: 10000瓶不够啊。
1: 邓总，我觉得10000瓶就10000瓶吧，做企业也别让企业这个亏太多。但这10000瓶呢，我觉得除了您和我们研究院的关系以外，咱们私人还是有些感情的，平时我对您也有一些帮助啊，包括我们的人力啊，包括资源啊等等。而且我们这个配方本身就是无偿提供给您生产的，我们的本意也是为了惠及更多的人群，所以我觉得这个价格啊，您再给我们降一点好不好？
2: 林老师，既然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我要是不跟你犟啊，你以后就不帮我了。行，再降10块，每瓶29元，但是必须限量10000瓶。
0: 29元一瓶啊，邓总您大气啊。太好了，各位观众朋友们，你们听到了吗？这次给到大家推荐的酸枣仁安睡膏，不仅是品质上乘，配方升级，而且啊，这个价格还是如此如此的亲民，每瓶仅需29元，这样的优惠价格，您打着灯笼都难找。大家啊，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去订购吧，限量备货，仅有10000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大家啊，抓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来订购吧。
3: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国药药材惊喜福利，击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现在每瓶只需2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29元，只要29元。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自然精华，温和助眠，惊喜连连，不可错过。国药药材特惠风暴来袭，酸枣仁安睡膏七日特惠登场。我们携手国药药材，特批10000瓶，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限时专享价仅需29元。是的，您没听错，就是29元，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屏幕热线，把安心带回家。
0: 酸枣仁安睡膏，那么这么好的膏方来自哪里呢？
1: 我首推安徽亳州。亳州是华佗故里，我身后呢就是中国亳州中药材专业市场，占地26万平方米啊，相当于36个国际足联设立的标准足球场。它每天的中药材上市量高达6000吨，种类囊括2600多种，年成交额都在100亿以上。我们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的原材料都来自于此，走，我带你们进去看看。
0: 好的。林老师，这人也太多了吧？
1: 这里只是第一层，总共有3层，每天如此，这一层有上万人呢。那这里的货呢，主要是大众款的。我们酸枣仁安睡膏里面用的药材呢，是精品的，在2楼。
0: 行，
1: 走，我们去看看。
0: 我们去看看。
1: 好，你看这就到2楼了。这里的主要是精品的，嗯。酸枣仁，哎，
0: 酸枣仁，
1: 你好，
4: 要酸枣仁，

0: 看看这个品质啊，这个是什么价？
1: 那个是1400。
2: 1400一袋儿。
1: 1400一公斤。
2: 这么贵啊？
0: 说到这个价格呀，它跟它的品相、品质有关系的。哦、你看它这里啊，这是95货，就是95的洁净度。这个是98货，是98的洁净度。这个是精品货，你可以看它们的区别哈。我们拿个95的和精品的对比一下。哦。
2: 就明显差很多哎，
0: 是不是这个品相就差别特别明显嘛？嗯，其实我们看到的品相呢，差距更大。古时候啊，用这种酸枣仁的95或这种98呢，用来煎药来喝。
2: 煎药。
0: 但是要熬膏方的话，必须用精品的。有句话说叫“一勺膏资，十碗汤药”，差距有10倍之多。
2: 十倍啊！
0: 所以咱们的安睡膏就是用这个精品的，也只能用这种才能熬制出来的。嗯、所以这个品质呢就非常好了。
2: 那他们家品质啊，算是不错的了。嗯，
1: 对。质量这一块你放心，大家都在这看着呢，质量不好的根本都进不了我们市场，质量你可以随便市场随便比的对比一下，你就知道了，你这个你放心的。
0: 行，老板你先忙啊，我们再到别家再看看。
1: 行，
0: 好，
1: 随时过来啊。
0: 好的。其实他们的酸枣仁啊，它在这个药方当中起的是君药的作用。你看我们这边的覆盆子，那么药方当中的覆盆子呢，还有我们只有精装版当中才加入了这个山药，它其实是在药方当中起到了成药的作用。这是我们的百合，
2: 百合，
0: 你可以看百合和茯苓，
2: 百合茯苓，
0: 你看这是百合还有茯苓，茯苓也是中华九大仙草第5位的，是仙草当中的一位，它们两个呢共同平衡我们的体质，根据不同人的体质，阴虚补的多一点少一点，最后平衡下来。
2: 太有智慧了，
0: 主持人，你看这个甘草啊，这味药呢是我们整个药方当中一个很重要的药了啊。主持人您看哈，咱们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的这个方子，它不是随便挑选的，其中配比科学，药理精妙，你说这么好的方子，我们一定要带大家好好的溯源一下，让大家看得明白，买得放心。
2: 没错，这么好的方子啊，才29元，实在是太划算了。今天啊，您在厂里跟邓总说再降10块的时候啊，我都对您感激涕零了。各位观众朋友们，任杰老师呢，把这么好的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呢，是从198元一瓶谈到了29元一瓶，整整啊300克的安睡膏，但是啊，限量备货，赶紧啊，拿起电话订购吧！
3: 为你献上这份珍贵的睡眠礼物，原价高到198元，让人望而却步。但今日我们打破常规，1万瓶酸枣仁安睡膏特价29元，提升生活质量。29元，亲身体验胜过千言万语。不满意全额退款，您的满意是我们最大的追求。抓紧时间，抢购热线已经开通。
4: 划算，太划算了！这个酸枣仁安睡膏我原来买过，这一瓶啊就要198，效果特别好，就是价格呀太贵了。没想到现在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搞活动了，这一瓶啊只要29块钱，搁平时这个价格根本就买不到。我一下呀就订了一个周期的，算下来啊省了1800块钱呢。
5: 这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一瓶只要29块，我想都不敢想，现在酸枣仁多贵呀，一斤就好几百，再加上龙眼肉、覆盆子、茯苓等10多种这么好的东西都熬成一瓶安睡膏，所以我这不一看到您立马订了2个周期的，和我老伴一块儿喝。
3: 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一起卓越的效果赢得了众多消费者的信赖，原价198元，今日特惠仅需29元，机会难得，全国限量10000瓶。我们深知每一份信任都重如泰山，抢购热线持续火爆，抓紧时间为您的亲人带去一夜好眠。
0: 主持人您看哈，咱们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的这个方子，它不是随便 店挑选的，其中配比科学，药理精妙。你说这么好的方子，我们一定要带大家好好的溯源一下，让大家看得明白，买得放心。
2: 没错没错，这么好的方子啊，才29元，实在是太划算了。今天啊，您在厂里跟邓总说再降10块的时候啊，我都对您感激涕零了。各位观众朋友们，任杰老师呢，把这么好的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呢，是从198元一瓶谈到了29元一瓶，整整啊300克的安睡膏，但是啊限量备货，赶紧呀、拿起电话订购吧。
3: 为您献上这份珍贵的睡眠礼物，原价高到198元，让人望而却步。但今日我们打破常规，1万瓶酸枣仁安睡膏特价29元，提升生活质量。29元，亲身体验胜过千言万语，不满意全额退款。您的满意是我们最大的需求，抓紧时间，抢购热线已经开通。
4: 划算，太划算了！这个酸枣仁安睡膏我原来买过，这一瓶啊就要198，效果特别好，就是价格呀、太贵了。没想到现在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搞活动了，这一瓶啊只要29块钱，搁平时这个价格根本就买不到。我一下呀、就订了一个周期的，算下来啊省了1800块钱呢。
5: 这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一瓶只要29块，我想都不敢想，现在酸枣仁多贵呀，一斤就好几百，再加上龙眼肉、麸分子、茯苓等10多种这么好的东西都熬成一瓶安睡膏，所以我这不一看到您立马订了2个周期的，和我老伴一块喝。
3: 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一起卓越的效果赢得了众多消费者的信赖，原价198元，今日特惠急需29元，机会难得，全国限量10000瓶，抓紧时间，为您的亲人带去一夜好眠。
2: 各位观众朋友们，任杰老师呢，把这么好的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呢，是从198元一瓶谈到了29元一瓶，整整啊300克的安睡膏。但是啊限量备货，赶紧啊拿起电话订购吧。
3: 为您献上这份珍贵的睡眠礼物，原价高到198元，让人望而却步。但今日我们打破常规，1万瓶酸枣仁安睡膏特价29元，提升生活质量。29元，亲身体验胜过千言万语，不满意全额退款。您的满意是我们最大的需求，抓紧时间，抢购热线已经开通。
4: 划算，太划算了！这个酸枣仁安睡膏我原来买过，这一瓶啊就要198，效果特别好，就是价格呀、太贵了。没想到现在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搞活动了，这一瓶啊只要29块钱，搁平时这个价格根本就买不到。我一下呀、就订了一个周期的，算下来啊省了1800块钱呢。
5: 这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一瓶只要29块，我想都不敢想，现在酸枣仁多贵呀，一斤就好几百，所以我这不一看到您立马订了2个周期的，和我老伴一块喝。
3: 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一起卓越的效果赢得了众多消费者的信赖，原价198元，今日特惠急需29元，机会难得，全国限量10000瓶，抓紧时间，为您的亲人带去一夜好眠。
6: 岁月沉淀温情，时光守护安康。
7: 喂，我还在加班。
6: 悄悄爬上父母的眼角，他们的步履渐缓，那些未曾说出口的担忧总藏在心底，怕花钱看病，怕检查麻烦，更怕一句身体不适成为子女心头的牵挂。其实，国家早已为老年朋友准备好了专属健康保障，65岁及以上老年人年度免费健康体检服务，常年温情护航。无需奔波，无需付费， 只要携带身份证，走进就近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或乡镇卫生院，就能享受家门口的专业健康守护。血常规、尿常规，及早排查健康隐患；肝肾功能、血糖监测，全面了解身体机能；心电图、B 超、胸片，深度筛查潜

风险，更有家庭医生一对一解读体检报告，当面解答健康疑问，让健康真正有依靠。从孕期的悉心呵护到孩童的疫苗守护，从慢病患者的定期随访到重点人群的精准管理，国家十二项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如一缕暖光，全程守护万家安康。让健康陪伴生命每一段温暖旅程。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惠及全民，守护一生。

0: 今天我们来到的是河阳。哇！
1: 谁讲的最好，老师把这一个就讲给谁。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3: 您记住了，优韧极九块九，可以先体验。
4: 九块九能吃几天呀？
3: 整整六十粒，可以吃十天，包邮到家。
5: 我不满意能退吗？
3: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一千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9: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九块九体验便通。
10: 九块九？
9: 对，包括邮费，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之灵药业。
11: 不要再偷牛，你弄了几回了？
12: 我非要讨这个公道。
13: 人老了就是叫别人羡慕。
14: 说白了，我们也养。
15: 虽然我们生活中有一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
16: 再不交钱我们真没办法给你老婆治了。
15: 但是我们更要知道，
17: 乡亲们，我没有骗人，我孙子也没有骗人。
18: 儿子来晚了。
13: 大春，
18: 师傅，
19: 你拿着，拿着。
20: 我出一杯。
21: 强哥，我出二百。
22: 我出五十。
23: 俺不要钱，只要孩子。
15: 在法律之外啊，还有人情在啊。
2: 减去违法违规，加强红线意识，成倍风险管控，消除安全隐患，安全你我他，幸福千万家。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2: 9.9元？
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1吨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2: 9.9元？
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1吨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2: 9.9元？
1: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麟药业。
6: 白羊大白话，妙语说天下，好事夸，坏事砸，爆点抓，事事都热辣，大家和小家。关注你我他，白羊大白话，一起话天下。陕西卫视每周日22:05播出，敬请关注。

0: 我们来到的是河阳。哇！
1: 谁讲的最好，老师把这一个就讲给谁。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一千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五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

0: 便费力一吨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5: 9.9？
4: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吨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5: 9.9？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3: 喂，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4: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5: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7: 这，我再信你一次。
8: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众命令了。

0: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法治兴则民族兴，法治强则国家强。十四五期间，陕西各级各部门推进法治陕西建设走深走实，书写出新时代法治陕西建设精彩答卷，思想领航指引全面依法治省行稳致远，科学立法完善法规制度体系，严格执法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公正司法捍卫公平正义底线，全民守法筑牢法治建设根基，涉外法治护航高水平对外开放，五年耕耘共话法治成果，未来征程共绘法治蓝图，由中共陕西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办公室策划推出的大型系列访谈节目《法治建设大家谈》，敬请关注。周周有好戏，季季有新意。2026陕西卫视焕新推出微短剧精品展播带《丝路短剧场》，海量精品微短剧重磅集结，多元季播好内容轮番登场，以主旋律彰显时代担当，用高品质塑造精品标杆。每周一到周三21:25锁定陕西卫视《丝路短剧场》，要你大屏追短剧，解锁观剧新体验。
2: 今天的佳片推荐，我们要给您推荐一部登上过电视大屏的精品微短剧《法官的荣耀》。这部剧讲述了女大学生林子涵毕业后以乡村法官助理身份协助老法官张志民办理诸多涉及村民权益的案件，逐渐成长为一名充满使命感和信念感的乡村法官的故事。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了解这部微短剧。
1: 法治现实主义微短剧《法官的荣耀》以小切口、大格局展开，通过五个取材真实的乡村案件，讲述林子涵从初出茅庐的法官助理，在老法官张志民带领下，带着国徽深入田间地头办案，逐步成长为有使命感的乡村法官的故事。
3: 这个摩托车今天修不好了，咱们呀得走着进村开庭了。来，把国徽背上。把你这个小摩托车啊靠到我的车上走。
4: 不是那个，您是哪位老师啊？
5: 我是张法官。
6: 你怎么马月呀你？哎呀，马月呀！
7: 你弄个婆媳，你扔来扔啥的你？
8: 我没见过这样的法庭。
6: 你说啥？你马月呀？
7: 咋了？你干啥？你要咋的？
6: 你又这样当干部了吗？
7: 我那是咋的？
6: 你饿我的肉干啥？
7: 你
6: 饿我点了，
7: 我饿，我试试。
3: 来来来，坐下坐下坐下。乡亲们，咱们这个人民法庭啊，现在正式开庭，大家要注意法庭纪律啊。
1: 案件涵盖财产纠纷、赡养老人、子女抚养、售卖假烟、反家暴与妇女权益保护等民生议题。兼顾法理尺度与人文温度，实现了案结事了人和。这部微短剧全程在山东沂源县实景拍摄，艺术再现当地马背法庭、田间法庭的基层司法实践。剧本经资深法官与法律专家全程把关，确保情节与法条的专业性。相较于普通微短剧的爽感叙事，《法官的荣耀》以小案件折射大法治，不刻意念法条，而是将法律知识融入剧情。每集10分钟的篇幅，既保证了节奏紧凑，又实现了信息密度与情感浓度的平衡。这部微短剧入选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网络视听节目精品创作传播工程，跟着微短剧来学法创作计划推荐剧目，荣获第一届法治中国三微展播作品精品微短剧荣誉，为法治题材微短剧树立了精品化标杆，证明微短剧不仅可以娱乐化，也可以有温度、有深度、有社会价值。同时探索了大屏小屏同频共振的传播模式，传递了法律守护普通人尊严的核心价值，让普法内容触达更多受众。
9: 你好，请问您知道林子涵法官在哪吗？
4: 我是新来的法官助理。 你叫林子涵啊？
9: 对，
4: 我就是。
9: 你呀？嗯。
4: 来，你把包放牛车上，把国徽背好，走，咱们开庭去。
9: 去哪儿开庭啊？
4: 人间地头，风里雨里，哪里需要法律和公正？

0: 荣耀》是一部扎根乡土、以情普法的精品微短剧。它用五个乡村小案，讲述了基层法官背着国徽办案的坚守，刻画了年轻司法者的成长，更传递了法律守护普通人尊严的核心价值。是国家广播电视总局跟着微短剧来学法创作计划的重点作品，实现了小屏普法、大屏落地的跨媒介传播。
1: 我不打蠢招不行运，
2: 快走！
1: 我不打蠢招不行运，枪打不死你，我不打蠢招不行运呐！你们知道不？
3: 你们
1: 不不行运，枪打我死你，我不打蠢招不行运呐！
3: 走走走，
1: 我来
3: 走
1: 走走，
3: 我你说我来，
1: 别拉别拉，这
3: 什么事你吧？不就是一头牛吗？你为了这头牛闹了几回了？这真是你，
4: 村长家里少好几头牛啊！还偷你个低保户牛，
1: 松开！我非要讨这个公道，我去法院告村长。
5: 这就是我以后要工作的地方。
6: 邓同志，邓同志，你找谁呀、啊？
7: 咋了，大爷？
6: 大爷，我有那么老吗？你是新来的法官助理？
7: 啊，我是。
6: 这个摩托车今天修不好了，咱们呀也走着进村开庭了。来，把国徽背上，把你这个小摩托车啊靠到我的车上，走。
7: 不是那个，您是哪位老师啊？
8: 我是张法官。
1: 啊？你怎么马云啊你？马云呀，
6: 你弄个婆鞋，你扔来扔啥呢你？
5: 从没见过这样的法庭。
1: 你说啥？你马云呀？
6: 咋了？你干啥？你要咋的？
1: 你又这样当干部了吗？
6: 我那这咋？
1: 你讹我的牛干啥？
6: 我跟你说啊，
1: 你讹我家的牛。
6: 我讹你，是是。来来来，坐下坐下坐下。乡亲们，咱们这个人民法庭啊，现在正式开庭，大家要注意法庭纪律啊。原告李建国，
1: 有，
6: 你说，被告王永兴偷了你们家的牛，你有什么证据啊？
1: 我用我的硬头担保。
6: 用不了。
1: 那，
9: 法制上不行。
1: 我孙子李小斌就是证据，他每天给小牛同吃同住。这小牛出了几颗牙，他都已经能出来。不信你问问他。
6: 李小斌来了没有啊？
1: 李小斌，李小斌，过来过来。小斌，来，爹又问你，那小牛是不是咱家的？
10: 不是。
1: 啊！
9: 你整过你了，还有啊？
1: 小斌，法官在这儿，你不能乱说话。你不是最想要回咱家的小牛吗？你，
7: 哎，原告注意情绪啊，不要逼孩子做伪证。
1: 你是咋回事啊？你。

0: 你。打牌了。
1: 哎，那是三缺一咋办啊？
0: 三缺一，那正好我来呀、啊。哎呀，来来来，洗牌。哎。哎，来瓶醋。
2: 没有。
0: 哎，

0: 哎呦，哎，是这样子的，现在啊，没有证据能够证明这牛啊就是你家的。我们不哭了，这样好不好？姐姐掏钱给你再买一头，好吗？
1: 金二老弟，
2: 你可以啊你，别人养头牛还得陪种，这你让你孙子一哭两声，这啥都有了啊！看来你可是比我还能带大家发家致富啊！啊，牛也饿到手了，以后也该老实点了啊！
3: 你少给我胡说八道，
4: 还是低保户会装可怜啊！
3: 八环同志，你给小鳖买的牛，俺不要，俺就要俺那一头。
5: 你说这个牛是你的，中。现在还有一个办法，把你们家的母牛啊和这个小牛验个 DNA。
3: 验？
5: 你想好了啊？这个 DNA 鉴定啊，要7000块钱啊。
3: 多少？
2: 7000块。
6: 7000块钱？
7: 这么多钱、啊？
8: 7000块钱？就他夜店过日子，一年挣不了7000块钱呢？
4: 对呀、啊。
3: 我验。我就是买房子买地，我也把钱凑齐了。

0: 张芳华，我家里一共只有5000块钱了，你放心，剩下的我一定想办法尽快交上。就算是卖鞋，订婚给我一定要做。爷爷，咱别做了，咱们没那么多钱。你别说话，要做一定得做。
1: 这样吧，我呀向检测机构啊，给你协商一下，好不好？好，太感谢你们了。
2: 不是张法官，我真不明白，那做 DNA 的钱那么贵，都够买多少头牛了？那老李头为啥非要做呀？人争一口气，佛争一炷香啊！来，帮我拿一下。
3: 在农村啊，还有这么一个情况：一个村的人呢，几代相传，祖祖辈辈啊。 就生活在这么巴掌大的一块地方，谁家地里啊有几棵苗啊，闭着眼睛都能够算出来。这老李头啊，要的不是钱，他要的是他后几代人呀，不能被村民骂，是偷牛贼。<笑>你手里的橡皮是我的，这是我妈妈买给我的。
0: 爷爷，我村长家的牛，你想讹我的橡皮？看来我妈妈说的没错，你们这家人又穷又缺德。我没有讹人，橡皮救着我的。讹人真缺德，李家祖孙俩又穷又缺德。我看看这是谁在这胡说八道呢？
1: 小青年，你不学好，你混入个什么？滚，滚回你家里去！啊！小碧儿，爷爷，回家啊！
4: 可林啊，你看这件事啊，对我们来说可能是件小事儿啊，可对村民来说。

那就是生计啊，那就是世世代代的荣辱。哎呀，这一件件看起来是不起眼的小案子呀，在这个农村啊，那就是大案要案。我们为什么要背着这个国徽来这里办案呢？那就是要让村民知道我们在乎他们，在乎他们的公道。

0: 哎，哦，
1: 这是你们家牛的 DNA 鉴定书。哦，
2: 这个鉴定书准不？
3: 这牛要是检测出来不是他家的，这老李头他就丢了人了，还得赔钱。
4: 是啊，这样以后他在村里就抬不起头来了。
3: 可不，
1: 当然准了，这是科学啊。这个小牛啊，就是你们家母牛生的。
5: 哎呦，这牛还真是老李头家的呀，真是他家的。
6: 你给你喝茶啊，你
2: 兄弟们，你们冤枉我了！你看看，你看看，是不是我家的牛？我家的牛啊！你们看看，啊！我没有骗人，我孙子也没有骗人。村长，你给我睁大眼睛了，好好看一看，是不是我家的牛？
7: 村长，你怎么连地保户家的牛都割呀？啊，
8: 是啊，亏我们还那么相信你啊！
9: 我没有偷他牛，是牛自己跑到我家里去了。这李建国在村里到处喊，弄得好像是我偷他牛似的。
2: 你看看，你看看，
5: 原来你早就知道牛不是你家的。
8: 你怎么这么不要脸？咱要这样的话，以后选村长谁还敢选的，对吧？
10: 对，不是，
8: 是，真是。
11: 等会儿安静一下，安静一下啊！
1: 王永兴啊，这场官司你是输了啊！按照法律规定啊，败诉方要承担打官司的一切相关费用。所以啊，李建国这7000块钱牛的 DNA 鉴定费啊，你得掏啊！
2: 我出？
1: 当然了。
2: 谢谢。谢谢政府，谢谢政府。村长，道歉。
3: 村长啊，你这就叫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快赔钱吧你！
12: 就是啊，
13: 赔钱吧，
12: 快赔钱吧，村长，赔钱吧，
3: 赔钱！
14: 真是。
2: 小斌，去把咱家的牛牵回来。嗯。

0: 小妞又回来了。
1: 老爷啊，嗯，国徽重不重啊？
2: 张小芳，王小虎，把橡皮还给我，你们给我道歉。
3: 干嘛给人家？
4: 对不起，
2: 没关系。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

0: 就可以9.9元体验面通。
1: 9.9元？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绿之林药业。森林防火，人人有责。让绿色拥抱大地，让火灾远离森林。
3: 这俗话说啊，花不花48，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一抬头就什么都看不清了。
4: 看远得戴近视镜，
3: 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一会儿摘一会儿戴，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
5: 眼睛就是花，47、8岁吧，看东西不清楚了。你比方说这个看书吧，看不了2-3行，就感觉这个就开始模糊了，就不清楚了。配了好几个老花镜，从来就没有验过光，就是说大概你是多少度的，他就给你一个多少度的戴上。反正刚开始看着还可以，戴时间长了就不行了。看东西的时候或者是洗个什么的时候怕洗不干净啊，就戴上它。走路不方便，没法走路，你这个戴戴摘摘摘摘戴戴，就是这样。我们两个就是出差晚上没事看电视，看到这个超视力这个广告以后，我们两个就决定去那店里边去看一看。现在换成了超视力，不论是你走路啊看书啊，或者是有在阳光下，就是一副眼镜就搞定了，特别特别方便。再一个就是这个开车，特别是这个下午或者晚上开车的时候，看一会儿那个前面这个都模糊了。这现在换上这个眼镜以后，没有这种感觉了。这个白天呢、晚上啊、开车啊，或者是出太阳的时候啊，都不影响。哎呀，感觉真是挺方便的。前方的这个障碍物啊什么的，或者是车什么的，一目了然，看得清清楚楚的。
6: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守护每份热爱，让世界清晰明亮。
7: 哎呦，大姐，你怎么把寿衣穿上了？快脱下来，快脱下来！恁妈被我找到的时候已经穿上寿衣了，她这是有病，一心求死。她生了恁两个小玩意儿，恁两个总得有人给她养老吧？
8: 你看我干啥呀？他做大哥的不赡养，凭啥让我赡养啊？
9: 哎，凭啥我是大哥我就得赡养啊？我小时候吃的奶比你多呀。
7: 好了好了，别吵吵了。今天下午法官来开来开庭，有本事你和法官去评评理去。
8: 行啊，怕谁呀？
7: 什么东西？来来来，大家脱下来。
10: 今天啊，我把你们这个事儿啊了解一下啊。你们哥俩谁是原告啊？
8: 我，老妈原告，我替他开庭。我要告的就是我哥赵永武，他不赡养老母。
9: 要告也是我替我妈告你呀、妈当初砸锅卖铁供你上大学读研，一个女人要干3个男人的活，你现在不想养她，你要脸吗？
8: 你才不要脸呢！我上大学学费才3万，哎，你娶媳妇呢，光彩礼就88000吧。再说了，他3个孩子可都是妈给他带大的，当时妈都查出病来了，他都不让妈走。
9: 我懒得听你放屁，你让法官来评理。
11: 要我说呀，你们俩人啊，都代表不了老。应该让你妈坐在原告席上，把你们这两个不孝的儿子一起给告了。
9: 哎，法官，我不是不想养他呀，可我3个孩子都在上学，衣食住行哪个不得钱呢？我弟他可是在大城市当经理呀，我妈跟了他，那才有好日子过呢。
8: 你才放屁呢！
11: 你好好说话，你给我坐下。
8: 大城市怎么了？大城市赚钱才难呢，法官，

0: 怕你们笑话。我媳妇儿是城里人，她看不惯农村人脏乱差。我妈一身味儿啊，
1: 要是让我妈跟我们一起住的话，这不引起夫妻矛盾吗？
2: 张宝宝，你别来，我实在听不下去了。你说你没钱养老，你看你这大金链子，这大金表，一块起码3万块，有钱买表，没钱养老，臭你生情这四个字，我看你就占了俩。还有你，农村人怎么了？你觉得农村人脏乱差？你不是农村人带大的？我国法律规定，赡养老人是每个人的法定义务。道德的底线你们没有，法律的底线你们也敢践踏？你们眼里还有这面国徽吗？邓奶奶，他们不养你是犯法的，你呀是可以告他们的。
3: 我不告，哪有妈告儿子的？人老了，就是叫别人想。法官，我不告了，你们都走吧。我哪儿也不去。
2: 哎，邓奶奶，
3: 不告了。

0: 我们家的人都是这样的，我们家的人都是这样的。
1: 那妈妈呢？
2: 以后你就把我当成妈妈，好，嗯，少安家来吃饭，好吧？
3: 当初要不是你给我一口饭吃，我早就饿死了。儿子现在出现了，我在城里当了医生，我是来报答您的。
2: 快起来，快起来！
3: 看看吧，人家只是受了一份之恩，都知道涌泉相报，你们的妈倾注了一生的心血，这样简直不是人。
4: 坐着说，二位法官，他们两个不养，我娘我来赡养。
5: 娘，
4: 这张卡里有10万，您拿着。
6: 这就是您的底气，不用看他们的脸色。
5: 我不能让你。
4: 别拿着，拿着。
7: 妈。
5: 这是走兄弟的一段心意啊，你就拿下吧，然后到我家里来了，你三个孙子，可都想你了。
6: 哎妈，你可别听老大忽悠啊，他们家三个孩子多挤啊。妈，你来我们家，我们家宽敞，这样，我让你儿媳妇天天给您做饭吃。
8: 我知道你们是怎么想的。
5: 哪儿去？来，这个钱你还收回去。哎妈，你拿着，拿着，拿着。你说你老太太，你何必呢？啊，你说一家人哪有不吵架的？再说了，你现在都病成这样，这说句不好听的话，这要哪天你没了的话啊，这些钱不还都是我们的吗？
9: 钱你收回去吧，不能落了他们。
10: 妈，这钱我不能收，这钱就是给您的，这钱你要是不收，儿子心里不老实啊。哎，大娘，来，让我看看。好，大娘，您拿好了啊。小林啊，
11: 哎，
10: 你给老人起草一个遗赠抚养协议。 老人的钱呀，就归他自己所有，他想给谁就给谁，哎，不想给子女啊，哎，就可以不给。不是，咱能这么办？还有，赡养啊，是国家规定的法律，就即便老人以后跟着董存良去城里养老，你们该给的抚养费，一分钱都不能少啊！
9: 不是这。
2: 别再换洗衣服了，到了城里我给你买新的。再见。就咱能，走，小林。我都嫌给他俩的惩罚轻了。
10: 小林啊，法律不能严惩，人心是可以的。
0: 他老娘都在家穿好寿衣了。

0: 燕儿啊，跟大伯走吧，你爸爸没了，大伯就是你的亲人了。
1: 大哥，你这个算盘珠子打的是真响啊，谁不知道你是为了他爸爸这120万的抚恤金呀？啊，
0: 你胡说！哎，
1: 燕儿，给你200足，200养去。走，
0: 我是老大，
1: 你是老大也不行。
0: 你这不给我足，给谁呀？
1: 燕儿，你爸爸不死了，你说你能上哪里去呀、啊，孩子？
2: 我要打白兔，
1: 你辜负他是咱什么人啊？
3: 放开你，放开你！说吧，你们要真的想养他，13年前就不会想把他卖了。
4: 防火，人人有责。让绿色拥抱大地，让火灾远离森林。
5: 我叫裴守义，今年呢是74岁。我从小就练书法，但是真正正规的练是50多岁才开始。上了中国书协，培训了书法。我的眼花从48岁开始眼花，那时都戴100度的镜子。随着年龄增长，150、200、250，到70左右岁，这就戴350到400的了。特别是我现在教书法，一副眼镜就不行了。写小楷就要戴350、400的镜子。看电脑打字就用250的镜子就行了。教学生这个做示范的时候也要200度的镜子，这样有时候连续工作，一会儿带200的，一会儿带250的，一会儿带350的，非常不方便。我是听到电视台广告，蒋大为和李玲玉做的超视力广告看到的，去测试验光啊，远的这看字，近的看字，往左看，往右看，结果测了是将近两个多小时。

0: 小时吧，我的感受就是咱们这工作人员，挺细心，挺仔细，态度也很好。戴上潮湿力眼镜，戴上一年了以后，效果是非常好。这就是一个镜子，看远看近。写小楷是看电脑打字，就是书法教学也好，生活也好，甚至是拉二胡看谱子，这一副镜子全解决了。啊，非常方便。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3: 清晰世界，点亮热爱。

0: 兄台，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1: 爷，石像咋说话了？
0: 文物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
2: 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3: 文物
0: 不言，吾等发声。
4: 吾等发声。
5: 看自己身边的路况，勿沉迷手机。观自己沿途的路标，别急于一时。走自己该走的路径，不占道行驶。行自己该行的路线，莫逆向疾驰。安全出行，平安回家。
6: 你是不是偷偷把手机字体调大了？你这字儿都快赶上日盘了。
7: 现在手机字本来就小，字大点怎么了？看着舒服。
6: 你看看，领取优惠券几个字儿，离两米都能看见。
7: 闭眼的时候舒服不行啊？
8: 其实不是手机字变小了，是咱眼睛调焦变慢了。这其实就是老花，不是手机的问题，是眼睛调焦能力慢慢下降了。真想看得舒服，还是得眼睛情况验清楚。字体调大没什么不好，看得舒服最重要。
9: 超视力，鉴别焦定和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
1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11: 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
12: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
13: 既方便又舒服。
14: 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这种成品的老花镜都是不准确，仅凭试戴一下的感觉根本不精准，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
10: 超视力不一样，
15: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
10: 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16: 量身定制，
10: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15: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
10: 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15: 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带。
9: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守护每份热爱，让世界清晰明亮。
17: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

0: 带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我原来就是年龄到这儿了，出现就是花眼呗。花了之后，那就是看不清东西呗。本来这么着看书得这样看，找了个花镜，它就是随意的配的，肯定那个度数啊不是太合适。家里有两三个镜子，床头上、书桌上，所以说戴的很麻烦。出门啊还需要一个墨镜，所以光镜子装上就挺麻烦的。配上超视力之后很方便，是吧？你开车，你看看远看近都不受影响。另外呢，光线呢它可以自动调，出门啊也不用专门的戴墨镜了，看远看近都行，方便了很多。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998-1188。
4: 西安多云，26到37摄氏度。陕西电视塔多云，26到37度。榆林多云，20到31度。延安小雨转阴天，18到29度。铜川小雨转多云，23到34度。宝鸡小雨转阴天，22到36度。咸阳多云，24到36度。渭南小雨转多云，25到36度。汉中多云转小雨，23到38度。安康小雨转晴天，26到40度。商洛小雨转阴天，23到35度。杨凌多云转小雨，23到36度。米脂多云，21到32度。北京晴天，25到34度。上海多云转晴天，29到36度。

0: 十，过。好汉，成年千年，谢莫潘强南哥，往事君记，请一步。
1: 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2: 文武不言，
3: 武等发声。

0: 警林如雷霆，召唤使命。快速服装25秒，接警出动60秒。抚平艰险，穿越火线。目光无惧，意志如钢。烈焰中，耸立铮铮脊梁。生命献于使命，忠诚筑起长城。磨砺，让凡铁化为金刚。风雨，使勇者更显锋芒。这是随时待命的守护，更是对生命庄严的承诺。万家灯火，身后有我。
1: 乡村振兴，产业强，乡村美，村民富。
2: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3: 我原来就是年龄到这儿了，出现就是花眼呗。花了之后，那就是看不清东西呗。本来这么着看书的，这样看，找了个花镜，它就是随意的配的，肯定那个度数啊不是太合适。家里有两三个镜子，床头上、书桌上，所以说戴的很麻烦。出门啊，还需要一个墨镜，所以光镜子装上就挺麻烦的。配上超视力之后很方便，是吧？你开车，你看看远看近都不受影响。另外呢，光线呢它可以自动调，出门啊也不用专门的戴墨镜了，看远看近都行，方便了很多。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7月28号星期二，农历6月15。
1: 欢迎收看陕西新闻联播，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我省各地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创新消费新场景，培育消费新业态，推动消费提质升级，激发市场活力。
1: 省委书记赵一德、省长赵刚走访慰问驻陕部队。
0: 今年上半年，陕西电力生产供应稳定增长，全省风光发电量实现双增长。
1: 第40届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双选会在西安举行，实现大赛从短期人才发现向长期生态育人转变。
0: 文化中国行，今天来看传承千年的咸阳长武手工刺绣。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今年以来，我省各地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创新消费新场景，培育消费新业态，文旅经济、赛事经济、票根经济、夜间经济多点联动全域发力，持续推动消费提质升级，激发市场活力。
2: 进入暑期以来，红色盐学持续升温，在革命圣地延安宝塔山景区游客接待量较去年同期增长80%，景区依托红色资源创新开展宝塔故事会特色宣讲公益活动，以接地气的语言沉浸式叙事，生动再现革命先辈的峥嵘岁月。
3: 目光领略到了宝塔山的壮丽风光，还通过讲解员的介绍了解了延安的红色革命故事，让我对延安精神有了更深的了解。
2: 在杨家岭革命旧址，大批游客和研学学子循着先辈足迹沉浸式感悟初心使命，传承红色血脉，在行走中厚植家国情怀，汲取奋进力量。今延安景区推出周末游系列活动，以青春、国潮、民俗、浪漫、运动等八大主题周为轴线，打造超长暑期文旅嘉年华。随着西石高铁开通运营，景区迎来不少湖北游客。
4: 也住在了一个窑洞的民宿里，很惬意，美食也很好吃。延安的蘸蘸呐，还有延安的香菇面，
5: 全力打造停得下、住得近、沉浸深的一站式周末体验。暑期避暑红色盐学深度游，并向全国游客免费开放延安13年、延安记忆两大红色盐艺。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旅游是综合性产业，是拉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这个暑期，各地清凉避暑、夜间消费持续升温。安康市宁陕县立足21摄氏度清凉生态资源，打造亲水避暑、乡村研学、夜间市集等多元消费场景。统车湾景区、秦岭峡谷乐园成为热门打卡地，鱼湾一谷自然科普、农耕体验等研学项目备受亲子游客青睐。
6: 暑假带着小朋友来玩，在网上刷到了统车湾的漂流，所以我就带着孩子来了。看到这个风景也很优美，而且陕西人也很热情。
2: 日间避暑热度不减，夜间烟火持续升腾。随着第二届村光大道系列文旅活动精彩上演，吸引不少游客专程前来体验村光盛宴。当地开展村光大舞台、篝火市集、特色夜市、村光欢乐跑等多元活动，形成昼夜衔接、城乡联动的文旅消费热潮。
7: 我准备了10条鱼吧，大概就是2个小时左右买完，已经买到空空的还不够，大概也都挣了个3-4千块钱吧。
2: 以赛事引流赋能消费升级，赛事经济、票根经济成为暑期消费新亮点。安康市岚皋县依托火爆的村 BA 赛事，创新推出票根经济全新消费模式。赛事期间，游客凭赛事票根可享受景区游览、特色美食、非遗体验等专属折扣，同时联动安康市区及

0: 宜川渝毗邻县区实现票根互认，打通川陕渝吃住行游购渝全消费链条。
1: 买了村边门票后，平台会直接推送票根大礼包。那没购买村边门票的也不要担心，只要把在南高消费的吃饭、住宿、过路费、车费等消费票据上传到平台，审核完成后也能领到票根大礼包。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补上内需，特别是消费短板，使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我省各地精准投放惠民消费券，靶向撬动城乡刚需消费、品质消费，为市场活力加码。延安子长市统筹350万元专项资金，发放覆盖餐饮、商超、文旅等多个领域的惠民电子消费券，兼顾居民日常刚需与品质消费。榆林嘉县依托100万元市级专项资金，发放4.2万张乡镇专属电子消费券，设置通用券、家电专用券两类券种，为南富平举办消费品暑期惠民促销活动，空调、冰箱、智能手机、电动自行车等热销产品集中展销，现场设置的品牌展销、专场让利、政策科普和便民服务四大板块，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一站式购物的便利。
2: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来临之际，省委书记赵一德、省长赵刚7月28号分别到驻陕部队走访慰问，代表省委省政府和全省人民向全体驻陕解放军指战员、武警部队官兵、军队文职人员、预备役人员和民兵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对他们为陕西改革发展稳定做出的积极贡献表示感谢。
3: 赵一德来到国防大学政治学院西安校区，听取部队保卫工作发展史介绍，在校区某连队荣誉室与官兵们深入交流，询问日常学习、训练、生活情况。他指出，今年是建党105周年，也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希望同志们深学西务笃行习近平强军思想，继承发扬伟大建党精神、长征精神，坚持实事求是，锤炼过硬本领，争做四有新时代革命军人。他希望学院始终坚持立德树人、为战育人，培养更多德才兼备的高素质专业化新型军事人才。在驻陕空军某部，赵一德走进官兵宿舍，查看居住环境，了解战备值守、后勤保障、军地双拥共建等情况。他希望连队坚决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扎实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在全面加强练兵备战的同时，积极投身地方建设发展，在维护稳定、抢险救灾、国防教育、乡村振兴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贡献更大力量。赵刚先后来到武警第一机动总队某部、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部，走进部队使馆、战士宿舍，详细了解部队历史沿革、建设发展等情况，与战士们亲切交谈，希望部队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继续弘扬光荣传统，扎实推进练兵备战，加快先进战斗力建设，为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贡献力量。我们将一如既往支持驻陕部队建设发展，做好各项服务保障工作，用心用情解决官兵三后等问题，持续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军队、尊崇军人的浓厚氛围。赵一德、赵刚在走访慰问中强调，陕西是双拥运动的发祥地，更续着军爱民、民拥军的光荣传统。全省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双拥工作的重要论述，大力支持国防和军队建设，认真落实拥军优属各项政策措施，全心全意为广大官兵排忧解难，不断巩固和发展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的军政军民团结，共同续写爱我人民爱我军的时代新篇。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李军、省政府秘书长吕来生、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活动。7月28号，全省金融工作季度例会召开，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王晓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落实省委省政府要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锚定目标任务，在支撑经济稳中向好上再加力，把握政策机遇，在推动金融赋能增效上再加力，聚焦服务质效，在提升惠企利民水平上再加力，筑牢安全防线，在有效防范化解风险上再加力，统筹抓好运行调度、信贷投放和政策

0: 承接落地，持续推动金融五篇大文章走深走实，产融对接扩面提质，资本市场做优做强，合力交好统筹发展和安全的金融工作答卷。7月27号，省纪委监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会议，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开展交流研讨。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王兴宁主持并讲话。会议指出，全省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作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学习教育的重要内容，同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结合起来，更好地认识基层、深入基层、服务基层，以正风肃纪、反腐实际成效取信于民，不断巩固党长期执政的政治根基。会议强调，要树立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强化政治监督，突出抓好民生领域信访问题化解，推动提升督查检查考核工作质效。要扎实开展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全面提升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水平。
1: 今年上半年，国网陕西电力以大规模电网投资，发挥稳增长压舱石作用，通过重大能源通道建设，为经济绿色转型奠定基础。全省风光发电量实现双增长，清洁能源装机占比持续提升，绿色低碳发展步伐稳健。
0: 今年上半年，全长1271公里的陕北至关中750千伏第三通道正式投运，位于西安的白鹿原750千伏变电站正源源不断接收来自陕北的清洁电力。这条纵跨榆林、延安、渭南、西安四市的能源大通道建成投运，有效破解了陕西资源在北、负荷在南的能源逆向分布难题，充分满足了关中及陕南地区的用电需求。
2: 这项工程的投产，标志着陕西750千伏主干网架从日字形到田字形的历史性跨越，进一步增强了全省电网资源优化配置能力，有力推动能源水火互济，加快构建风光水火储一体化发展格局。
0: 上半年，国网陕西省电力有限公司发挥电力作为经济运行晴雨表和先行官的作用，全力推进80项迎风度夏重点电网工程建设，推动56项10千伏及以下配网重点项目落地完工。
3: 下半年，国网陕西电力将加快重点电网工程建设，推进正负800千伏陕域工程以及750千伏余杭扩、蒲白、西安西等重点工程，推动能源绿色低碳转型。
0: 陕西作为西电东送的桥头堡，在全国电力保供大局中扮演着压舱石与顶梁柱的关键角色。陕电入皖工程作为我国155投运的首个特高压直流工程和陕西第三条特高压电力外送通道，该工程每年可向安徽输送电量超360亿千瓦时，其中一半以上为清洁能源。随着陕电入皖工程投运，西北电网电力跨区外送规模达1.03亿千瓦，成为我国首个跨区外送破亿的区域电网。
4: 陕西电力外送能力将由目前的2367万千瓦提升至3167万千瓦，外送能力跻身全国第4位。未来的10年年均增长近2亿千瓦，匹配大规模新能源送出的特工程建设将持续处于高位。
0: 上半年，全省规上工业风力发电量同比增长13.7%，太阳能发电量同比增长10.8%，风光发电量实现双增长，持续优化全省电源结构。截至6月底，全省发电装机容量突破1.30亿千瓦，同比增长3.7%，其中光伏发电装机达4300万千瓦，风电装机达1800万千瓦，清洁能源装机占比持续提升，绿色低碳转型步伐稳健。
1: 制造业单项冠军是优质企业的标杆，宝鸡市通过精准政策扶持和产业生态打造，加快构建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和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梯队培育协同发展的新格局，引领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5: 贵金属催化剂被称作现代工业的维他命，就是利用铂、钯、铑等贵金属做的化学加速器，能让工业生产里的化学反应跑得更快更准，而且自身还不消耗。 位于宝鸡高新区科技新城的陕西瑞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是我国贵金属催化剂领域的先行者。从成立之初，这家企业就把目标锁定在国产替

0: 代进口商。
1: 这个是我们公司生产的这个单项冠军产品双三苯基林八，它的应用领域主要是在医药产品及这个液晶中间体中，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 OLED 产品可以使我们的这个液晶的产品质量大幅的提高，也有效的降低了产品的成本。
0: 当冠军从来不是一件容易事儿。从2000年企业创立到去年产值收入达12亿元，创下历史新高。这份成绩单既源于自身的坚守与创新，也离不开一片鼓励深耕、滋养专业的产业沃土。今年，企业正全力冲刺国家级制造业单项冠军。在宝鸡，深耕细作的冠军选手不止一家。中铁高铁电气装备股份有限公司就是国内电气化铁路和城市轨道交通供电装备领域的龙头企业。走进企业的段冲车间，机械臂正从高温加热炉中抓出一根火红的棒材，稳稳送到1000吨的锻压机下。重压之下，一个接触网关键零件的毛坯瞬间成型。这套达到国际领先水平的简统化接触网装备，已经成功应用于最高设计时速达350公里的雅万高铁，成为中国高铁走出去的一张亮丽名片。
2: 简统化就是简单、统一、标准化。这套由中国自主建立的技术方案，让曾经规格庞杂、标准不一的接触网零部件，实现了技术参数统一，并减少了零件的种类及数量。与传统装置相比，满布零部件数量减少39%，施工安装效率提升1/3。
0: 近年来，宝鸡市围绕单项冠军培育、重点产业链培育等工作，建立多张清单，形成清晰的培育路径，服务贯穿企业成长全周期。目前，宝鸡已培育宝鸡中车时代、秦川机床等9户国家级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省级32户，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34户，省级290户。
3: 我们将加大工作力度，持之以恒抓好单项冠军培育提升工作，到15末力争全市创新型中小企业突破700户，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突破400户，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突破60户，为建设全国先进制造业名城提供坚实支撑。
4: 随着安康兰高县村 BA 赛事启幕，一场别开生面的侨聚秦巴、闪品荟萃外贸展销会近日同步开场。依托赛事引流加经贸对接加侨力赋能新模式，为安康特色产品开拓国际市场，搭建起了常态化出海新通道。
5: 夜幕下，侨星杯邀请赛香港明星队对阵陕西省高校侨联联盟正在上演。赛场上球员驰骋拼搏，赛事间隙特色民俗文艺轮番上演，让这座巴山小城再次沸腾。与往年不同的是，今年球场内外的联动更加紧密。球场外，侨聚秦巴闪品荟萃外贸产品展销会率先开市，81家参展企业集中亮相，吸引了100多家侨商齐聚兰高。复兴魔芋、生态茶叶、山珍菌菇、非遗文创、特色文旅产品琳琅满目，让秦巴深山的土特产摆上了面向全球侨商的国际橱窗。
6: 安康是属于复兴之势嘛，我对复兴产品的话我是很关注，我们想办法尽力的把产品啊推向全国，推向世界。
5: 展销会的启动也拉开了为期3天的侨商安康行，即侨驻千企万品出海经贸交流活动的序幕。依托前期线上对接基础，侨商代表深入本土企业产业基地实地考察，合作意向加速转化为签约成果。
7: 我们已经抓住这个契机，按照国际的标准来对我们的工厂进行升级，管理升级。
5: 本次活动促成6个优质合作项目签约，涵盖毛绒文创、日用百货、复兴农产品、特色茶饮、跨境贸易、供应链出海等多个领域。这些项目的落地将为安康特色产品开辟国际市场，推动外贸提质增效提供新的支撑。
8: 下一步，安康将持续深化侨驻千企万品出海活动成效，常态化搭建侨企对接、内外联通、资源共享的合作平台。

0: 去放大赛事加经贸加侨赋能的融合优势，精准链接海内外侨界资源，持续助力安康富硒农特产品特色文旅产品借船出海走向世界。
1: 为持续发掘培育青少年科创人才，打通青少年创新成长链路，正在我省举办的第40届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期间举行的青少年成长支持计划双选会，为参赛青少年搭建了人才对接、资源赋能和长期培育的优质平台，实现大赛从短期人才发现向长期生态育人转变。
2: 作为第40届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的重要环节之一，今天青少年成长支持计划双选会在西安交大创新港举行，来自国内外40家科技企业、基金会、全国学会、国际组织等单位现场遴选优秀选手。在陕西省药学会展区，一上午的时间已经有30多位学生前来咨询。
3: 报名的学生有食品的，有医疗器械的，有临床的，有药学专业的，我们也想了解一下不同的区域和不同的院校、不同的专业方向它的一个培养模式。我们也有自己科研基金，我们可以提供一个这个科研平台，我们这个专家教授，我们可以联合培养这些学生。
2: 面对面的交流对接，让国内外的参赛选手直面优质科创资源，清晰明晰自身发展方向，在互学互鉴中收获成长。
4: 今天来到展会，全程体验感很不错，能看到其他人的参展项目，收获很大。我接触了好几家单位，沟通很顺利，后续发展就拭目以待了。
5: 现在已经去到了4家单位，他们都对我的报告进行了一些分析，然后也与我进行了一些讨论。我比较看好的就是有一个国家的他们的一个基金会的项目，他们也是跟生态环境相关的。在此次的双选会中，既增长了我的见识，也让我更知道接下来的路要怎么走。
2: 本次双选会不仅为青少年提供奖金资助、实习实训、学术交流、科创成果转化等多元发展机会，也让各机构精准发掘优质科创后备力量，推动赛事从单次比拼转向长期持续的科创人才培育。
6: 这个双向不只是在今天，对后续的长期的我们也有一个跟踪。我们基金会和这个参赛的这个学生能直接的见面，直接的交流，我们就是10个这个项目，或者是10位学生，每一位呢就是我们资助4500，基金会这儿就是整个的这个专家资源也是非常多的，这个我们也涉及到这个工程类的好多的这个系统，我们会进一步给他们这个提供支撑。
7: 一针传古韵，一线秀风华。作为根植周秦故土、融汇秦陇风情的特色非遗，传承千年的咸阳长武手工刺绣深深镌刻着黄土源的民俗印记。如今的这项古老的指尖手艺成为赋能乡村振兴的特色文化产业。
8: 在长武，手工刺绣被亲切地称作扎花，这门手艺带着西北原地独有的质朴与热烈，形成了一套独特的工艺体系。
9: 长武手工刺绣历史悠久，源于周秦民间民俗，是关中与陇东地域文化交融孕育的珍贵非遗技艺。千百年来，依靠母女相承、口传心授，代代延续，深深融入当地百姓衣食住行的日常生活。孩童满月的虎头鞋帽，端午祈福的艾草香包，婚嫁喜庆的锦绣配饰，一针一线的传统纹样，承载着当地群众驱邪纳福、平安顺遂的美好期。
10: 传统非遗来源于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就是通过借助传统纹样和古老的隐语，寄托祈福纳祥的美好愿望。
9: 赵玉丽是长武手工刺绣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在她创办的锦源手工刺绣专业合作社里，绣娘指尖翻飞，针线穿梭，细密均匀的针脚勾勒出立体饱满的精美纹样。为适配现代市场需求，合作社不断推陈出新，在传统香包的基础上研发出苹果文创、山水装饰绖品、艾草布艺饰品等60余款特色文创产品。同时，合作社常态化开设免费刺绣技能培训班，吸纳留守妇女、残疾人等群体就近就业，让大家在家门口实现增收致富。
11: 像我平时闲的时候在家里做做刺绣，能照顾上老人孩子，还有一定的稳定收入，体现了我的自我价值，对现在的生活也很满意。
10: 每年培训的人数达400多到500个人次，开展非遗普及宣传和刺绣培训，让这项技艺被更多人看见，更多人学习，也被更好地传承下去。
9: 为了让老手艺焕发新活力，近年来长武县搭建起集非遗保护、技能培训、文创研发、市场展销于一体的全链条发展体系，通过合作社规模化运营、系统化技能培训、品牌化市场推广、常态化非遗交流，构建起规模化生产、品牌化推广和助农增收三位一体的发展格局。截至目前，长武手工刺�绣产业已带动全县3000多名妇女就近就业，年人均增收3000元。
12: 积极推动刺绣技艺的传承与创新，鼓励刺绣艺人将传统技艺与现代审美相结合，创作出更多具有时代特色的刺绣文创作品。
9: 眼下正是花椒成熟期，在韩城市枝阳镇的山梁上，种植户高冰峰种植了30亩花椒。他告诉记者，因为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的专家随时在线，病虫害问题可以随时问随时解。2021年起，韩城市联合杨凌示范区和新农大成立花椒研究所，从40多个老品种中重新筛选，培育出狮子头、黄盖等优新品种，并制定陕西首个红花椒有机栽培技术规程团体标准。
13: 就是编撰了一个就是红花椒有机栽培技术规程，在韩城首先进行推广。再一个，咱们还是推广这个花椒的丰产栽培这个技术，并出来也是比较少一些，所以它能在市场上卖一个好的一个价钱。
9: 技术创新不止于品种，当地花椒企业通过技术攻关，打破花椒籽只能做饲料或整籽榨油的旧路，实现分段加工、分级利用，让下脚料增值数倍，
14: 实现了花椒籽的3阶段利用和3阶段的一个消化，对它整个的产品的附加值是有一个很大的提升。
9: 目前韩城花椒种植面积达55万亩，年产量3000万公斤。随着韩城花椒深加工产业链的延伸和品牌价值的提升，综合产值达到40亿元。第十届全国中学生模拟联合国大会今天在西安开幕，大会聚焦消除恐怖主义网络宣传影响，促进包容可信的数字健康治理等全球议题。全国70多所学校的500多名学生将模拟多边外交，开展磋商、辩论等环节。
2: 陕西省第18届运动会青少年组跆拳道比赛今天在渭南大理开赛，全省11支代表队的294名运动员将在4天的赛程内同台竞技24个竞赛级别。12集慈善专题节目《三秦慈善风采展播》今天起在陕西新闻资讯频道开播，节目立足陕西慈善发展亮点，聚焦公益帮扶、志愿服务、爱心捐赠、扶弱济困等暖心实践，讲述了12个三秦公益故事，展现了一批慈善先进单位、社会团体和先进个人的责任与担当。西安咸阳国际机场2026“一腔琴声万古长安”秦腔艺术周今天在 T5 航站楼正式启幕。活动期间，经典秦腔折子戏轮番上演，还将表演吹火、手帕弓、水袖等秦腔艺术绝活。活动还配套设置戏曲脸谱彩绘、非遗民俗互动体验等特色环节。
1: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获取更快新闻、更多视频，请关注起点新闻客户端以及陕视新闻微博和微信公众号。
8: 感谢各位收看，再见。
1: 再见。

0: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
0: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8号星期二，农历6月15，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斯洛伐克总统访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
1: 习近平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更好凝聚侨心侨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王沪宁出席全国侨务工作会议并讲话。
0: 李强在河北唐山调研慰问。
1: 全国政协召开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专题协商会，王沪宁出席并讲话。
0: 国务院新闻办举行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今年上半年税收改革发展有关情况。
1: 国防科技大学研究员王吉始终以坚韧意志坚守战位，矢志做冲锋不止的科研尖兵。
0: 日本九州岛发生6.8级地震，地震导致熊本县超4.8万用户停电。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28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斯洛伐克共和国总统佩列格里尼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欢迎。陪同佩列格里尼访华的有驻华大使、总统办公厅主任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

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佩列格里尼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佩列格里尼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斯洛伐克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国家之一，中斯友谊之树根深叶茂。2024年，两国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两国互信持续深化，合作成果不断涌现，传统友好深入人心。中方愿同斯方一道，打造互尊互信、平等互利、稳定坚韧的中斯战略伙伴关系，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习近平强调，下阶段双方可以重点做好四方面工作：一是巩固战略互信，坚定相互支持。尽管中斯两国政治体制不同，但双方能够尊重各自选择的发展道路，坚持友好合作的双边关系主旋律，这是中斯关系健康快速发展的基础。中方赞赏斯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继续同斯方

0: 充分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二是深化互利合作，促进共同发展。斯洛伐克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和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取得丰硕成果。双方要进一步用好两国政府间合作委员会等机制，为深化两国合作提供政策支持，挖掘清洁能源、数字经济、机器人制造、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和前沿领域合作潜力，打造更多合作新亮点。三是增进民心相通，更续传统友谊，拓展文化、体育、旅游、青年、地方等领域合作，便利人员往来，继续鼓励两国青年开展交流，在互学互鉴中增进了解，收获友谊。四是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加强多边协调，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携手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中欧关系既面临新的重要机遇，也有不少挑战。能不能化挑战为机遇，关键是要平等协商，聚同化异。中方始终视欧盟为伙伴，秉持诚意和善意发展对欧关系，希望四方为推动欧盟聚焦中欧共识，妥处矛盾分歧，推动中欧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发挥建设性作用。佩列格里尼表示，四方高度评价中国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中方制定并接续实施五年规划，稳扎稳打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能力令人钦佩，值得借鉴。四方珍视两国战略伙伴关系，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增进互信，加强合作，深化友谊，拓展合作新领域，在经贸、人工智能、数字经济、机器人、新能源等领域取得更多合作成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欢迎中国企业赴斯投资合作。作为欧盟成员国，四方愿积极推动欧中合作，通过对话协商妥处分歧。四方高度重视和赞赏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愿同中方坚持多边主义，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国际法，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四方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提出的理念和倡议，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加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使之真正造福全人类。当天中午，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佩列格里尼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当天下午，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侨务战线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团结动员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凝聚侨心侨力，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积极服务祖国统一大业，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汇聚磅礴力量。
2: 全国侨务工作会议

0: 1月27号至28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会议并讲话。王沪宁在讲话中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侨务工作，近日专门作出重要指示，高度评价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的积极贡献。对凝聚侨心侨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提出任务要求，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侨务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王沪宁表示，侨务工作是党和国家的一项长期性战略性工作，新时代以来侨务工作全面加强，成效显著，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新征程上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20届3中4中全会关于加强和改进侨务工作的决策部署，坚持凝心聚力、同源共享中国梦的主题，坚持为大局服务和为侨服务相统一，国内侨务和国外侨务工作相协同，涵养资源和发挥作用相统筹，推动新时代侨务工作高质量发展。要更好把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紧密团结起来，引导激励他们在支持和参与祖国现代化建设、弘扬中华文化、促进祖国统一、密切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刻理解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的重大意义、时代价值、核心要义、实践要求，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不折不扣抓好党中央关于侨务工作决策部署的贯彻落实，进一步夯实团结奋斗根基，依法维护侨胞权益，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凝心聚力，接续奋斗，广泛汇聚各方力量，同心协力做好新时代侨务工作。浙江省、福建省、广东省、云南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外交部、教育部、国务院国资委、中国侨联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洛桑江村吴正龙、贤辉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管理的部分金融机构、企业、部分高校、部分驻外使领馆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
2: 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在唐山抗震救灾和新唐山建设50年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7月28号到河北省唐山市调研慰问。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和弘扬伟大抗震救灾精神的重要指示，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不断完善监测预警、应急处置、抢险救援、灾后重建等机制，持续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首先来到唐山地震遗址纪念公园，以党中央、国务院名义向唐山大地震罹难同胞和在抗震救灾中捐躯的英雄敬献花篮，并向纪念墙三鞠躬。李强说，50年前那场灾难令人难以忘记，当年可歌可泣的抗震救灾情景感人至深。半个世纪以来，唐山人民在一片废墟上重建了一座现代化新兴城市，这是我们党领导人民战胜各种困难挑战的生动典范。踏上新的征程，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嘱托，传承弘扬在抗击灾害、重建家园中凝聚的强大精神力量，扎实做好经济发展、民生保障等各项工作，把这座英雄的城市建设得更加美好。 在唐山市截瘫疗养院，李强听取疗养院近年发展情况汇报，看望慰问地震截瘫伤员，并与他们亲切交流。他说，习近平总书记十分牵挂大家，一直惦念大家的身体生活状况，这次专门委托我来看望大家。今天看到大家的状态很好，我感到非常欣慰。大家身上展现出的坚强不屈精神和积极乐观生活态度更是值得敬佩。祝愿大家健康幸福，越来越好。李强叮嘱有关方面持续完善医疗康复、日常照料等服务，加强科技创新应用，不断提高助残保障水平。李强感谢医护人员的辛勤付出，勉励他们以专业细致的服务为伤残人员带来更多温暖。李强来到安能集团第一工程局唐山分公司有关救援基地，了解基地承担救援任务等情况，查看各类装备，与救援人员交流。李强指出，要时刻绷紧应急救援这根弦，常态化开展实战训练，全面提升快速响应、科学施救能力。要强化应急领域装备技术支撑，提高救援精准度和安全性。李强强调，当前正处在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要全面压实责任，在灾害来临时第一时间响应，科学有序应对。吴正龙陪同。全国政协28号在京召开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专题协商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王沪宁表示，中共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打赢脱贫攻坚战，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做出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大部署，引领新时代三农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农业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乡村全面振兴取得重大进展。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中共20届四中全会关于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决策部署和15五规划纲要相关任务，深刻把握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深刻把握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责，聚焦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等重点问题，扎实做好调查研究、协商议政、民主监督工作，以务实建言成果助力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近100位全国政协委员参加会议，全国政协农业和农村委员会负责同志介绍专题调研情况。25位政协委员和专家围绕种业振兴、提升粮食产能、促进农民稳定增收等协商建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主持上午的会议。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和单位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和建议，同政协委员协商交流。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税务总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税收收入稳步增长，产业结构持续优化，高质量发展取得扎实成效。
2: 今年上半年，得益于新兴领域和重点行业发展势头强劲，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向好，税务部门征收税收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4.9%，国家财力保障不断夯实。同时，在养老、医疗、教育、就业等领域实施的惠民税收优惠政策减免税，同比增长11.8%，有1.26亿人享受养老、医疗、教育等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减税金额超过3200亿元。上半年，我国经营主体活跃度进一步提升，全国已办理涉税事项且正常经营的活跃经营主体数量同比增长20.2%，产业结构高端化转型加快，新质生产力发展势头强劲。
3: 今年上半年，装备制造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科研服务业三个与新质生产力紧密相关的行业，销售收入占全部企业销售收入的比重达到了23.5%，比去年同期提高了2.2个百分点。 而且这几年呢逐年上升。
2: 上半年外资涉税经营主体户数同比增长10.9%，税务部门为企业办理出口退税同比增长7.7%，反映我国引进外资和外贸出口继续

0: 保持较强韧性。同时，税务部门持续优化离境退税即买即退服务。上半年办理离境退税的境外旅客数量同比增长366%，退税商品销售额和退税额同比增长69%。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有关负责人就所谓产能过剩问题介绍中方立场。商务部表示，产业补贴与产能过剩不存在必然联系，合理合规的产业补贴政策有助于纠正市场失灵，推进技术创新，保护生态环境，减少贫困，促进均衡发展，并不会造成所谓的产能过剩。出口多，顺差大，不等于产能过剩。中国从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顺差虽然在中国，但利益在各方。此外，中国内需不足导致产能过剩的论调不符合事实。内需一直是中国经济的主引擎。2013至2024年，内需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为93%。
1: 中国产业发展带给世界的不是冲击，而是机遇；不是威胁，而是赋能。中国通过发挥市场优势、发展优势、科技进步，为全球提供越来越多的市场红利、发展红利和创新红利。
2: 国防科技大学研究员王戟不满14岁，考入学校计算机系，博士毕业后留校任教，30年如一日专注高可信软件这一冷门硬核赛道。2013年以来，他直面高位截肢、肾衰竭的重大挫折，以坚韧意志和乐观精神坚守站位，在科技强军、人才强军的时代浪潮中奋楫前行。
0: 这几天正是研究生毕业周期，尽管行动不便，王戟从未因身体原因错过每一名学生的答辩。用计算机助力国防，这是1983年王戟考入国防科技大学时立下的志向。那一年，我国首台翼次巨型计算机银河一在学校研制成功，巨型机技术打破国外垄断的荣光，深深感染了这名少年。
3: 非常的光荣自豪吧，然后慢慢的知道了我们国家军队建设需要在哪些方向上要去追赶。
0: 1999年，30岁的王戟受邀评估航天软件的可靠性，带领团队调试参数、对比数据，成功锁定最优模型。也正是这次任务，让王戟更加坚信软件是否可信，已成为国防安全的重要支撑。
4: 当时王戟就非常急，他说我们穿着军装，我们对软件又有一些积累，有比较好的基础，我们不干谁干。
0: 王戟在国内率先提出高可信软件技术概念，带领团队自研核心工具，开发算法，攻克漏洞排查、安全验证等难关，闯出了一条自主可控的新路。2013年初，正处于事业巅峰的王戟突发主动脉夹层，历经多次手术才脱离生命危险，却也永远失去了双腿。今后的路该怎么走？王戟从母亲打来的电话中获取了信心。
5: 我就跟王戟说：“儿子，你不要说，听妈说，政坛之间的人多了去了，如果你能够面对，大家都会帮你，都会推你一把。”王戟就说：“妈，我听你的。”
0: 2015年春节过后，王戟回到工作岗位，毅然牵头申请了某国防973项目，并担任技术首席。这是当年面向国家和军队急需的唯一一个高可信软件项目。2021年，该项目高标准通过验证后，王戟却因肾脏衰竭再次住进医院。此后陪伴他的不仅是轮椅，还有每周3次、每次4小时的透析治疗。
3: 只要我脑子好使，手还好动，那我就不会停止。用科技的力量实现我们强军的使命，我可以积极的、主动的去参与。
0: 失去双腿的王戟虽无法在讲台上站立，但依然在科研高地上耸立。坐在轮椅上的他，带领团队取得多项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创新成果，培养高可信软件技术骨干人才120多人，为保障重大装备关键软件的可靠安全做出重要贡献。
6: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今年三月以来，市场监管总局部署全国开展为期三个月的节庆、展会、论坛等相关违法违规行为专项整治，依法查处虚假宣传、强制参加或者变相收费、销售不合格商品和虚假广告等违法违规行为。截至目前，共查办相关违法案件197件，责令476家主体整改。今天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通过2026年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联合声明，声明指出，期望各经济体促进生物多样性保护，将森林治理和可持续森林管理纳入经济发展计划，加强亚太区域在城市林业和水资源管理方面的合作。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7月27号至8月2号，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互联网、汽车等四个线上招聘专场，共有1.3万余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23.1万人次。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目前已经突破60亿元，其中给阿嬷的情书、功夫女足票房均已超20亿元，暂列票房榜前两位。暂列第三名的动画电影八仙上映11天，取得接近9亿元的好成绩，并即将登陆欧洲、北美及澳洲等海外院线。此外，随着多部中国电影在海外热映，带动越来越多外国游客跟着电影里的场景来到中国旅游购物。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智能机器人应用技能大展今天在北京启动，活动聚焦生产制造、仓储物流、应急救援等领域，为具身智能机器人在真实场景中应用搭建展示平台，推动中国制造跑出创新加速度。活动现场还发布中国工业机器人市场活力数据和机器人进化趋势。首届 CMG 世界机器人登泰山大赛同步启动。
2: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表示，他对当前的局势非常有耐心。目前，美国和伊朗正在进行良好的谈判，可能会有好的结果。但如果达不成共识，美国将恢复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同一天称，美国是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的一方，目前伊朗并未与美国进行任何谈判。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日本九州岛今天下午发生6.8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据日本媒体报道，九州岛熊本县部分地区震感强烈，并导致道路桥梁受损，当地医疗机构称已有至少50人被送往医院。另据日本总务省消防厅的消息，熊本县一家购物中心在地震中发生楼层坍塌，导致多人被困。日本气象厅一度对相关地区发布海啸预警。地震发生后，九州地区铁路暂停运行，熊本县已有超过4.8万用户停电。也门胡塞武装27号称，为回应沙特阿拉伯无人机侵犯也门领空，胡塞武装当天出动无人机打击沙特多处目标，包括将沙特东部地区原油运输至红海盐布港的设施。沙特官方暂时没有对此作出回应。俄罗斯总统普京27号签署命令，决定组建几支军事建筑工程部队，并将俄武装力量编制总人数增加到约242.6万人。这意味着俄武装力量编制总人数将增加2.7万人。这一新命令将于8月1号生效，这是今年年初以来俄军第三次扩编。据美国媒体报道，近日美国俄勒冈州、华盛顿州、爱达荷州等多地数十起林火持续肆虐，过火面积超过4000平方公里。在俄勒冈州，27号大规模林火造成部分高速公路关闭。当地消防部门称，这些林火主要是由7月中旬一系列雷暴引发，高温、干燥和阵风天气给灭火工作带来挑战。
6: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6: 再见。

0: 手！
1: 现在要是进去了，这个家就毁。滚！好生不死啊！
2: 跑到市公安局的院里来杀人，这是在用鞋底踩我们的脸。
0: 杀害郝师傅的这个凶手啊，很有可能就是隐藏在我们内部的国民党头。
3: 现在这包装谁设计的？白底配浅灰字，生怕别人看清是吧？
4: 那是你眼睛有毛病，这不写着呢吗？低糖高钙中老年
5: 狗粮。
3: 那是高钙奶粉，你都快把自己看成拉布拉多了。
4: 招式登太暗，再说这字本来就设计的不合理。二位先别研究狗粮了，我问一下，你们现在是不是看白色包装说明书还有浅色小字越来越费劲，
6: 晚上更难受，
4: 有时候字都糊一块了。其实到了老花阶段，看小字看浅色包装费劲很正常，但很多人有个习惯不好，就是看不清了还硬看。关键那玩意儿太麻烦，看手一戴，看远处摘，一会儿戴一会儿摘，我这脖子都快练出颈椎病了。所以现在很多人会选择渐变焦眼镜，简单说，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能用，不用老摘来摘去，逛超市看手机看标签会轻松很多。
7: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方便又舒适。
8: 超视力呢是循序渐进，它看远看近，不要你来回扶眼镜。我看银谱乐谱的话，看得非常准，特别是写字，字显得很，非常清楚。而且看远，像我骑电动车呀、开车都没问题。
9: 看书呀、看手机、看电视，都不用摘眼镜，看远看近都行，也一副镜子解决所有的问题。
10: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12: 清晰世界，点亮热爱。
13: 好汉，成年千年，切莫攀墙拦阁，往事君记，请一步。
14: 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15: 文武不言，武等发声，
16: 武等发声，
11: 减去违法违规。加强红线意识，成倍风险管控，消除安全隐患，安全你我他，幸福千万家。

李春秋想不明白，为什么方离会跟踪他，他到底是什么人？从跟踪技巧和方式看，他不是一个受过训练的人。而郝师傅昨天夜里又怎么会突然提起福特车的事？究竟还有多少人在暗中盯着他？他想和方离谈一谈。 也许单刀直入是破解这团迷局的最有效的手段了。

0: 的樵夫买成啊，天下三尺的毛雪论。这么晚了，谁呀？这么晚你还不回家洗澡呢？
1: 小孙啊，有事啊，说吧。
2: 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1: 说吧。
2: 嗯，
1: 有事儿。
2: 嗯，
1: 私事儿，想请假，不好意思跟你们护士长说，想让我替你传话去，对吧？
2: 我想约你出去。
1: 约我？
2: 嗯。
1: 去哪儿啊？

0: 我买的，什么电影啊？《乱世佳人》。
1: 其实你早有这心思了吧？今天怎么敢说了？你怎么知道我早有这个心思呀？说吧，谁鼓动你的？
0: 说了我就跟你去。是姚护士长。哦，哼，他倒挺热心的。其实，他觉得这种事儿吧，应该男的主动点儿。不过我觉得我不怕，自己说也不丢人。
1: 说实话，我。 其实挺想跟你去的，但是我今天真的有事儿，要不改天吧，啊。

0: 肯定比现在多一倍都不止，到时候啊，你就在家待着，我养着你，啊！呀，你这手可真软啊！你怎么不说话了？一提起这件事，你就不吭声。我知道，你是舍不得孩子。我倒是没什么，可是你自己说过，把孩子也带走的话，又觉得他爸爸可怜。 那你到底怎么想的呀？来，让我抱抱。今天小孙约我去看电影，是不是你鼓动的啊？嗯。哎，是不是你先生看出什么来了？上次去你家，他回来之后，真的没发现什么吗？
1: 别说了，我心里烦着呢。
0: 脱衣服呀！来来来，我帮你。
1: 我今天不想。
0: 呀，你放心，今天肯定没有别人。
2: 怕什么呀？又不是第一次了。你到底怎么了？放手！你再要是进去了，这个家就毁了。我，你还要不替你儿子想想？
3: 宋哲，你要把我捅死，要不我今天连你一根儿捅了。
2: 站长，我要是你，杀人的心我也有，但是现在还有一件比这个更重要的事情，要不是为这事儿，我今天也不会到这儿来找你，我也拦不住你。好生赴死啊！
4: 跑到市公安局的院里来杀人，这是在用鞋底踩我们的脸。开始吧。全身上下只有一处致命伤，来自胸口，攻击来自正面。 他是被某种尖锐物品刺中的心脏，刀子，差不多，一刀毙命。这是个高手，一般人正面遭到攻击的时候，会本能的进行抵挡，哪怕是妇女和儿童，受害人手臂上都会留下因抵抗而造成的伤痕。以郝师傅的体格。 更不是一个束手待毙的人，但是他的手掌和小臂上没有任何抵抗伤，而且凶手那刀扎得极深极正，他连躲闪的动作都没有。
5: 他是被人控制住了？
4: 不是，他手腕和脚腕上都没有淤血擦伤和捆绑的痕迹。我觉得。 只有一种可能，那个凶手他认识，不光认识，而且还是一个他想不到会行凶的人。郝师傅在没有防备的情况下，被一个熟人，一个甚至是朋友的人，从正面一刀刺死的。还有，车队值班室门口不是案发现场。
5: 怎么看出来的？
4: 郝师傅的鞋底非常干净，从鞋面看，那不是一双新买的或刚刚刷过的鞋。可以判断，鞋底是凶手刻意清理干净的，目的就是为了要掩盖第一杀人现场。我在郝师傅的指甲缝里找到一颗绿色的颗粒，我看过，这来自于一种灌木。
5: 灌木。
4: 对，灌木。公安局后院就有一些这样的灌木，也许就在那儿，也许就在离灌木很近的那间屋子里。当然，我也不能肯定，那个绿色颗粒就是在第一杀人现场嵌进郝师傅的指甲缝里的。
5: 只要能够找到第一凶杀的现场，那就很有可能破解凶手的杀人动机。
1: 进一步的确定凶手的真实身份。林科长，你觉得呢？
2: 我个人认同这种假设。
1: 行啊，那就分头干活吧。啊，
2: 是。

我不会劝你什么的，我就是想说，先想清楚了，该不该这么做，值不值得那么做。放心，我不会出格，还有孩子呢。

0: 方大夫，实际床的病人小便便血，是不是应该？
1: 什么是不是应该？干了这么多年护士，应不应该化验？你不知道吗？进屋为什么不敲门？连那最起码的礼貌都不懂？ 我最讨厌这种进屋不知道敲门的人。

再没有哪一天比今天更糟糕的了。相濡以沫的妻子竟然背叛了自己，亲如兄弟的老好又惨遭杀害，到底是谁干的？凶手为什么要把他的尸体拖到别的地方？方黎为什么又会跟踪自己？想不透的事情太多了，李春秋的脑子都快要炸了。

0: 爸爸，
1: 你妈妈？
0: 妈妈没回来，你也不回来，
2: 我自己不敢睡。
0: 爸爸，走，我们玩游戏去。
3: 呀，你对李春秋这个分析怎么看？
4: 逻辑严密，论据充分，挑不出什么漏洞。
3: 是啊，干净利落的杀人手段，周密严谨的反侦查措施，我对这个凶手的兴趣是越来越浓了。
4: 毫无疑问，杀害郝师傅的这个凶手啊，很有可能就是隐藏在我们内部的国民党头。但是我就是不明白了，杀害老郝这样一个司机能起到什么作用啊？
3: 也许郝师傅看了他不应该看的东西。
4: 嗯，有这种可能。
3: 哎，这件事情归你们侦查科，你打算怎么做？
4: 第一，从老郝身边关系密切的人开始，特别是案发时不能说明自己去处的。第二，对前院后院种植灌木的地方，特别是灌木周边有房子的一些地方，进行地毯式排查，争取找到案发的第一现场。
3: 这个潜伏在我们身边的人

0: 究竟会是谁呢？
1: 这次多长时间啊？
2: 跟平常一样，3分钟。
1: 哦，你还没说开始呢。
2: 好，开始。

0: 李唐，爸爸没告诉你妈妈为什么这么晚下班吗？
1: 没有，你们回来都晚。
0: 好，你快睡吧。

0: 来了来了。
1: 我睡不着，来你这儿坐坐。
2: 什么？你早知道了？
3: 小点声，别把我闺女给吵醒了。我也只是怀疑，这种事儿是需要证据的，我总不能瞎说吧？
2: 什么时候的事儿？
3: 就是医院爆炸那天。那天你好像是去开什么家长会了吧？
2: 那天怎么了？
4: 老李呢？下班了吧？
5: 去开家长会了？你……
4: 哎呀，你看我这脑子跑的是干干净净的。行吧，找时间再向老师赔礼道歉。我今天呢回家早不了，我闺女呢还得拜托你照料一下。
5: 老走了。哎，
3: 那天在医院

0: 我第一次见姚兰的时候，我发现她丝袜上有一个洞，在左腿上。第二次见的时候，那洞就跑到右腿上去了。
1: 金战国，我一直拿你当朋友，我都当王八了，你才跟我说。
0: 这种事儿，我怎么说呀？咱都是老爷们儿，我开不了这口。你换位思考啊，如果这事儿发生在我身上，你怎么跟我说？
1: 最近外面那么乱，下了班早点回来，我们去睡吧。哎，孩子睡了，
2: 太累了，我想先睡了，明天好吗？

0: 说句掏心窝子的话，我觉着啊，姚兰不会是一个主动的人。那个姓方的，眼睛里带花，这王八蛋才是罪魁祸首。哎，找他个茬，出出气，往后你们的日子不还是得往下过吗？
1: 以前还老张罗着给你争个家，现在看起来，还是你有先见之明。在这个世上，除了你亲生爹娘，还有孩子，谁都靠不住。平时觉得你一个人带着个孩子。 挺不容易的，现在看倒也简单。老丁，丁战国。

李春秋也不能真的喝醉，这份让人窒息的职业特性，让他此时此刻的心境更加可悲。

0: 手怎么了？
1: 妈妈，我喝不了了，
2: 就一杯牛奶，喝了听话。

0: 妈妈快迟到了。
1: 哎呀，快快赶紧把你书包背上。
0: 爸爸呢？他不是去值班吗？怎么不回来送我呀？
1: 他出差去了。
0: 去哪儿呀？怎么也不带上我。
1: 大人办正事儿，哪有带着小孩子的。
2: 坐。我们是猫，他们是耗子，你总有一天呢会看到他们被夹在耗子夹子上痛不欲生的样子。我早就跟你说过，他们只要一通知你，你一定要第一时间告诉我。怎么了？忘了？
3: 我是在回家的路上被他们带走的，我没有时间联系你。
2: 怎么样，看出来了吧？他们从一开始就对你不信任，通过这次偷听，他们就会在你和他们之间砌上一堵墙。
3: 那你告诉我，我该怎么办？
4: 你现在还活着，就证明你目前还是有价值的。
3: 对，对，我当然有价值。你说除了我，谁会干这个安雷管的活？
2: 哎，
4: 你看清楚那个进隔壁屋子的人了吗？
3: 门缝太窄了，我根本看不见。
4: 那么听声音呢？听声音感觉这个人能有多大岁数？
3: 岁数很大，而且挺受人尊敬的，但是具体是什么我真的听不清楚。
4: 听你这么一说，看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了。
3: 对，真的很重要，非常重要。这样，我给你们出个主意，现在你们就把所有的人都叫起来，把那个地方包围，万一
4: 这样就会把你给害了，你知道吗？你觉得那帮人还会在那等着你吗？啊，你只要弄清楚那个人真实的身份，你的任务就算是完成了。
5: 你回来了，今天妈妈送我上学，昨天晚上我醒了你还没回来。
6: 爸爸要值班，以后几天晚上爸爸可能都值班，都不回来了。
5: 可是妈妈说你出差了。
6: 你是不是看不清黑板啊？上个星期就约好去看眼科，先去医院，去完医院再去学校。
7: 我送他去吧，你有事儿你忙你的，我反正也得去医院。
6: 走啊。

0: 熊瞎子。
1: 这个呢？
0: 山羊。
1: 李唐，咱们别紧张，看仔细啊。这个呢？
0: 是老虎吗？
1: 别紧张，看清啊，李唐。这个呢？
2: 好像。
1: 去哪儿啊？
3: 厕所。
0: 羊。
1: 这个呢？
4: 哎，李大夫，这么早你怎么来这儿了？
1: 李唐，别紧张啊，看仔细。
0: 老虎吧？
1: 来，李唐，咱们换只眼睛。
5: 李唐，你听阿姨的话，好好检查啊。妈妈去一下，马上就回来。

0: 小马，拜托你了。
1: 没事，你去吧，你忙。
0: 这个呢？
2: 熊瞎子。

0: 不多说了，你告诉我帮还是不帮就行。
1: 你这是在逼我，就算是我同意了，高局长要是知道了，
0: 他不会知道的。要是真出了问题，你就说你不知情。
1: 可能吗？
0: 昨天晚上我们都喝多了，我趁你喝多的时候办的这件事儿。

0: 你怕狼？
1: 我怕什么？我怕，我站着躺着，出来进去我都是一个人，我一没孩子，二没牵挂，他能把我怎么样？我主要是担心你。
2: 我本来想给你打个电话的，但是我怕你尴尬。
1: 你们要是没孩子，我连夜就杀过去了，不就是谈个判吗？他没把你怎么样吧？我是说，他没动手吧？
0: 李春秋从来不打老婆。
3: 我就说嘛，大小也是受过教育的人，他不会把你怎么样，不会胡来的。
1: 而且，他也不是那种打打杀杀的粗人，对吧？他威胁不到你什么。
0: 他今天早上到你这屋来了。
1: 干什么？他想干什么？
0: 我这一天都没办法好好上班了，心烦意乱的，就怕出什么事儿。
2: 能出什么事儿啊？往大了想，也不至于出什么事儿吧。
0: 既然事情已经摆在桌面上了。
1: 你想说什么？
0: 实在不行，我就跟他摊牌。
2: 怎么个摊法？
0: 该说什么就说什么，该怎么说就怎么说。
1: 你现在主动去说，那不是火上浇油吗？你都说了他今天来找过我，你这不是怕事小吗？
0: 我都不怕，你怕？
1: 你别老说什么怕不怕的，谁怕谁呀？我怕过谁？我们现在需要的是冷静。
3: 他现在正在气头上逼急了。

0: 我死你面前眼睛都闭不上，你觉得我这就不怕了？
1: 从第一次的夜里起，我就知道会有这一天，
2: 我有准备。他是不会原谅我的。
1: 离了婚，我自己过自己的，别以为我会赖上你。就算你想，我也不会让孩子心里别扭的。
2: 我自己酿的酒，
1: 是苦是甜，我都自己喝。
3: 你这么说，就是抽我的脸呢。我不走，我陪着你。啊，天塌下来先砸死我。
4: 你也别老说那丧气话。
3: 这事儿我怎么可能不管呢？要怪，就怪我。谁让我那么喜欢你呢？
4: 这就是命。
5: 是不是没有人跟你玩？
6: 不是，
5: 走，这赶了哈。
6: 不想玩。
5: 一腾，你怎么了？
6: 我爸爸可能不要我和妈妈了。

0: 我不认识你。
1: 别闹，开开。
0: 我说了，我不认识你。等了这么两句就受不了了。我可等了你三个月，你都不来。今天怎么想起我了？
1: 想还需要理由吗？这次我多住几天。

0: 燃具电池，选华虹，持久耐用，安全稳定。
1: 这俗话说啊，花不花48，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一抬头就什么都看不清了。
2: 看远得戴近视镜，
1: 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一会儿摘一会儿戴，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
3: 眼睛就是花，47、8岁吧，看东西不清楚了。你比方说这个看书吧，看不了2、3行，就感觉这个就开始模糊了，就不清楚了。配了好几个老花镜，从来就没有验过光，就是说大概你是多少度的，他就给你一个多少度的戴上。反正刚开始看着还可以，戴时间长了就不行了。看东西的时候或者是洗个什么的时候怕洗不干净啊，就戴上它。走路不方便，没法走路，你得戴戴摘摘摘摘戴戴，就是这样。我们两个就是出差晚上没事看电视，看到这个超视力这个广告以后，我们两个就决定去那店里边去看一看。现在换成了超视力，不论是你走路啊看书啊，或者是有在阳光下，就是一副眼镜就搞定了，特别特别方便。再一个就是这个开车，特别是这个下午或者晚上开车的时候，看一会儿那个前面这个都模糊了。这现在换上这个眼镜以后，没有这种感觉了。

0: 这个白天呢、啊、晚上啊开车啊，或者是出太阳的时候啊，都不影响。哎呀，感觉真是挺方便的，前方的这个障碍物什么的，或者是车什么的，一目了然，看得清清楚楚的。
1: 在了超市里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3: 守护每份热爱，让世界清晰明亮。
4: 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腰烧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5: 建设美好乡村，共创温馨家园。
6: 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父亲。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儿子。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丈夫。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伙伴。安全生产，我们的责任。幸福平安，每时每刻。

0: 大人，是谁惊动了朕的兵马？太阳刺眼，你还知道用此物？陛下，墨镜，
1: 遮挡，可是朕的兵马没有啊？不要让闪光灯磨灭历史的锋芒。
2: 谢幕潘强南阁，往事君记，请一步。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兄台。
3: 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4: 您识相咋说话了？
5: 文物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
6: 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7: 文物不言，吾等发声。
8: 药品仓库爆炸案，我知道跟你有关系。你承不承认无所谓，我只有证据。
9: 认怂，以后就别再拿我跟你老婆说事，再跟我唠叨。
10: 我就再让你看你一遍，又能怎么样？有本事你打我！
11: 往这儿打我！
12: 这么快你就知道了？
13: 李唐，李唐失踪了！
14: 不要再偷牛，你都是几回了？
15: 我非要讨这个公道！
16: 人老了就是叫别人羡慕。
17: 说白了，我们也一样。
18: 虽然我们生活中一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
19: 再不交钱，我们正面办法给你老婆治了。
20: 但是我们更要知道。
21: 乡长姐妹，我没有骗人，我孙子也没有骗人。
22: 儿子来晚了，
23: 大春，
24: 是我。
25: 你拿着，拿着。
26: 我出一杯，
27: 强哥，我出二百，
28: 我出五十。
29: 俺不要钱，只要孩子。
30: 爸，
31: 在法律之外啊，还有人情在啊。
32: 法治兴，则民族兴；法治强，则国家强。“十四五”期间，山西各级各部门推进法治陕西建设走深走实，书写出新时代法治陕西建设精彩答卷。思想领航，指引全面依法治省行稳致远。科学立法，完善法规制度体系。 严格执法，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公正司法，捍卫公平正义底线，全民守法，筑牢法治建设根基。涉外法治，护航高水平对外开放。5年耕耘，共话法治成果；未来征程，共绘法治蓝图。由中共陕西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办公室策划推出的大型系列访谈节目《法治建设大家谈》，敬请关注。

0: 我们来到的是河阳。哇！
1: 巡检的最后，老师把这一个就讲给谁？
2: 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父亲。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儿子。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丈夫。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伙伴。安全生产，我们的责任。幸福平安，每时每刻。
3: 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摇勺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4: 大胆！
5: 是谁惊动了朕的兵马？太阳刺眼，你还知道用此物？
4: 陛下，墨镜。
5: 墨镜遮挡，可是朕的兵马？
6: 不要让闪光灯磨灭历史的锋芒。
7: 十步，好汉！成年千年，谢莫攀墙拦阁，往事君记，请一步。
6: 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0: 兄台，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1: 爷，石像咋说话了？
0: 文物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
2: 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3: 文物不言，
0: 武等发声。
4: 武等发声。
5: 一个全国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凭借一幅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6: 看远看近，还呢可以防蓝光。
7: 只是一副镜解决了眼睛好多问题。
8: 戴上这个眼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9: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5: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1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配镜专线400-998-1188。
11: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传统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如果老花的同时还近视，看远看近都不清楚，那就更需要量身定制一副好眼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
12: 是渐变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至修订起草单位，
11: 掌握核心渐变胶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0: 昨天学过的那首古诗一共四句，我看看哪位高材生能把后两句给我续上来。李唐吧，李唐，
1: 李唐，老师叫你呢，老师叫你呢。
0: 今天早上吃的啥呀？
2: 牛奶和煮鸡蛋。
0: 你这盘中餐是咋来的呢？
2: 我妈买的。
0: 是你爹妈辛辛苦苦挣的钱才买回了鸡蛋，让你吃鸡蛋是让你好好读书长学问，不是让你在这发呆愣神儿的。小小的年纪不好好读书还吃什么鸡蛋呢？吃笨蛋去吧。到门口站着，好好想一想，对不对得起那颗煮蛋和那只下蛋的鸡。

0: 你活了，好多了，哎，真香啊！你男人不会突然回来吧？
1: 在我身上抽那口烟之前，胆子好像挺肥的。现在怕了。他去佳木斯跟苏丽人签合同去了，今天早上刚走。你只要不住到年三十啊，你俩就是想见也见。

0: 见不着。
1: 你认识算命的吗？
0: 算什么？桃花运？
1: 全是烂桃花。我最近太不顺了，塞牙的凉水我都喝不着。
0: 这个简单呀，你不用找什么算命瞎子，我就能算。你只要离女人远点儿，你就什么都顺了。怎么，你生气了？
1: 你男人怎么又去佳木斯了？
0: 怎么？
1: 别是诓你的，回头跟哪个女人跑了？
0: 你以为谁都跟你一样啊？还是那批木材的合同，
1: 不是上个月就签完了吗？
0: 上个月是林场，山里往出运木头的公路啊，让人给炸了。
1: 让人给炸了？谁干的？
0: 还能有谁呀、啊？国民党特务呗。这猢狲身上长虱子，想抓干净怎么那么难呀？
1: 是啊，怎么这么难啊？这帮狗特务。

0: 你都知道了。这是公共场合，
1: 我来之前都观察过了。
2: 西边路口有个派出所，
0: 东边有一个解放军的站点，
2: 北边。
3: 你找我来，就是为了要描述这儿环境的吗？
0: 李大夫，我们都是知识分子，我觉得我们或许可以开诚布公地谈一谈。我知道你早晨去我办公室了，这件事情我也不想逃避，我知道我也逃避不了。不过这件事情既然已经摆到台面上了，现在谈什么原谅不原谅的也都没有什么意义了。要不然我们做个交易？
3: 钱吗？你是要给我钱吗？
0: 不是，你给我钱，我拿到钱之后我就会离开摇篮，离开这座医院，这个城市。总而言之，你们就再也见不着我了。
3: 你们是什么时候开始的？
0: 现在谈这个还有意义吗？
3: 第一次是谁先动的心思？
0: 李大夫，有些事情你知道的越详细，你就会越痛苦。你就不想问问价钱吗？
3: 你比我着急，你会告诉我。
0: 筹集那么大一笔钱，我怕你时间上不充裕。
3: 多大？你不担心

0: 你的胃承受不了吗？消化系统的问题我比你熟，我知道我自己能吃多少饭，而且还有一个问题，我觉得你可能理解错了，我说的不是现金，是金条。嘿嘿，我知道你现在在想什么，你肯定觉得我疯了。其实，在你来之前，我也在考虑钱的问题。
1: 我觉得我开的这个价钱很公道，当然了，对于你个人来说，你可能拿不出这么多，但是对于你背后的组织，这应该不算什么。
0: 你觉得市公安局会为了这种事情？哎，
1: 这不是市公安局的事儿。行，那我们就打开天窗说亮话。药品仓库爆炸案。
0: 我知道跟你有关系，你承不承认无所谓，我这有证据，证明是我干的证据。那你可以去报案，立功受奖，那一笔奖金也一定不会少。哎呀，作为学弟，我真的要再劝你一次，而且我说最后一次。
1: 拿到钱之后，我会用最快的速度离开哈尔滨。如果一切顺利的话，我应该在别的城市吃年夜饭了。那么着急要钱，你是抽大烟抽的不够了吗？你跟踪我？我才没你那么无聊，有那么多闲工夫去跟踪别人。 和勾引有妇之夫，你虽然把自己的脸收拾得白白净净的，可是你脖子下面的皮肤干燥泛红，这是体内毒素过多的表现。每次我去你的办公室，都没有看到你的窗帘拉开过，冬天还拒绝太阳，说明你怕光。还有。 刚才服务员从侧面过来，一直走到桌边，你才发现，说明你视野狭小，这都是典型的瘾君子的特征。康大夫，你抽了有3年以上了吧？
0: 法眼如炬，了不起。
1: 不过这丝毫改变不了你现在的处境啊。你是从摇篮身上搞到一些钱。 但不会很多，我知道他的收入，所以你勾引了不止一个女人。对于你来说，贪财甚于好色。说实话，一开始我还把你当成一个人物，但是现在我不这么想了。用对手两个字形容你，我觉得不太合适。你去过上海吗？按照那里人的说法，他们称呼你这样。 靠女人吃饭的男人叫白相公。你要是再说的话，我就涨价了。仓库爆炸的事儿，你可以去报案，现在就可以。不过我还是希望拿钱买你从摇篮身边离开。
0: 一开始我还想成全你们，但是现在我替姚兰感到不值。晚上吧，你选一个地方，按你的说法，我把钱给你送过去。别，我胆小，我怕你杀我灭口。也别晚上了，就下午吧，找个安全的地方。如果方便的话，汇丰银行一楼有个贵宾室，那留警卫。
2: 正好适合像我这样的怂人。好啊。方离到底掌握了什么证据？单从对方胸有成竹的样子来看，情况很不好。连日的焦灼。 昨夜令人崩溃的发现，加上面对着方离这个人渣，让他的每一根血管都变得滚烫，脑子里的每一个细胞都在向他狂喊着：杀了他，杀了他。
3: 要啥样吗？
1: 宰猪用，血槽深点，放血快，一刀能扎透脖子就行。
4: 没看出来你文绉绉的还会杀猪。
1: 这人在的时候找活干，什么都干过。
3: 就这把，200斤左右，一刀零。

0: 是你啊，那边说了，不是说了吗？见到我就不认识，忘了。
1: 我懂，我懂，就是没想到在大街上能碰见您，我这嘴就一时跟不上脑子。有什么事直说吧。
0: 你能帮我给老孟带去话吗？我试试。麻烦您了，要是能的话，让他早点回来吧，别等过年。
1: 出什么事了吗？
0: 我娘她躺下了，也不知道是啥病，家里头也没个主事的，我不知道该咋办了。
1: 我上次给你那些钱呢？花完了。我先头看病就跟街坊借了不少钱，我这一还完，也没剩多少。
0: 你能帮我找到老孟吗？有点费劲，你得等。我等，我能等。
1: 我上次就拿您的钱了，我不能总拿您的钱。拿
0: 着。谢谢。谢谢。等老孟回来，我一定让他还给您。老孟他是个老实人，他一定会还您钱的。
1: 嗯，你走吧。
0: 谢谢。

0: 喂，
1: 东西我都备齐了。
0: 我就说这点钱对于你们来说不算什么吧。说实话，我还真有点后悔了。哎，你也觉得我报价太低了吧？
2: 下午几点？
0: 东西都备好了，还等下午干什么呀？下午我有可能已经在其他城市了，这不是你迫切需要的吗？我现在就出发，银行贵宾室，我等你。

0: 市公安局的人怎么能杀人呢？我们是熟人，就是开个玩笑。是玩笑吗？是，我们就不报警了。报不报警，你说了算。你是学长，听你的。这不就妥了吗？ 咱俩的事儿好办，你要是真的急用钱，我可以现在就去给你借。干什么呀你？心虚了？虚吗？不虚吗？钱你都带来了，可你还是忍不住想要弄死我。 但是你现在拿我一点办法也没有，我给你搭个台阶，你就得乖乖的求着我，跟着我一起从这个台阶往下走。我现在就坐这儿，这玩笑你再给我开一遍呗，挺好玩的。你再开一遍啊，多有意思呀！当着外人的面说笑了。<笑> 没事，给你们添麻烦了啊！谢谢啊，
1: 不能打架了啊！
0: 不会不会，放心吧。

0: 装，接着装。我就喜欢看你这种忍不住还得拼命忍的样。我是想离开哈尔滨的，可是你舍不得让我走啊。我一听说那狗扔肉包的给蒙翻了，我就知道是你干的，还跟我套什么仓库的布局图，心思够细的呀。我要忍我就不来，来了不就说明跟我有关系了吗？那我干嘛来呀？对吧？你怎么不说话了？不是，学长，我认识你这么长时间，我是第一次看见你这种低三下四的样儿，有意思。怂了，怂了，认怂，以后就别再拿我跟你老婆说事儿，再跟我唠叨啊！我就再让你看你一遍，又能怎么样？嗯？有本事你打我，往这儿打我。
1: 方里万万没有想到，他激愤中说的话，让李春秋终于放下了心。方里所谓的证据，仅仅是猜测，这在丁战国乃至高阳那里根本站不住脚。正因为如此，李春秋的拳头才能更加的无所顾忌。
2: 你看看怎么回事啊？怎么也不给方大夫处理一下伤口，血糊淋了。
3: 他自己不让包，
4: 我不包，我为什么要包啊？啊，我就是要让你们公安局的人看看，一个法医，一个新政府的公务人员，把一个市医院的大夫给打成这样，我就是要看看你们公安局还到底能不能秉公执法了。
2: 哎，别嚷嚷，有理不在声高。如果说李春秋真的是莫名其妙把你给打了，我们公安局啊也饶不了他，是吧？说说你们俩怎么在银行碰的面？
4: 不是，这在哪儿碰的面，这还重要吗？都把我打成这样了，问这么多还干什么呀？
2: 你看看你啊，说，接着说。
4: 你说，
2: 任何事情都有个前因后果、来龙去脉吧？啊，你要是什么话都不说，我们公安局怎么立案呢？怎么处分他呀？行了，我看这方大夫啊现在也不清醒，糊里糊涂的，不管他说什么你就记着啊。
5: 是，
2: 记录下来以后我到旁边我去看看去，我先出去有点事儿啊。
4: 丁公安，我可认识你啊，我可知道尹秋萍的事儿。你们这儿可有特务？
6: 你中午喝酒了吧？
4: 你他妈才喝酒了呢，你什么意思啊？你想栽赃陷害我是吧？我告诉你啊，
2: 王大夫，有些话可不能乱说啊。
4: 我说的话我负责任，我知道你们这个楼里的一个秘密。
7: 我现在怎么就越来越弄不懂你的呢？
4: 我想跟你单独聊聊。
7: 好，你先回避一下。
5: 是。
2: 说。
4: 医药公司总库爆炸案那件事儿，我知道是他干的。
7: 谁呀？
4: 李春秋。
2: 接着说，
8: 我念念你看对不对啊？你和市医院外科的医生方黎，在银行通往卫生间的走廊巧遇， 方黎出言不逊，主动挑衅，双方发生了撕扯。银行的警卫赶到后，把你们带到了警卫室。第一段我就这么写，可以吧？
5: 啊，后来啊，他就套我话。我哪知道他有这么深的心机啊！我就把医药公司总库的位置，还有药品分类摆放的这个情况，我都跟他说了。对了，第二天，总库的人上我们医院去看望那个被炸伤的那个保管员。从他们嘴里，我知道什么了？你猜？那两条大狗是被人用掺了药的包子给麻翻的。那你说，不是李春秋干的？

0: 说的这些吧，说实话
1: 都不能作为直接的证据。
2: 我知道你们俩关系好，但是我劝你一句啊，我只要从这儿出去，局长我都找。这种事儿只要较起真来，不是谁想压就能压得下去的。
3: 不不不不不，我这么跟你说吧，爆炸的时候李春秋就在公安局的院子里，他没有作案时间，懂吗？
4: 当然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这也说明不了什么。比如说啊，如果我是他，我可以把起爆装置设置为延时起爆，或者我可以让我的同伴去做这件事情。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2: 什么意思啊？
4: 我的意思是说，如果我要是你，我不会把这件事情弄得沸沸扬扬、满城风雨。我肯定啊，先回家冲个澡，喝杯咖啡，然后把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都想清楚了，然后再
2: 给你打电话。
4: 随时欢迎。
5: 方黎、挥拳重击李春秋的胸部，导致互殴进一步升级，
4: 怎么样了？
6: 基本上都已经调查清楚了，就是互殴。坐。
4: 哎，这个外科医生啊，脑子确实有点问题，他非说你威胁要杀了他，说我们治安科要是不管的话，要把这事捅到上面去。要不行就做做样子，咱们治安科啊派两个同志到他家门口、医院门口指个手，一两天就撤，配合一下这疯子呗。这事就到此为止了。你下手挺狠，打得挺重，这口气你也算是消了吧，别闹了，再闹的话对你也不好。小李啊，你先出去吧，我看看这记录。
7: 李春秋知道方黎一定跟丁战国说了一些什么东西，否则丁战国才不会派人去保护方黎，但无论如何他都不能再轻举妄动了。李春秋已经丧失了除掉方黎的最好机会。
6: 这么快你就知道了？
8: 李唐，李唐失踪了。
4: 既然这样了，那就先别着急啊，你们在这儿先待一会儿，我过去交代一下啊。
9: 啊，各位，
8: 陈老师，李唐。
10: 大家都在一个锅里扒饭的，李大夫的孩子就是我们大伙儿的孩子。行了，不多说了，分个几路然后就动身。
11: 我觉得吧，对孩子严厉一点对他的成长是个好事儿。我今天是说他两句，平时也都是这么批评教育的，谁想到那孩子一整天了他也不说不笑的，这孩子有心事。
12: 李唐说他爸爸不要他了。
10: 从最后一个见到孩子的人算起，失踪将近两个小时，动员各个派出所，以学校为中心全面搜索，特别要注意电影院、旅馆还有公园，每一个角落都别落了，特别是那些带着孩子的成年人一定要注意仔细盘查。

0: 这么冷的天，如果天黑了，这是要冻死人的。行了，不多说了，走吧。
1: 是。

0: 这里是哪吗？你知道这里是哪吗？
1: 啊，不知道，不好意思啊。
0: 你好，你知道这里是哪里吗？我迷路了，然后我的家住在那个道里路28号。
2: 哦，你先右拐，然后左拐，然后再往右拐，差不多就到了。
0: 嗯，好，谢谢。
2: 不用谢。

这种天气，人会冻透的，会冻死的。 早知道这样，我就给他穿那件厚的棉袄了。他每天都是穿那件厚的棉袄，就今天没有。我早上怕他上学迟到了，给他穿的棉袄才让他吃的早饭。我还一劲催他，催得急了。 把牛奶撒在袖子上了，我怕出去又结成坨子，我就给他换了一件薄的。早上出门的时候还有太阳，一过了中午就阴了，还起了风。

0: 孩子找不到了。我们怎么会过成这样呢？要是李当找不到了，我就死在这儿。你要杀了他是吗？我求你了，别杀他了。不是因为别的，我不想让孩子的妈妈当了杀人犯。我不能因为我犯的错误把这个家给毁了。
1: 是他今天主动约的我见的面。两根金条，就是他离开你的药架，他身边有很多女人，最后都是因为钱的目的。你知道他抽大烟的事情吗？这些都是他亲口跟我说的。

0: 哎，你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
1: 你还不知道吗？随便找个人一打听就都知道了。

0: 妈妈。
1: 我听见了，我听见了，是李唐。李唐在喊

0: 等一下，等一下，你都知道了？你什么都知道了？啊？我第一次看你戴戒指啊。
1: 嗯。
0: 你妈给你买的？
1: 她妈给我买的，早就买了，一直都没戴。
0: 不是，你昨天不还约我看电影了吗？
1: 我知道你不喜欢我，姚兰姐说的对，女人这辈子就得找一个喜欢自己的人，她是为了我好。就算我知道你们的事，我也不恨他。消过毒了，再给你擦点消肿的药。
0: 等一下。
2: 那好，反正我们总能等到他开口说话的时候。
3: 那我不知道，他要是再吐出一枚戒指来，他可能永远都说不了话了。
0: 戒指？你还记得那个叫尹秋萍的女人吗？
1: 嗯。
0: 她吐出来那个戒指在哪儿？
1: 公安局带走了，说那是物证。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林区严禁丢，不携带易燃物上山，林区禁止乱扔烟头，森林防火人人有责，让绿色拥抱大地，让火灾远离森林。

0: 血势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五天，风灯笑颜，鼓声扬，众力并举，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催征，响彻中华。
1: 大胆！
2: 是谁惊动了朕的兵马？太阳刺眼，你还知道用此物？
1: 陛下，墨镜。
2: 墨镜遮的可是朕的兵马？没有啊。
3: 不要让闪光灯磨灭历史的锋芒。
4: 千年，谢幕潘强人格，往事君记，请一步。
3: 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5: 兄台。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6: 爹，石像咋说话了？
5: 文物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
3: 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7: 文物无言，无等发声，
2: 无等发声。
8: 给李春秋一把枪，他现在就能打死我。你那么聪明，明白我的意思吧？
9: 这样，我们见面谈。
10: 我每晚都会到铁路俱乐部，如果你有时间的话，可以请我喝一杯。
9: 请问，那块剪子是怎么了？

0: 丝路起点，闪耀中华。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起点新闻。首先我们来关注有关共建一带一路的最新热点资讯。今年上半年，中国进出口银行新发放外贸领域贷款近6500亿元，其中近40%投向稳外贸主体和稳外贸产业链领域，并设立专项额度，统筹支持货物贸易与服务贸易、传统贸易与新业态新模式，助力发展数字贸易、绿色贸易。今年上半年，长三角区域进出口总值达9.62万亿元，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比增长18%，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37.8%。今年上半年，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13+2省区市经通道进出口首次超过5000亿元，达到5172.3亿元，同比增长13%，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今年1到6月，我国汽车出口6358.2亿元，同比增长48.3%，销往全球21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3606.8亿元，同比增长68.7%。7月27号，2026驻华外交官咸阳乡村治理国际分享交流会在咸阳袁家村举行。来自西班牙、韩国、越南等15个国家的16位驻华外交官走进袁家村，考察当地产业发展、基层治理与文旅融合发展成果。此次交流会以乡村治理全球化发展为主题，立足中华农耕文明底蕴，聚焦乡村产业升级、基层治理、文旅融合等核心议题。咸阳袁家村的治理成果、集体经济发展模式以及农食文旅融合发展模式得到外交官们的高度赞赏。各国外交官交流乡村治理的经验，为袁家村的发展出谋划策。
1: Yes, I think
2: 在袁家村，我感触最深的一点就是共建共享，村里的从业者都为村子发展出力，收益也会分配给所有建设者，这一点尤为关键。世界各国都能从中国的发展经验里学到很多。
0: 外交官们结合本国乡村发展实践，分析乡村振兴的国际共性难题，探讨合作共赢的新方法和新路径。
3: 我的家乡在非洲，当地乡村和袁家村的相似之处在于村民淳朴的性情。袁家村看着是村落，现代化程度却很高，配套设施齐全，建设水平十分先进。回国之后，我一定会把这里的发展经验分享出去。
0: 据了解，2025年陕西袁家村年接待旅客超过1100万人次，旅游综合收入突破13亿元，村民人均纯收入超15万元，是陕西省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的典范。近日，陕西省人民检察院、西安铁路运输分院、秦岭北路检察院联动多家单位举办涉外法治专题沙龙，针对中欧班列跨境运营中的法治保障难题，现场了解企业诉求，细化检查服务举措，全方位保障中欧班列涉外运营。本次沙龙汇聚监管部门、法务机构、班列运营企业多方力量，聚焦跨境货运、海外仓运维、涉外合同履约等高频经营场景，面对面收集企业出海遇到的各类法律难题。活动现场，企业代表结合实际运营困惑，主动提问求助，参会工作人员现场答疑，点对点对接诉求，解决企业跨境经营的法律困扰。
4: 目前在这个涉外法律方面，存在法律边界不清晰、取证难，还有在这个物流方面，存在中欧班列的沿线国家涉及的比较多，各国之间的协作有待加强。
0: 针对企业现场提出的各类经营难题，陕西检察机关逐一梳理对症回应，并在现场梳理企业在跨境运输、海外经营、合同履约中的常见法律隐患，点对点匹配法律服务资源，现场落实对接渠道，帮企业当场化解疑惑，打通涉外经营的法治堵点。
5: 检察机关涉外团队下一步将通过设立检办一路工作室，建立检企证信息共享机制，开展专项检查监督、上门法制体检等常态化的举措服务企业，为陕西中欧班列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法治保障。
0: 法治疏通着跨境贸易的经络，而更绵长的联络则根植于千年丝路的文化血脉之中。 在2026丝绸之路万里行启迪之路全媒体采访中，记者走进河南洛阳，从一碗传承千年的牛肉汤中感受河南与陕西同源共续的饮食文化。
6: 我们丝绸之路万里行的车队呢，今天到达了洛阳。
7: 牛肉汤，
6: 你看还是非遗的。那我点了啥呀？
8: 我来帮你点吧。啊，
6: 好呀，谢谢您。
8: 洛阳人点汤啊，到这儿就是确定吃肉的还是吃杂的。汉光武帝刘秀他微服私访，他早上出来在街上喝了一碗牛肉汤，哎呀，就觉得这个东西非常好，刘秀就下令要在全城推广这个牛肉汤，牛肉汤慢慢的就成为了民俗。是的，
6: 我怎么感觉就像早餐吃成我们那个陕西的羊肉泡馍了，
8: 有点类似啊。我就觉得咱们这个洛阳跟西安啊，哎，几千年的历史渊源，在隋唐时期，大运河开通之后，那么这个驼队从西边大量的运送来货物，这些胡人就到达了洛阳。洛阳就是整个当时中国最大的一个水陆交通的枢纽。我们喝驼汤，主要第一汤就是我们叫喝甜汤，哦，那就是说不加盐，喝汤的时候用筷子，主要是捞着吃。泡的馍，所以说呢，洛阳被称为是中国的汤。

0: 早上习惯喝这种咸汤，成为洛阳的城市的一个标签。
1: 丝路文脉底蕴深厚，陕西的硬核科创已在不断实现新的突破。近日，由西安中科西光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自主研制的国内首颗定量高光谱质存卫星西光二号零一星，搭载引力一号遥四运载火箭，在我国东海海域成功发射入轨，标志着我国全自主可控的定量高光谱质算体系迈出关键一步。
2: 此次发射的卫星是国内商业航天首颗定量高光谱质算卫星，也是中科西光航天联合之江实验室战略合作后，集高光谱定量遥感技术突破与在轨实时智能处理于一体的首颗 AI 算力卫星。西光二号零一星在可见光近红外谱段实现了目前国内高光谱商业化最高空间分辨率及最大幅宽，10米空间分辨率及7纳米光谱分辨率的商业高光谱最高指标，极大提高了我国星载高光谱数据获取能力。作为国内商业航天领域首颗采用干涉光谱成像体制的高光谱卫星，这颗卫星突破了传统天上感知、地面计算的数据处理模式，直接在轨完成遥感数据的获取、处理与决策，彻底改变过去数据回传、地面再分析的滞后短板，在国内首次具备定量遥感加及时响应的双重突破性能力。后续卫星将重点服务于云南及全球矿产资源勘探、矿区生产监测及矿产全生命周期管理，为矿业绿色转型与数字治理注入天机动能。
1: 近日，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发布最新的考古研究成果。2022年5月，考古人员在西安市长安区发掘清理了11座古墓葬，其中2座晚唐墓葬形制完整，为研究关中地区中晚唐墓葬随葬制度、物质文化提供了珍贵资料。
3: 这2座唐代墓葬位于西安市长安区航天城，其中一座为中晚唐时期下级官吏杨寿与其夫人长孙氏的合葬墓。墓主杨寿出身名门望族，历任县尉、长安主簿等职，官阶8品左右。另一座墓葬墓主为扶风班氏。此次发掘的2座唐代墓葬形制完整，纪年明确，出土陶俑数量较多，种类丰富。
4: 监军俑呢，从我们目前发掘的考古资料结合一些史料判断，它是一个仙子形象。而另一件大耳俑呢，有个仙人形象，其实就是一个顺风耳的形象。那么顺风耳目前我们能追溯到史料的是在宋代，那么在唐代它是怎么样的，后续呢我们也将公布最新的研究成果呢。
3: 考古人员表示，此次发现进一步丰富了西安地区中晚唐墓葬考古资料，填补了唐代下级官吏官制墓葬礼仪等方面的研究内容，对唐代历史文化研究具有重要学术价值。
1: 起点新闻讲述共建一带一路的故事，了解更多资讯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起点新闻客户端。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
5: 有好戏，季季有新意。2026陕西卫视焕新推出微短剧精品展播带《丝路短剧场》，海量精品微短剧重磅集结，多元季播好内容轮番登场，以主旋律彰显时代担当，用高品质塑造精品标杆。每周一到周三21:25锁定陕西卫视《丝路短剧场》，要你大屏追短剧，解锁观剧新体验。
6: 哭哭，你就知道哭，你把老子的财运都哭没了。
7: 是老二，哎，下午咱就把这个孩子卖了，我找着卖主了，出8000块钱。
6: 行啊，
8: 不能卖，坚决不能卖。大哥，这我好歹叫一声老伯，你咋能把他卖了呢？这是丧尽天良。
7: 你这是说的什么话？
6: 哎，妹妹，你这话是怎么说？老三实际上城里打工，不要他了，把他留在这里当个拖油瓶，你说这不是拖累我们吗？
7: 就是啊。
8: 你们不养我养。
7: 我说妹妹，你自己有个孩子，又是个瘸子，干不了活，你看看你男人 就是个收发栏的，养得起吗？不如把它换成钱，咱大伙都好。
6: 就是啊，
7: 就是。
9: 收破烂儿，我们也养。俺心没事也养，不像你们，俺想把孩子卖了。我是他姑父，俺还继续养他。
7: 你算他什么姑父？他姑姑早就死了，你个穷光棍，非亲非故的，为什么不让他跟着我们走啊？安的什么心？你说，我告你去！
9: 走吧，大哥，
7: 走，走吧，
9: 你告去，你告去，你告去，告去。

0: 那你们二位的诉求就是周耀你的抚养权还有那120万对吧？
1: 对对对，
2: 也不是为了钱，是为了我们周家的血脉不能流落在外啊。
1: 俺不要钱，只要孩子。
3: 小妹妹，你姑父对你怎么样？
4: 姑父是世界上对我最好的人。
5: 吃饭嘞，姐妹。
6: 为什么姐姐的比我的大？
5: 那个是我的，是爹啊，昨天给人家干活得的。
6: 我也是大的。
5: 姐姐比你大，所以是大。等你比姐姐大了，你也能吃大哥大的。吃。
6: 爸爸，你给我买书包了吗？
5: 买了。看，蓝色的，就这一个，我给你抢到了。
6: 谢谢爸爸。

0: 和二伯从来都没管过我，他们是听见有抚恤金才来的。
1: 那你妈妈呢？
2: 这个娃出生三个月他妈就跑了，咱也没出现过。
3: 你还有脸搁这整孩子？这么多年，你管过他吗？
4: 我是人，回来管他。
5: 哎，
6: 你别动！
5: 我
6: 家里
5: 这
6: 咋
5: 的？妮儿，没事吧？
7: 妮儿，你说，你跟谁？
0: 你们三个我谁也不跟，你就跟着我姑父。
3: 他有什么资格来抢孩子？说好听的叫他俺姑父，说不好听的他就是个陌生人，谁不知道？他和我妹妹压根就没领结婚证，
8: 全村人都知道我们是夫妻，不就差一个证吗？再说了，我就不是他姑父，我养了他十几年，起码我是他养父。
9: 还养父？你办领养手续了吧？你个法盲！
3: 就是。
6: 老栾，我现在能领养妮儿吧？
10: 你看啊，您今年啊是46岁，这周燕呢是13岁。按照法律法规呢，单身男性收养女性的话，年龄必须相差40岁以上，所以啊，你不能收养。
9: 你听到了吧？啊，按照法律规定，这抚养权根本到不了你孙德厚的头上啊！
3: 就是啊，
0: 我不，如果不让我跟着我姑父，我就一头撞死在这法院。
11: 妮儿，妮儿，拉住他！
0: 哎哎，别冲动，别冲动，别冲动，别冲动！
6: 妮儿，妮儿，妮儿，妮儿，妮儿，
10: 到屋里去。这个案子呀，比较复杂，所以法院决定啊，给周燕开立一个个人账户，把她父亲的120万遗产啊全部存入，由当地民政部门代理。当地民政部门呢会定期的支付孩子的学习费用、生活费用，一直到他年满18岁，然后再全部还。你们有什么意见吗？
9: 什么意思啊？什么意思啊？就是说咱抢到这个孩子。也没钱了呀，
12: 没钱咱养他干嘛？哎哎，还得管他吃穿。
10: 安静一下啊，我再确定一下啊，关于周燕的抚养权，你们三个人都要是吧？
12: 呵，张法官，俺家里本身就俩孩子了，你说要是再添上一个，负担有点太重了。
9: 张法官，其实呢。一直不同意让我养他，
4: 没有钱了怎么养这个孩子？
10: 哎哎哎，你们干什么呀？这事儿还没解决完呢，坐下。你什么意见？
6: 法官，他们都不要妮儿了，那妮儿能给我了吧？我不要钱。等妮儿长大了，那个钱，那给她留着上大学当嫁妆。
10: 我明白你的意思，但是从法律的角度上来讲啊，你必须有配偶才能够合法的收养周燕。
12: 他一个穷光棍，谁愿嫁给他？去你！
1: 安家。
13: 欺负你，咱们邻居这么多年了，
14: 俺心里一直中意你，俺早就想嫁给你了，知道吗？俺帮你。
6: 谢谢你啊，
9: 没事。
6: 法官，俺领了结婚证就能收养了吧？
10: 如果你们结婚了，就符合收养法了，在尊重孩子前提下呀，你们就可以到民政部门办理领养手续了。
6: 行， 大妹子，那咱现在就去领证去啊！走。
8: 明儿，不用吧，等着姑父，姑父马上就回来，领你回家。

0: 这个婚不结了，妈，这是怎么回事？你还问我怎么回事？哎，你看看，假烟，
1: 你竟敢用这假烟招待客人，你看我这老脸往哪放啊？你还尊重不尊重我女儿了？妈，不可能，我买的是正经中华，四百二一条呢。
2: 我说咱们出头怎么还不买呢？
3: 别给我整这些！
0: 霍根说，你今天这个事儿要不是给我一个交代，我恨你没完！
2: 不是妈，妈，你听我解释。
3: 走啊！
2: 爸，事情不是这样的，你听啊，妈，妈，
4: 你能不能把假烟丢不丢的呀？赶紧找人！
2: 你怎么能卖假烟丢不丢的呀？赶紧找他去！
0: 我要告那个卖烟的两大瓢！
5: 我们是法院的，
2: 廖大祥，你出来！廖大祥，廖大祥，廖大祥，你出来！

0: 我婚礼都被你搅黄了，哎，今天法官也在这儿呢，咱们捋个捋，怎么就在这儿说？干嘛出去啊？你干什么呀？你什么心事？干嘛出去啊？哎呀，你这是什么心事？怎么就在这儿说？啊！
1: 法官，他说的什么我一句听不懂啊。
2: 廖大强，你什么态度啊？廖大强，张法官，你看到了吗？这个人犯了法了，还这么嚣张！你冷静一下，这样，我们呀，先了解一下情况，好不好？
3: 法官，我老婆都跑了。
2: 这样，
3: 你回家等我们的消息，啊！
2: 不是张法官，这还了解啥呀？
3: 你看，就是个奸商，我看他卖假烟罚的还不够吧？
4: 不行，我得告诉他，卖假烟可是刑事案件，如果数额巨大，那可是要关案立案的。
3: 哎，
4: 阿林，你别急啊，我问你啊，你刚才进屋的时候，闻见没闻见有一股浓烈的中药味啊？啊，还有啊，你看现在天气这么热，如果他是奸商的话。 怎么连个电风扇都不舍得买呢？我老婆在屋呢，我不太想让她听见。
3: 我想逃避什么？我冒昧问一句啊，您老婆这是得了什么病啊？前几年得尿毒症，身体也不太好，每周得去医院做下透析。
5: 不是，医生，钱我肯定交。
6: 不是，我得想办法解决呀。
5: 不是，人现在在这儿呢，你们医生不能见死不救。
7: 可是等救治的病人还有很多。

0: 王哥，王哥
1: 啊，
0: 这烟拿着。
2: 你有事算事，别来这一套。
0: 抽着。
2: 你有事算事，别来这一套。
0: 王哥，借我点钱。
2: 老刘，不是我不想见你，但是那老婆，那就是无底洞啊！你说你钱这事儿肯定是多，日子过得挺困难的。你现在钱也没了，地也没了，你连房也没了，一天打好几口工，有其他的味儿，就是给谁你的？你也算是认真的见了。
0: 她是我老婆，我得对她负责。
2: 你怎么这么一干劲啊？这样你也穷，还能再掏一个？
0: 不是，我没钱的时候，我老婆跟着我，等她不行了，我就把她扔了。我还是人吗？我也不想犯法，但是我没办法。你说，我也不能扔下她不管吧？我也不能把他掐死。
3: 你卖假烟，你处罚过了。还有啊，你把人家的婚礼搅黄了，要赔人家的钱啊。我们可以给你调解啊。
0: 不是，问题是我没钱了。再说我这钱还得给我媳妇看病呢。你要朝我要钱，还不如给我拘进去呢。
4: 房子要赔人多少钱？
5: 我们大家伙都说八里啊。
4: 哦，他不了啊。
6: 你们帮着我。
7: 张法官，其实大强卖的假烟就是抽一块，味道还凑合。
8: 你们早就知道他卖的是假烟啊。
9: 所以啊，
10: 我们都是共犯嘛，
9: 强子把人家的婚礼都搅黄了。
3: 这事啊，我也有责任。哎，这样，我先出一百啊，来，来吧。
11: 强哥，我出200，给，拿好。
12: 出一杯，我出无事，对不起，对不起你。
11: 强哥，别哭了，别哭了，大家伙都在呢，有啥过不去了？哎，别哭了，别哭了，强哥，强哥，别哭了，
13: 别哭了，
11: 俺都在嘞。
12: 行了行了，啊！
13: 哎呀，别哭了，
12: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
13: 对不起。
14: 张法官，为什么这个世界上有那么多让人无能为力的事？
15: 小林啊，你看，虽然我们生活中啊有一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但是我们更要知道，在法律之外啊。还有人情在呀，你帮我办个事儿。
14: 事情的原委啊，就是这样。这些是乡亲们攒的钱。
0: 对不起，把你们婚礼搅黄了。
13: 哎呀，大强，算了算了算了。反正我老婆已经回来了，这钱不用你赔了，拿着。
0: 不是，这钱我，这钱我真不能。
13: 你拿着，大强，你听我说，你这样，你就把我给我丈母娘送礼钱拿着，剩钱你拿着，你拿着，你拿着，你拿着，你拿着，大强你拿着，你拿着。
8: 等等，
1: 娘家的钱什么时候轮到你说了算了？什么赔的钱就不要了？
16: 老婆，他们家情况很困难。
1: 我知道，所以不仅婚礼赔的钱不能要，给咱妈送礼的钱也不能要。来，这钱你拿回去，没多少钱，希望能渡过难关吧。
16: 谢谢，
17: 老婆。
18: 刘大强，你给我记好了啊，再也不能干这种事啊！卖假烟，害人害己。就算媳妇儿有病，咱们想别的办法啊！记住了没有？
16: 记住，记住。
8: 钱的事儿啊，你别担心，张法官帮你申请了法院的慈善救助基金，我们可以申请费用给你老婆治病。
16: 青天大老爷，我请问一个，
19: 你
16: 快，
19: 你
16: 快，
19: 你快，你快，你快，你快，你快，你快，你快，你快，你快，你快，你快，你快，你快，你快，你快，你快，你快，你快，你快，你快，你快，你快，你快，你快，你快，你快，你快，你快，你快，你快，你快，你快，你快，你快，你快，你快，你快，你快，你快，你快，你快，你快，你快，你快，你快，你快，你快，你快，你快，你快，你快，你快，你快，你快，你快，你快，你快，你快，你快，你快，你快，你快，你快，你快，你快，你快，你快，你快，你快，你快，你快，你快，你快，你快，你快，你快，你快，你快，你快，你快，你快，你快，你快，你快，你快，你快，你快，你快，你快，你快，你快，你快，你快，你快，你快，你快，你快，你快，你快，你快，你快，你快，你快，你快，你快，你快，你快，你快，你快，你快，你快，你快，你快，你快，你快，你快，你快，你快，你快，你快，你快，你快，你快，你快，

0: 是吧？派出所的，人口普查。你媳妇儿生个孩子，哎，你们是一家四口人是吧？
1: 我媳妇儿都跑了一年多了，哪来的孩子？护士，你好，你帮我看一下，是这个女的在这生的孩子？
2: 这个女的确实一个多月前来这生的孩子，不过陪产的男人比你高，比你白。
3: 清泉大老爷呀，俺家这个儿媳妇，我一直把她当亲闺女一样伺候，可她呢，她竟然就这样对我们全家呀！
1: 她不光给我戴绿帽子，她还给别人伤害我，把我当人捏是男人。你说哥你咋整啊？我非得告她！
2: 哎，告她！
4: 别着急，别着急。但是是这样的啊，这个重婚呢、啊，它属于刑事案件，其实不太归我们法庭管。啊，但是我们可以先了解了解情况。
3: 那，我知道他住哪里，我带你去。
4: 打扰了，我们是法院的。有人在家吗？
3: 狗带女人
5: 在这儿呢吗？
3: 他们果然在这儿了，你看看。你可不要脸的，我
4: 哎，冷静冷静。
3: 我带你。像亲生女儿一样对你好啊！你为什么还要跑啊？还干出这不要脸、伤天害理的事儿？你对得起俺娘俩吗？
4: 啊！您奶奶也就多好啊！
3: 你可是真能吃啊！这一个月吃了12个南瓜，这12个南瓜呀！你比猪还能吃。
4: 我吃南瓜咋了？我没吃米，没吃肉，就吃点喂猪的南瓜，咋就是我能吃了？我大着肚子，还得给你们洗衣服做饭，一点营养都跟不上，你们还有没有点良心？
3: 你反了，啊？这洗衣服做饭你还不愿意、啊、还有意见？哪个女人大肚子她不干活、啊、叫你娇气啊？
6: 吵什么？
3: 儿子，你媳妇她不愿意洗衣服还给我叫嘴。
6: 红梅，我这3天不打你就上房揭瓦呀你啊！
4: 我去做饭。
6: 来，别回来了，我让你走了吗？我让你走了吗？我说完话了吧，你就去做饭。
4: 我去做饭。
6: 我不跟你一块儿做来。
4: 我去
6: 一块儿做来。
4: 我去做饭。
6: 做饭。
4: 我做饭。
6: 来。

0: 王小亮。
1: 哎，小林，
0: 你是不是个畜生啊？人家怀着孕的，人家是孕妇，你还打人家？
2: 法官，离开这个畜生，我不后悔。现在这家人才是真的对我好。你写着吧，扛得一天水泥了，辛苦死了。
1: 不辛苦，以后这生娃养娃都要用钱的。哦，对了，给你买的，你穿好看不？我也看不懂。
3: 我给你熬了点鱼汤，你尝尝好不好喝？要是不好喝，我明天就给你换鸡汤。你现在怀孕了，要注意营养。
0: 妈嘞，我都爱喝。
1: 小心点，烫啊！来，烫啊！咋的？
2: 烫，肚子疼。
1: 你又想什么了？
2: 快上医院！
1: 别怕！大夫怎么样？
2: 你们决定一下要不要打无痛。产妇生孩子呢比较疼，打无痛要1500块。
4: 打了打，必须打，快交钱去！女人生孩子多疼，多少钱都得打。
5: 他家对你好，哼，那是他们不知道你先后嫁了人，肚子里还死过人。要是知道了，他们能对你好？切！
4: 儿媳妇，他们刚才说的是真的吗？
5: 你看看啊，我说什么来着？啊，
2: 妈，是真的。但你听我说，我不是你
1: 妈。
4: 还有什么好说的？哎
5: ，你都给我滚！
6: 什么？
5: 别影响我儿媳妇坐月子！
6: 你干什么？说话好好说。
4: 我儿媳妇这么好的人，不能让他们给糟蹋。
5: 啊呸！什么是你儿媳妇啊？谁是你儿媳妇？她还没离婚，她是我儿媳妇。
7: 警铃如雷霆，召唤使命，快速着装25秒，接警出动60秒。虎天惊醒，穿越火线，目光如炬，意志如钢。总力铮铮脊梁，生命限于使命，忠诚筑起长城。
8: 乡村振兴产业强，乡村美村民富。

你是有责任的父亲。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儿子。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丈夫。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伙伴。安全生产，我们的责任。幸福平安，每时每刻。

0: 区严禁给我，不携带易燃物上山，邻居禁止乱扔烟头，森林防火人人有责，让绿色拥抱大地，让火灾远离森林。
1: 是谁惊动了朕的兵马？太阳刺眼，你还知道用此物？
2: 陛下，墨镜。
1: 墨镜遮挡，可是朕的兵马没有啊。
3: 不要让闪光灯磨灭历史的锋芒。
4: 千年，谢幕攀墙南阁，往事君记，请一步。
3: 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0: 兄台，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1: 爷，石像咋说话了？
0: 文物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
2: 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3: 文物无言，
4: 吾等发声。
5: 吾等发声。
6: 给李春秋一把枪，他现在就能打死我。你那么聪明，明白我的意思吧？
7: 这样，我们见面谈。
8: 我每晚都会到铁路俱乐部，如果你有时间的话，可以请我喝一杯。
7: 请问那块剪子是怎么来的？我心里多么的希望你不是特务。

起点，闪耀中华。这里是山西卫视。安全是生命之本，违章是事故之源，人生快乐首当平安。

0: 是准备好了，见了司令和夫人，就说我崔老九问他老家好。
1: 九叔，你在村里也得小心点。
0: 嗯。
1: 穷鬼。

0: 就当做
1: 耿浩，你哭什么？
2: 好吧，你先休息一下，伤药要很好的安置。
3: 是。

0: 邓科长，庙头的情况不是你亲自侦查的吗？三连接到命令离开区政府三个钟头，区政府给搞掉了，到了庙头又遭到伏击。这个问题，
1: 团长，我看这个问题很可能是我们内部有问题，也可能
2: 偏参谋，要准确些，现在不是可能不可能的问题。
3: 邓科长，
4: 石首长让我们连夜赶回城里去。
2: 好吧，你去准备一下。
4: 是。
2: 老林呐，本来想跟你好好研究一下情况，可是现在不可能了。

0: 长得漂亮。发报给49号，继续了解这次共军失利后新的部署计划。怎么样，我的司令？49号还不错吧？啊？
1: 你手下的大将，那还有错啊？嗯，
0: 嘿嘿，要不是我手心里这一套，你呀，当司令，共产党那边做班房去了啊！
1: 想起了当年时，好不烦。
0: 当年，还是想想今天吧。我们就在这山沟里钻一辈子。
1: 等吧，总有那么一天呢。等不了多久喽，咱们就大搞他一家。哎，刘贵啊，总部给派来的副司令什么时候能到啊？
0: 今天，我已经派阿兰接去了。
1: 嗯。

0: 没接到。你是到接头地点去接的吗？
1: 是啊。
2: 不会出事吧？
0: 去吧，把衣裳换换。
2: 不要紧，下个旭日再到第二个接头地点去接的好了。
0: 我真担心副司令在越过国境线的时候。
2: 不会的，我的太太，上头能够派到十万大山来陪我李汉光当别动军副司令的，会是那种草包？
0: 那么他到哪儿去了呢？
3: 美国顾问说，韩国的内战已经打起来了，这是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线。
4: 我问的是派你来的任务，你是副司令，应该了解这些情况。
3: 派我来是为了加强十万大山的武装活动，等待时机配合盟军作战。第一步，先和各路被动军占领广西南部的几个县城，然后统一全广西，再向北。
4: 你觉得有可能吗？
3: 哎，谁知道啊。
5: 回答确实一些。
3: 不不，说实在话，我是一点信心也没有。我的老婆孩子都在台湾，我不能不服从命令啊。长官，我是没说半句假话，只要你们能够保证我的生命安全，我什么情况都可以供给你们。
5: 你们现在一共有多少人？就是派进去当副司令的李汉光那个部队。
3: 五千。
4: 三千。
3: 号称是五千，实际数目字我就不太清楚了。长官，我不说瞎话，要是拿全广西讲嘛，至少也得七八万。
4: 你说的全是实话吗？啊，
3: 我雷正廷是个讲信用的人，只要你们能够保证我的生命安全，我
4: 只要你的坦白是真的，我们一定宽大。好吧，今天就谈到这里。
3: 我敬你效劳。

0: 敌人不消灭掉，群众对土地改革就有顾虑。要不把群众发动起来，我们的政权也就难以巩固。
1: 是啊，自从第一次高岸会议到现在快3个月了，可是我们的兵力还是过于分散。
0: 事实上，仍旧是孤立的点线作战，所以军区指示，这次我们集中优势兵力，先打击敌人一点，然后再各个击破。现在摆在我面前的敌人是李汉光和他的老婆，那是一对最狡猾的狐狸，他们有打游击的经验。 很显然，用大部队进超，等于是拿炸弹去炸跳蚤，白浪费。曾泰，我看今天抓着这个副司令，倒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有利的机会。我们又有一台好戏要唱啊！
1: 对，我明白首长的意图。
0: 你就扮演这个副司令。我想这次去，不但要把敌人的老底摸透，更主要的是，一定要取得信任，设法把他分散的国匪全部集中，然后再。
1: 是，我一定完成任务。
2: 李汉光这股土匪的情况，我还比较熟悉。
0: 你绝不能把他看得非常容易。 现在敌人的口供还很不充分，这次你要长期的生活在敌人的心脏内部，这可不是你过去常来常往的香港澳门。第一次没接到你，我真担心你会啊！越过国境可真不容易啊！眼看着第一个街头，时间就要到了，可是我还躲在树林里。来，为副司令的顺利到来，干杯！
3: 干杯！
4: 干杯！
0: 这种音乐使我想起了国外的生活，那是多么多么的美呀！霓虹灯、爵士乐、香槟酒，高贵的美国朋友。<笑>夫人真是，做起诗来了。<笑>
1: 来，跳舞吧，来个伦巴。
0: 司令是你接来的，你应当陪副司令跳第一场啊！啊，<笑><笑>我不会跳，太抱歉了。 请小姐原谅，我跳的不好。<笑>

0: 副司令，您。
1: 好。
2: 哦，行，老弟，怎么了？
1: 没什么，多喝了几杯，头有点那个。
2: 英雄海量，多喝几杯酒算得了什么呢？来，再干一杯。

0: 我在国外的时候啊，以为你们像野兽一样的钻在山洞里呢。可是你来了，看看，还觉得不坏吧？
1: 大嫂，大嫂，我们走在半路上，让公众搞垮了。
0: 你们嘀咕什么？
2: 报告司令，我们大队派出去特工组遭到攻击袭击垮了。
3: 那你赶快回去，部队要转移。
2: 是，走。
0: 我们就这样东躲西藏的在山里待上一辈子啊。司令夫人，我们有这么大的力量，为什么不集中兵力大搞他一家伙来扩展我们的地盘呢？啊，
4: 老弟，谈何容易啊，时机未到不能妄动哦。何况你看看你大哥这副骨头架子，爬山越岭不行喽，那怎么成呢？从前你大哥可不是这个样，两广地面上说起来谁不知道我李老二李汉光这个大旗杆。
0: 阿兰小姐，一路上你一句话都没有跟我说呀啊。这还是我第一次看见你笑啊。
4: 你要是能够让他说出一句话来，我认罚三杯，三大杯。
0: 我虽然不能让他说出一句话，可是我能让他一夜睡不着啊。
4: 哦，我倒要领教领教啊。
0: 不过我不敢随便说呀。
4: 他为什么呢？
0: 阿兰小姐，
4: 嗨，那有什么不好说的？我来说。阿兰，副司令说你年轻漂亮，可为什么老要皱眉头呢？嗯，都抽出皱纹来喽。
0: 来，为了我第一次看见阿兰小姐的笑，干杯，
5: 干杯。

0: 让司令回去休息吧。
1: 干杯！啊，我再喝十杯也没有关系。安澜小姐，我没有喝醉呀。安澜小姐，我没有喝醉呀、啊，再来几杯也没有什么关系。

0: 猜我的行动有什么地方露马脚没有？李月桂对我的态度显然是不信任。
1: 什么情况阻碍了他在树林子里待了三天？
2: 从他的行动看来啊，还看不出什么毛病来啊。
1: 明天考察他的时候，我们这样。

0: 早啊，振廷。
1: 哦，夫人，你早。
0: 别老是夫人夫人，以后就叫我月桂好了。
1: 是夫人。你看今天是不是先把这里的情况给我介绍一下？
0: 你刚来，忙什么呢？你听，这是一个共产党的俘虏，谁也没有办法能让他说出点什么来。
1: 哦，
0: 怎么样，振廷？假如你能够让他说出一些情况来，那对于研究我们今后的部署是会有好处的。嗯，
1: 好吧，把他扶起来。是共产党吗？说。
2: 我什么也不说。指导员，指导员，我什么也没说。指导员，指导员，我什么也没说。指导员，指导员，我什么也没说。

0: 问你到底是不是共产党？
1: 就是共产党，你把我怎么办？
0: 什么时候参加的？
1: 民国三十年。怎么样？
0: 民国三十年。什么职务？
1: 当排长。
0: 哦，老革命了。才混是个排长。
1: 我们共产党当官的当弟兄都一律平等，没什么，都是为了革命。
0: 好，那么你说说你们部队的分布情况和什么装备。

0: 这我不说，
1: 不说，不说。不说我毙了你！
0: 不说就是不说，当共产党的就是不怕死。我哥哥被父亲……
2: 住嘴！
0: 混蛋！
1: 请原谅我的鲁莽。你要是再想和副司令动刀子，我可不饶你。可我大哥史蒂恩呢？你大哥是为了党国尽忠而死的。从今天起，我提升你做特工组的组长，来代替你大哥的差事。嗯。
2: 霍志雄，我信任你。副司令真要是如此忠于我们的事业，那是咱们的造化。
1: 是。
2: 另外，我还有一件特别任务交给你。
0: 你呀，太聪明了。什么也没弄出来，倒赔上了一个亲信，我看是不值得呀。
2: 为了得到这一个，赔上十个也值得。这不过是第一次考察，我们还应该进行第二次。
3: 你的意思是？
2: 据49号的情报，沙和虚的穷小子正跟共产党搞什么诉苦挖穷根儿。
3: 嗯。
2: 还要马上分田地。共产党的土地改革真要是搞起来，那对我们来说就像大火烧了树林，老虎也藏不住。
0: 对，
2: 我想可以让副司令带着崔阿龙的大队去一趟，另外再派阿兰跟他去监视他的行动。
3: 要是真的，这是一笔好买卖；要是假的，那他全暴露了。
1: 走，

起风了，走吧。老家伙，你放老实点，不许到处乱说，不然下次来要你的脑袋。

0: 朋友们，大家好。大家都知道呀，天上龙肉，地下驴肉。今天呢，我们要去探索一道美食——驴肉腊肠。走吧，跟我出发。师傅您好，哎，我们是栏目组的，今天要带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了解一下咱家的驴肉腊肠。
1: 那好啊，我们的驴肉腊肠都是自己家养的驴制作的，味道非常的鲜美。咱们养驴的饲料都是科学配比的，6成玉米，3成豆饼，1成麦麸，这样养成的驴肉质才能鲜美，色泽红亮，高蛋白，低脂肪，驴皮还是阿胶的原材料。
0: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你们想要品尝一下美味的驴肉吗？如果您也想要品尝，可千万不要走开，稍后我们有免费品尝的福利送给大家。
2: 天上龙肉，地下驴肉，驴肉味道鲜美，营养丰富，经过古法制作成驴肉腊肠，吃上一口就能让人回味无穷，吃起来那叫一个过瘾，您想尝尝吗？千万别走开。
0: 今天呀，为了让大家看得明白，买得放心，我现场给大家检验品质，我们现场发货。乔师傅，咱家的腊肠用的是驴肉，那价格会不会很贵啊？
1: 做驴肉腊肠不是为了卖高价，我们坚持自己养驴，是让大家能吃到真正的驴肉。
3: 2斤驴肉做熟了才能出1斤驴肉腊肠，我们原价是398实袋，今天我给大家199实袋。
0: 哇，这么实惠吗？所以今天也是机会难得，乔师傅能不能给大家优惠点，让大家伙都尝一尝？
3: 我们的驴肉腊肠肉质细腻，味道鲜美，不油腻，这可是真正的驴肉啊，质量放在这。既然大家认可我们家的驴肉腊肠，
1: 我也不卖关子了，我们现在生活水平都提高了，要吃就吃健康的，有营养的。既然大家相信我，我也卖卖力，今天再免费送给大家5袋，
0: 那就是199块钱，整整15袋做熟的驴肉腊肠。
1: 大家看好了，我给大家掰开一根，让大家看看品质。大家看到什么样，买到就什么样，我们保证品质，绝不弄虚作假。
0: 观众朋友们，大家看好了呀，我现在后面烤房里热乎乎正在出炉的就是驴肉腊肠。今天呀，真的是机会难得，现在您就拿出手机拨打400电话，赶紧来下单吧。哎呀，刚才我闻到这个香味啊，都忍不住了，我现场来尝一下，看看它的口感怎么样。这个驴肉腊肠一吃到嘴里真的是太香了，驴肉特别的细嫩，满嘴全都是肉。乔师傅，您这么好吃的驴肉腊肠，今天能不能给我们大家优惠点？我想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都尝一尝这么好吃的驴肉腊肠。
1: 不好意思了，真的不行了，咱们用的是真驴肉，您让我怎么优惠？
0: 这样吧，乔师傅，我们也不为难您，您就再拿200袋上来。
1: 再拿200袋干嘛？
0: 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我们栏目组补贴再免费给大家送上5袋，这样的话就是199块钱，到手整整20大袋，每袋只要9.9元，您回家打开就能吃。那现在就到了大家拼手速的时候了，赶紧拿出您的手机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2: 天上龙肉，地下驴肉，新鲜驴肉制作的驴肉腊肠，传统老手艺，古法古木烤制，好吃又营养。今天为了宣传老手艺，原价398元实袋，今天下单半价优惠199块钱实袋，同时现在打进电话再免费送实袋，199块钱您到手整整20大袋，199元20大袋，20大袋199元，水分含量低，更加实惠，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驴肉腊肠，您收到货都是烤熟的，打开直接就能吃，切一切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如果你喜欢吃软骨的可以蒸一蒸，色香味俱全，还可以炒个菜，怎么吃都好吃。今天下单享受半价优惠，同时再免费送您十袋199块钱，您到手整整20大袋，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0: 刚出炉的驴肉腊肠啊，真的是太香了，而且我们向大家保证，您买回家的跟在现场看到的品质啊是一样的。因为这个驴肉腊肠啊十分的珍贵，所以今天卖完呀就再也没有了。
3: 掰开一根啊，给大家看看品质，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天然健康的老手艺老味道。
0: 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七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如果您也想要品尝一下这色香味俱全的驴肉腊肠，可千万别走开，稍后啊我们有免费品尝的福利送给您。
2: 果木烤制的驴肉腊肠，新鲜出炉，天上龙肉，地下驴肉，掰开一根，满满都是肉的拉丝，这样能吃上一口，别提多美味了。果木烤制48小时，掰开就能吃，香味四溢，好吃到根本停不下来。无论是切片吃还是炒菜吃，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老人孩子天天吃都吃不够。
0: 大家看呀，这刚出炉的驴肉腊肠是不是特别的诱人？在别的地方啊，您别说买了，想见都见不到。曹师傅，您今天上电视，能不能给大家送上一波福利？
3: 没问题，我们老手艺今天就是为了宣传，我说的价格只有今天会有，平常给大家都是398实袋，今天给大家比成本价还低，全当赔本赚吆喝了，199实袋，
0: 那就相当于半价优惠了。观众朋友们啊，我们今天来看一看它的品质到底好不好，我先来给大家尝一口。哇，这个吃到嘴里呀，真的是太香了，是特别浓郁的肉香，而且呢还能吃到驴肉啊特别鲜嫩的口感，吃到嘴里呢它的咸淡适中。曹师傅，今天呀机会难得，咱就直接再给大家送上五袋。
3: 咱可说好了啊，一共就2000袋驴肉腊肠，送完就没有了。
0: 送，今天呀必须要让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得到实惠。
3: 送，再送五袋。
0: 大家看一下呀，15袋的驴肉腊肠有多少？有这么多，真的是太实惠了！199块钱呀，您可以带回家整整的15袋驴肉肠。可能大家都没有吃过驴肉肠，但是大家都听过“天上龙肉，地下驴肉”。这驴肉肠啊，那是越吃越香，越吃越有味儿。如果您也想要尝一尝，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
3: 199，15袋做熟的驴肉腊肠，只有我们自己有，因为这个驴啊是我们自己养的。
0: 确实是，今天呀也是机会难得，但是我还是要跟大家强调一下，今天这个价格呀只有今天才有，只限这2000袋的驴肉腊肠。等节目结束或者是其他任何时间段，您想要买呀都只能按照原价买了。有的人不相信我们的优惠力度，那您错过机会呀可千万别后悔。曹师傅，今天呀机会难得，咱家的驴肉腊肠又这么的好，能不能再给大家送上五袋？
3: 不能再送了，199，15袋已经赔钱赔大了。
0: 曹师傅，咱今天上电视做宣传，您得拿出点诚意来呀，要不然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怎么支持您呀？再说了，这亏钱又能亏多少？
3: 好，再送5袋，
0: 那就是199块钱到手整整20大袋做熟的驴肉腊肠，每袋只要9.9元。这可是用新鲜的驴肉制作，现烤现发。现在我们工作人员正在抽真空，正在打包快递，保证您今天下单马上给您发走，让您在家里就能吃到最新鲜的驴肉腊肠。还有最后一分钟啊，卖完就没有了，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2: 天上龙肉，地下驴肉，新鲜驴肉制作的驴肉腊肠，传统老手艺，古法果木烤制，好吃又营养。今天为了宣传老手艺，原价398元实袋，今天下单半价优惠199块钱实袋。同时，现在打进电话，再免费送实袋，199块钱，您到手整整20大袋，199元20大袋，20大袋199元，水分含量低，更加实惠。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驴肉腊肠，您收到货都是烤熟的，打开。 开，直接就能吃。切一切，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如果你喜欢吃软骨的，可以蒸一蒸，色香味俱全，还可以炒个菜。

0: 吃都好吃，今天下单享受半价优惠，同时再免费送您十袋199块钱，您到手整整20大袋，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1: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你们想要品尝一下美味的驴肉吗？如果您也想要品尝，可千万不要走开，稍后我们有免费品尝的福利送给大家。
0: 天上龙肉，地下驴肉，驴肉味道鲜美，营养丰富，经过古法制作成驴肉腊肠，吃上一口就能让人回味无穷，吃起来那叫一个过瘾，您想尝尝吗？千万别走开。
1: 乔师傅，咱家的腊肠用的是驴肉，那价格会不会很贵啊？
2: 做驴肉腊肠不是为了卖高价，我们坚持自己养驴，只让大家能吃到真正的驴肉。
3: 2斤驴肉做熟了才能熟1斤驴肉腊肠，我们原价是398十袋，今天我给大家199十袋。
1: 哇，这么实惠吗？所以今天也是机会难得，乔师傅能不能给大家优惠点，让大家伙都尝一尝？
3: 我们的驴肉腊肠肉质细腻，味道鲜美，不油腻，这可是真正的驴肉啊，质量放在这，既然大家认可我们家的驴肉腊肠，
2: 我也不卖关子了。我们现在生活水平都提高了，要吃就吃健康的、有营养的。既然大家相信我，我也卖卖力，今天再免费送给大家5袋。
1: 那就是199块钱，整整15袋做熟的驴肉腊肠。
2: 大家看好了，我给大家掰开一根，让大家看看品质。大家看到什么样，买到就什么样。我们保证品质，绝不弄虚作假。
1: 观众朋友们，大家看好了呀！我现在后面烤房里热乎乎正在出炉的就是驴肉腊肠。今天呀，真的是机会难得，现在您就拿出手机拨打400电话，赶紧来下单吧！哎呀，刚才我闻到这个香味啊，都忍不住了，我现场来尝一下，看看它的口感怎么样。肠一吃到嘴里真的是太香了，驴肉特别的细嫩，满嘴全都是肉。乔师傅，您这么好吃的驴肉腊肠，今天能不能给我们大家优惠点？我想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都尝一尝这么好吃的驴肉腊肠。
2: 不好意思了，真的不行了，咱们用的是真驴肉，您让我怎么优惠？
1: 这样吧，乔师傅，我们也不为难您，您就再拿200袋上来。
2: 再拿200袋干嘛？
1: 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我们栏目组补贴再免费给大家送上5袋，这样的话就是199块钱，到手整整20大袋，每袋只要9.9元，您回家打开就能吃。那现在就到了大家拼手速的时候了，赶紧拿出您的手机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0: 天上龙肉，地下驴肉，新鲜驴肉制作的驴肉腊肠，传统老手艺，古法古木烤制，好吃又营养。今天为了宣传老手艺，原价398元十袋，今天下单半价优惠199块钱十袋。同时，现在打进电话，再免费送十袋，199块钱，您到手整整20大袋，199元20大袋，20大袋199元，水分含量低，更加实惠。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驴肉腊肠，您收到货都是烤熟的，打开直接就能吃，切一切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如果你喜欢吃软骨的，可以蒸一蒸，色香味俱全，还可以炒个菜，怎么吃都好吃。今天下单享受半价优惠，同时再免费送您十袋199块钱，您到手整整20大袋，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1: 刚出炉的驴肉腊肠啊，真的是太香了，而且我们向大家保证，您买回家的跟在现场看到的品质啊是一样的。因为这个驴肉腊肠啊十分的珍贵，所以今天卖完呀就再也没有了。
2: 掰开一根啊，给大家看看品质，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天然健康的老手艺老味道。
1: 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7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如果您也想要品尝一下这色香味俱全的驴肉腊肠，可千万别走开，稍后啊我们有免费品尝的福利送给您。
0: 古木烤制的驴肉。

0: 肉腊肠新鲜出炉，天上龙肉，地下驴肉，掰开一根满满都是肉的拉丝，这样能吃上一口别提多美味了。古木烤制48小时，掰开就能吃，香味四溢，好吃到根本停不下来。无论是切片吃还是炒菜吃，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老人孩子天天吃都吃不够。
1: 陶师傅，您今天上电视，能不能给大家送上一波福利？
2: 没问题，我们老手艺今天就是为了宣传，我说的价格只有今天会有，平常给大家都是398十袋，今天给大家比成本价还低，全当赔本赚吆喝了，199十袋，
1: 那就相当于半价优惠了。观众朋友们啊，我们今天来看一看它的品质到底好不好，我先来给大家尝一口。哇，这个吃到嘴里呀，真的是太香了，是特别浓郁的肉香，而且呢还能吃到驴肉啊特别鲜嫩的口感，吃到嘴里呢它的咸淡适中，而且呀这是用驴肉制作的腊肠，平常啊您别说吃了，想买都买不到。乔师傅，今天呀机会难得，咱就直接再给大家送上五袋。
2: 咱可说好了啊，一共就2000袋驴肉腊肠，送完就没有了。
1: 送，今天呀必须要让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得到实惠。
2: 送，再送五袋。
1: 大家看一下呀，15袋的驴肉腊肠有多少？有这么多，真的是太实惠了。199块钱呀，您可以带回家整整的15袋驴肉肠。可能大家都没有吃过驴肉肠，但是大家都听过天上龙肉，地下驴肉。这驴肉肠啊，那是越吃越香，越吃越有味儿。如果您也想要尝一尝，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
2: 199，15袋做熟的驴肉腊肠，只有我们自己有，因为这个驴啊是我们自己养的。
1: 确实是，今天呀也是机会难得，但是我还是要跟大家强调一下，今天这个价格呀只有今天才有，只限这2000袋的驴肉腊肠。等节目结束或者是其他任何时间段，您想要买呀都只能按照原价买了。有的人不相信我们的优惠力度，那您错过机会呀可千万别后悔。乔师傅，今天呀机会难得，咱家的驴肉腊肠又这么的好，能不能再给大家送上五袋？
2: 不能再送了，199，15袋已经赔钱赔大了。
1: 乔师傅，咱今天上电视做宣传，您得拿出点诚意来呀，要不然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怎么支持您呀？再说了，这亏钱又能亏多少？
2: 好，再送5袋，
1: 那就是199块钱到手整整20大袋做熟的驴肉腊肠，每袋只要9.9元。让您在家里就能吃到最新鲜的驴肉腊肠，还有最后一分钟啊，卖完就没有了。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0: 天上龙肉，地下驴肉，新鲜驴肉制作的驴肉腊肠，传统老手艺，古法古木烤制，好吃又营养。今天为了宣传老手艺，原价398元时代，今天下单半价优惠199块钱。时代，同时现在打进电话再免费送时代，199块钱您到手整整20大袋，199元20大袋，20大袋199元，水分含量低，更加实惠，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驴肉腊肠，您收到货都是烤熟的，打开直接就能吃，切一切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如果你喜欢吃软骨的，可以蒸一蒸，色香味俱全，还可以炒个菜，怎么吃都好吃。今天下单享受半价优惠，同时再免费送您十袋199块钱，您到手整整20大袋，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驴肉腊肠，您收到货都是烤熟的，打开直接就能吃，切一切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如果你喜欢吃软骨的，可以蒸一蒸，色香味俱全，还可以炒个菜，怎么吃都好吃。今天下单享受半价优惠，同时再免费送您十袋199块钱，您到手整整20大袋，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 抢购吧。
3: 马上送去。
1: 好。
3: 沙河徐是我们的土改试点区啊，
4: 他想破坏我们土改计划，没那么容易。
3: 政委，如果我们要采取积极行动，那曾科长的处境就更困难。
4: 耿浩啊，你放心吧，沙河徐的群众绝不会受到损失，而且还要使敌人更相信你们的科长。这里边有妙计。
3: 哦，
4: 无论如何，土改的试点工作步骤不许打乱。
5: 沙河区只有一个连，再调取四个连，由我亲自指挥。
4: 好吧，

0: 卖蛇皮喽！收买蛇皮喽！
1: 你这儿有蛇皮吗？

0: 真担心呢，万一马政委没有收到我的情报怎么办？
1: 副司令，全准备好了，行动吧。
2: 先派一个排占领村后边那个山头，
3: 我看用不着，肥肉都快到嘴边了，一个突击冲进村去，半个钟头干完，就像上次我在扶坡岭那样，错不了。
2: 沙河西不是扶坡岭，共军要是有准备怎么办？执行吧。
3: 是。
0: 万一增援部队没有到，只要我的动作稍微慢一点，那部队和群众就会撤到山上去了。

0: 共军早有准备。
1: 副司令，快全部上去吧，要不这个排就要完蛋了。
0: 全上去全完蛋，
1: 那怎么办？
0: 撤！
1: 撤！司令还没来命令啊。

0: 我的话就是命令。
1: 是，
0: 崔大队长，
1: 有，
0: 在三小时之内，命令各中队全部撤回到码头山一带。
2: 好吧。
3: 副司令，我们怎么办？
0: 先回司令部，要不然轮上咱们当俘虏了。

0: 住一夜吧。
1: 好吧。老乡，你出去，我们要住。

0: 司令来电。司令的决定完全和你一样。
1: 德国情报，共军在沙河区地区对我行动已有准备，增加四个连的兵力，原作战计划撤销，望速转移。李汉光，德国情报。德国情报。

0: 共军怎么会知道我们的行动呢？在我们内部一定有赤色分子。
1: 也许。
0: 奇怪，既然我们有人在共军里头，为什么不让他了解一下在我们内部的赤色分子呢？
1: 这也许夫人知道吧。
0: 这次的机会真是有负司令和夫人的希望。
1: 不，要不是你的果断，也许整个大队全完了。来，躺一会儿。
2: 小姐，这个地方可离着更不远呢，咱们还是小心一点。我去看看警卫就来。

0: 志祥。
1: 谁？独眼龙。
0: 贺志雄，他现在升了特工组长了。
1: 他来这儿干什么？
0: 谁知道？你歇一会儿吧。
1: 不累。
0: 心里不痛快。
1: 阿兰，你看我第一次出马就丢这么大脸，回去怎么见司令和夫人呢？
0: 不，我想司令和夫人是不会见怪的。等到刚才的电报来载车，崔二龙的大队早就完了。

0: 现在走吧，一定要亲自交给马政委。要是有人问你，就说有一个独眼龙花钱托你送的啊。
1: 我明白了。
2: 那你认为是谁泄露了我们的行动计划呢？
1: 难道真是傅司令？
3: 司令，夫人，我副司令的
4: 报告，有人来送信。
3: 什么信呢？
1: 要紧的事情啊。
3: 你去吧。
4: 是。
1: 您从哪儿来啊？青石沟来的。
5: 哎，青石沟不是常有土匪吗？什么人家送信来的？
1: 这个我也说不上啊。
3: 是什么样的人呢？
1: 是个独眼龙啊。
3: 那你把信给我吧。
1: 不，我要亲自交给马政委啊。
5: 嗯嗯，
6: 是啊，我已经全知道了，一定很快给你们解决。哎，我们已经从部队里抽出七个土改工作队参加试点工作了。哎，是啊，那好吧。哎哎，好，你看看，到处在伸着手要。赵区长呢？民兵的武器这样办，先给你抽50条枪，够不够呢？只要你们组织起来，枪你不用发愁啊。
5: 好，就这样吧。
6: 哎，好。
5: 好，再见。
4: 好，再见。
1: 马政委啊，你真忙啊。
6: 可不是嘛，市政委还当地委书记，要打仗还得搞土改。怎么样啊，秦大爷？
1: 啊。
6: 前天的情报是曾科长亲自交给你的。
1: 是啊，今天呢他们又回来了，现在住在我家里头。
0: 参匪撤回大山，我宿青石沟，我军内部有人通敌，

0: 我夜里讲的呀，句句都是实话，要是有半句假话，你把我剁成八块。
1: 报告，副司令到。
2: 你敢跟他当面对证吗？
0: 我敢。

0: 我的护牌全完蛋了。
1: 什么？
2: 我们遭到共军袭击。
0: 奇怪，共军怎么会知道我住在青石沟？
3: 你倒会装洋蒜，你以为我今天才注意你吗？哼，自从你打死我哥那天起，我就
2: 贺志雄。
4: 你哥哥？
3: 哎，怎么样，你没想到吧？昨天晚上啊，我也到了青石沟，我看见你了。哼，你恨
4: 哦，
0: 原来是你把我们的行动报告给共产党的。
3: 你胡说，我毙了你这个奸细，我宰了你。
0: 抓他，抓抓抓，
3: 行了。
2: 49号来电。

0: 阿兰，昨天晚上你看见贺志雄了没有？
1: 你胡说，
2: 跑到我这来报私仇来了。

0: 要不是副司令果断，那崔阿龙的大队全完了。
1: 副司令有什么可疑的地方吗？
0: 没有，他对党国很忠诚。
1: 你爱上他了？
0: 男人对我来说不过是身上的衣裳，要穿就穿，要脱
2: 你呀怕脱不下来喽。
1: 去吧。你呀总是那样沉不住气。
2: 嗨，四十九号的情报不是说得很清楚吗？你还怀疑什么？
1: 贺志雄想报私仇，借共产党的手杀掉副司令，这倒还有一点可能。可是谁泄露了我们这次去沙河圩的军事行动呢？这一点贺志雄是绝不可能。
2: 可是今天他们遭到了共军的袭击。
1: 不，现在做结论还太早。先把那个打猎的老头子抓来。
3: 快了，快走走，干什么这是？
4: 怎么办？联系断了。我要设法救他。不，李月桂抓秦大典的目的是为了我。再想一想，再想一想。现在唯一的办法

0: 只有利用阿兰这条路。
1: 这一个老不死的，一口咬定是德尔龙让他送的。
2: 也许这是真话呀，我看雷震惊是不会有问题啊。他是个军事天才，你凭什么一定要怀疑他？嗯，
1: 正因为我想把所有的指挥权都交给他，必须这样做。你就知道躺着臭臭臭。你要是个男子汉大丈夫，挺身出去冲锋陷阵，也用不着让我费这么大心血了。
2: 你别看我是个废物啊，可是这十万大山三千别动军八个大队长要听我李汉光放个屁，他妈的谁敢说是臭的。太太没关系，交给他指挥好了。人嘛，还是掌握在我们的手心里头，跑不了。
1: 可是在没有交给他之前，我必须打掉一切疑问。
2: 那怎么办呢？
1: 这就要看看阿兰的本领了。
3: 李月桂就是这么个人，他抓那个打猎的老头来，不过是为了对证一下独眼龙的事儿，你又何必多心呢？
4: 是啊，贺志雄为了报私仇差点要了我的命，那还抓老头来对证什么？昨天你也在场，你看看那个阵势，是审问贺志雄还是审问我？拿我雷震霆当成什么人了？
3: 你为这些小事生气，那我早就活活的气死了。
4: 你是红人夫人的亲信，我和你不同啊。你是他的人，将来你会成一个了不起的人物。
3: 将来，傻瓜，将来有什么用？将来我老了，一切都完了。人活着最要紧的是现在活得痛快。现在我年轻，现在我有很多钱，我应该到香港、美国去过几天舒舒服服的日子。唉，都叫共产党害的。震霆，别生气了，像你这样的人还怕什么呢？嗯，
4: 哼，可是我现在的处境，怀疑、审问、侮辱，我受不了。
3: 震霆，别生气了。你是跟我出来玩，还是让我来听发脾气来了？
4: 阿兰，接我来的是你，打沙和旭跟我在一块的是你，在青石沟碰见贺志雄的也是你，你应该了解我。
3: 我了解你，李月桂也不是不信任你，他不过为你当初晚来了几天，怕你出过什么岔。
4: 哼，日子长着呢，将来他会了解我到底是个什么人。
1: 今天跟副司令谈的怎么样啊？
3: 副司令今天很生气，他说
5: 把这封信交给司令，他会接待你，说不定才会给你个好差事。
6: 是，就位。
7: 马政委，这就是崔老九派他给山上李汉光送的大烟。
6: 嗯，
3: 这儿还有封信呢。
8: 你们这样做很好啊，如果每个地方都像你们一样的组织起来，那坏蛋们就

0: 一步也混不过去。好吧，你们先休息一下吧。
1: 好
2: 啊，我们走吧。
1: 好
2: 吧。
1: 哎，哈哈。
0: 哦，怎么样？秦大爹被敌人抓走了，房子也给烧了。秦大爹会不会暴露呢？
3: 不，红军时代秦大爹就是我们的基本群众，这点不用担心。我担心的倒是今后曾科长的联络点怎么办呢？
0: 那只有靠刘大嫂了，她现在住的地方离清史阁又近。
3: 可是曾科长并不知道刘大嫂搬到那地方去了。
0: 要不我化妆猎户亲自去一趟。

0: 耿浩同志，曾科长的联络点一定要接上。现在要通知曾科长这个新的联络地点，唯一的办法只有你去。是。你先看看这封信。
1: 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您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98元就能把黄芪党参豆浆粉带回家。枣庄老字号品牌，我们用山西的党参、甘肃的黄芪、新疆的红枣、宁夏的枸杞、福建的桂圆和东北的黄豆。
2: 研磨打粉，不用再单独购买，让您定一样得六样，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3: 豆浆可是咱们叔叔阿姨每天都要喝的，营养价值高，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但是呢，自己做豆浆、洗豆子、泡豆子，还要刷这个豆浆机，太麻烦了。那外边买的豆浆呢，清汤寡水的，喝着咱们又不放心。所以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豆浆粉呢，只要咱们开水一冲，不到10秒，一碗香浓的豆浆就出来了，随时都能喝。 而且呢，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可不是一般的豆浆粉啊！今天推荐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这个配料表里啊没有任何添加剂，没有任何防腐剂，没有蔗糖。党参家黄芪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原本这个配方啊叫做党参黄芪汤。那现在呢，我们把这个方子啊加入到豆浆粉当中，每天都能喝。
1: 早晚各喝一包，说白了，比单独喝豆浆更营养、更滋补。
4: 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
1: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
3: 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有的观众会问了哈，喝起来味道怎么样啊？您放心，超级好喝哈，小梁替您尝过了。 香浓丝滑，还带那么一点点的甜，哎，就是叔叔阿姨最爱喝的那个口感。无论买一组还是买2组，只要不影响我们的二次销售，我都给您退。浓香是因为真材实料，用料扎实，和您啊家里现磨的豆浆一样。早上冲一碗当早点，晚上冲一碗不营养，而且啊。

0: 一点渣都没有，所有原料特地研磨过滤，打磨的非常细腻。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配料表啊，非常干净，黄豆、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没有蔗糖，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色素，有的都是健康的好食材。
1: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毛8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2: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毛8，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3: 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毛8，只需花1.9毛8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0: 党参、黄芪、桂圆、红枣、枸杞什么作用大家都知道，我就不多讲了。那重要的是，本身豆浆里就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钙、铁、镁，还有维生素，还有大量的大豆异黄酮和磷脂，还加入了党参黄芪汤，就更加全面了。
4: 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1: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毛8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2: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毛8，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3: 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毛8，只需花1.9毛8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如果你想花1.9毛8就喝到含有黄芪、党参、桂圆、枸杞、红枣的豆浆，今天这个活动千万别错过。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厂家临时追加了1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不得。

0: 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报名的先后顺序给大家登记，请大家抓紧最后的机会。
1: 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三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2: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得还香浓。趁着一块九毛八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0: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您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98元就能把黄芪党参豆浆粉带回家。枣庄老字号品牌，我们用山西的党参、甘肃的黄芪、新疆的红枣、宁夏的枸杞、福建的桂圆和东北的黄豆，货币研磨打粉，不用再单独购买，让您定一样得六样，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3: 豆浆可是咱们叔叔阿姨每天都要喝的，营养价值高，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但是呢，自己做豆浆、洗豆子、泡豆子，还要刷这个豆浆机，太麻烦了。那外面买的豆浆呢，清汤寡水的，喝着咱们又不放心。所以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豆浆粉呢，只要咱们开水一冲，不到10秒，一碗香浓的豆浆就出来了，随时都能喝。而且呢，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可不是一般的豆浆粉啊，今天推荐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这个配料表里啊，没有任何添加剂，没有任何防腐剂，没有蔗糖。党参加黄芪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原本这个配方啊叫做党参黄芪汤。那现在呢，我们把这个方子啊加入到豆浆粉当中，每天都能喝，早晚各喝一包。说白了，比单独喝豆浆更营养、更滋补。
1: 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
0: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3: 那有的观众会问了哈，喝起来味道怎么样啊？您放心，超级好喝哈，小梁替您尝过了，香浓丝滑，还带那么一点点的甜，哎，就是叔叔阿姨最爱喝的那个口感。无论买一组还是买2组，只要不影响我们的2次销售，我都给您退。浓香是因为真材实料，用料扎实，和您啊家里现磨的豆浆一样，早上冲一碗当早点，晚上冲一碗不营养，而且啊

0: 一点渣都没有，所有原料破壁研磨过滤，打磨的非常细腻。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配料表啊，非常干净，黄豆、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没有蔗糖，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色素，有的都是健康的好食材。
1: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一块九毛八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2: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3: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0: 党参、黄芪、桂圆、红枣、枸杞什么作用大家都知道，我就不多讲了。那重要的是，本身豆浆里就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钙、铁、镁，还有维生素，还有大量的大豆异黄酮和磷脂，还加入了党参黄芪汤，就更加全面了。
4: 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1: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2: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3: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如果你想花1.98元就喝到含有黄芪、党参、桂圆、枸杞、红枣的豆浆，今天这个活动千万别错过。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厂家临时追加了1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 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报名的先后顺序给大家登记，请大家抓紧最后的机会。
4: 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三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1: 都知道黄芪胆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胆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毛8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3: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毛8，只需花1.9毛8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5: 你过去是干嘛的？
6: 在使馆区当过几天副官。
5: 在崔老九家待多长时间了？
6: 好几个月了，一直攥在地

0: 你暂时还是在我那做副吧，只要你效忠党国，官是由你做的。
1: 是，谢谢司令夫人对我的栽培。
2: 他是干什么的？
0: 给韩光来送东西的。
1: 副司令。是，副司令，请抽烟。

拿来拿，小心，夫人来要你好看。夫人又怎么着？嗯，你别看他神气十足的，还不是凭他手下那几个。

阿兰，你现在的任务是找副司令，搜货。

0: 婷婷，我想咱们一块离开这个地方，咱们走吧。我死心塌地地跟着你，你要相信我，我不是个坏女人。
1: 韩兰，你要冷静一点，咱们要是走了怎么对得起夫人？
0: 算了吧，你还口口声声夫人夫人，他根本就不信任你。上次你打死那个假共产党就是夫人弄的鬼，到沙河须叫我去是为了监视你，你还蒙在鼓里呢。
1: 哦，这个我倒没看出来。
0: 振廷，听我话，咱们离开这儿到海外去。
1: 阿兰，做什么事情都得仔细考虑一下，比如你说要走，可是你就没有想到怎么走得出去。
0: 你是副司令，我是夫人的亲信，哪敢不给我们让道。
1: 不，我说的是夫人分布在各地方的秘密耳目。
0: 你太过滤了，你是指的谍报王？别听李月桂吹牛，这个连老烟鬼也不摸底。实话告诉你，李月桂以前分布在各地的情报站，半年多以来几乎都叫共产党破获了，现在就只在共产党内部有一个49号。
1: 49号。

0: 我们的内部，最近我做了一个调查，
1: 他案，
0: 注意他的行动，先不要惊动他。
1: 对，我马上去布置一下。
0: 好吧。
2: 副官，我们龙中需的东西都到齐了。
3: 嗯嗯，
2: 快快
4: 快办呐！怎么样？跟你们李司令错不了吧？啊，将来打开县城的时候，好吃好喝有的是啊！
5: 对，司令记中校啊！
6: 司令好！
5: 哎，
7: 来来，
5: 老
7: 婆。四十九号来电。侦察科长曾泰。
8: 什么？曾泰？
4: 大伙快来了！
8: 我们到齐了啊！
0: 嗯。

0: 能经得住考验吗？不，他跟我多年，我相信他。
1: 副司令是不是被他们突击过？明天在审问那个共产党侦察科长的时候，那对他是最妙的一次考察。

0: 你到底是什么人？这你们不是早知道了吗？我要你自己说出来。侦察科长曾泰，好，现在我要你回答我的问题。给我水喝。你们太不客气了。你过去都得过我们什么情报？这些情报怎么得来的？
1: 这很简单。第一次得到你们去沙河区骚扰的情报，打了你们一个屁滚尿流。
0: 不许你胡说。第二次呢？
1: 第二次送情报的人说，你带着部队住在青石沟，可惜我那次没抓住你。
0: 谁给你们送的情报？
1: 这个问题我拒绝回答。
0: 你放老谁的？
1: 你们这群土匪强盗，老子今天跟你们拼了！快起来！
2: 邓听，
1: 来吧，我曾泰要是皱皱眉头，就不是共产党员。
3: 带去！走！
4: 我早说，给我李汉光派来的错不了。
5: 嗯，有了这样精明强干的人替咱们去打头阵，那将来广西省的领头的该是咱们的了啊！
6: 别动，起来。老兄，等你好久了，走。
2: 对，
7: 这就是从崔老九家里面搜出来的电台。

0: 这就是八个大队的分布情况。
1: 夫人的慎重使我终身难忘。
0: 我也难呐。把一切都忘掉吧。
2: 联合国军已经在仁川登陆了，伟大的第三次世界大战开始喽！
0: 真的？
1: 他娘的，真痛！
2: 那我们怎么办呢？
3: 总部有命令，要么各路的别动军对这一次联合国军的伟大行动有所表示，对共军嘛，要采取全面性的军事行动。
2: 总部的决定英明。
3: 振强，把你那个新的作战方案讲一讲吧。
2: 我的方案还不够成熟。
0: 你说说。
2: 我是这样想的，把我们八个大队的兵力集中起来，然后分成两路，从这儿直插共军的分区司令部，这样他的主力就一下子来不及抽回去，他的司令部内部空虚，我们就来特一举歼灭。如果明天晚上开始行动，那么在后天的拂晓，我们就会出现在江山县的城楼上了。到那个时候，不要说在全中国全广西，单就我们桂南地区，大荣山、天堂山、十万大山、六万大山，各路别动军一致采取行动，那对于自由世界该是一个多么大的鼓舞。高啊，
0: 来干杯。
2: 为了我们的胜利，
4: 现在我如果直接去把情报交给刘大嫂，万一被发觉了，那就前功尽弃了。唯一的办法

0: 谁？
1: 我。
0: 连我的声音都听不出来啊！
2: 我死定了。
0: 准备好。
2: 我懂了。

49号在团部里还没有查清楚，我们一定完成任务。几个交通要道都有敌人，要特别小心。我知道一条小道好走。好，你们走吧。

0: 糟了，怎么这儿也有人啊？秦大林，别处不能走吗？
1: 不能啊，
0: 到处都是巡逻队，你看那棵大树下有一个秘密的山洞，钻进去直通龙潭溪，顺着山梁再往西就到了青石沟。秦大林，你走吧，给你，我来对付这三个家伙。
1: 哎，你走啊，我在这里想办法。
0: 给，
1: 不，
0: 秦大林，我的腿不行了，你入手。哎，孩子，
1: 不能。
0: 哎呀，秦大林，完成任务要紧啊，你别管我，

0: 秦大爹能跑得出去吗？万一被抓住，那一切全完了。
1: 他妈的，想跑找死！
2: 派所有的人搜山，一定要把老头子给我抓回来。
1: 跑不了，就是那几个山匣子才过不去。
0: 现在事不宜迟，得赶快动，慢则有变。
1: 就是抓不回来他，等到他跑回去的时候，咱们也进城了。

0: 现在离城还有20里，可能是共军留在城外的小股部队。命令前卫排掩护，大队继续前进。
1: 是。
2: 我爹啊，不对头啊！看样子共军又有了准备啊！
0: 不可能的。命令出阿龙大队

0: 部启动，把枪放下。
1: 你，
0: 我，侦察科长

此时年逾古稀的吴冠中已经名震海内外，飞升国际艺坛。他的作品不仅得到了学术界的赞誉，而且深受收藏界的追捧，拍卖价格屡创当时中国在世画家售价的最高纪录，引起轰动。然而翻开吴冠中的自传，他却这样写道，作者对自己的作品当体会到父母对孩子的心情，我早已下定决心要毁掉所有不满意的作品，不愿谬中流传，开始屠杀生灵了，屠杀自己的孩子。究竟发生了什么，让一生视作品如生命的吴冠中，在自己步入人生巅峰，作品炙手可热，一画难求的晚年，做出这样令人不可思议、扼腕叹息的举动？而他又为什么会用我负丹青四个字来定义自己的艺术人生呢？

这组令人震惊的照片拍摄于1991年9月27日。照片中的吴冠中表情肃穆，神态决绝，正在亲手撕毁自己的作品。在他脚下，多年的心血就这样毁于一旦。

这张照片拍摄于1983年的黄山，是法国著名摄影家马克·吕布偶然捕捉到的画面。照片中的吴冠中正在冒雨写生，而他的妻子朱碧琴在他身后默默地为他撑着伞。马克·吕布并不认识这位中国的绘画大师，他之所以拍摄这张照片，是因为被当时的情景所感动。直到照片发表后，人们才看到了吴冠中真实的创作状态，而这只是他艺术苦旅中一个小小的缩影。湖南省西北部的张家界，以他雄厚秀丽、大开大合的自然神奇景观，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然而，初到此地的人们，谁都不会想到，这处风景名胜之地之所以名扬天下，居然与绘画大师吴冠中有关。一进景区，游客们就看到了这尊雕像，这是当年吴冠中来这里写生时的真实写照。迈开步伐，身背画架的吴冠中身材消瘦，脸庞清癯，炯炯有神的目光正眺望远方。30多年前，正是由于他的到来，才使这个深藏在广袤群山之中、鲜为人知的绝美之地为世人所知。1979年10月，时任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副教授的吴冠中，应邀为人民大会堂湖南厅举行风景刺绣创作画稿。当他专程赶赴湘西采风写生时，偶然来到了以往艺术家从未踏足过的张家界林场。一进山，吴冠中就被这里的雄奇险峻的风光深深地震撼。于是，在接下来的3天里，他不顾当时条件的艰苦，面对自己从未见过的景象，连续创作了多幅水墨风景画作品。其中这幅宽2米、高1米的张家界马鬃岭，将张家界奇异幻身的境界表达得淋漓尽致。随后，余兴未尽的吴冠中又为湖南日报撰写了散文游记《养在深闺人未识》。他把张家界风景比喻为一颗失落在湘西的明珠。这篇表达自己真切感受的文章一经发表，就立刻引发了社会各界的热切关注。此后，游人纷至沓来，

张家界从此闻名于世。但是对于当时的吴冠中来说，张家界之行仅仅只是他艺术历程中的一个插曲。吴冠中热爱自然，对自然之美有一种敏锐的感觉。为了表达自己独特的审美理念，他始终把对景写生放在绘画创作的重要位置。从70年代开始，直至此后的数十年间，他疯狂写生的足迹遍及祖国各地的名山大川，创作出了一大批形式新颖、意境独特、令美术界为之惊艳的优秀作品。而他也因此登上了更大的舞台。

0: 1979年，是吴冠中真正走向辉煌的一年。这一年，伴随着改革开放、解放思想的春风，他不仅在中国美术馆成功地举办了个人画展，还应邀相继为人民大会堂绘制了巨幅油画《长江三峡》，为首都机场绘制了巨幅油画《长城》。吴冠中令人耳目一新的作品和独特的绘画形式美，开始得到美术界的认可。尤其是张家界写生的作品展出之后，他拥有了广泛的知名度，社会各界的赞誉也接踵而来。
1: 吴先生在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这一段，他的思绪就像开了闸的洪水一样，而且不间断地进行艺术创作，所以我觉得他应该算是改革开放以后的中国艺术家。
0: 然而，也就是在这一时期，意气风发的吴冠中，却出人意料地针对当时美术界一味追求写实、保守固化的创作氛围，先后在美术杂志上发表了3篇重磅文章。他尖锐犀利的艺术观点在当时的美术界引起了轩然大波。
2: 在这个时候呢，吴冠中先生作为一个艺术家，他有自己的敏锐思想。79年，他举起了一个旗帜，以自己的艺术实践和理论的思考写出了第一篇文章，就是形式美。那么接着80年，他又写了一篇抽象美。81年，他又写了一篇内容决定形式吗？当时他这3篇文章发表以后呢，引起了美术界、文化界，引起了整个中国这个当时那个时代的大讨论。
0: 吴冠中的文章，对于当时中国美术界正在进行的改革和探索，无疑起到了一种促进作用。他大胆质疑内容决定形式的传统观念，提倡绘画多样性，强调绘画的形式美。他的观点虽然在当时引起了学术界的激烈论争，但是对中国新时期美术的发展方向产生了重大的影响。20世纪80年代之后的中国，改革开放成为了时代的主旋律。但是，随着国际文化交流的日益频繁，中国美术也经受了一场外来文化的冲击和碰撞。一时间，盲目地追求模仿西方现代艺术，成为了一种时髦。而此时，脱胎于西方现代主义艺术体系，一直致力于融合中西、创造时代艺术的吴冠中，却十分清醒。经过几十年的绘画实践，他带着自己的艺术成果和文化自信，又一次来到了欧洲。从1984年开始，他先后在伦敦、巴黎、巴塞罗那等地写生、交流。

0: 讲学，举办个人画展，他的作品逐渐登上了国际舞台，受到世界的关注。他独创的艺术语言和横展中西的绘画表达，使国际美术界看到了中国现代绘画的独特价值。
1: 日本、新加坡、印尼，然后就是去的美国，然后去英国是90年代，应该是91年，大英博物馆给他展览，第一次给在世的画家，而且是东方画家，办个人展览，第一次。
2: 大英博物馆办展览的时候啊，英国的评论家已经做出了肯定，就是认为他为中国的现代艺术啊开辟了一个新的航道。美国的艺术史教科书谈到中国艺术和中国艺术家的时候，有吴先生的一幅作品和对吴先生的作品的分析与介绍，就是说吴先生呢，他的作品已经进入了这个世界艺术史的一页，这是中国人的骄傲。
0: 从上世纪80年代末开始，随着中国艺术品收藏市场逐渐升温，国际影响力日益攀升的吴冠中开始受到收藏界的追捧，拍卖价格屡创新高。
3: 吴先生的画呢，我是在永宝斋里面第一回看到的，而且深深吸引我。在20世纪里面呢，我认为吴先生的画的价值是排在前头的。我有看到像新加坡有非常好的这个私人美术馆里面都收的都是上百张吴先生的画，上百张的，这个是不得了的事情，就说明呢有专门的艺术鉴赏家对吴先生呢全面的收藏，这很难得啦，这就很难得了。所以呢他的艺术价值的飙升呢是几乎是肯定的。
0: 在北京方庄方谷园小区一栋普通的居民楼里，有一套不大的居室，就是吴冠中的故居。自从1991年搬来之后，吴冠中夫妇就一直居住在这里，直到终老。居室里有一间不到12平米的画室，他晚年的大部分作品都是在这里完成的。但是搬来后不久，吴冠中就拒绝记者来家中拍摄，他说自己画画的样子太过癫狂，不宜上镜。1991年9月27日这一天，为了出版吴冠中的新画册，新加坡著名摄影师蔡思民被破例允许进入家中拍摄。然而开门之后的景象却让他大吃一惊，他看到吴冠中正在大把大把的撕画，随即拍下了当时的情景。蔡思民在后来的文章中回忆说，就这样看着他把200张作品撕掉了，我在旁边看的心惊肉跳，这一张就是100万呐。
4: 我拍过吴先生绘画撕画的一系列镜头，好的作品他就会销出来，他希望美术馆啊还有一些重要收藏家收藏，他不喜欢的作品他就毁掉。
5: 他专门用了一段时间，就是他方庄那个家里面就是毁坏画，有好多人就在看。
1: 是啊，大家都在吴老在烧钱呢，烧房子呢。这个价值来说怎么说？但是他不能留下，不能用钱衡量。
6: 这个我父亲他也不是为了买钱，他就是一个艺术家，追求自己的艺术，他必须让别人看到、欣赏到真正的代表他水平的这个艺术作品。这就是我父亲对艺术的严格的要求。
0: 也就在这一时期， 一直致力于现代水墨画探索的吴冠中，针对传统绘画中一味追求笔墨意趣的现象，提出了笔墨等于零的观点，又一次在美术界引起了轩然大波。
2: 他的画呢比较偏激，其实笔墨等于零啊，它前边有前提的，就是说它是在艺术的这个形式里没有独特的创造的话，不是为整个的这个形式和内容的话，它这个笔墨没什么意义。
5: 他认为就是笔墨应该表现某种这个情感，某种形式追求，或者某种人性的这种深度，这样的才是有价值的。如果仅仅是为笔墨而笔墨，他认为是没有价值的。
0: 尽管吴冠中的观点遭到质疑，但是他并没有停止对中国水墨画的创新探索。他一改传统笔墨那种程式化的固定表达模式，将黑与白、点线面等现代艺术的抽象元素与中国水墨写意画特有的审美意境相融合，营造出了诗性的韵律和前无古人的艺术境界。
7: 在吴先生的绘画里边，我们就可以看到他的那些点线面，他的笔墨的语言和形式完全打破了传统绘画的这种程式化的方式和模式，这样呢，他的画呢就充满了生机，就是吴先生说的这个风筝不断线，他的画像风筝放到天空，和生活之间的联系一线牵，和人民大众的感情一线牵，和传统的文脉一线牵。也有一些人从笔墨的样式认为吴先生是不具备传统绘画的意味，或者没有继承传统，但是呢，恰恰呢是吴先生是从中国绘画的精神的源头继承了传统的绘画的精华，但是呢又独创了一个什么呢，自己的笔墨语言体系和语言的形式，这样呢就用他的话来说呢，就是创新要旧传统。
0: 正是由于吴冠中所坚守的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的融合之道，才使他的艺术不断地得到国际的认可。1991年，法国文化部向吴冠中颁发了法国文化艺术最高勋位。法国时任文化部长杰克朗在给吴冠中的贺信中写道：“法国人民通过你的作品了解、喜爱中国。”2002年，83岁的吴冠中当选为法兰西学院院士，这也是继赵无极、朱德群之后，中国艺术家在法国获得的最高荣誉。从此，这三位林风眠先生的高足，被国际艺术界誉为“法兰西三剑客”。

0: 晚年的吴冠中，尽管屡获殊荣，被笼罩在耀眼的光环之下，但是这位耄耋老人却依然不辞劳苦地奔波在写生创作的苦行之路上，风餐露宿，乐在其中，仿佛儿时的水乡之梦又一次唤起了他浓浓的乡愁。他用大量的笔墨尽情地描绘着江南那片令他魂牵梦绕的故土。此时他笔下的江南水乡呈现出了全新的气象，如诗如梦。在他的画中，小桥流水，粉墙黛瓦，一枝一叶，一草一木，都幻化成了生命的律动和跳跃的音符，洋溢着青春的光彩。
1: 吴先生呢，给我的感觉啊，他是一个血气方刚的青年人，他不是个老年人，他为了艺术

0: 任何享受都没有，生活极其简朴，但是他对艺术那是百般的上心。
1: 他对这个艺术的热情跟奉献呢，已经到了是最高的一个限度了，充满着激情热情。这样的人呢，就是一个诗人嘛，所以他画起画来，你看他的画面呢，都是诗情画意。
2: 他在最后的绘画的表达的时候，已经不是在画了，是用万物自然生成的规律来表现绘画的生命。他拿的笔在挥舞当中呢，已经是忘我了，那就是人和大千世界融为一体，那种内心流出来的诗性的表达已经不是物象了，但是又是物象影像的内心世界的表白，但是呢，它是自然而然的流露。
3: 随着年事越来越高，力不从心的吴冠中已经无法继续外出长途写生了，但是他的创作却依然魂系水乡，不离不弃。他不断地用梦水乡、忆水乡这样的标题来倾诉自己对故乡和童年的思念，仿佛在寻找他生命的归宿。吴冠中一生追求艺术，无暇顾及家庭和孩子，平日家里的一切重担全部落在了夫人身上，而作为妻子的朱碧琴一生都在默默地背负着守护家庭的责任。
4: 我父亲经常说这句话嘛，就是我父亲把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了艺术，而我母亲把她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了我父亲。
3: 2003年春天，朱碧琴不幸患上了老年痴呆，深感愧疚的吴冠中停止了创作，留在家中全心全意照料妻子。用他的话说，这是对老伴儿的反哺。
5: 老年痴呆嘛，就是逐步发展嘛，不可能好，从忘了事情、写不了日记，最后发展到都不认识我们了，当成他的哥哥，当成他的这个其他人了，我也不认人了。他觉得可能这一生欠我母亲的太多了吧，他该还债了，到他去照顾我母亲的时候了，因为我母亲失去自理的能力了。
3: 然而不久之后，吴冠中也在一次体检中被检查出了癌症隐患，自感来日无多的他开始与他的学生和家人安排身后之事。
2: 他当时就害怕他的身体不行了，就说马上就把我们叫去，他说我要把后边的事情我要做交代。最后刘菊道来了以后，当着我们俩的面，他说你们俩人作证，我的所有的作品不属于我的儿孙，属于国家和人民，谁也不能拿我的作品，这些作品都要给国家。
3: 与此同时，吴冠中也开始整理自己多年写过的旧文。一年后，他完成了自传的写作，并为这本书取了一个意味深长的名字《我父丹青》。
6: 他觉得他还有负于这个艺术，他觉得他还没有做得最好最满意了，觉得自己真的在艺术上达到自己要达到的巅峰了。
2: 他自己说我负丹青，他一生就是为艺术而生，为艺术而死，方生方死，最后他把他的生命留在他的艺术作品当中。
3: 也就在自传出版后不久，吴冠中开始陆续向国内外众多的美术馆、博物馆捐赠作品，他希望自己的作品既能够有一个好的归宿，同时也能被更多的人看到。
7: 这吴先生呢，把他的作品啊捐赠给了不同的博物馆，也包括像中国美术馆。十分让我感动的吴先生还是

0: 住在简陋的方庄的，他把所有的作品抱出来啊，就直接放在床上啊，让我们来挑选，而且不要求有任何捐赠奖励金啊。我说他是彻底的捐赠，这是很让人感动的。
1: 他把360幅作品全部捐给了国内外的大博物馆，那么还有一部分呢，也给到就是国外的一些大的博物馆去了，国外的艺术博物馆，给世界人民。
2: 坐落在新加坡市中心的国家美术馆，是武馆中向海外捐赠的重要机构。2009年4月，武馆中将他精心挑选出来的从1957年到晚年各个时期创作的一大批精品力作无偿捐赠给了这里。这也是迄今为止新加坡所有公共博物馆所收到的价值最高的捐赠。
3: 他有一种看向世界的高度吧，他觉得把作品捐献给新加坡，也就是捐献给世界，可能新加坡看成是一个中西文化的一个交叉点，所以就把这个作品呢捐献给这个中西文化交叉点之上。
2: 2010年6月25日，晚11时57分，完成了人生最后夙愿的一代巨匠吴冠中，在北京医院安享此世，享年91岁。在最后的弥留之际，他曾留下遗愿：不开追悼会，不留骨灰。他说：“想念我，就去。”

这种用牛奶、大米和酥油制作的年饭，是科尔克孜人招待客人时最热情的食物。它融米香、奶香和油香为一体，味道可口，令人难忘。在科尔克孜人的心中，牛奶煮熟的米饭就像雪山上的白云，而酥油像阳光下的湖水，所以这种食物叫做沙尔阔勒，意思就是金色的湖水。

0: 有好戏，季季有新意。2026陕西卫视焕新推出微短剧精品展播带《丝路短剧场》，海量精品微短剧重磅集结，多元季播好内容轮番登场，以主旋律彰显时代担当，用高品质塑造精品标杆。每周一到周三21:25锁定陕西卫视《丝路短剧场》，要你大屏追短剧，解锁观剧新体验。
1: 哭哭，你就知道哭，你把老子的财运都哭没了。
2: 是老二，哎，下午咱就把这个孩子卖了，我找着卖主了，出8000块钱。
1: 行啊，
3: 不能卖，坚决不能卖。大哥，这我好歹叫一声导播，你咋能把他卖了呢？这是丧尽天良！
2: 你这是说的什么话？
1: 哎，妹妹，你这话是怎么说？老三实际上城里打工，不要他了，把他留在这里当个拖油瓶，你说这不是拖累我们吗？
2: 就是啊。
3: 你们不养，我养。
2: 我说妹妹，你自己有个孩子，又是个瘸子，干不了活，你看看你男人就是个手发烂的，养得起吗？不如把他换成钱，咱大伙都好。
1: 就是啊，
2: 就是。
4: 说回来，我们也养，买妻买孙也养，不像你们还想把孩子卖了。我是他姑父，俺还继续养他。
5: 你算他什么姑父？他姑父早就死了，你个穷光棍，非亲非故的，为什么不让他跟着我们走啊？安的什么心？
6: 你说，我告你去！
7: 好的，大哥，
5: 走，走吧，
7: 你告去，你告去，告去。

0: 那你们二位的诉求就是周耀你的抚养权还有那120万对吧？
1: 对对对，也不是为了钱，是为了我们周家的血脉不能流落在外啊。
2: 俺不要钱，只要孩子。
3: 小妹妹，你姑父对你怎么样？
4: 姑父是世界上对我最好的人。
5: 吃饭嘞，姐妹。
6: 为什么姐姐的比我的大？
5: 啊，那个是我的，是爹啊，昨天给人家干活得的。
6: 我要吃大的。
5: 姐姐比你大，岁数大，等你比姐姐大了，你也能吃大哥大的。
1: 吃，
6: 爸爸，你给我买书包了吗？
5: 买了，看，蓝色的，就这一个，我给你抢到了。
6: 谢谢爸爸。

0: 好几个商店，我给你买了个粉色的。我书包还没坏，不用买新的。地里换了，你也换了。大伯、二伯从来都没管过我，他们是听见有抚恤金才来的。
1: 那你妈妈呢？这个娃出生3个月，他妈就跑了，咱也没出现。闺女，
2: 我回来了。闺女，把钱都给我，把钱都给我。根本就没有想过我，我比你打电话从来都没有见过。
1: 你个臭娘们，你还有脸跟着这个孩子？这么多年，你管过他吗？
2: 我是。
1: 没事吧，妍儿？你说，你跟谁？你三姑谁也不跟，就跟着我姑父。他有什么资格来抢孩子？说好听的叫他干姑父，说不好听的，他就是个陌生人，谁不知道？他和我妹妹压根就没领结婚证，全村人都知道我们是夫妻，不就差一个证吗？ 再说了，我就不是他姑父，我养了他10几年，起码我是他养父。还养父？你不按领养手续了吧？你个法盲！
3: 就是。
1: 老栾，我现在能领养妮儿吧？
3: 你看啊，您今年啊是46岁，这周燕呢是。 13岁，按照法律法规呢，单身男性收养女性的话，年龄必须相差40岁以上，所以啊，你不能收养。<笑>
0: 你听到了吧？啊，按照法律规定，这抚养权根本到不了你孙子头的头上啊！
4: 就是啊，
0: <笑>我不。
3: 如果不让我跟着我姑父，我就一头撞在这法院。妮儿，妮儿，妮儿，妮儿，妮儿，妮儿，妮儿，妮儿，妮儿，妮儿，妮儿，妮儿，妮儿，妮儿，妮儿，妮儿，妮儿，妮儿，妮儿，妮儿，妮儿，妮儿，妮儿，妮儿，妮儿，妮儿，妮儿，妮儿，妮儿，妮儿，妮儿，妮儿，妮儿，妮儿，妮儿，妮儿，妮儿，妮儿，妮儿，妮儿，妮儿，妮儿，妮儿，妮儿，妮儿，妮儿，妮儿，妮儿，妮儿，妮儿，妮儿，妮儿，妮儿，妮儿，妮儿，妮儿，妮儿，妮儿，妮儿，妮儿，妮儿，妮儿，妮儿，妮儿，妮儿，妮儿，妮儿，妮儿，妮儿，妮儿，妮儿， 期的支付孩子的学习费用、生活费用，一直到他年满18岁，然后再全部还。你们有什么意见吗？
0: 什么意思啊？
1: 什么意思啊？就是说咱强盗这个孩子也没钱了呀。
2: 没钱咱要他干嘛？哎，还得管他吃穿。
3: 安静一下啊。我再确定一下啊，关于周漾的抚养权，你们三个人都要是吧？
2: 呵，张法官，俺家里本身就俩孩子了，你说要是再添上一个，负担有点太重了。
1: 张法官，其实我老婆一直不同意让我养他。
4: 没有钱了怎么养这个孩子？
3: 你们干什么呀？这事儿还没解决完呢，坐下。你什么意见？
5: 法官，他们都不要妮儿了，那妮儿能跟我了吧？我不要钱，等妮儿长大了，那个钱，那给她留着上大学当嫁妆。
3: 我明白你的意思。但是从法律的角度上来讲啊，你必须有配偶才能够合法的收养周元啊。
2: 还一个穷光棍，谁愿嫁给他？去你！
6: 安下。孙大哥，我就见不得他们这么欺负你。
7: 咱们邻居这么多年了。
8: 这种意呢，俺早就想嫁给你了，知道吗？俺帮你。
5: 谢谢你啊，
0: 么事？
5: 法官，俺领了结婚证就能收养了吧？
3: 如果你们结婚了，就符合收养法了。在尊重孩子前提下呀，你们就可以到民政部门办理领养手续了。
5: 行，大妹子，那咱现在就去领证去啊！走。
9: 明儿，
5: 不用吧，等着姑父，姑父马上就回来，领你回家。

0: 这个婚不结了。
1: 妈，那是怎么回事？
0: 你还问我怎么回事？哎，你看看，假烟。
1: 假烟？
0: 你竟敢用这假烟招待客人？你看我这老脸往哪放啊？你还尊重不尊重我女儿了？
1: 妈，不可能，我买的可是正经中华，420一条呢。你是在那出租小卖部买的？
0: 你别给我整这些！我跟你说啊，你今天这个事儿要不是给我一个交代，我和你没完。
1: 不是妈，妈，你听我解
0: 释。走啊！
1: 不是爸，事情不是这样的。
0: 你去哪儿？妈，
1: 妈，
2: 行了，走走走，打你了，咱们走。哎，
0: 假烟，
3: 你怎么卖假烟？丢不丢的呀？赶紧找他去！
1: 被几包假烟搞成这样，
3: 赶紧找他去！
1: 我要告那个卖烟的梁大平。
4: 有人吗？我们是法院的。
1: 廖大强，你出来！廖大强，廖大强，廖大强，你出来！

0: 我婚礼都被你搅黄了。哎，今天法官也在这儿呢，咱们理论理论。怎么就在这儿装？干嘛出去啊？
1: 你干什么？你
2: 有什么心事？
0: 干嘛出去啊？哎呀，你是不是心事？
3: 别动手！
0: 怎么就在这儿说？怕
4: 什么呀？法官，他说的什么我一句听不懂啊。
0: 廖大强，你什么态度啊？廖大强，张法官，你看到了吗？这个人犯了法了，还这么嚣张。
5: 你冷静一下，这样，我们呀，先了解一下情况，好不好？
0: 法官，我老婆都跑了。
5: 这样，你回家等我们的消息，啊。
3: 不是张法官，这还了解啥呀？你看这廖大强，一看就是个奸商。
6: 我看他卖假烟罚的还不够吧？
3: 不行，我得告诉他，卖假烟可是刑事案件，如果数额巨大，那可是要公安立案的。
5: 哎，老林，你别急啊！我问你啊，你刚才进屋的时候，闻见没闻见有一股浓烈的中药味啊？还有啊，你看现在天气这么热，如果他是奸商的话，怎么连个电风扇都不舍得买呢？
7: 可是等救治的病人还有很多。

0: 王哥，王哥
1: 啊，
0: 这烟拿着。
1: 你有事说事，别来这一套。
0: 抽着。
1: 你有事说事，别来这一套。
0: 王哥，借我点钱。
1: 老刘，不是我不想见你，但是那老婆，那就是无底洞啊。你说你以前在村肯定是不日子过得挺滋润的，你现在产也没了，地也没了，你连房也没了，一天打好几口工，有其他味儿，我说给谁立的？你也算是认真一件了，要不就算了吧。
0: 怎么算？她是我老婆，我得对她负责。
1: 你怎么这么一干劲啊？趁着你眼穷，还能再套一个？
0: 不是，我没钱的时候，我老婆跟着我，等她不行了，我就把她扔了。我还是人吗？我也不想犯法，但是我没办法。你说，我也不能扔下她不管吧？我也不能把她掐死。

0: 你卖的假银你处罚过了，还有啊，你把人家的婚礼搅黄了要赔人家的钱啊，我们可以给你调解啊。
1: 不是，问题是我没钱了，再说我这钱还得给我媳妇看病呢，你要朝我要钱还不如给我拘进去呢。
2: 墙子要赔人多少钱？
3: 我们大家伙都说八里啊，
2: 哦，他不了啊。
0: 你们帮他补吧。
4: 张法官，其实大强卖的假烟就是抽的快，味道还凑合。
5: 你们早就知道他卖的是假烟啊？
3: 所以啊。我们都是共犯嘛，强子把人家的婚礼都搅黄了，
0: 这事啊，我也有责任。哎，对了，我先出一百啊，来，来吧。
6: 强哥，我出200，给，拿好。
7: 出一杯，
8: 我出无事，
7: 对不起，对不起，
6: 强哥，别哭了，别哭了，大家伙都在了，有啥过不去了？哎，别哭了，别哭了，强哥，强哥，别哭了，别哭了，俺都在了。
8: 行了行了，啊！哎呀，别哭了，
9: 行了行了行了，
8: 行，行了，
7: 对不起。
5: 张法官，为什么这个世界上有那么多让人无能为力的事？
10: 小林啊，你看，虽然我们生活中啊有一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但是我们更要知道，在法律之外啊。还有人情在啊，你帮我办个事儿。
5: 事情的原委啊就是这样，这些是乡亲们攒的钱。
1: 对不起，把你们婚礼搅黄了。
9: 哎呀，大家算了算了算了。反正我老婆已经回来了，这钱不用你赔了，拿着。
1: 不是，这钱我，这钱我真不能。
9: 你拿着，大强，你听我说，你这样，你就把我给我丈母娘送礼钱拿着，剩钱你拿着，你拿着，你拿着，你拿着，你拿着。不是，大强，你拿着，你拿着。
5: 等等，咱家的钱什么时候轮到你说了算了？什么赔的钱就不要了？
9: 老婆，就是他们家情况很困难。
5: 我知道。所以不仅婚礼赔的钱不能要，给咱妈送礼的钱也不能要。来来来，这钱你拿回去，拿着，没多少钱，希望能渡过难关吧。
9: 谢谢，
10: 老婆。
0: 刘大强，你给我记好了啊，再也不能干这种事情啊，卖假烟。害人害己，就算媳妇儿有病，咱们想别的办法啊！记住了没有？
9: 记住，
1: 记住。
5: 钱的事儿啊，你别担心，张法官帮你申请了法院的慈善救助基金，我们可以申请费用给你老婆治病。
9: 青天大老爷，我请问一下，你快，你快，哎，你快下面赶紧切了，我急了，我腰闪了。
11: 去照顾你老婆吧。
9: 谢谢谢谢。

0: 我们是一家四口人，是吧？
1: 我媳妇儿都跑了一年多了，哪来的孩子？
2: 护士，您好，你帮我看一下是这个女的在这生的孩子。这个女的确实一个多月前来这生的孩子，不过陪产的男人很高，一百。清浅呐，老爷呀，俺家这个儿媳妇，我一直把她当亲闺女一样伺候。
3: 可哪呢？他竟然就这样对我们全家呀！
4: 他不光给我戴绿帽子，他还给别人伤害我。方大人，你也是男人，你说哥，你咋整啊？莫非他告他？哎，
3: 告他！别着急，别着急。但是是这样的啊，这个重婚呢，它属于刑事案件，其实不太归我们法庭管。
2: 啊啊！但是我们可以先了解了解情况。那我知道他住哪里。
5: 我带你去，
2: 打扰了，我们是法院的。有人在家吗？狗带女，
6: 在这儿呢吗？
2: 他们管他在这儿了，你看看，你可不要脸的！我，
6: 冷静冷静，
2: 我带你，像亲生女儿一样对你好啊！
6: 为什么还要跑啊？还干什么？这不要脸、伤天害理的事儿，你对得起俺娘俩吗？啊！我奶奶也就不好啊。
2: 你可是真能吃啊！这一个月吃了12个南瓜，这12个南瓜呀，你比猪还能吃。
6: 不是南瓜籽儿的，我没吃米，没吃肉，就吃点喂猪的南瓜籽儿，就是我能吃了。我大着肚子，还得给你们洗衣服做饭，一点营养都跟不上。他们还有没有点良心？
1: 你反了，啊？这洗衣服做饭你还不愿意？
6: 还有意见？哪个女人大肚子她不干活，叫你娇气啊？
1: 吵什么？ 儿子，你媳妇儿，她不愿意洗衣服，还给我犟嘴。红妹，我这三天不打你就上房揭瓦呀你啊！
3: 我去做饭。
1: 来来，回来，我让你走了吗？我说完话了吧，你就去做饭。
3: 我去做饭。
1: 我不跟你一块儿做了，
3: 我去
1: 一块儿做了，
3: 我去做
1: 饭，
3: 我做饭，
1: 来。

0: 离开这个书生，我不后悔。现在这家人才是真的对我好。你写着吧，扛了一天水泥了，辛苦死了。
1: 不辛苦，以后这绳袜洋袜都要用钱来。哦，对了，给你买的，你看好看不？我也啃不动。
2: 我给你熬了点鱼汤，你尝尝好不好喝？要是不好喝，我明天就给你换鸡汤。你现在怀孕了，要注意营养。妈嘞，我对。<笑>
0: 小心点，烫啊！来，烫啊！
1: 嗯，烫，肚子烫。
0: 你想省啊？
3: 快上医院！哎哎哎哎！来来来，别怕别怕！哎呀，大夫怎么样？你们决定一下要不要打无痛？产妇生孩子呢比较疼，打无痛要1500块。
4: 打，必须打！快交钱去！女人生孩子多疼，多少钱都得打。
3: 他家对你好，哼，那是他们不知道你前头嫁了人，肚子里还死过人。
1: 要是知道了，他们能对你好？切！儿媳妇，他们刚才说的是真的吗？你看看啊，我说什么来着？啊，妈，是真的，但你听我说，我不是。妈。
3: 什么好说的？哎哎哎！你们都给我滚！
5: 什么？
3: 别想我儿媳妇坐月子！
5: 你干什么？
3: 说话好好说！我儿媳妇这么好的人，不能让他们给糟蹋！啊呸！
5: 这么是你儿媳妇啊？谁是你儿媳妇？她还没离婚，她是我儿媳妇。

0: 三峡逆流而上，过重庆，穿合江，上行200千米，是四川泸州。千百年来，川江号子日夜回荡在这条江上。
1: 遥遥海遥。
0: 1904年，在经久不息的号子声中，蒋兆和出生在四川泸州。泸州位于四川省东南部，长江和沱江的交汇处。自古这里就是诗人笔下的远方，虽经千百年岁月流转，这里依然古朴宁静，清澈而富于灵性。距离江边很近的地方，泸州小石青巷子，这座土木结构的四合院就是蒋兆和的家。蒋兆和的父亲是清朝末年的一名秀才，擅长书法绘画、诗文词章，以教私塾为生。母亲没有读过书，操持家务，终日劳碌。蒋兆和是父辈兄弟七房中唯一的男孩，从小就跟着父亲上私塾。
2: 小时候他的父亲给予他国学教育，教导他每天写两篇大字。从小蒋兆和就随着他父亲读书，四书五经、唐诗宋词、中国书法。
0: 距蒋兆和家3000米的地方就是今天的梓潼路小学，这里曾经是川南师范学堂所在地，至今这块牌匾还保留在校园里。川南师范学堂的前身是川南经纬学堂，它是在维新运动的推动下创建的，是四川省第一所新学学校，泸州新式教育的启蒙之地。蒋兆和跟着父亲念四书五经的时候，新学学校里的孩子们就已经开始学习语文、算术、体育等课程。新学学校的开办使上私塾的学生大大减少。1915年，蒋兆和11岁那年，父亲的私塾最终歇业。不久以后，父亲又抽上鸦片，靠鸦片来消愁。蒋家在泸州本是三大书香门第之一，而到了蒋兆和父亲这一代，入世无缘，坐吃山空，家境逐渐败落。
3: 整天这家里头就是乌烟瘴气的，好不容易挣一点钱都让他抽大烟抽掉了，这个家就是没法活了。后来有一天，我的奶奶呢就自尽了。
0: 母亲因劝丈夫戒毒无效而自尽，这给蒋兆和带来巨大打击。作为长子，赚钱养家的重担就落在蒋兆和身上。1917年，13岁的蒋兆和开始为照相馆画背景，这是他人生的第一份工作。家里穷，买不起碳精粉，蒋兆和就研究自制，点燃蜡烛对着碗熏烧，把浓黑如墨的烟尘当碳精粉用，居然达到了以假乱真的效果。就这样，依靠蒋兆和的绘画手艺，蒋家五口艰难度日。泸州下游2000多千米是上海。蒋兆和在泸州给照相馆画背景的时候，一位叫徐寿康的年轻人正在上海艰难求学。徐寿康，江苏宜兴人，自幼跟父亲学画，17岁那年来到上海卖画谋生，因生活所迫急于投江自杀。后来他结识了维新派领袖康有为，在康有为的影响下，他逐渐明晰了创作思路，反对只重笔墨不求心意，认为写实绘画才具精深之妙。这一年他获得去日本研究美术的资助，离开上海前往东京，徐

0: 寿康就是后来的徐悲鸿。在泸州，蒋兆和家所在的青巷子离码头很近，挑夫船工、贩夫走卒常年集中在这里，热闹非凡。蒋兆和的母亲去世后不久，蒋家把祖上留下来的老宅拿出一部分出租，赚取租金养活家人。大部分房客是附近的穷苦人家，卖菜的小贩、挑夫、裁缝、船夫，以及贩运药材的钱客，蒋兆和因此而接触到大量的劳苦大众。
1: 和普通老百姓的这个兄弟般的、亲兄弟姐妹般的这个交往，是他自己摆在了人民大众之中。
0: 从小时候开始，底层人物的身影就深深地烙在蒋兆和的心里。虽然那时的蒋兆和没有能力用画笔记录下这一切，但那一幕幕的悲惨生活却深深地烙在他的记忆深处。多年以后，蒋兆和在自述里说，我们之间的感情是很融洽的，他们劳劳碌碌终日不得温饱的生活，他们小小的欢心和痛苦，每日每时都映入我的眼帘，激发起我幼稚心灵中的同感。
2: 他同情劳动者，要把劳动者的这个正三美吧，体现出来。
0: 上海，中国的时尚中心，总是引领时尚新潮流。上个世纪20年代，这里正流行月份派。月份牌是商业贸易的产物。1843年，上海被辟为国际通商口岸，外国资本家纷纷在上海设厂开店。为宣传商品，他们在中国的年画中融入商品广告。最初，月份牌的内容是中国传统山水、仕女人物、戏曲故事，后来逐渐演变为时装美女，成为旧上海的时尚标志。画一张月份牌，可以挣100大洋的消息传到泸州，让蒋兆和怦然心动。他决定离开家乡，去上海闯荡。1920年秋末，一个阴雨绵绵的早上，蒋兆和攒够了一张下等船票的费用，和另外两位求学青年一起，从泸州登船前往上海。这一年，他16岁。四川一直流传着一句俗话，在川是条虫，出川是条龙。沿江而下的蒋兆和，不知道等待他的将是什么样的命运。

0: 今天，被称为东方明珠的上海，有近500万外来打工者，食宿、工作、交通以及人脉，都是初来乍到者首先要面对的问题。90多年前的蒋兆和，比他们更加艰难。
1: 到了上海以后，很快就不行了，很快就是找不着工作。后来那两个都坚持不住了，就打道回府了。他坚持下来了，然后上街就是等于是乞讨一样嘛，捡人家垃圾站里头扔下的食品。但是他不愿意走，不愿意离开上海。
0: 少年蒋兆和漂泊在上海滩，考学的梦想很快破灭，生存也成了问题。后来远在泸州的父亲写信联系到上海的远房亲戚，请他为蒋兆和介绍工作。
1: 第一份工作非常有意思嘛，给他介绍了一个牙刷厂的经理，画像。画完像以后呢，人家给他10块钱，他觉得高兴。

0: 病得不得了啊。
1: 这10块钱是蒋兆和漂泊上海半年多的第一笔收入，他喜出望外，打算以后以给人画肖像来养活自己，上学深造。然而上个世纪20年代，人们吃饱饭都很困难，很少有人画肖像，蒋兆和的愿望很快落空，他再一次感受到现实的残酷，流落街头。对于贫困，蒋兆和有着来自灵魂深处的疼痛和体验。在后来的自述中，蒋兆和这样写道：当时的认识是，要画穷苦人民的生活，并不是同情一个人，不是人道主义，自己本身就感受到这些生活，感受到人间生活的痛苦。对我来讲，离开了人民群众，离开了生活，艺术则无从谈起。无奈之中，蒋兆和又找到了那个亲戚，这次他被带到了上海最繁华的南京路。南京路近百年来繁华依旧，至今还保留着最初的模样。在上个世纪20年代，南京路上赫赫有名的是先施、永安、新兴、大新四大百货公司。1921年之后的8年间，蒋兆和在这里谋生。
0: 后来这个亲戚呢，又给他介绍了这个先施公司的老板。先施公司这个老板画完像以后呢，也非常看好他。那时候有一个先施公司也有一个照相部，然后就在那个照相部里头画像和画一些个布景。
1: 这就是当时的先施公司。在先施公司照相部，蒋兆和画像、画广告牌，终于有了稳定的收入。3年后，又转到新兴百货公司，从事橱窗和商标设计。后来又去了启华商店做服装设计，监管橱窗及理发厅布置。
2: 打工啊，给人画广告啊，幻灯啊，啊，这个，甚至服装啊、图案啊，什么都搞。
1: 1928年，《申报》刊登了蒋兆和在启华公司设计的服装广告。在蒋兆和的晚年，他曾经提到，他对时装设计的新颖性很有兴趣，也许正是源于这段经历。

0: 19世纪中叶，上海开埠之后，逐渐成为中国的商业中心，街头到处耸立着各式各样的手绘广告。年轻的蒋兆和也画广告牌，他用手绘花体美术字制成广告牌，陈列在公司门前，一时令风潮之先。著名画家叶浅予当时也在上海画广告牌。
1: 叶浅予说，那广告牌子我们就临摹那个对面公司那广告牌子画，那就是我父亲的画的广告牌子嘛。
0: 在南京路站稳脚跟以后，蒋兆和的收入不断增加，后来还达到了月薪70元，相当于现在一名白领的月收入。这样蒋兆和不仅能每月寄钱回家，还有了一些积蓄，于是他自己买了画册，自修素描油画，尝试将西方美术技法融入到人物肖像画中。
2: 素描油画装饰艺术，说这个时候他是一个杂家，是个金字塔般的锤炼自己的艺术基本功的时代。
0: 上海一直是各种文艺思潮、美术展览汇集的文化交流中心。当时，西方艺术的写实技巧、油画作品的丰富色彩、文艺复兴的人文思想和批判现实主义的精神内涵，极大地丰富了蒋兆和的视野。而残酷的中国现实，更冲击着他的内心。1925年5月30日，上海发生了五

0: 萨惨案，
1: 上海学生2000余人在租界内散发传单、发表演说，抗议日本沙场资本家镇压工人大罢工，打死工人顾正红，并号召收回租界。这些学生被英国巡捕逮捕100余人。下午，万余群众聚集在英租界南京路老闸巡捕房门首，要求释放被捕学生。英国巡捕竟开枪射击，当场打死13人，重伤数十人，逮捕150人。

0: 蒋先生他亲自看到了五沙山，看到了这样一个事实。
1: 残酷的社会现实都在蒋兆和的笔下表现出来。
2: 你看蒋兆和的他画的像啊，都是苦面像，他画的很少有笑容的。
1: 这是蒋兆和的第一部现实主义油画作品《黄包车夫的家庭》，又名《江边》。
0: 他的那个画的画面是黄浦滩，黄包车夫的一家围在一起，也是贫困无奈。饥饿。
1: 1929年左右的图案化苦役未等，则是用象征性的思维表达对苦役的关心，对自由与爱的向往。从此以后，关注人的生存权利，直面人生苦难，成为他的艺术主题。终其一生，他也没有离开过这一主题。1927年九月，一艘来自欧洲的邮轮停靠在上海码头。先赴日本，后赴欧洲求学的徐悲鸿，此时留洋归来。与他一同归来的，还有西方写实主义绘画精神。他主张在国画改革中融入西画技法，作画主张光线造型，讲求对象的解剖结构和骨骼的准确把握。徐悲鸿的归来在上海美术界引起了不小的轰动。经过商人黄振之的介绍，蒋兆和认识了徐悲鸿。黄振之是一位喜爱艺术的商人，对艺术家徐悲鸿、蒋兆和帮助尤多。这座黄振之塑像就是后来蒋兆和给他做的。刚刚回国的徐悲鸿就住在黄振之家里。九月的一天，蒋兆和叩开了黄振之家的大门，他将自己的几幅作品展示给徐悲鸿看。
3: 悲鸿是一个非常锐利的眼光人，一看这是奇才。
4: 徐悲鸿呢，他是主张这个写实派嘛，那个时候很少很少有画像我父亲这样的，就是面对着这个老虎大众，就直接把这老虎大众就端在这个搬在这个画面上了。
5: 徐悲鸿就跟他说，说像今天你这样认真的话，现在人都不多了，也很重要啊，要很重视这个问题啊。我到欧洲学了8年啊，学习素描就是为了解决中国人画的问题。
4: 所以就嘱咐我父亲要走写实的路子。
1: 徐悲鸿出身贫寒，自幼在父亲的私塾学习四书五经，后来为人作画，谋取薄利维持家用。徐悲鸿与蒋兆和相似的遭遇让两人惺惺相惜。
5: 徐悲鸿和蒋兆和的关系是中国现代美术很重要的一章。这章的什么时候，蒋先生你到底和徐先生什么关系？师友之间，亦师亦友。
1: 结识徐悲鸿以后，蒋兆和成为徐家的常客。由于没有上过正规学堂，缺乏美术方面的专业训练，蒋兆和很想像徐悲鸿一样去巴黎求学。为此，徐悲鸿尽力为他联系出国求学之事。徐悲鸿的夫人蒋碧薇还亲自教他法语，以备出国之用。后来，由于种种原因，蒋兆和的出国留学之路最终未能如愿。回忆起这段往事的时候，蒋兆和说：“我如果能去法国留学，不会。”

0: 像现在这样画，不去也好，完全走自己的路。这片具有百年历史的建筑群叫新浦鱼塘。清末太平天国被镇压后，这里成为无家可归的幼童和体弱老人的收容地。1929年，民国第一届全国美展就在这里举行。蒋兆和带着他的第一幅油画作品《黄包车夫的家庭》和图案画《魏》参加了这次美展。《魏》这幅作品引起了中央大学艺术系主任李义士的关注，他请蒋兆和去中央大学教图案。
1: 他就是做梦都没有想到，他没有上过美术学院，他是渴求去当一名学生的。结果呢，就因为这样一个展览会啊而出名，然后就踏入了这个中央大学，反而倒去当教员了。
0: 这里是东南大学，坐落于南京市玄武区。东南大学的前身就是国立中央大学，是当时中国仅有的两所国立综合性大学之一。走进东南大学校史馆，曾在这里任教的一位位大师的名字让人肃然起敬。从这两张1936年艺术系去黄山写生的照片中，可以看到艺术类老师中有徐悲鸿、张大千、吕思白等大师。在这里，只读过4年私塾的蒋兆和走上了大学讲堂。这一年，他25岁。这里是徐悲鸿在南京的住所，徐悲鸿给他起名“微潮”，用以时刻提醒自己，在民族存亡之时，勿忘国难。在南京中央大学，25岁的蒋兆和与34岁的徐悲鸿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徐悲鸿对蒋兆和非常器重和爱护，并慷慨地邀请蒋兆和留住在他的画室。
2: 徐悲鸿也没多大房子，就叫他住在画室里安了个床。
1: 两间平房放着这个徐悲鸿从这个国外带回来的画嘛，他就住在这个画库里嘛。那时候他实在是太兴奋了。
2: 你想他的成长过程，他没有机会受高等教育，他也没有机会去看那个展览，他只是在混迹在社会下层，只有在徐悲鸿那儿通过这些画册才了解西方的艺术。
3: 这3年他见了多少画册，维拉斯凯兹、伦勃朗、达芬奇的什么没有见过，全见过了。说西方这套素描体系，包括徐悲鸿的藏品，他都看到了。
0: 在南京中央大学期间，他还目睹了徐悲鸿创作自己的代表性作品油画《田横五百世》。蒋兆和称徐悲鸿为自己的恩师，也可以说徐悲鸿是打开蒋兆和艺术之门的导师。这张徐悲鸿像就是蒋兆和所画，对恩师深厚的情感都凝聚在这张作品中。很多年以后，为纪念自己的恩师徐悲鸿去世30周年，蒋兆和这样写道：
4: 在我结识悲鸿之前，由于我的境遇，我觉得只有写实主义才能揭示劳苦大众的悲惨命运和他们内心的苦痛，但当时还不可能自觉地走现实主义道路。由于悲鸿的提醒，这个艺术的根本问题才在我的思想上明确起来。在南京中央大学的3年里，是蒋兆和一生中最美好快乐的时光。除了教学以外，他有充分的学习机会提高自己。在扎实的实用美术设计基础之上，他的人物素描、油画造型、肖像雕塑日渐坚实。

一直沿着长江求生求学，两岸人民的艰难民生和各种绘画理念悄悄地在他身上融合。后来有评论家这样写道，如果说高尔基是在伏尔加河上成长起来的话，那么蒋兆和就是长江之子。

王东师傅做抓饭的这种鱼叫五道黑，学名河鲈，主要生活在新疆的额尔齐斯河和乌伦古河流域。这种冷水鱼肉质紧致劲道，不容易煮烂。约半小时后，鱼肉出锅，与鱼汤分离。胡萝卜下锅加葱花炒香后，再将熬好的五道黑鱼汤倒入锅中。大米在鲜香浓郁的鱼汤中焖熟，用鱼汤打底蒸熟的抓饭，金黄油亮，颗粒饱满，鲜香扑鼻。王东师傅将它命名为美人鱼抓饭，这是典型汉族与少数民族餐饮的完美结合。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7月28号星期二，农历6月15。
1: 欢迎收看陕西新闻联播，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我省各地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创新消费新场景，培育消费新业态，推动消费提质升级，激发市场活力。
1: 省委书记赵一德、省长赵刚走访慰问驻陕部队。
0: 今年上半年，陕西电力生产供应稳定增长，全省风光发电量实现双增长。
1: 第40届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双选会在西安举行，实现大赛从短期人才发现向长期生态育人转变。
0: 文化中国行今天来看传承千年的咸阳长武手工刺绣。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今年以来，我省各地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创新消费新场景，培育消费新业态，文旅经济、赛事经济、票根经济、夜间经济多点联动，全域发力，持续推动消费提质升级，激发市场活力。
1: 进入暑期以来，红色研学持续升温，在革命圣地延安宝塔山景区游客接待量较去年同期增长80%，景区依托红色资源创新开展宝塔故事会特色宣讲公益活动，以接地气的语言沉浸式叙事生动再现革命先辈的峥嵘岁月，
2: 不光领略到了宝塔山的壮丽风光，还通过讲解员的介绍了解了延安的红色革命故事，让我对延安精神有了更深的了解。
1: 在杨家岭革命旧址，大批游客和研学学子循着先辈足迹沉浸式感悟初心使命，传承红色血脉，在行走中厚植家国情怀，汲取奋进力量。今延安景区推出周末游系列活动，以青春、国潮、民俗、浪漫、运动等八大主题周为轴线，打造超长暑期文旅嘉年华。随着西石高铁开通运营，景区迎来不少湖北游客。
3: 也住在了一个窑洞的民宿里，很惬意，美食也很好吃。延安的蘸蘸呐，还有延安的香菇面，
4: 全力打造停得下、住得近、沉浸深的一站式周末体验。暑期避暑红色研学深度游，并向全国游客免费开放延十三年、延安记忆两大红色演绎。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旅游是综合性产业，是拉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这个暑期，各地清凉避暑、夜间消费持续升温。安康市宁陕县立足21摄氏度清凉生态资源，打造亲水避暑、乡村研学、夜间市集等多元消费场景。统车湾景区、秦岭峡谷乐园成为热门打卡地，鱼湾一谷自然科普、农耕体验等研学项目备受亲子游客青睐。
5: 暑假带着小朋友来玩，在网上刷到了统车湾的漂流，所以我就带着孩子来了。看到这个风景也很优美，而且陕西人也很热情。
1: 日间避暑热度不减，夜间烟火持续升腾。随着第二届村光大道系列文旅活动精彩上演，吸引不少游客专程前来体验村光盛宴。当地开展村光大舞台、篝火市集、特色夜市、村光欢乐跑等多元活动，形成昼夜衔接、城乡联动的文旅消费热潮。
6: 我准备了几十条鱼吧，大概就是两个小时左右卖完，已经卖到空空的还不够，大概也都挣了个3-4千块钱吧。
1: 以赛事引流赋能消费升级，赛事经济、票根经济成为暑期消费新亮点。安康市岚皋县依托火爆的村 B A 赛事，创新推出票根经济全新消费模式。赛事期间，游客凭赛事票根可享受景区游览、特色美食、非遗体验等专属折扣。同时，联动安康市区及川渝毗邻县区实现票根互认，打通川陕渝吃住行游购娱全消费链条。
7: 买了村 B A门票后，平台会直接推送票根大礼包。那没购买村边门票的也不要担心，只要把在岚皋消费的吃饭、住宿、过路费、车费等消费票据上传到平台，审核完成后也能领到票根大礼包。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补上内需，特别是消费短板，使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我省各地精准投放惠民消费券，靶向撬动城乡刚需消费、品质消费，为市场活力加码。延安子长市统筹350万元专项资金，发放覆盖餐饮、商超、文旅等多个领域的惠民电子消费券，兼顾居民日常刚需与品质消费。榆林嘉县依托100万元市级专项资金，发放4.2万张乡镇专属电子消费券，设置通用券、家电专用券两类券种。渭南富平举办消费品暑期惠民促销活动，空调、冰箱、智能手机、电动自行车等热销产品集中展销，现场设置的品牌展销、专场让利、政策科普和便民服务四大板块，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一站式购物的便利。
8: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来临之际，省委书记赵一德、省长赵刚7月28号分别到驻陕部队走访慰问，代表省委省政府和全省人民向。

0: 全体驻陕解放军指战员、武警部队官兵、军队文职人员、预备役人员和民兵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对他们为陕西改革发展稳定做出的积极贡献表示感谢。
1: 赵一德来到国防大学政治学院西安校区，听取部队保卫工作发展史介绍，在校区某联队荣誉室与官兵们深入交流，询问日常。

0: 精神，坚持实事求是，锤炼过硬本领，争做四有新时代革命军人。他希望学院始终坚持立德树人、未战育人，培养更多德才兼备的高素质、专业化新型军事人才。在驻陕空军某部，赵一德走进官兵宿舍，查看居住环境，了解战备值守、后勤保障、军地双拥共建等情况。他希望连队坚决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扎实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在全面加强练兵备战的同时，积极投身地方建设发展，在维护稳定、抢险救灾、国防教育、乡村振兴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贡献更大力量。赵刚先后来到武警第一机动总队某部、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部，走进部队使馆、战士宿舍，详细了解部队历史沿革、建设发展等情况，与战士们亲切交谈，希望部队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继续弘扬光荣传统，扎实推进练兵备战，加快先进战斗力建设，为如期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贡献力量。我们将一如既往支持驻陕部队建设发展，做好各项服务保障工作，用心用情解决官兵三后等问题，持续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军队、尊崇军人的浓厚氛围。赵一德、赵刚在走访慰问中强调，陕西是双拥运动的发祥地，更续着军爱民、民拥军的光荣传统。全省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双拥工作的重要论述，大力支持国防和军队建设，认真落实拥军优属各项政策措施，全心全意为广大官兵排忧解难，不断巩固和发展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的军政军民团结，共同续写爱我人民爱我军的时代新篇。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李军、省政府秘书长吕来生、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活动。7月28号，全省金融工作季度例会召开，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王晓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落实省委省政府要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锚定目标任务，在支撑经济稳中向好上再加力，把握政策机遇，在推动金融赋能增效上再加力，聚焦服务质效，在提升惠企利民水平上再加力，筑牢安全防线，在有效防范化解风险上再加力，统筹抓好运行调度、信贷投放和政策承接落地，持续推动金融五篇大文章走深走实，产融对接扩面提质，资本市场做优做强，合力交好统筹发展和安全的金融工作答卷。7月27号，省纪委监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会议，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开展交流研讨。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王兴宁主持并讲话。会议指出，全省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作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内容，同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结合起来，更好地认识基层、深入基层、服务基层，以正风肃纪反腐实际成效取信于民，不断巩固党长期执政的政治根基。会议强调，要树立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强化政治监督，突出抓好民生领域信访问题化解，推动提升督查检查考核工作质效，要扎实开展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全面提升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水平。
1: 今年上半年，国网陕西电力以大规模电网投资发挥稳增长压舱石作用，通过重大能源通道建设为经济绿色转型奠定基础，全省风光发电量实现双增长，清洁能源装机占比持续提升，绿色低碳发展步伐稳健。
0: 今年上半年，全长1271公里的陕北至关中750千伏第三通道正式投运，位于西安的白鹿原750千伏变电站正源源不断接收来自陕北的清洁电力。这条纵跨榆林、延安、渭南、西安四市的能源大通道建成投运，有效破解了陕西资源在北、负荷在南的能源逆向分布难题，充分满足了关中及陕南地区的用电需求。
2: 这项工程的投产标志着陕西750千伏主干网架从日字形到田字形的历史性跨越，进一步增强了全省电网资源优化配置。

0: 能力，有力推动能源水火互济，加快构建风光水火储一体化发展格局。
1: 上半年，国网陕西省电力有限公司发挥电力作为经济运行晴雨表和先行官的作用，全力推进80项迎风度夏重点电网工程建设，推动56项10000伏级以下配网重点项目落地完工。
2: 下半年，国网陕西电力将加快重点电网工程建设，推进正负800千伏陕域工程以及750千伏余杭扩、蒲白、西安西等重点工程，推动能源绿色低碳转型。
1: 陕西作为西电东送的桥头堡，在全国电力保供大局中扮演着压舱石与顶梁柱的关键角色。陕电入皖工程作为我国15/5投运的首个特高压直流工程和陕西第三条特高压电力外送通道，该工程每年可向安徽输送电量超360亿千瓦时，其中一半以上为清洁能源。随着陕电入皖工程投运，西北电网电力跨区外送规模达1.03亿千瓦，成为我国首个跨区外送破亿的区域电网。
3: 陕西电力外送能力将由目前的2367万千瓦提升至3167万千瓦，外送能力跻身全国第四位。未来的10年年均增长近2亿千瓦，匹配大规模新能源送出的特高工程建设将持续处于高位。
1: 上半年，全省规上工业风力发电量同比增长13.7%，太阳能发电量同比增长10.8%，风光发电量实现双增长，持续优化全省电源结构。截至6月底，全省发电装机容量突破1.30亿千瓦，同比增长3.7%，其中光伏发电装机达4300万千瓦，风电装机达1800万千瓦，清洁能源装机占比持续提升，绿色低碳转型步伐稳健。
4: 制造业单项冠军是优质企业的标杆，宝鸡市通过精准政策扶持和产业生态打造，加快构建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和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梯队培育协同发展的新格局，引领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5: 贵金属催化剂被称作现代工业的维他命，就是利用铂、钯、铑等贵金属做的化学加速器，能让工业生产里的化学反应跑得更快更准，而且自身还不消耗。位于宝鸡高新区科技新城的陕西瑞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是我国贵金属催化剂领域的先行者。从成立之初，这家企业就把目标锁定在国产替代进口上。
6: 这个是我们公司生产的这个单项冠军产品双三苯基林八，它的应用领域主要是在医药产品及这个液晶中间体中，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 OLED 产品可以使我们的这个液晶的产品质量大幅的提高，也有效的降低了产品的成本。
5: 当冠军从来不是一件容易事儿。从2000年企业创立到去年产值收入达12亿元，创下历史新高。这份成绩单既源于自身的坚守与创新，也离不开一片鼓励深耕、滋养专业的产业沃土。今年，企业正全力冲刺国家级制造业单项冠军。在宝鸡，深耕细作的冠军选手不止一家。中铁高铁电气装备股份有限公司就是国内电气化铁路和城市轨道交通供电装备领域的龙头企业。走进企业的段冲车间，机械臂正从高温加热炉中抓出一根火红的棒材，稳稳送到1000吨的锻压机下。重压之下，一个接触网关键零件的毛坯瞬间成型。这套达到国际领先水平的简统化接触网装备，已经成功应用于最高设计时速达350公里的雅万高铁，成为中国高铁走出去的一张亮丽名片。
7: 简统化就是简单、统一、标准化。这套由中国自主定义的技术方案，让曾经规格庞杂、标准不一的接触网零部件，实现了技术参数统一，并减少了零件的种类及数量。与传统装置相比，满布零部件数量减少39%，施工安装效率提升1/3。
5: 近年来，宝鸡市围绕单项冠军培育、重点产业链培育等工作，建立多张清单，形成清晰的培育路径，服务贯穿企业成长全周期。目前，宝鸡已培育宝鸡中车时代、秦川机床等9户国家级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省级32户，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34户，省级290户。

0: 我们将加大工作力度，持之以恒抓好单项冠军培育提升工作，到十五末力争全市创新型中小企业突破700户，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突破400户，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突破60户，为建设全国先进制造业名城提供坚实支撑。
1: 随着安康兰高县村 BA 赛事启幕，一场别开生面的侨聚情吧、闪品荟萃、外贸展销会近日同步开场。依托赛事引流加经贸对接加侨力赋能新模式，为安康特色产品开拓国际市场，搭建起了常态化出海新通道。
2: 夜幕下，侨星杯邀请赛香港明星队对阵陕西省高校侨联联盟正在上演。赛场上球员驰骋拼搏，赛事间隙特色民俗文艺轮番上演，让这座巴山小城再次沸腾。与往年不同的是，今年球场内外的联动更加紧密。球场外，侨聚秦巴闪品荟萃外贸产品展销会率先开市，81家参展企业集中亮相，吸引了100多家侨商齐聚兰高，复兴魔芋、生态茶叶、山珍菌菇、非遗文创、特色文旅产品琳琅满目，让秦巴深山的土特产摆上了面向全球侨商的国际橱窗。
3: 安康是属于复兴之势嘛，我对复兴产品的话我是很关注，我们想办法尽力的把产品啊推向全国，推向世界。
2: 展销会的启动也拉开了为期3天的侨商安康行，即侨驻千企万品出海经贸交流活动的序幕。依托前期线上对接基础，侨商代表深入本土企业产业基地实地考察，合作意向加速转化为签约成果。
4: 我们已经抓住的契机，按照国际的标准来对我们的工厂进行升级，管理升级。
2: 本次活动促成6个优质合作项目签约，涵盖毛绒文创、日用百货、复兴农产品、特色茶饮、跨境贸易、供应链出海等多个领域。这些项目的落地将为安康特色产品开辟国际市场，推动外贸提质增效提供新的支撑。
5: 下一步，安康将持续深化侨驻千企万品出海活动成效，常态化搭建侨企对接、内外联通、资源共享的合作平台，持续放大赛事加经贸加侨赋能的融合优势，精准链接海内外侨界资源，持续助力安康复兴农特产品、特色文旅产品借船出海走向世界。
6: 为持续发掘培育青少年科创人才，打通青少年创新成长链路，正在我省举办的第40届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期间举行的青少年成长支持计划双选会，为参赛青少年搭建了人才对接、资源赋能和长期培育的优质平台，实现大赛从短期人才发现向长期生态育人转变。
7: 作为第40届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的重要环节之一，今天青少年成长支持计划双选会在西安交大创新港举行。来自国内外40家科技企业、基金会、全国学会、国际组织等单位现场遴选优秀选手。在陕西省药学会展区，一上午的时间已经有30多位学生前来咨询。
8: 报名的学生有食品的，有医疗器械的，有临床的，有药学专业的，我们也想了解一下不同的区域和不同的院校、不同的专业方向它的一个培养模式。我们也有自己科研基金，我们可以提供一个科研平台，我们这个专家教授，我们可以联合培养这些学生。
7: 面对面的交流对接，让国内外的参赛选手直面优质科创资源，清晰明晰自身发展方向，在互学互鉴中收获成长。
9: 今天来到展会，全程体验感很不错，能看到其他人的参展项目，收获很大。我接触了好几家单位，沟通很顺利，后续发展就拭目以待了。
10: 现在已经去到了4家单位，他们都对我的报告进行了一些分析，然后也与我进行了一些讨论。我比较看好的就是有一个国家的他们的一个基金会的项目，他们也是跟生态环境相关的，在此次的双选会中既增长了我的见识，也让我更知道接下来的路要怎么走。
7: 本次双选会不仅为青少年提供奖金资助、实习实训、学术交流、科创成果转化等多元发展机会，也让各机

0: 够精准发掘优质科创后备力量，推动赛事从单次比拼转向长期持续的科创人才培育。
1: 这个双向不只是在今天，对后续的长期的我们也有一个跟踪，我们基金会和这个参赛的这个学生能直接的见面，直接的交流，我们就是十个这个项目，或者是十位学生，每一位呢就是我们资助4500，基金会这儿就是整个的这个专家资源也是非常多的，这个我们也涉及到这个工程类的好多的这个系统，我们会进一步的给他们这个提供支撑。
2: 一针传古韵，一线秀风华。作为根植周秦故土、融汇秦陇风情的特色非遗，传承千年的咸阳长武手工刺绣深深镌刻着黄土原的民俗印记。如今的这项古老的指尖手艺成为赋能乡村振兴的特色文化产业。
3: 在长武，手工刺绣被亲切地称作扎花，这门手艺带着西北原地独有的质朴与热烈，形成了一套独特的工艺体系。
4: 长武手工刺绣历史悠久，源于周秦民间民俗，是关中与陇东地域文化交融孕育的珍贵非遗技艺，千百年来依靠母女相承、口传心授，代代延续，深深融入当地百姓衣食住行的日常生活。孩童满月的虎头鞋帽，端午祈福的艾草香包，婚嫁喜庆的锦绣配饰，一针一线的传统纹样，承载着当地群众驱邪纳福、平安顺遂的美好期许。
5: 传统非遗来源于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就是通过借助传统纹样和古老的隐语，寄托祈福纳祥的美好愿望。
4: 赵玉丽是长武手工刺绣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在她创办的锦源手工刺绣专业合作社里，绣娘指尖翻飞，针线穿梭，细密均匀的针脚勾勒出立体饱满的精美纹样。为适配现代市场需求，合作社不断推陈出新，在传统香包的基础上研发出苹果文创、山水装饰绣品、艾草布艺饰品等60余款特色文创产品。同时，合作社常态化开设免费刺绣技能培训班，吸纳留守妇女、残疾人等群体就近就业，让大家在家门口实现增收致富。
6: 像我平时闲的时候，在家里做做刺绣，能照顾上老人孩子，还有一定的稳定收入，体现了我的自我价值，对现在的生活也很满意。
5: 每年培训的人数达400多到500个人次，开展非遗普及宣传和刺绣培训，让这项技艺被更多人看见，更多人学习，也被更好地传承下去。
4: 为了让老手艺焕发新活力，近年来长武县搭建起集非遗保护、技能培训、文创研发、市场展销于一体的全链条发展体系。通过合作社规模化运营、系统化技能培训、品牌化市场推广、常态化非遗交流，构建起规模化生产、品牌化推广和助农增收三位一体的发展格局。截至目前，长武手工刺绣产业已带动全县3000多名妇女就近就业，年人均增收3000元。
7: 积极推动刺绣技艺的传承与创新，鼓励刺绣艺人将传统技艺与现代审美相结合，创作出更多具有时代特色的刺绣文创作品。
4: 眼下正是花椒成熟期，在韩城市枝阳镇的山梁上，种植户高冰峰种植了30亩花椒。他告诉记者，因为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的专家随时在线，病虫害问题可以随时问随时解。2021年起，韩城市联合杨凌示范区和新农大成立花椒研究所，从40多个老品种中重新筛选，培育出狮子头、黄盖等优新品种，并制定陕西首个红花椒有机栽培技术规程团体标准。
8: 就是编撰了一个就是红花椒有机栽培技术规程，在韩城首先进行推广，再一个咱们还是推广这个花椒的丰产栽培这个技术，并出来也是比较少一些，所以它能在市场上卖一个好的一个价钱。
4: 技术创新不止于品种，当地花椒企业通过技术攻关，打破花椒籽只能做饲料或整籽榨油的旧路，实现分段加工、分级利用，让下脚料增值数倍，
9: 实现了花椒籽的3阶段利用和3阶段的一个消化，对它整个的产品的

0: 附加值是有一个很大的提升。
1: 目前韩城花椒种植面积达55万亩，年产量3000万公斤。随着韩城花椒深加工产业链的延伸和品牌价值的提升，综合产值达到40亿元。
2: 第十届全国中学生模拟联合国大会今天在西安开幕，大会聚焦消除恐怖主义网络宣传影响，促进包容可信的数字健康治理等全球议题。全国70多所学校的500多名学生将模拟多边外交，开展磋商辩论等环节。
3: 陕西省第18届运动会青少年组跆拳道比赛今天在渭南大理开赛，全省11支代表队的294名运动员将在4天的赛程内同台竞技24个竞赛级别。12集慈善专题节目《三秦慈善风采展播》今天起在陕西新闻资讯频道开播，节目立足陕西慈善发展亮点，聚焦公益帮扶、志愿服务、爱心捐赠、扶弱济困等暖心实践，讲述了12个三秦公益故事，展现了一批慈善先进单位、社会团体和先进个人的责任与担当。西安咸阳国际机场2026“一腔琴声万古长安”秦腔艺术周今天在 T5 航站楼正式启幕。活动期间，经典秦腔折子戏轮番上演，还将表演吹火、手帕弓、水袖等秦腔艺术绝活。活动还配套设置戏曲脸谱彩绘、非遗民俗互动体验等特色环节。
4: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获取更快新闻、更多视频，请关注起点新闻客户端以及陕视新闻微博和微信公众号。
5: 感谢各位收看，再见。
4: 再见。

0: 这是白垩纪中期吗？哇，太美了！
1: 这就是大自然本身。
2: 这是离我们生活的时代1亿年之前的地球，东东博士。
3: 没错，
4: 那个时代很长期间温度适宜，这就是为什么在那个时代能够进化出各种植物。我们所熟知的很多被子植物都生长在那个时代。不管怎么说，反正迪菲尔也在这里，我们快点找到他吧。
1: 好啊，我们出发吧，下下。
0: 我们得赶紧找到他，不让他再狩猎恐龙。
4: 没错。

0: 边好像有什么东西。
1: 不会是人吗？
2: 不会的，这个时期人类还不存在。
3: 那么说是迪菲尔，或者是谢意。
4: 什么？我们赶紧去追吧，白垩战车。
5: 我也要去。
4: 他们去哪儿了？不管是迪菲尔还是谢意，他们还真快。
0: 啊，在那儿。哦，
6: 交给我吧。
5: 白垩战车。
0: 活下来了。
6: 我先过了。
0: 我们会跟丢的，
7: 爷爷。
6: 相信我。找到了。怎么会有这种事？
4: 鳞片，那个男孩不会是……
7: 他和我一样是个恐龙人。
6: 确切来说，他是一个原始恐龙人，是我们的祖先。
0: 大家。
3: 什么？不是迪菲尔啊？
4: 但是那个人是谁？
3: 他受伤了呀，你没事吧？
7: 不要害怕，我们不会伤害你的。没错，我和你一样是个恐龙人。
0: 我第一次见。
4: 他真的有鳞片哎。
0: 你好，我给你处理一下伤口。好啦。
3: 不知道你能不能听懂，但我们都不是坏人。
4: 没错没错，我们都是好人。
6: 他好像不是一点都听不懂啊。
0: 我觉得他是一点也听不懂。
3: 那我们该怎么办呢？
0: 我们是朋友，不是坏人。朋友。
5: 真是让人郁闷。
4: 突然想到我们还没吃饭呢。
3: 饿了。
0: 你要去哪儿？
3: 真好吃啊。
4: 对对，
3: 真好棒。
6: 即使语言不通，心是相通的。
7: 对的，爷爷。
0: 来了。
6: 血溶光线发射，
0: 我们抓住了一只无齿翼龙。
5: 我们抓住了很多这个时代的恐龙。菲儿，你觉得谢意做得好吗？
0: 我不关心他，反正我们不也抓到了很多。我要抓更多恐龙，更多。
5: 怎么了，菲儿？
0: 没什么事。狩猎恐龙是很有意思，对吧？
5: 他们是这个时代的原始恐龙人。
0: 那么他们就是祖先了，我们去打个招呼吧。
5: 菲儿。

0: 祖先们，等等我！
1: 别做其他的事，菲儿。我们来这里是为了抓恐龙。
0: 但是。
1: 杀齿龙，谁都不敢这样对我，我迟早会把他们变成威龙兽抓起来。
0: 我知道为什么会变成这样了。
1: 菲儿，你没受伤吧？
0: 没受伤，爸爸。
2: 哥，哇，你应该就住在那里吧？
3: 跟原始恐龙人直接接触并非一件好事。
2: 为什么？
3: 我们来自未来，如果干涉过去的事情，可能会改变历史。
2: 原来如此。哎呀，我本来想看看他们是怎么生活的。

0: 这家伙长得真凶猛啊。
1: 孩子们，
0: 等等，博士，
1: 这种恐龙叫做鲨齿龙，它是白垩纪中期最恐怖最恶毒的食肉龙。
0: 它就像这里的主人一样。
2: 它要去哪儿呢？
3: 不行，
0: 不用去。你如果被它发现，可能会被它吃掉。
4: 对，那个男孩的村庄在那边。
3: 如果他袭击了这个村庄怎么办？
0: 小龙，我们试着做点什么吧。交给我们吧，你在这等着。我们走吧，小俊。
3: 你要藏起来。

0: 就到这儿吧，沙齿龙，你不能再往前走了。
1: 我来了，他太强了。
2: 小龙，现在轮到我们了，白垩战车我们上。
3: 嗯，是。我没法动了。
4: 大虎，你没事吧？
2: 亚美，我没事，我们不能让他去村子里。
5: 爷爷，我觉得我们只能把他变成一只威龙兽，没有其他办法了。
6: 对，我们别无选择。寻龙光线发射。哎呀，哎呀，
5: 爷爷，您没事吧？
6: 没事。
4: 不要伤害他！
6: 雪龙光线发射！
5: 远古战车，
4: 这个孩子得救了。
7: 什么呀？你说狩猎恐龙是做坏事？我看你也抓得很开心啊。
5: 迪菲尔，谢谢你。
4: 你救了那个孩子。
7: 你在说什么呀？我只是抓了只恐龙。
5: 什么？迪菲尔救了他？
4: 是的，
7: 臭死了！我没有，我没有，我没有，我没有。
5: 是谢意，他怎么了？
8: 这是怎么甩也甩不掉。你们
7: 哥哥，这是一场对战。
5: 是吗？好，我接受。
0: 好，那我们开始吧。
6: 但是我们没有棘龙巨兽。
4: 大虎，
0: 没有就没有，那我们就先上。
9: 发动猛砍！

0: 迪菲尔，你怎么不多召唤点威龙兽？你用暴龙巨兽可以召唤五只威龙兽，
1: 比他们多一只就够了。看我怎么攻击他们！我上了横扫一切的回力镖，裂尾光刀，扇动翅膀引发

0: 你们会输的，但我欣赏你接受对决的勇气。
1: 我们绝不会坐以待毙的，全面封锁，结界磨练，约束之锁，天线木偶攻击。

0: 什么？他们竟然把我的招数反弹回来了！
1: 剧烈的头锤，铁头冲击！
2: 蜥蜴，他们来了！
3: 知道了，闪电抽打，暴裂为鞭！

0: 真正的战斗现在才开始，山洪的冲刺，恶魔击翻。
1: 五角龙，镰刀龙，振作起来！
2: 你可以放松一下了，吞噬一切的巨头，封神噬妖，击破一切的力量，

0: 孩子们，加把劲啊！
1: 已经决出胜负了，四只恐龙当然比三只恐龙强。
2: 对，我们是劣势啊，小龙。
1: 小龙，那是
3: 真烦人啊！
2: 你觉得没有我，你会赢吗？
4: 棘龙巨兽，拜托了！
2: 下下，好，跟上我的步伐。
4: 龙兽能量，攻！
2: 下下，很好。

0: 来，现在是四对四了，
1: 这不是犯规吗？
2: 所以说当时召唤五只恐龙不是更好？
0: 让我们真正开始吧！铁齿的封锁，无尽啃咬。

0: 什么情况？
1: 你以为他们会这么轻易的赢吗？
2: 终结技能，无止境的攻击，破灭强击。
3: 那么这个如何？终结技能，强大的气旋，铁头龙卷风。
0: 我只要再攻击一次就结束了。终结技能，利刃切割，风神一刀，从天而降的侵袭，飞剑重压。
3: 技能穿透气流的光芒，霹雳光流炮，尽情放飞吧，红光

0: 你觉得我不会反击吗？现在结束吧，终结技能，必胜的腿技，利剑袭击。
1: 用这个来决出胜负，烈日的炙烤，高若炎放。

0: 成功了，我们赢了，
1: 真不像话呀！
2: 快来吧，沙齿龙！
3: 大火！
1: 我讨厌你们，我要去另一个时代了。
4: 大虎，
5: 小龙，你去对战怎么没叫上我？
2: 谢谢你，大虎，因为你我们赢了。
6: 下次我们一定会赢回来，你们做好觉悟吧。
1: 不。好像是那个男孩的家人。
5: 是他的爸爸妈妈吧？
7: 真是万幸啊。
2: 对啊，
8: 孩子们，
7: 等等博士，
8: 可以时间移动了，你们要赶紧去追迪菲尔。
9: 好的，博士，
5: 这次我们一定要阻止他们狩猎恐龙。
2: 再见，我的祖先。

0: 你来做什么？娘，孩儿知道错了。你的不孝，天下皆知。
1: 所以孩儿立志推翻五周，为薛家报仇，也给那些屈死的功勋一个交代。
0: 人都死了，你如何交代？ 80余口人呢，有的还是孩子。宁王为了保全薛家的命脉，甘愿用自己的小儿子徐孝思来替代。他们在我眼前，一个个人都落地。 血染王府，天地变色，都是你这个不孝子惹的大祸呀！要不是。
1: 李靖师父，我也不会苟活。娘，孩儿不孝，让薛家蒙此大难。但是这么多年来，孩儿一直忍受着自责的煎熬，一时一刻也不敢忘记薛家的血。

0: 相信孩儿，不报此仇，我誓不为人。给薛家报了大仇之后，我愿自刎于薛家的祖宗牌位前，以死谢罪。
1: 罢了，罢了，子不教，母之过，我何尝没有罪过？
0: 不，娘没有错，都怪孩儿当初鲁莽，闯下大祸，这不能怪娘。娘，孩儿知道错。

0: 没有陛下的命令，谁也不能出城。
1: 何人在此喧哗？
0: 报告将军，他们要出城。
1: 原来是高老爷啊！
2: 王将军，我们有要紧事儿出城，还希望你行个方便呢。
1: 瞎了你们的狗眼！高老爷是都城首富，你们都不认识？快打开城门，别耽误高老爷办事。
3: 是。
0: 慢着。
4: 薛康，果然是你。

0: 王将军，你看，如今太子爷死了，我留下也是个死。薛将军，如果不嫌弃，我愿在帐下做个马前卒。
1: 太好了，事不宜迟，咱们赶紧走。
2: 娘，您真的要走啊？
3: 刚儿啊，你现在既已脱险，为娘是时候离开了，我走了。
2: 娘，您要去哪儿啊？儿子还没在您膝下行孝呢。
3: 是啊，祖母，您就跟我们一起回去吧，我还想跟您学布阵呢。
2: 我也是方外之人，若不是遇见孙儿薛奎，也不会有此经历。
3: 既然驴头太子已除，你们再无对手，我要去找我的师傅李靖了。
4: 李靖老道长吗？伯母，当年就是他救了我的命呢。反正我现在还没有成亲，伯母，干脆你就收我为徒，我跟着您出家算了。哎，
2: 你呀，就不要胡思乱想。你本忠良之后，误入后宫，
4: 他日你必与刚儿终成眷属。真的，三哥哥。
3: 谢谢伯母告诉我，伯母这么说一定认识我亲生父母了，能告诉我他们是谁吗？机缘到时自然会见分晓。啊，刚儿，
0: 娘，
3: 你要记住了，大仇报了之后不可轻生，要看护好大唐江山，重整我薛家门第，莫让奸臣当道，祸害百姓了。
0: 娘，孩儿记住了，孩儿一定按娘说的去做。
3: 各位，我要告辞了。
0: 娘，娘。